咱所有好朋友，大家好，大家早安，大家平安健康，顺时大赚钱。又过到了咱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元丰俱乐部的时间。在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够咱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咱。礼拜四啊，三台调幅，一台调频，同步联播。感谢咱所有好朋友，甲咱转来收听元丰俱乐部，由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好朋友服务，感谢。今个时间八点三分过四十一秒，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五月初三，农历三月十七，星期日。祝大家吼，母亲节快乐啦吼！今大家拢咧庆祝母亲节啦。你像今仔日礼拜吼，母亲节的前一礼拜，今仔礼拜阮保安宫吼，阮保安宫的庙埕吼，咱溪心里保安宫的庙埕，咱这个溪心里的发展吼，发展协会嘛伫遮办母亲节吼啊，英暗阿秀嘛是有去参加啦吼啊，所以祝天下所有的妈妈，祝咱有在听元丰俱乐部的节目，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啊，当然母亲未使干那母亲节快乐呀，爱天天拢快乐。人讲的甘愿做欢喜心，做甲做欢喜。啊，若有一天唔爱做啊，就卖甲做。啊，卖甲做，嘛唔免生气吼。啊，做爱做甲做欢喜。安尼你该天天快乐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咱乔佑甲杨哲所合唱的《欢喜来斗阵》，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这是乔佑甲杨哲所合唱的《欢喜来斗阵》吼，节目开始播这首歌啊，就是讲吼，变啊，咱官方俱乐部不管拜一到拜六的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胜利擂台两点钟，礼拜时啊四点钟，啊是讲咱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 AM 1071。十二点到两点，也是咱爱乡电台拜一到拜六中昼十二点到一点，也个咱另外有一台建国新化台礼拜无做，礼拜无做的建国新化台，早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包括咱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一礼拜较一天尔，伫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吼便啊要官方俱乐部点要到。咱就足欢喜心啦吼，欢喜来斗阵啦。所以咱是安那拢做现场诶，如果无咧做重播诶啦，有诶时段甲来问讲，啊当时阁有重播无？无啊，咱这无咧重播诶哦吼，咱这拢现场诶。所以你下载啊，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下载啊九点到下晡两点，连续五点钟有咱胜利擂台、建国新化台。电声电台，也够咱爱乡电台，拄啊连续五点钟，吼、哦、五点钟，甲咱播出。啊，那礼拜时啊，连续四点钟，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也够咱爱乡电台连续四点钟。所以咱规礼拜拢无咧休困，规年透冬诶，已经二十外冬，要三十冬啊。所以咱官方甲阿秀吼，嘛足认真足拍拼，互咱许多对阮的产品吼、哦、来有信任感啦。这就是无论安怎，咱讲为少年做甲老，嘛是还阁做现场的吼，无咧录音的。啊，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灵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中胶囊、肝肌用、古鲁里神保加、三生智加、乌豆甲蓝莓。红花木树异黄酮，这是美国进口的，二十外冬来，加要三十冬啊！安尼一支一支产品一直增加，要适合咱时代哦。你不管你身体上有胃肠的问题，哦，有体质的问题，有循环的问题，有元气非常的不足。严重欠血问题，还是讲腰肌型的问题、肝胆的问题、严重的骨头退化、骨伤好无力的问题，还是讲咱目睭的问题、女性朋友咱妇科的问题，这九大产品一项一项安尼豆豆啊增加的啦，要互咱时代针对你个人的问题，会当帮助你健康。后来，咱公司阁家己开发着细兼薄，就是咱的齿膏，针对咱喙齿、口腔的问题，啊，针对咱皮肤打性的、油性的所引起的皮肤的疾病，你爱去甲调理，就是私密洁净露洗，啊，交金银花润泽如意薄。啊，即卖咱私密洁净露交金银花润泽如意吼，要阁重新阁再做。啊，重新搁再做咱私密洁净露，要甲改名咯，改金银花，吼、哦，金银花洁净露，吼、哦，金银花的洁净露，安尼吼，咱是多较袂引导的囡仔吼，看到错误，讲迄干那咧洗下身咧，歹势咱拢洗头洗身躯，所以即嘛要甲改金银花洁净露。啊，咱的齿膏嘛要甲改金银花草本的牙膏齿膏吼，金银花草本的牙膏齿膏吼，即嘛齿膏若要定做，我那要改金银花以金银花为主，啊，咱的私密洁净露嘛要以金银花为主啊，吼、哦、啊，这咱会慢慢啊去调整。包括咱的服务专线，嘛拢改24-7-29-29。咱的住址，吼，咱的住址嘛改台南市北安路2段206号。吼，咱啊，这个公司的住址嘛是要改啊。吼啊，所以讲咱长辈时代以后恁都袂
好囡啊吼，讲啊咧咧洗下身咧啦，咧洗身躯，买洗洗头啦，吼边啊有甲你写写，规身躯拢会当洗，吼边啊佫有甲你注明一撮迄个洗礼洗礼咧。啊，咱若无放伫指定药房的吼，无放伫指定药房的，都、就是咱的男性专用的射护康。啊，甲青普林，咱许多你若做个骨膜症痛，都咧挂急诊嘞。哦，你食咱一克青普林，食几克啊，蛮样嘞。哦，真正你咧食诶当中，过去定定三五工都压起来咧痛，愈压愈食诶。哦，咱许多好朋友，你会当食咱诶青普林，这是世界两大专利诶哦，欧美、英国世界两大专利诶。较早伫飞龙机场免税商店才有咧卖，一克啊60粒，一天食2粒，多食一个月，啊一克啊1600块，这也是有咧卖服务的啦。其实咱若无控制指定药房吼，咧卖拢服务的啦，因为利润足薄。哦，啊所以咱伫公司咧卖，像半夜梅啦，啊酸痛药包啦，哦啊是咱的咖啡啦，这拢。这种无点数的吼，无点数的，这种薄利多销。酸痛药包一方五大地，卡100块，五大地十外当前、20当前有买到的人都知影，迄阵都卖100，啊内底都五大地，青草啊膏，含迄料拢无甲你念。所以即马咱听众朋友大伙拢甲咱倒收报，大家公家买一概拢买20方以上。哦，这是咱听众朋友家己甲我讲的吼。啊，好打啊，佫好捏，啊，无容易落落来哦。好打好捏，佫无容易落落来。哦，这会使讲，你若这个皮肤质较好诶吼，打几工都无要紧，拢袂落落来。像阿秀皮肤质较好啦，因为我有咧保养，我诶皮肤质较好。皮肤质若较无健康诶，吼、哦，你爱食肝胆油啊啦，吼、哦，肝胆油啊，啊来较佫洗咱诶私密洁净露。较搁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人讲内底做环保，吼、哦、啊外口较搁做保养，安尼你才有法度讲皮肤质像阿秀遮好。我细汉皮肤嘛无好，蚊啊若叮一个吼，就了我流汤啦。哦，阮爸爸总唔甘，哦，阮爸爸总唔甘。但是我即马皮肤就是那遮好，这会调整质，唔是袂，哦，就是下来你就食咱的肝胆油啊，啊。外口你就是洗咱的洗身躯的，啊加抹身躯的，哦啊这等下我才甲咱好朋友搁再做一个介绍。来先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歌曲，再搁倒转来节目现场，甲咱报股市气象啊黄金，啊搁咱的浮动油价。来这首歌蔡佳林所唱的《烧酒干》哦，这是伊最后一块片啊的歌啦吼、哦，邀请大家来收听伊第三块片的歌。

后来小酒干吼，这是蔡佳麟所唱的歌曲。现在时间8:21，咱来看拜五吼，拜四吼，拜四的歌词啦。咱拜五、拜六礼拜连续休三工，啊，明仔载才有搁开工啦吼。啊，所以咱好朋友吼，恁定家的人吼，定家的人，大多数明仔载拢会寄出去，啊，部分拜二较会寄。因为咱有唱赞助的这个耳康加用力金无够吼，无够啊！爱个叫有唱寄来，因为咱另外有超出啦吼，另外有超出啊，叫有唱爱个寄来。现在时间8:21，咱的拜四的歌词收盘上市的落376.87。加权指数38,926.63，成交量12,450亿过6,000亿。哦，即马成交量拢10,000亿起哩安尼，哦，较早拢几千亿都真济啊，即马10,000亿起哩啊。啊，上季个起1.83，加权指数384.58，成交量2,721亿过3,000亿。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落，哦，这是股市普通油价，也无讲要调整啦吼。暂时吼，爱阴暗12点过，看有公布讲要调整无，啊无正目前保持92.32元，95.39元，98.35元，柴油31元，哦，这是普通油价。黄金这部分，昨拜六黄金嘛无开盘哦，哦，这原来拜四，哦，拜四开盘较紧啊，拜五嘛无开盘，哦，人休困对咧休困，啊，拜四的盘黄金是起250元，一斤起250，即嘛黄金，哦，从拜三吼捌落落去17,000几啦。所以黄金即马徛袂三条啊，哦，去你到20,000几了，怎啊徛袂三条，拢无阁去你啊？啊，黄金伫拜四起250了后，一钱黄金买卖18,230元，买卖17,230元，白金落100，所以落100了后，白金剩7,900。买卖6,500，哦，这是金啊的价格。来看气象，中央气象署咧讲啊，今仔日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干那华东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的短暂雨，午后雷阵雨的区域比昨有增加。北部宜兰地区各地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暗时啊，方面接近并且通过中部以北宜兰地区转为有短暂阵雨还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局部性的所在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雨势。气温这方面，日时各地偏热，基隆、宜兰甲花莲高温29度至31度。西半部台东高温32度到34度，台东局部性的所在有可能会发生烧风。啊，南部近山区台东局部性高温达到36度以上的可能性。中昼前后紫外线指数偏高，容易达到过量级还是危险的这个级数的等级啦吼。啊，民众爱注意哦，吼，补充水分啦、啊。啊，各地低温拢22度到25度，哦，即嘛渐渐啊，要进入热人啊。但是过日节的粽啦，啊，未食，吼，也阁无一定拄到，也阁会冷啦。空气品质，除了高雄啊，空气品质啊，我看卖下来吼，除了宜兰、花东、龙海的等级。啊，剩的拢普通级啦，吼，剩的拢普通级。另外，明仔载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东部地区的天气拢会转冷。中部以北、宜兰地区
转有低渐雨，还是雷雨，中部以北地区有较大的雨势发生。后日拜二，也就是五月初五，东北季风豆豆啊减弱，华南分雨区东移，北部、东北部甲东部天气淡薄啊冷，西半部地区有低渐阵雨，还是雷雨，其他的所在拢有局部性的低渐阵雨。另外，拜三吼、哦，拜三开始，也就是五月初六，气温开始回升。拜三甲拜四、初六、初七这两天，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其他多云到好天。午后各地山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五月初八，也就是拜五，风面搁再接近。拜六、五月初九。风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甲恒春半岛拢有短暂阵雨，也是局部性的雷雨。这是气象。啊，讲到气象，讲到五月初九，五月初九就是甲初十吼，初十母亲节嘛，初九、初十吼，大家拢做无用的。所以讲，咱五月初九啊是有。要去高雄的这个音乐厅哦，要去看迄个叶启田啦、黄西田啦、吼、哦、啊王彩华啦，哦，一个古来戏吼，古来的歌星，我即马久无甲看吼，偌济歌星唔知足济啦吼，足济，一个敢若有陈梦神啦吼。哦啊，徐富凯有无？我袂记诶，吼、哦，徐富凯有无？我袂记诶。啊，作者歌星啦，吼、哦，作者歌星，啊，佮有即个黄西电因组件诶款吧，吼、哦，黄西电因组件，伊车到甲车站两工拢有啊，但是另外有变化，吼、哦，有变化。哦，即阵啊，我诶活动足侪哦，五月份、六月份活动足侪。啊，六月份咱真和江，吼、哦，咱所处安定所处真和江。啊，这个五福千岁生日每一冬哦，拢有请歌星啊平安宴。啊，今年的六月初七哦，咱乔佑啦、许志豪啦吼、哦，乔佑、许志豪啊，赶快请乌面的主持啊，乔佑、许志豪嘛拢有来遮表演。啊，六月十三平安宴，迄阵去年有请乔佑去唱歌，今年乔佑讲伊无用啊。哦，乔佑算去年有唱两档啦，吼、哦，唱两档歌，啊，今年无用啊，啊，六月十三日，伊无用，我嘛无用啊，吼、哦，平安宴，我叫咱这个爱乡电台档的，卖搞我留刀啦，普通时啊，拢会留一块刀给我。六月十三，我人还搁伫台北，所以六月十三，这个十二、十三吼，元丰会来做节目，拜六礼拜，六月十二、十三。元丰会来做节目，吼、哦！啊，我人大月十二、十三拄啊拢伫台北吼、哦，所以活动有够侪啦吼、哦。五月、六月活动真侪，啊，四月就开始啊，吼、哦，四月二五开始活动就足侪啊。啊，所以讲咱暗时啊六点到八点的节目无做，吼、哦，都、就是这个原因啦吼。唔、哦、是讲无生理较无做，是有生理。啊！但是咱活动足济，暗时诶活动足济，后来吼怎啊无做？因为咱爱做一寡公益啦吼，咱啊有趁钱，啊公益爱做，啊恁诶钱嘛爱摕我去做公益，吼、哦、对恁啊听众朋友甲阮买产品诶，对恁本身嘛较好。所以我讲我做公益，部分拢是甲我买产品诶人出有对诶，吼、哦、买侪出侪，买少出少，人讲诶。啊，万无无万少啦，加减啊做功德吼，安尼对咱本身嘛较好。所以讲，恁好，我好，大家好。啊，咱的产品望咱听众朋友吼啊继续看成，因为节目要做哈侪档，一个节目要做二十个档、三十档不简单呢。这都是产品在做挖课，啊嘛是咱听众朋友吼在甲咱斗收听。哦，啊，当然，咱的产品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爱食了合理用啦，啊嘛爱听阮的话，爱用什么方式去食，
安尼才会当达到哦，你要爱的，较袂开冤枉钱。一方面，佫会当加减啊做功德；一方面，佫顾咱的健康。啊，功德若做有够，要顾咱的健康，迄、那个力佫较有啦，吼、哦，佫较有。吼、哦，这是阿修的经验，讲予大家做参考。来收听一首《西丽大桥纯情曲》。这首歌播完，咱时段吼来点歌，吼、哦、来点歌。你真若无点，爱十点过啊、哦！我都家己报啊，元芳拢较难点歌啦，伊拢九点过开始点，不过我拢感觉讲，要点恁爱听的歌吼，爱较早点，啊豆豆啊报，轻松啊报，吼、哦，较袂安尼，到时甲恁报无完。我会记得顶礼拜吼，顶礼拜有两首歌刚报无着，啊，迄张单吼，我等下也摕来看吼。顶礼拜有两首歌刚报无着，我真较想着。来，这首歌听完，要点歌，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哦，这两首，这个《西丽大桥纯情曲》苏文斌的这首歌呐，唱完，哦，咱好朋友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市手机啊加空六，要可以要听你爱听的歌，哦，起来加阿秀欢呼交代。哦、啊，我就甲你报，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这首歌听完可以，咱就来接啊哦。

0: 后来原来塞雷大桥的纯情曲是安尼唱啦吼，苏文斌较早的歌未歹听，伊都交即个江蕙拢有合唱呢吼。啊，拄啊伊，我捌报过双双对对，伊交张静云都、就是红龙红，伊尾也娶即个某合唱的啦吼，未歹听。但是即首那会敢若袂输咧念歌曲的啦吼。来，咱来接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二四七七八七八，爱听什么歌？吼、哦，电话甲敲过来。喂，你好，
1: 你好，我贵人黄妈妈。
0: 哦，黄妈妈，足久无听你的声咧。
1: 我无方便，啊，拢老公去赶，啊，拢伊袂晓点歌。安
0: 尼吼。
1: 逐个月都去赶。
0: 好安尼哦。
1: 继续咧食诶。
0: 好，谢谢。啊！你要听什么歌？
1: 我个啦，我个是拢有咧食。
0: 好，不要紧，咱是足久无听到你的声呢。啊，有需要卡去。
1: 无甲你两个订站啦。
0: 好，
1: 逐个月都有啊。
0: 好，有需要卡去买就好。嘿嘿嘿。
1: 老公都袂晓点，我都无去点。
0: 好好。
1: 啊，我不方便。
0: 好好，安尼保重啦哈，母亲节快乐哈。来，啊，你要听啥？
1: 听温海歌，歌你比悲歌。
0: 什么歌啊？
1: 瓜露比瓜。
0: 哦，瓜露比瓜。哦，歌你的悲歌啦，哈。好好好，谢谢啊，有谢谢。好好谢谢哈，好，拜拜。喂，你好。
2: 喂。我是你阿虎啊。
0: 哦，是你我阿虎啊。嘿，阿虎啊，你好，嘿。
2: 我个家是啊，好有点美，
0: 好有点美，迄乔佑的歌呢吼，好，安尼好哈，好有点点啦吼，好，好有点点，嗯，这个好有点点，不是乔佑啦，迄、那个我讲了唔对，张秀吉啦，迄、那个张秀吉啊，什么秀吉啊？伊个名秀吉啊，我拢叫伊秀吉啊，所以生袂记啊，好温连连。啊，我拄个讲乔佑，你搁点点。来，我过来接口音啦，吼，来接口音。喂，你好。
3: 你好，阿秀吼。
0: 嘿。
3: 你好，阿秀，我点一块规章，好好是什么人笑的咧？
0: 迄个诸葛亮啊。
3: 好，诸葛亮啊。
0: 是哦。
3: 哦，好，我点迄块哈。
0: 迄个规章，好好啦，吼。啊，要怎甲你称呼？安尼好，我叫你小姐就好啦吼。规章好好，诸葛亮啊，诶歌啦吼。咱就以美女这敢那老朋友啊吼，听着听有，啊但是雄雄要叫袂出来，远方吼较高，吼远方较高啦吼。来，过来接一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阿秀啊。
0: 嘿。
4: 我们是那个做书起头难
0: 哦，做书起头难
4: 哟，
0: 做书起
4: 有眼看，
0: 嘿对，起头难呐哈，
4: 哟
0: 起头难啊，好，安尼，我知影，
4: 好，苦的啦，
0: 会赢的哈，
4: 哟，是嘛？你买出去解
0: 无？哦，我知，
4: 啊你往厝边的，
0: 是哦，系啊。
4: 介绍边个个又叫迄人嘛，够害啦！
0: 安怎晓？
4: 讲好做，食伊也贵啊，咧底。
0: 嗯，啊，你也管你。
4: 啊，迄个甲我讲啊。
0: 啊，迄个就是无听节目，你爱不会听节目，吼。好。
4: 啊，伊就唔听啊。
0: 啊，唔听
4: 又叫伊起来讲，弄你食贵。
0: 啊你也管你，啊，咱都食了，咱食了好歹，家己知啊，就好啊，你也管人去讲。像我嘛拢随在人去讲，讲出那台湾的。
4: 你看安尼切个
0: 咧。有啦，好，安尼
4: 讲。我着叫有钱者，到个我个咧等
0: 看。马紧啦，我会讲咱做咱下，咱欢喜就好，人讲啥卖个插，
4: 咩啊？而且我嘛无法多。
0: 马紧，咱啊，我你讲。
4: 有各位去甲改
0: 改。迄卖甲勉强，迄卖甲勉强哈。
4: 对啊。好。有各位下人。人
0: 买就好，对不对？啊，迄一年你饲百样人，对不？系啊，我唔只讲，
4: 哎，佮讲我听。
0: 我唔只讲，随在人去讲，讲出来就咱系，吼，啊，咱好，咱好歹家己知啦，吼。好，谢谢，感谢，好，平安，拜拜。 喂，你好。
5: 哦，阿秀，你好。
0: 好。
5: 我王小姐。
0: 王小姐，你好。
5: 王小姐。
0: 嘿。
5: 啊，我点的是我的老谭正老公婆。
0: 谭正老公婆啦，哈。
5: 有。
0: 谭正老公婆，这五九点的歌，
5: 好。
0: 好，谢谢，拜拜。喂，你好。
6: 喂，阿秀，老早。
0: 老早。
6: 我点几个量啊？东山再起。
0: 哦，东山再起啦，哈。
6: 嘿。
0: 嘿，感谢你哈。
6: 好呗。
0: 好，拜拜。
6: 阳光啊。
0: 好，你阳光小姐，我拢唔敢问啊，因为吼，问
6: 我当。那个郑太太啦。
0: 哦，阳光郑太太啦，哈。
6: 嘿。
0: 好。
6: 你身体先用我啊。
0: 好，感谢你做阵啦，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嘿，你好。
2: 我新了阿勇啊。
0: 哦，你新了一个阿虎啊，一个阿勇啊，我知影。哈哈哈。啊，你阿勇。
2: 阿勇啊。
0: 哦，你阿勇啊，吼。来，啊，你要听什么歌？
2: 我是听《波多漫步》啊。
0: 哦，《波多漫步》这是那个红一峰唱的吼。
2: 对啊，《波多漫步》。
0: 哦，《波多漫步》哈，好，我有给你抄啊哈。好，拜拜。喂，来，咱听众朋友哈，啊，李树7788，搁甲靠起来，我拄啊甲你接无着吼，有叫落来。喂，你好。
2: 喂，
0: 你好。
2: 好歌人生。
0: 好歌人生，要听什么人唱的？
2: 文夏。
0: 我那要听文夏，好歌人生足侪人唱的吼，啊，你要听文夏啦吼。好，感谢哈。好，拜拜。李树7788，阿杜啊，去山那过去打雷哈。喂，你好。
7: 阿叔你好。
0: 嘿。
7: 老客啊。
0: 哦，好。
7: 我安南区林思雨。
0: 安南区啦，哈。
7: 哦，我今天一条粉红超跑。
0: 粉红超跑哦。
7: 对啊。
0: 安南区你对我做熟嘞哈。
7: 对。
0: 好，好，好，谢谢啊，好，拜拜。喂，你好，
8: 哎，你好，
0: 好，你好，
8: 我可以跟你聊讲哦，
0: 好，
8: 想聊四凤啊，
0: 四凤啊，
8: 有，
0: 好，阿妹那给你请哦，
8: 我等哭醒了。
0: 啊，南区姓哦，
8: 东区
0: 哦，东区啦哈，东区吴先生啦哈，好，好，谢谢，好，拜拜。后来咱口音就到这啦哈，因为挂足侪秀啊哈，挂足侪秀啊，我看几秀哈，咱口音就到这就好。二四六八，哦，多十秀哦，十秀安尼足有够的啊，足有够的哈。咱十点过会个口音嘞。这个时间8:44，咱来听歌女的悲歌吼。咱黄妈妈吼，黄妈妈足久无听你的声啊，你即马较无方便出门，拢恁阿那搭去咧买啊，所以恁阿那搭袂晓点歌啊，你得家己有闲吼，有闲你得家己来点啦吼，有闲你得家己来点歌女的悲歌，歌女的悲歌。歌女的悲歌，悲歌哦。来，我看卖咧哈。问下歌女悲歌了哈，未使搁往迄个道，那往迄个道就吹无啊。歌女悲歌问下所唱的，咱黄妈妈所点的，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顶礼拜有两首歌报无着哈，我要去找迄个清单。迄、那个单无去啊，因为一礼拜啊，可能写满吼，啊，官方就甲断掉吼，所以找无单咯吼。啊，我等下会阁找看卖咧，找看有无吼。啊，那无就甲你讲歹势。来，歌女悲歌文下所唱的黄妈妈哦，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啊，我那阁甲咱祝母亲节快乐吼，咱黄妈妈快乐。嘿，台湾国语啦，哈，快乐啦，哈，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歌曲，感谢。

0: 哎，咱爱来进行产品的广告一下哈。咱许多咱的咖啡哦，吼，咱的咖啡，咱的咖啡是咧啉健康的，恁通想讲啊，咱卖产品啊，卖药啊，卖中药，卖食品，卖啊为咖啡，咖啡嘛是属于食品的一种。所以咱公司嘛是有申请会当卖咖啡的哦，吼，咱这往那食品的一种。啊，咱现在要卖这咖啡呢，因为过去也受教咱同款。拢当作讲啊，咖啡啉落袂困一啦，啊拿铁嘛唔敢啉啦，何况讲清的乌咖啡。啊，其实吼、哦，咖啡伊有分啦，吼、哦、后来阿修有去研究，所以后来咱会请这个冰心的老师伫遮做咧，甲咱管理，吼、哦，甲咱管理，啊，而且咱的啊咖啡师。哦，伫遮经营的拢是专业的，哦，拢专业的，而且用专业的，诶，即个咖啡机啊，哦，都是比赛咧用的烘豆机，哦，啊，包括浸青豆啊，哦，浸青豆啊，入来家己烘，哦，这拢会使讲一条龙，拢是专业的老师伫遮咧甲咱用，安尼咱较知影讲，哎呦，原来咖啡吼，伊有分呐、啊，分即个罗布斯塔。啊、个阿拉比卡罗布斯塔的咖啡就是专门在做乌咖啡啦混合的咖啡啦也就是说即溶的啦、哦、啊那无就是拿铁啦、哦、这都容易提神困不去心悸、哦、你若要提神的爱啉那种、哦、去啉那种啊那种是中国的咖啡中国咖啡啦、哦、中国的咖啡中国啦水果的果啊那种海拔1000公尺以下、哦、温度、哦、温度都21度到30度都会静静啊很好静很好静啊它的这个咖啡因含量是阿拉比卡的2倍啊，咱卖这种的咖啡，吼、哦，咱卖这种的咖啡是阿拉比卡，全世界接受度会当接受的占70%。因为有些人要提神呢，你爱啉迄个罗布斯塔，啊，伊的罗布斯塔1000公尺以下，伊的啊，这个风味都是苦涩，较明显，吼、哦，啊，有这个安尼。烘过头，一定爱烘过头，迄种烟熏感，啊，甲有迄个茶味，吼、哦，较有迄个木质的味啦，吼、哦，木质的味。啊，那是咱这个阿拉比卡的咖啡，全世界接受度70%，伊的苦涩比较加足低，吼、哦，加足济，加足低啦，吼、哦，都、就是低，吼、哦，都、就是降低迄个苦涩。降低迄个苦涩，有花香，吼、哦，有花香，啊，有果子啊香，吼、哦，啊，有明显的安尼一点点的酸气，啊，当然爱佮加上要烘的技术，有当时啊好的豆啊，你讲要烘嘛爱会晓烘，袂晓烘嘛是加烘啊歹去，啊，就变苦涩，吼、哦，变苦涩，啊，阿拉比卡的豆啊，你。通常你要买遮好的豆啊，通常一定拢专业的咖啡师，无可能甲行啊歹去，行啊歹去就无采啊。咱拢进哥斯达黎加、瓜地马拉、阿拉比卡的豆啊，嘛是爱海拔，海拔拢1000外公尺以上。啊，你的地理位置嘛爱有够健康，地理位置若比较较好，咱种出来的咖啡豆啊。哦，伊吸收的分多精就较济，啊，你咧烘要转换到绿盐酸啦、多酚化合物啦，哦，伊嘛较丰富，所以比阿拉比卡的豆啊，你嘛爱看产地啦，吼、哦，产地，啊，所以咱拢是哥伦比亚啦、伊索比亚啦、肯亚啦、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一个咱最近有进两批巴西，吼、哦，巴西咱较早吼。捌卖一批啦，迄个照本钱卖，吼、照本钱卖，一磅7000几块的，咱听众朋友有人有买到，就是红标预计啦，吼、哦、啊，当然咱即个进的巴西，毋是 意志的，意志是比赛刀啊，所以要买到比赛刀啊是较无简单啦。啊，比赛刀啊，咱拢足紧都卖完，啊卖完都无啊。啊，咱的咖啡是咧啉安怎呢？咧啉伊内底天然的两倍质，吼、哦、两倍质，天然的碳水化合物、绿盐酸、多酚化合物。多酚化合物有也讲了做啊。氨基酸啦、啊、吼，啊，就是属于酸类，单宁酸、酸类、氨基酸，多酚化合物就是属于这个酸啦、啊、吼，有的讲氨基酸啦、啊，啊，佮有矿物质咯，天然的矿物质，葫芦巴碱，所以讲这个天然的，你过去有食到化学的，有啉到化学的，你那化学的拢足歹代谢出去。哦，化学的作歹代谢出去，爱靠咱这种咖啡内底才会天然的去甲伊平衡掉。所以你啉咱的咖啡，逐天甲啉一杯，咱这就做精品豆啦，吼、哦，精品豆，拢清的，拢清的，迄、那个粉还是豆啊，爱过过加粉，迄泡都是爱粉角的，迄泡都是爱粉角的。所以讲咱中辈时代还过未苦，阿爸。未讲未困尽，我逐工像有当啊两点外，吼、哦、两点外，我啊啊未困，我嘛会泡一杯咖啡来啉咧。较等下三点外去困，我嘛是同款照常做好困。这都是阿拉比卡的咖啡，伊咧啉都是啉伊内底营养天然的，会当将咱体内累积的化学的同款的成分代谢袂出去遐的成分。会当甲平衡掉，安尼你身体才会健康啦。吼、哦，咱的咖啡就是咧卖你健康的。啊，你唔捌啉过的，你买咱500块内底十包装黄金的，像迄种茶包安尼一条丝啊嘿，你若未晓啉的，你要试啉的，买一克啊500块，买产品先煞甲加一克啊。安尼你啉完啊咧，就知影讲。咱迄内底是三种精品豆类合的，要浸的，迄嘛爱咖啡师会晓甲你合三种豆啊哦，安尼啉起来较会好啉，乌白浸拢无要紧，乌白浸无要紧，佮兼好啉，佮兼袂去伤着啦，吼、哦，袂去伤着，这就是阿拉比卡的豆啊，内行的拢要啉这种豆啊，以上算广告，买上。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3: 哎，你知影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那是啥、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后来咱倒转来节目现场，进入咱第二点钟的时间。礼拜四啊，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胜利一台 AM 七七四，胜利二台 AM 一一八八，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也够咱唯一一台调频的爱乡电台 FM 九零点七。欢迎咱啊，所有好朋友同齐甲咱收听。除了胜利一台，咱啊。胜利二台，等一下哈。

除了咱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工，早时啊八点到中昼十二点，咱胜利二台除了礼拜四点钟，普通时啊拜一到拜六，早时啊九点到十一点，各有两点钟。

戏照讲是交这个无同，啊，毋过有个人嘛写这个啦吼，啊，朱熹太后的戏，红刀绿刀的刀，上迄道药品有限公司伫台南市北区，哎，安南区啦吼，即嘛北区刷来安南区，台南市安南区。我真较想到吼，咧报咱个红花木薯一黄铜，我爱甲进口商讲，后盖组织爱阁甲我改倒转来吼，爱阁改倒转来。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两段206号，咱即马公司阁刷转来较早食吼，同款较早食啦无变。哦，即个咱家咧犹太，咱好朋友张下昼2点来遮摕。嘛是讲伊较早有来过啊，吼、哦，北安路两段206号较早有来过。啊，咱即马北安路附近的好朋友较早阮刷去北区，拢讲啊是话你刷去北区，阮家族无方便的。不管你刷去对拢同款啦，吼、哦。即马佫刷倒转来北安路，恁佫较方便啊。啊，即马北区迄边林森路迄边的人讲，啊，你即马佫刷倒去北安路，阮即边家族无方便的。一定的啦吼，所以说去到对拢同款，只要伫这个所在附近的人就较方便哦。啊，你若刷走附近的人就较无方便，啊，无方便无要紧，互公司甲你寄啦吼，互公司甲你寄。咱的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骨碌二仙保加，也佮有咱的。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一黄酮，包括咱的起膏、私密洁净露，也佮有金银花、润泽如意，这12大产品指定药房拢有。啊，咱这个屏东吼、哦、里港啦、啊，也有咱高丘啦吼、哦、高丘，包括咱高雄的大寮、美隆、美隆吼、美隆，也有咱啊。这个南马坑吼，南马坑也够三道路吼，三道路林雅区三道路。咱的业药局，咱的起哥讲卖啊无通卖啊啦吼，啊无通卖，拜一开会甲你寄哦吼，拜一开会寄去业药局啊拜你，啊业药局服务拢足好，凡事伊就甲你送到厝吼，凡事伊就甲你送到厝。啊当然感谢咱好朋友啊，咱的产品有合理的需要，拢互阮机会。啊，咱起膏私密洁净露甲如意吼，拢无红罐刀，但是你会当用四支罐刀去换一罐。你若无罐刀换，一罐就是1000块。啊，咱的其他的产品，高大产品拢有红色的罐刀甲留起来。红罐刀6支换咱的尔康1500块的一罐，干阿一罐1500块6支会当换这种尔。8支换咱的腰间体质的永乐精加循环的。红枣黑红素，啊是咱女性专用的天然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植物性的这，这三种拢2000块，8支罐刀，互你选一种，赞助咱是大减轻负担，所以你算算嘞，吼、哦、普通时啊，伫咧甲恁犹太啊算算嘞，平均一克啊，拢甲恁减250块嘞啦，吼、哦，比如讲咱的尔康，你都6支换一罐嘛。哦，你是不是你买无到1500块，买1250块尔？哦，咱的永乐精你嘛买1750尔，嘛无卖你2000块呢？哦，你安尼甲算就好。所以，阮大概药房那咧，甲阮用罐刀甲阮换吼，阮一届拢付出50万出嚟呢。哦，你像罗德中明一届换1000多支，哦，1000多支。啊，咱烟斗中啊，只伊是较接换。吼、哦，较少换，但是一届换嘛拢100多支、100多支，啊，迄你也想，迄拢是咱的成本，所以恁普通时啊，6支罐刀换1500的，4支罐刀换咱起膏私密洁净露，有诶时多，吼、哦，你像烟斗中啊遮，拢累积差不多几十支的罐刀，啊来换咱的啊，即、這个起膏啦、私密洁净露啦、如意啦。哦，安尼伊就唔免阁进货啊，吼、哦，唔免阁进货。啊，这是替阮甲恁服务的，伊嘛是先替阮换恁的啦，啊，开来甲阮请，吼、哦，啊，一届请，阮拢爱付出50万，吼、哦，迄就是拢甲咱许多赞助，啊，赞助减轻恁的负担，阮赚的就等于利润足薄，吼、哦，利润足薄，啊，就是安尼来广结善缘，侪人甲阮买，阮就唔免烦恼。哦，探究无要紧啦，

听人唔甲咱买尔，趁少无要紧。所以咱是多有下你需要，老朋友甲咱买足久啊。啊那新朋友有下你需要，何官方家也是有机会啦吼。这个时间九点过七分，任何不详细不了解，要订工产品的，要订工咖啡、订工手工饼的，无伫指定药房的，也阁有寿富康、千普林啊、酸痛药包、蔓越莓，也阁有咱的咖啡，啊，要订生日的鸡卵糕，拢会当来订。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早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十二点钟要甲恁服务，下昼啊七点外有好朋友一直咧敲电话，啊，我都咧无用买连线，哦，咱下昼有四台嘛，要连线，我无时间甲你接电话，因为你七点外就敲，啊，敲要创啊，我唔知啦吼。但系种表你若上早敲电话，我拢无甲你接无，因为我咧无用，甲恁讲歹势，是咧，啊，你若有用，你是接个卡。来邀请好朋友连续收听两首好朋友所点的歌，新了啊阿虎啊，你的好运连连，好运连连吼，这是这个林秀吉啦吼，伊姓林，双木林的林，林秀吉所唱的歌吼，好运连连，啊个咱这个美女吼，咱就以老朋友，你要听诸葛亮所唱的《归藏》，好好连续两首歌播大家听，感谢。

做事起头难，等下较报哈，哦，你搁报出去啊？因为我拄啊甲吹起来，我较慢滴来，我搁去咧泡咖啡啦吼。诶、哦，透早阮个咖啡啉空白无要紧个，我袂食物件，啊，我泡咖啡，啊，泡咖啡要创啥？我配金蕉，因为我拜拜有金蕉吼、哦，所以你胃肠啦健康吼、哦，你安尼乌白啉拢无要紧，乌白泡拢无要紧，啊，但是我拄啊有先啉一杯。白茶啦吼，大家讲我体格遐好，哎、欸，你这做方法足重要吼。阮我透早拢啉一杯至少500cc 的白茶吼，啊，啉白茶了，较食阮的鹅康吼，食阮的鹅康。啊，我真爱泡咖啡，啊，要泡咖啡要食金蕉以前吼，我会先拿阮的永乐精两包，啊，两包我拢泡300cc 尔，啊，配阮。诶，这个人参胶囊啊，加红枣黑红素。我那一天吃两顿，我拢吃三粒三粒，啊那吃一顿啦吼，拢四粒至五粒，哦，四粒至五粒。我是用安尼咧保养，保持身体的健康，唔是发生才咧吃。啊那无，诶，大家讲我像较早人讲官方超人，即马换我超人，呵呵，困无饱，啊个。搁食少哦，食一顿尔哦，食一顿啊，像云南都变云南，阮这个保安宫遐有这个母亲节的诶宴会啦吼，阮、哦、保安宫迄是发展协会来底下办的，安、啊、尼发展协会啊、我即马拢有参加足侪活动啦、顾问啦，哦，啊无到会长啦、副会长，啊，所以我拢爱出席啦，吼、哦，啊，所以讲啊，咱拢有咧做一寡公益，恁拢唔知呢，吼、哦，恁拢唔知，但是较早我先阿袂讲，其实我做十寡档，要20档啊啦，吼、哦，要20档啊，为当艰苦的时阵就开始咧做，因为迄阵乎我一个想法，我真正艰苦，我会当可以帮忙艰苦人。哦，我家己先无通食无要紧，我相信天公伯会互我路子，会互我路行。啊，我先去帮忙艰苦人，哦，当艰苦去帮忙得艰苦人，哦，植物人啦、啊，哦，家扶中心啦、啊，哦，等等，哦，啊，佫有一挂清闲的，啊，结果真正天公伯都互我路行，伫90几年啊，互我有迄个头壳，有迄个智慧。讲啊，咱这药啊吼，爱去做催促的药啊，爱改进哦。咱的食品啊、药品拢爱改进哦。啊，改进都爱找着对的药厂哦，啊，得去找药厂的董事长、厂长，我拢无爱。厂长啦、经理级啦、主任级，我拢无爱。我一定要找董事长。所以咱是大好朋友吼啊，拢爱用天然的哦。你像咱的伽嘛，拢天然的，无放固定剂，无放定型剂。所以是那有当啊，你摕到形体较水、较定；有当啊，你摕到形体较歹、较软，迄就是无固定啦，哦，无固定，啊，迄就是天然的。啊，咱食久身体较袂伤着，因为我家己嘛要食，我家己嘛要保养。所以咱长辈是大好朋友，胃肠的问题，我十外岁啊就带着胃肠病啊，哦，十外岁啊，啊，20几岁都胃溃疡啊，佮兼迄个放的问题足严重，所以咱是大。伫我开始擘即个药啊的时阵吼，我的胃已经痛到拢无法度过马路啊，哦，痛到无法度过马路，所以我较知影讲，阮做的产品会用就甲袂用就，哦，这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吼，予大家食阮的产品，你真正有信心。来，咱来报社会新闻吼，报社会新闻，等下较甲咱报即、這个。啊，做事起头难哦，咱这个阿爷哦，这位美女哦所点的，一个有参政老公婆哦，咱王小姐所点的哦，等下我新闻报完，连续报两首歌哦，大家听。来看这件新闻啦哈，这件，这是多位的新闻呢哈。马经啦吼，马经的新闻，马经伫平湖，啊，咱平湖马经吼，嘛有迄个指定药房哦，
已经二十几档了。哦，咱妈朋友妈经这间新人发的指定药房是合作二十几档啊。哦，咱许多可能唔知，所以咱朋友的好朋友买买官方家也是会产品。朋友妈经哦，这间指定药房新人发家都有，啊，若无的较叫公司寄，有的有的是。你伫迄、那个，唔是伫马经，我用朋友过来倒嘛。啊，你迄个倒呐，无法倒来到马经诶。哦，像白沙墩遐啦，吼、哦，你着叫公司甲你寄，吼、哦，给白沙墩，吼、哦，你着叫公司甲你寄。啊，佫有另外一个啥物名？咱听众朋友拢有咧叫我寄。啊，咱一个阿嬷，吼、哦，一个阿嬷，吼、哦，拢坐飞轮机过来咱台湾，啊，寄梅，高雄寄梅。哦，啊，看来咱这个保安宫门市，哦，真个阿嬷真正足虔诚啦，吼、哦，足虔诚。来讲这个马经吼、哦，啊，马经这个宅男客多啊，伫厝内底安尼野武勇威啊，啊，警方接到报案，出动着优势的警力，手举这个盾啊，吼、哦，盾牌，哦，这个警方举迄个盾牌来攻坚呐、啊。啊！这个查甫人情绪失控，怎啊家己自残呐？哎、欸，看到警察要甲攻坚，家己怎啊家己杀家己呀？啊，阮警吼怎啊作为含我来甲压制依法来甲依上法办？马警警方局调查指出，辖区当位派出所伫张下仔呀，哦，张下埔吼，张下埔派出所，张下埔三点接到报案，讲马警市这个安泰里。有一个查甫人违反着保护令，这个就是已经有方啊安泰利啦吼，不是宅男，伊是安泰利。这个有这个查甫人有去用申请保护令啊啦，也搁同款伫亚岛啊底下亚武王位啦，啊当然人得甲报案啦。啊，这个所长陈宏武率领员警赶到现场，当场查到这个查甫人违反着台湾平湖地方法院核发的民事暂时保护令，啊，就甲带倒等于派出所侦办。啊，当然要带去派出所侦办，爱先压伊个条啊，吼、哦，压伊个条。啊，警方咧讲啊，吼、哦，要压伊个条的进程。这个查甫人情绪无稳啊，牙刀啊怎啊自残啊？一言出言威胁警方啊！啊，警方持续安达沟通，化解着危机。啊，这个查甫的尾啊怎啊放下刀海啊？专然以违反着保护令来依上侦办呐、啊。所以讲情绪管理爱好啦吼，拄啊阿秀伫节目开始讲，做工课爱欢喜做，甘愿受吼啊，包括。咱要家己要食，爱家己去赚吼、哦，啊，未使拢要误别人，哦，拢要食好，啊，做勤苦，啊，佫无爱做，哦，啊，甚至人咧讲啥吼，拄啊，咱这个爷爷这个太太吼、哦，人咧讲啥，我即马拢连啊，人咧讲啥拢无要紧，所以我拢袂去叫人结恶缘呐，除了人对咱印象歹，哦，啊，都随在伊，哦，印象歹我嘛唔知呀，吼、哦，对咱印象歹我嘛唔知，啊，准甲我讲。讲伊对我印象歹，嘛欢喜来接受啦。啊，我就是袂叫人冤家，吼、哦，所以我袂去结恶缘啦，吼、哦，袂去叫人冤家。讲哦，听到啥，啊，就气噗噗啦，吼、哦。啊啊，像即马人啊，即马拢安尼啊，较早无一定我的个性，吼、哦，也阁会哦。啊，即马豆豆啊人，豆豆啊人讲的，即马是。诶，咧修行当中，伫生活当中的一个道啦，吼、哦。官方讲生活当中嘛，拢处处拢是道。啊！你慢慢啊去修，慢慢去修你的个性。啊，只要你有心想要修啦吼，你的个性就会变较好，吼、哦，变较好。啊，变较好，人较会介意你。哦，啊，人咧讲咱的是非，啊，随在人讲，讲出的就是咱下讲是非的人，伊吼，伊、哦、算功德较歹嘛，吼、哦，会讲人的是非，功德较歹。这是做参考啦吼、哦。所以咱较早咱家己本身哪咧讲人的是非，诶，一段时间到。咱就会去讲哦，就讲啊，咱袂使去讲人的是非，讲人的是非，咱家己较歹哦。这就是家己去检讨，自我检讨，安尼吼，对咱家己的运气也好啦，咱的路也好啦，会较好啦吼、哦。这是我家己个人的经验吼、哦，啊，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哦，啊，唔免生气，啊，去修炼着咱的个性。呵呵我
较早个性嘛无好啦吼。来讲另外一件吼，另外一件新闻，这件这是倒位的呢？彰化县。彰化县万林市地藏庵省长的主任委员，包括一个省五个商务监察委员，因为庙宇的问题，长期这两个拢未合，省五个两党内对省长的提告侵占，强制罪等四件刑事告诉，但是全部拢无起诉。省长的认为讲遭受到恶意来黑白控诉，名誉受损，提告求偿600,000的精神慰问金。中华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讲姓黄的提告并非凭空黑白捏造，属于宪法保障诉讼权的刑事，所以判决嘛驳回求偿了吼。所以你要求偿嘛求无，你要甲告嘛告无，吼告无，因为伊。唔是凭空又提证据，不过迄个证据人是合法的，所以你嘛告伊袂赢啦。你要告伊讲黑白甲你告，嘛告袂赢。这是这啦吼。所以咱就是讲修炼着咱的个性，尤其你咧插描述吼，插描述的人，这是我个人的见解啦吼。插描述的人，你若搁足够交人冤家。无采讲你咧插描述，是安怎讲呢？心灵还是耶稣哦？你无共教拢共款啦吼！像阮这佛教的、道教的心灵，你咧敬重心灵，心灵拢叫你做好啦吼、心灵拢教你做好啦，做善事啦。你拢要叫人结恶缘哦，安尼都无符合讲无采讲你咧拜心灵哦，迄是我个人的见解。所以咱的个性会改，我较早个性嘛无好啊，因为工过多啦，逐项都爱家己做啦，逐项爱家己发怒啦，我脾气就变歹。我有一段时间嘛是安尼，所以咱有人甲咱点醒，迄就是神尊甲咱点醒，讲你爱恢复较早的个性哦，你即卖个性有变哦，我甲咱点醒，点醒讲哟。安尼，咱就头啊，搁去改造倒来，改咱的个性啊。人咧讲啥，随在人讲。比如讲，人有讲我足严重的代志，我嘛随在人讲呢。人搁透过边啊，迄阮家己的亲人啦吼，迄毋是咱听众朋友家己的亲人啊。透过替我不好的，搁咧甲我讲，我讲不要紧啊，讲出来就我系啊。我嘛是交亲情嘛是好来好去啊。随在人讲啊，其实吼。卖结恶缘啦，卖结恶缘，你会活了较快乐。刷落去，咱的生意好好啊做，咱的产品好好啊监督。最主要就是重点，就是咱做咱家己的工作，好好啊做，卖去辜负着消费者长期对咱的疼惜，辜负着消费者长期对咱的疼惜，这是。这件描述的代志吼，就拄啊讲我个人的见解啦吼。我个性较早嘛真歹吼，即嘛我的想法讲互大家听。豆豆啊，互相，这叫做结善缘啦吼，互相来结善缘，互相鼓励，求进步。来听两首歌哈，一首《做事起头难》，这是咱阿爷哦，就以秘鲁，就是咱就以秘鲁有讲吼。咱油菜讲安怎啦？油菜讲安怎？也卖管你吼。咱听众朋友，你甲我斗小报，迄、那个报的人，你叫伊听节目吼。伊若无相信，咱嘛卖甲勉强。要报人食我的产品，迄、那个要听的人，伊有信任你，伊就来买。哪敢说讲因为油菜的一句话，伊就无爱食，就无爱买，咱嘛免生气，卖甲勉强。迄就是伊交我无缘分啦。人讲食药啊嘛爱缘分，缘分先生缘，主人福啦。这就是讲你的福气够对，缘分就会结善缘嘛。你若福气无够，你迄个善缘就结袂活来嘛。人讲先生缘，主人福，所以讲咱就以阿爷这个老朋友
我知影你大概订拢订足济，啊，你就是食真济，食到足有信心，你才会要报人家。哦，啊，要报人家，伊若要接受就好，唔接受，咱咪甲勉强。哦，啊，若油菜的一句话，伊就无爱买，无爱食，啊，咱嘛咪甲勉强。哦，即甲咱报告哈。哎，我拢希望结善缘啦。啊，咱的产品唔是讲一定爱买啦，勉强人买啦，哦，勉强的无好啦，吼、哦，勉强的无好，爱欢喜心。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一首是尤娜所唱的《做事起头难》，啊，搁有咱黄秋田所唱的《参政老公婆》，咱两位小姐所点的，邀请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好啦，这就真够较水的，千万，当千的，
1: 请打。

来哈、哦、啊、咱流浪行诶，飘浪行船人啦吼，后、哦、第一首飘浪行船人，佫跳过啊。来，咱来啊，听一个音乐一个吼，听一个音乐一个。

找歌吼，我那处理咧泡咖啡啦。咱等下吼会报咱永康郑太太你的东山再起吼，咱诸葛亮所唱的甲新了啊阿勇啊，你的报道漫步吼，等下会报这两首歌。啊嘛是爱来进你产品的广告，人讲生意嘛爱做。哦，无做生意，咱的电台台费足贵的呢吼，拢算贵啊！啊，一个月吼，拢诶一二十万起哩呢，哦，一二十万起哩。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吼，啊，恁拢唔知影，阮负担足重。啊，但是最主要是阮的产品一定爱有合理用，啊，阮的产品一定爱对你的健康有帮助，爱用心做，未使为着要成本吼。啊，青菜做做嘞，啊，食无效，啊，是讲对你的健康无帮助，哦，拢袂使。所以你看，咱简单的起膏，哦，就是专门咧洗咱的口腔，一挂污秽甲细菌，造成你长期受到牙周病啊甲蛀齿的困扰。这种的人，你甲阮洗阮的起膏，你就知影，对咱的齿患、珐琅质。食烧食冷啊，拢会酸会痛，卡到都会酸会痛。迄就是咱喙齿的珐琅质已经破坏去啊。哦，你洗咱这条天然的草本的植物性的的齿膏啊，啊，最主要咱内底拢有放金银花，因为咱喙齿痛去食消炎的、食止痛的，啊是讲扑起花去食消炎的、食止痛的，食久。会伤胃、伤肠啊、伤腰子啊，啊伤腰子，腰子若歹，肝就对咧歹。所以讲，这个西药止痛消炎、治酸剂止痛剂啦，哦，像胃部健康的人，拢食治酸剂止痛剂，这食久，现开阴伤，现开我无唔对，食久你伤着别项啊。所以咱的气膏是安那要控制金银花，都是天然的。消炎剂啊，那么抗炎呐、啊，哦，抗炎哦，伊金银花伊本身抵抗的抗，啊炎就是发炎的炎，哦，迄是天然的，安尼才袂去伤着你的身体，哦，啊而且内底哦，洋甘菊啦，哦，洋甘菊啊，佮有这个足济天骨内味天然的，就是汉莲草，哦，也佮有鼠尾草，包括乌牛。青地、脊髓菊、翠竹的，啊，这个成分都爱会晓做的厂哦，专门咧做这个厂，伫外国比赛有得奖的，这种的厂，伊才有法度萃取到内底人要爱的，去改善你口腔的问题。所以你口腔若做个破空，做个浮起花老花，哦，还是讲啊，咱喙齿拢一直咧未在啊。哦，甚至你有牙周病、蛀齿引起的不爽快，常常咧发生的，咱是话洗咱这条草本的护龈牙膏，哦，咱以后咱这个齿膏若要搁定做，伊会甲改金银花草本的护龈牙膏，会甲改金银花草本的护龈牙膏，哦，所以讲咱长辈是话好朋友，这个金银花足重要。啊！而且咱的齿膏无放三氯沙加二甘醇，无靠三氯沙加二甘醇来咧，互咱的啊，这个牙周病啦、蛀齿引起的痛啦、浮起花，唔是用迄两味咧甲你讲，咱是用天然的，靠咱萃取的技术，呛你萃取的技术，你只要洗三分钟到五分钟，规组萃取拢甲洗好焦掉，洗好清气。洗三分钟到五分钟，唔是洗好清气呢。在洗的这个过程当中，咱这个草本的成分，伊会豆豆啊，为你的喙齿花，甲你降入去。年久月深，你唔通看早暗洗一盖一盖呢哦。有的中昼食大餐，当然你若有方便，佫洗。有的明早出去咧洗，愈接洗。就是讲中，你若食大餐，啊等于食洗三顿，要睏以前。透早起来，哦，啊，搁食大餐，咱是多好朋友。一条气膏洗完，你就知影讲，咱这条气膏对你的口腔、喙齿、齿患，
还是讲咱的珐琅质，喙齿的珐琅质，是毋是对你的健康有帮助？要维持咱的口腔、喙齿、珐琅质的健康，这支齿膏1000块，150毛，你就知影讲有迄个价值啊无啊？说落去，咱是安那要研究咱的私密洁净露。啊，齿膏当然是原方，原方较早去种植呀，较早牙周病，佮引起蜂窝性的组织炎，哦，你拢知影嘛，老朋友拢知嘛，所以是咱研究齿膏，哦，啊，包括咱的私密洁净露，就是咱尤其查某人下身做个感染的，啊，一个味的，你洗一滴私密洁净露洗久，你就知。所以你规身躯啦，咱唱呢，这就像讲规身躯啦，过耳孔啦，哦，啊是讲流汗啦，都拢一个味作歹，头壳皮啦，油质的头壳啦，油质的这个皮肤头壳皮，拢会生一粒一粒足长的，啊，料都破皮破孔，都会水水安尼。哦，啊那大型的皮肤，伊都是拢有迄个屑屑呀，哦，有迄个屑屑。大型的皮肤，伊都有迄个屑屑啊，都是迄、那个角质啦，吼，美术工迄个角质同款啦，迄、那个粗啦，吼，啊粗啊，都有迄个美术，咱有些讲做头皮啦，吼，伊都变成规片规片，迄都是大型的，啊那幼型的都是安尼，都是会张啊规粒，咱是多好朋友，这拢你拢。无法度去解决，看医生嘛无法度解决嘞。爱为洗身躯、洗头去甲改善。哦，啊，有个面呐，油质个面呐，足够发烂条啊，你就洗咱这种私密洁净露。哦，伊会抗痘啦。哦，都、就是油质个会安尼。啊，打质个伊会打，伊会脱皮，会落洗洗，迄个抹粉嘛抹袂掉。所以不管你油质个、打质个，洗咱个私密洁净露内底有金银花。有有机的半叶梅，啊，包括黄金根内底的黄金甘、黄金素，加这个萃取掉内底的黄酮类的化合物，安尼去帮助你保护皮肤。伊外口吼，外口有一层保护膜啦，吼、哦，细细的外口一层保护膜，啊，会当恢复咱的皮肤的生机啦，吼、哦，生机，啊，互咱的。皮肤的油，啊，会当净化咱的毛根腔，啊，那大型的，甲你保湿，油性的，甲你去除迄个垃圾、污秽、油脂，哦，啊，会当甲咱清洁、滋润、调理啦，哦，这就是咱私密洁净露，啊，洗好，卡个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金银花润泽乳液吼，搁藏较侪行，哦，搁藏较侪行。因为金银花润泽乳液，伊不止拄啊所讲的遐拢，咱的洗遐的作用哦，遐的健康，金银花润泽乳液同款有甲你照顾着遐的健康哦。伊除我，是安那咱要搁加放啊，这个明德香，啊搁茶叶萃取着内底儿茶素哦，啊包括咱火种根、积雪草。啊，咧黄金金甲洋甘菊嘛拢有啦吼，金银花绝对有诶，就是要抚平咱的细纹，哦，咱的撩纹啦，哦，啊是讲要互咱较白皮肤，暗沉的皮肤较白，又搁白，哦，啊，这个撩纹搁袂一直走出来，抚平细纹，迄、那个儿茶素就是咧抚平细纹，所以是咱会搁加放遮侪味，所以有诶咱是大你唔爱化妆诶，你干那抹咱一罐如意，安尼都有够啊。尤其这个热人，哦，咱这会润白哦，会白哦，哦，暗沉的皮肤会当帮助你润白，哦，啊，包括咱细纹、抚平细纹，都是迄个儿茶素，所以互你皮肤的毛根康叫做油，啊，佮白，哦，啊，这个撩纹佮袂安尼，迄、那个细纹会当甲你抚平，卖互伊愈来愈深嘛，哦，这就是咱金银花润泽乳液，金银花。
诶，私密结晶露啊，甲有尔康啊，那个位都起高啊，咱的如意净公司拢无啊，哦，无半项啊，哦，无半罐啊，哦，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咱永光郑太太所点的《东山再起》，甲新业啊阿勇啊所点的《报道漫步》。《东山再起》是诸葛亮所唱的，《报道漫步》是这个翁一峰哦，应该翁一峰啦，啊那无都是翁英宏。啊，咱这个作词起头人尤娜拄啊咧唱哦，我有听到迄个余龙华的声哦，伊个叫余龙华合唱的。来，咱邀请好朋友收听这两首歌曲，感谢。

0: 我来连续两首歌吼，咱等下工商吼，58分到工商，工商了则搁报咱和平书店的歌曲，所有电台58分到工。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8: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70多岁的美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2: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咱所有电台刚上了啊哈，刚关到等下咱直播现场，进入咱第三点钟官方俱乐部的时间，伫礼拜透早八点到中昼十二点，礼拜四点钟，胜利一台一礼拜一工尔尔 ，AM 七七四。四点钟来给咱服务，胜利二台除了礼拜四点钟 ，AM 1188拜一到拜六，早时啊，阁有九点到十一点。电声电台除了礼拜四点钟 ，AM 1071，咱拜一到拜六，阁有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唯一官方俱乐部的一台的调频呢，就是咱爱乡电台 FM 90.7。除了礼拜四点钟，拜一到拜六，阁有中昼十二点到一点，甲咱电声电台同步连线。当然，咱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也阁有另外一台建国新闻台礼拜无啦。哦，因为伊的电台礼拜都是爱连三台，哦，连去到桃园观音，所以阮全无买。干那买拜一到拜六早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啊，十点交咱胜利二台同步连线。哦，感谢咱好朋友有时间拢甲咱转来收听。官方俱乐部全部时间由官方甲阿秀甲咱好朋友服务，嘛由咱上许多的产品所提供。上海上上课的上，恭喜的喜，倒并搁一个一字旁，也都是朱喜太后喜个喜。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伫台南市。

水尔，咱拢无咧认真甲咱顾点，所以咱归去就煞过来，吼、哦、啊，望咱师大继续虔诚，继续听修。啊，咱诶正丽庄园咖啡，安静诶静，芭蕾舞诶丽，正丽庄园咖啡，同款阁有哦。啊，伊无分开，伊就是我伫咱上迄多药品公司啦，吼、哦，即拢咱家己诶咖啡诶，即、这个啊。连会使讲一条龙吼，一条龙诶产业吼，就是一条龙诶诶，即个营业啦吼，诶，原来咱属于咱上迄多公司诶一部分，所以讲咱是话，你要啉健康诶咖啡吼，会当来甲咱订，莫嫌贵吼，较贵淡薄仔。有诶是多讲买啦，甲你买浸泡式诶，一包50块，会当浸两杯，诶嘛无较贵啊，啊，佫毋免出去买啊，啊，啉即清诶较健康。啊，咱都讲过啊，有慢性病的好朋友拢甲咱啉五六冬啊，真正甲咱学落的啊。哦，咱的咖啡爱较来定讲。啊，另外咱的尔康啦、永乐精啦、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红素、健中胶囊、肝基用、咕噜乳酸、保加、三生技加、乌豆、橄榄莓、红花、木薯、异黄酮、美国进口的。即九大产品印有红色的关刀，伫咱国指定药房拢有。啊，若是咱的起膏、思密、洁净露、甲如意，国指定药房嘛有，但是即无红关刀，因为薄利多销，吼、哦，要帮助咱许多喙齿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帮助你健康，帮助你卖过困扰，抑搁伫遐咧困扰、困扰搁再困扰，吼、哦。咱人若健康，咱有一个许多家属讲吼。我那会困未去呢，迄皮肤那咧无爽快，哦，啊咧痒咧掉嘛，困未去，哦，啊，包括有咱许多讲吼，啊，即、这个胃无爽快嘛，会困未去。当然啦、啊，咱人若无爽快，你搁感冒嘛，会困未去啊。都只要你对一个器官无爽快，你拢会困未去。啊，是讲咱的骨头酸痛，你嘛酸痛啊，困未去呢？哦，都人健康，你较有可能好困啦，哦，无健康。你拢袂好困，喙齿疼嘛，困袂去啊！哦，所以讲咱中国是话，咱的产品吼，值得你信任。啊，你若要定讲男性专用的瘦腹康，啊是骨骼足够增强，迄就是你体内嘌呤伤过侪。咱这世界欧美英国专利的两大专利的青嘌呤，哦，伊名，哦，伊名会当写直接甲你写青嘌呤，无简单嘞，吼、哦。啊，所以讲绝对帮助咱许多健康诶，即拢爱开来公司定讲，酸痛腰部啦，啊，甲咱诶红花木薯、异黄酮共迄间进口商伫美国进口诶蔓越莓，蔓越莓咱是萃取诶，迄、那个做成药饼用干诶，安尼酸甜酸甜，毋是咱咧卖果汁诶蔓越莓哦，诶，有咱许多着讲，啊，你咧卖果汁啊蔓越莓含果汁啊咧卖哦，无啦，迄 是萃取诶。做成油饼的蔓越莓，啊，当然内底还佫有骨力味咧，哦，还佫有骨力味，啊，迄个食安怎？嘴角做到破空的吼，即、哦这个嘴臭嘴角啦吼，人为讲了做嘴若开开吼，啊，香槟边啊都疼，必顺啦，吼、哦，啊是讲你若欠缺蔓越莓即个营养素，你的钙质足歹吸收入来，有诶咱若有咧食钙质的人，你佫下着日头回啊，安尼钙质吸收较会入来。这就是蔓越莓，就是咧帮助咱啊下着日头花啊，钙质较吸收诶，里边诶营养素啦。哦，你食安怎，就是食安尼啦。哦，啊，佮女性下身做个发炎，嘛，甲这有欠缺这有可能。啊，女性下身啊做个发炎，毋是欠缺蔓越莓，都是佮另外一方面，都是咱女性植物性诶荷尔蒙你食无够，你无甲补给。买安尼哦，哦买安尼，啊，搁有就是你翕条条，要甲洗好清气，买安尼，这三种原因，哦，啊，搁包括有咱许多咧讲啊，迄、那个皮肤的问题，皮肤的问题就是由内底，你就是食咱的肝油啊，哦，迄就是有毒素，肝毒。啊，咱若是外口，你就是保养，就是咱洗兼抹。哦，咱是话你会当高看卖啊嘞，啊无长期困扰你足久个啊。迄就是你袂晓要安怎使用产品，袂安怎要，袂晓要安怎照顾身体啦。
哦。

我较早皮肤嘛足歹，蚊啊叮着着了，我流汤流血。哦，啊边啊寒人加烧，皮肤着痒痒痒痒，嘛困袂去呢。我较早嘛安尼过，所以阮的产品会用一袂用尽吼，我家己拢知啊。我的健康嘛是安尼照顾倒转来，无我十外岁啊、二十外岁啊，身体拢无遮健康，四十几岁身体阁愈歹。哦，我四十通岁啊，身体阁愈歹。所以咱会当食到六十八岁，比较早身体较健康，就是阮的产品咧，阮做挖课。伫节目开始哦，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咱的产品有下列需要哦，你去买来用看卖。啊，你若唔知影讲有对一项下列需要，你卡来问，我会甲你了解哦，了解。唔通去买了，你现今要解决问题，你就是爱买了对啦。啊，无咱的产品吼。你若讲要食保养诶，拢无要紧，哦，安怎食拢无要紧，啊，食一顿两顿拢无要紧。但是你若要解决问题，你现今有问题，要互伊维持健康，迄着爱对路啊啦，着爱食了对，拄啊有下你食，哦，这足重要哦吼。24-7-29-29早时啊九点，接啊到夜晚九点，拢有咧甲咱服务。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真诶时间10:09。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曲，后街人生文下所唱的，咱啊这位帅哥所点的，包括粉红超跑哦，咱这位啊，阮港区的哦美女所点的歌曲，做位来收听。啊，后街人生是文下唱，粉红超跑就是林珊所唱的，两首歌做位听，感谢。

原来吼，咱拄啊咧报歌诶时阵，我咧找即个东区黄先生，你要听诶戏凤，戏凤啦是要听古早古早诶歌星唱诶，都是梅黛啦吼，梅黛。啊，后来有张凤凤嘛有唱，啊，搁有迄个张丽敏哦，迄个声较幼诶，张丽敏有咧演戏诶。迄个张丽敏伊有唱一块《骊山》。唱一首什么歌啊？真侪人唱啦吼！我甲你，我紧，我甲你报迄个梅黛哦，即、這个老歌星梅黛所唱啊。我先来报新闻哦，啊，新闻报完梅黛这首歌，那咧报的时阵，大家会当传讲要口音点歌咯吼，大家爱传一个。我来报这件新闻啦吼，报这件。这件这是台中市北屯区的这个柳营西街一处的大型的社区啊。啊，伫昨暗哦吼，昨暗传出着坠楼的意外，一名年纪差不多50多岁的女子，去用发现讲位因社区16楼的关处的所在，怎啊跳落来？当当！设在1楼的空地啊！啊，当时警消拄啊，当啊接到通报，赶到现场，未少的住户亲目睭看到，一瞬间跳落来，当场安尼摔死伫遐。迄、那个妇人讲安尼看到拢会惊呢，迄有当时啊，真正会惊啦。迄一幕吼，你较久都会记个啊。啊，经过了解，119伫昨下晡5:21接到警方转报。讲这个社区的顶楼有一名女子情绪无稳啦。北屯消防分队立即派遣着3台车、7个人，由小队长黄朝顺率队前往抢救。无离过警消到的时阵，已经赶袂赴啊！这个查某人为关楼怎跳落来？你也想为了哪死于筋骨啦？伊知影你去报案吼，啊，伫遐咧晓动，我咧讲，伊阁愈紧跳。本来还没那么紧跳，所以有当时啊吼，人也要跳楼，你点点啊报，赶叫警察赶紧来，啊偷偷啊为这个大楼的楼梯起哩吼，电梯起哩，啊偷偷啊为后边，安尼较有可能，啊无为的人吸引啊警官吼，伊还搁伫遐咧想，结果看你下骹的晓动，伊就赶紧跳落来，所以救护人员第一时间就进行。检视这个查某人，发现讲为16楼跳落来，迄瞬间呐吼，拢无啥物物件甲冻掉咧，所以无呼吸、无心跳啊，立刻实施紧急的处理，并且火速送往到中国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来抢救，但是伤势伤过严重，宣告不治死亡啊！啊，这个的身份起初并无明确。渐渐一楼一楼去查，哦，一站一站的楼层去查，才确认讲对一站楼的女性啊，目前已经通知家属到现场，后续报请到检察官商验，进一步厘清对查啊，这个坠楼的原因甲死因啦。啊，厝内底的人，那么交厝内底人有口角都想袂开，哦，真正迄。拢啥物人都无法度控制啦吼。其实咱人吼爱想讲，咱人来到这个世间吼，都是要消业的吼，要消业的。啊，你业若消完，吼，你一代一代你才会好过日。吼，啊，这代较歹过无要紧，吼，这世人较歹过无要紧，可能都是咱前世人。吼，你用安尼甲想啦。哦，不一定讲有啥物科学的根据，啊，不过你安尼个想，是不是你就较放得开？哦，看会落，啊，看会开，啊，放会落啦，吼，看会开，放会落。哦，咱迄个李明阳所唱的《放下》，吼，啊，就是这个关，这个意思啦，吼。这是这件新闻。另外，对一件嘞，吼。我看嘛样嘞？
等一下哈，我阁加讲一下新闻，咱等下较播一首歌。来讲到这个咱安南区的这个女警啦吼，安南区的女警28岁，啊，讲明年要结婚啊，啊，去用迄落这个精神无好，开车甲弄弄死啊！啊，台南市的女警郑永新啦、啊、吼，这讲国语较好讲，伫4月28休假骑机车外出，伊迄天是休假哦。不是公务啊，遭受到姓戴这个女大学生啊，啊，这个女大学生就是安那耍鬼妹啦，啊，耍鬼妹精神无好，搁骑机车啦，为后壁伊伫遐停青红灯哦，伫咱安南区，哎，敢那讲迄个安吉路哦，安吉路遐，为后壁甲追咯，啊，这个女警遭受到共向的校车。哦，就是甲对龙倒落，啊，迄、那个校车佫怎啊拄啊好交过，红灯起崩，啊，即、這个大学生甲撞落，校车都起崩，佫交过，挡袂住。案发第5天，肇事的即个姓戴的女大学生啊，昨现身到姓戴即个警员的灵堂来甲念香道歉啦。面对媒体访问，伊甲爸母全程拢无讲话啊。啊，就是爸母带这个女大学生来甲这个女警来念香啊，哦，来甲伊回事的。啊，姓戴女大学生是透过朋友联系到郑家，在爸母陪同之下，前往到这个警员吼，这个女警伊的灵堂来甲奉香，来甲念香。啊，伊伫念香以前，先卡一一恐报案。外县市的警局才转通报到咱台南的警方啦。哦，伊本来以前伫因迄个所在，卡一一恐报案，讲伊会来遮念香，惊叫人拍啦，吼、哦，惊叫人拍。啊，即嘛啊，伊迄个所在的县市的警员，才去通报咱台南的警方来甲伊维护啊。啊，等甲家属接受到姓戴一家人来念香，但是表达歉意的时阵，因老爸原本只讲祝因家属平安啦。哦，姓戴的老爸啦，吼、哦，姓戴就是这个大学生的老爸，原本敢若讲祝家属平安、身体健康，但是姓戴这个女警的未婚夫啊，哦，明年要嫁伊啊，双向情绪失控啊，只讲这个伊的离婚车的灵堂的相片，伊的枕头啊，指引离婚车的相片，向戴的老爸讲吼，你唔免讲话吗？这个时阵，这个大学生的老爸才道歉啦，讲家己含万嫁囝。啊，这个女警的大兄，哦，这个女警有一个大兄，佮一个小弟，啊，佮有一个大姊，吼、哦。这个女警有大兄、大姊啊，甲小弟，也都是伊的爸母生两对，两个后生，两个左囝。啊，这个女警是小妹，哦，就是伊下卡个一个小弟啊。看到姓戴这个女大学生来念香，全程拢在认这个女大学生啊，真正足无善意的啊。啊，这个女大学生口中念。点啊念道歉的话语啊，啊因老母一句话都无讲，啊老爸解释讲，因本来打算事发隔天就要来啊，啊姓戴一家人离开了后，因大兄讲啊，伊的小妹，这个伊的小妹王星，这个女大学生真刚透过朋友联络，表达讲希望会当来甲念香。但是无感受到伊的心意啊！来灵堂念香本来是伊应该爱做的本分啊，已经无法度弥补失去至亲的痛苦。因大兄几啊届拢讲甲哭甲，连讲话都讲袂出来啊！迄脑更钉啊，拼命将头吼压关关啊，脑更钉查甫人一直忍讲卖流目屎啊！
啊，现阶段都是将专案交由着司法机关来审理啊。啊，这个警员的大姐同款足伤心嘛，交因大兄同款呐。伊回忆讲吼，这个女大学生到伊的灵堂的时阵，表示讲看到这个女大学生走入会堂，会场啦吼，会场专程有老母甲牵伊的手，这个画面互伊联想到。讲死去的小妹啊，你安尼刚弄死啊，你有遐幸福来互老母甲你牵你的手来要念香，如今已经永远无人会当牵着伊的小妹的手啊！啊，地甲念香了后，行出着灵堂，这个女大学生甲伊的爸母面对媒体的访问，你也想伊敢敢去讲啥物话？惊讲了唔对话，佫颠倒歹，所以。这个女大学生去互爸母安尼牵咧一路，赶紧行向着天光外口的轿车离开啊！啊，这警察就是爱风度好啦吼。警察有甲因讲啊，唔通跑，唔通安怎，咱警察爱风度好。哦，这是咱台南市安南区这个女警去互这个女大学生安尼算鬼暝，算啊精神歹。安尼徛乌多摆硬冲，甲弄弄死，人停停伫遐停青红灯，安尼弄弄死。啊，明年要结婚啊呢？哦，这是一件哦，来甲咱报。来，咱听四凤吼、哦、啊，好朋友，东区黄先生所点的。啊，这首歌听完，咱来口音哈。这首歌听完，口音专线24778788，24778788，哦。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要听歌要点歌，24778788。啊，拄啊有点过，吼、哦，咱就让别人吼，拄、哦、啊有点过让别人。来，这首《四凤》，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0: 来，咱到转来节目现场来，给咱接口音吼，接口音，口音专线24778788，24778788，要点歌，点爱听的歌吼，较好起来，感谢。喂，你好。
1: 哎，小哥，我点歌。
0: 哦，来，好来。
1: 天来流浪鱼。
0: 天来流浪鱼啦，哈、
1: 哦。对对对。
0: 好。
1: 好，谢
0: 谢、
1: 啊。
0: 谢谢你哈。
1: 好，
0: 拜拜拜拜。拜拜天涯流浪里，我下一个吼，咱帅哥呵呵所点的。喂，你好。
2: 我是王。
0: 嘿，王小姐吼。
2: 哎。
0: 哟。
2: 我点酒吧。
0: 酒吧啦吼。
2: 哎。
0: 好。好，谢谢哈，拜拜拜拜。喂，你好。喂。喂，我给你接起来了呢。喂，哎，谁哈？你可能你的电话有问题哈。喂，你好。
2: 我要听《猎的往事》。
0: 《猎的往事》啦哈。
2: 对哦，谢谢哈。
0: 好好，谢谢，拜拜拜拜。《猎的往事》，咱拄啊有位听众朋友哈，迄你的问题哦哈，人因拢可以拢好好哈。喂，你好。
3: 阿姐你好。
0: 嘿。
3: 麻烦你来，今天就是母亲节嘛，哈。
0: 嘿，对。
3: 我们点你点几首啊？母亲节歌你就好啊。
0: 一首尔，袂当几首。
3: 好的，不要在伊讲讲母亲节，祝母亲的关爱，祝母亲的母亲节快乐啦。
0: 哦，你了，你的心里以后也可以转达哈。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4: 哦，阿叔你好，
0: 嘿嘿，
4: 我来点一条歌，
0: 好来，
4: 点迄个阿母的温情，
0: 阿母的温情，这首都都母亲的歌咯啊，哈、哦，
4: 对对，
0: 好，
4: 母亲快乐，
0: 呀，大家我拄啊祝福两届呀，母亲节快乐哈，
4: 好，
0: 好好好好好，拜拜拜拜拜拜，喂，你好，
5: 阿叔你
0: 好，嘿。
5: 我点叫小肉粽。
0: 哦，小肉粽买什么人唱的？
5: 郭金发。
0: 哦，郭金发，伊个较有力啦吼，伊个声较有力。好。好，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6: 喂，阿是有你好。
0: 哎，你好。
6: 母亲节快乐。
0: 哦，好。
6: 我来，我家里我点一首迄个卖卵的酒。
0: 哦，卖卵的酒。哦，这首歌足少，伊个足久无人点啊。
6: 好，卖卵酒。祝你观，祝你观众听众满天啊！
0: 哦，听众满天还是好的呢，吼、
6: 哦哦！谢谢，
0: 感谢你哈、啊！
6: 我咧在做子孙啦。
0: 好好，谢我子孙，嘿，子孙，我听到子孙我就欢喜。
6: 哦，做人真正好，谢谢姐姐金进步。
0: 好，好啦，谢谢啦，哈、啊，感谢你，感谢，拜拜。喂，你好。
7: 啊，是嘛，你好。
0: 啊，你好。
7: 啊，你
0: 看侬
7: 今
0: 日
7: 没来哦。
0: 哈、啊，伊即马迄个，伊身体拢无要顾，啊，拢要爱佚佗尔。
7: 哎
0: 呀，
7: 我讲阿叔啊。
0: 伊上天伊就无来呀啦。
7: 哦，我讲阿叔，我点一个妈妈。
0: 哦，妈妈，啥物人唱的？
7: 妈妈。
0: 嘿。嗯。妈妈做侪人唱呢，红英红嘛有唱。
7: 红英红
0: 诶。哦，要红英红的妈妈啦吼。
7: 嘿。
0: 嘿啊，你爱讲啥物人唱？啊，唱起来阁无同呢。
7: 好好
0: 好好好好谢谢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
8: 阿叔你好祝你母亲节快乐快乐快乐。
0: 哦可以拄啊你讲的声头通大声。
8: 啊我大家平安母亲节快乐大家平安。
0: 好好。
8: 啊你敢知我啥人
0: 我唔知呢。
8: 我都过无带啊我问你的点了足够足侪人在咧点啊，足侪点啊，
0: 你敢是杨小姐？
8: 是啊，那对对，哎，还是你有搞呢？怎么样呢？
0: 我都无啥爱跟你讲。
8: 你做下主持呢？哦，你做够足侪。我逐天在咧听啊，你的电话吼，可能足侪人咧考足歹考，我着足无爱考。所以我卡去吧。
0: 啊，卡你吧，咱你知影歹考，咱着简单讲你。
8: 来来来，我来咧点是小妈妈的背影啦。
0: 哦，妈妈的背影，迄个。
8: 啊，大家拢妈妈母亲节平安。辛苦啊！
0: 好好，
8: 好，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哦，妈妈的背影啦，吼，妈妈的背影，来，过来接一通。喂，你好。
9: 阿秀。
0: 哈。
9: 你好。
0: 嘿，这通接落就好了哦，吼，唔通搁卡来。
9: 哦。
0: 嘿。
9: 大家拢听你的节目啊。
0: 好。
9: 啊，拢卡袂入来。
0: 啊，真卡入来，咱就甲讲。嘿。你听啥歌？
9: 啊，我春节要到啊，要听一条，迄个妈妈请你也保重。
0: 哦，妈妈请。
9: 节目大家听，大家妈妈拢爱保重。
0: 嘿哦，妈妈请你也保重，这文下唱的啦，吼。
9: 嘿嘿。
0: 哦，好。
9: 啊，节目大家听啊，妈妈拢爱健康啦。
0: 好好好，感谢咱这位美女哈。好，拜拜拜拜。
9: 谢谢。
0: 好，拜拜。后来咱这位大哥吼，你的妈妈的歌，你讲点几首啊？像你讲了后连续，拄啊四首妈妈的歌，安尼阿母的温情啊，妈妈啦，妈妈的背影，妈妈请你也保重，人家的妈妈拢点互你听，你爱听，拢点互你听，啊，这嘛是你要对咱家的妈妈的心意，你是安那要点这个歌，点几首啊，都、就是要祝咱家的妈妈，大家妈妈拢快乐，哦，这位大哥的用意就是安尼，啊，咱这位大哥吼、哦。啊，后壁一挂妈妈拢点因要听的歌，伊有感受到恁的、你的、你的、你的好意，所以因后来吼，即几个拢点妈妈的歌啦吼。啊，咱好朋友吼，啊，敢那迄个大哥啦吼，大哥两位帅哥，小肉粽买乱的酒，啊后壁吼、哦、后壁。阿母的温情啊，哦，阿妈妈，妈妈的陪伴，妈妈请你也保重。人这妈妈拢有起来甲你反映，反映讲你的好意，伊拢接收到。啊，当然无可应的，伊嘛是有接收到啦，吼、哦。来，咱听啊、这个天台流浪儿，吼、哦，先听天台流浪儿。啊、因为歌侪，哦，咱无爱阁报其他的歌，那有定时间，咱才报其他阿秀安排的歌啦，吼、哦。天界流浪里，天界流浪里，天涯流浪儿啦吼。来，我看卖咧吼，天界流浪里，天界流浪里，我看卖咧吼，足济人唱咧，我看卖啊咧，等一下哈。我跟他拍天界吼，比较较少啦。天界流浪里哦，来，咱听一个音乐哈，我看一下。

天来流浪鱼，那拢爬出来伊就较紧。啊，我拍天来尔，但嘛找无，所以咧报音乐的时阵，我就拍天来流浪鱼。原来就是亚克电所唱的吼，亚克电所唱的。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天来流浪鱼》啊，甲咱王小姐所点的《九八》吼，《九八》啊，迄是迄个七龙的新歌啦吼。两首歌哦，请帅哥美女作为来收听，所有好朋友同齐收听，感谢。来等一下哈，我这个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天涯流浪儿》，感谢。

后来哈，因为拄啊，我接电话，所以这个七龙的新片啊，我无提来。咱先听《猎的往事》哈，王小姐，你答你的九八，等下卡甲你报。啊，先听咱啊，这位美女，先听《猎的往事》，邀请大家来收听，这是李贝清所唱的歌曲，感谢。

0: 咱九八吹掉啊，吼，九八吹掉啊，等下甲甲咱王小姐报，啊嘛爱来进你商品的广告吼。上许多的商品，咱好朋友，你那是啊，咱皮肤的问题有几啊种原因哦，咱胃内底。哦，就是咱肝毒，吼、哦，肝毒。要清肝毒，就是咱的肝机用，吼、哦，肝机灵的肝，白灵机的机，勇敢的勇。伊会当利毒、解毒啦，吼、哦，清肝毒啊，解毒利喉啊，清肝火，解毒的清的，啊，佫会当甲你勇肝火，因为咱肝火若无够，到尾啊，脾会湿，会软卡。一定爱有法度甲你养肝火的肝油啊，唔是干那一直甲你清肝火啦，一直甲你解毒清热。尤其咱的肝机用除了解毒清热以之外，佫会当甲咱降胆热。所以你若胆的问题，你食咱的肝机用对你的胆嘛有帮助，啊，佫会当甲你养肝火，安尼精神会用元气的十足。啊，而且咱的肝机用内底。买当甲咱消肿利水的连翘甲止梗，啊，放尿未顺的小便不利通小便，咱的连翘甲厚直对咱放尿哦，拢帮助足大。啊，一支健康的肝药啊，爱有补有泻，未使干那一直下肝火、下肝毒，爱有补有泻。所以你若做够喙呆吼，诶、哦，咱食咱的肝机用，安尼咱的皮肤。哦，皮肤搭袂迄个肝毒走位皮肤出去，有当啊足够生烂条啊啦，生头发尾啦，生裂疤啦。啊，你若生裂疤的人，咱内底迄个桔梗，迄、那个桔梗会当排脓。哦，这就是先我甲你讲，哎，熬生裂疤、熬生烂条啊，迄拢是迄烂条啊，胃拢生甲拢内底有脓有血，要甲你排脓。咱的肝机用内底迄个桔梗会当排脓，这拢有申请广告文字，甲咱卫生局申请的广告内容的。啊，一方面，咱肝若无好，肝毒若排无出去，累积伤济，有当时啊会为皮肤门根空起来，啊，你皮肤就足够痒，啊，就足够料，足够生裂啊。所以皮肤要健康，除了胃内底，甲你清肝毒。地毒，阁有一点，咱腰子无健康的人，哦，无啥那，哪里去洗身的人，人拢讲你带着尿毒，尿毒就是安尼啊，无健康的人，迄、那个感官有毒素，啊，这个好朋友，这拢会引起咱皮肤的痒痒、痒痒的问题。除了讲洗咱的私密洁净露，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有的讲啊，我干那洗你的。私密洁净露搁抹金银花润泽乳液，安尼敢会当改善？这我唔知影，因为你若胃腹内起来，你抹乳液还是洗咱的私密洁净露搁抹，伊是改善尔尔，嘛无法度，何里怎啊袂呢？所以有当时啊，一种问题，伊是啥物原因引起的？这你爱去注意啊！啊，通常我拢会叫人食肝机用。啊，较过洗咱的私密洁净露，搁抹咱的金银花润泽乳液。我有讲过啊，我较早皮肤作歹啊，哦，我较早皮肤作歹，啊，那蚊啊叮着吼，都了我拢水泡啊，了我拢生汤流流汤呢，啊，过未好呢。我较早细汉，啊，阮爸爸拢做唔甘，所以原来迄是咱有擘着这中药，较早讲原来这是会当改善的。哦，原来体质啊，这个甲体质冇关系呢，这甲体质冇关系呢。所以我是那拢会啉永力精，我拄啊有讲过，我去泡两包永力精，啊配人参胶囊，配红枣黑红素，我今仔日配三粒尔，有当啊都四粒五粒，我看我的状况啦。因为我昨下早啊透早，我三点就困啦。哦，啊昨下早啊两点就困，所以状况若较好，我就食较少粒。啊，所以讲咱长辈是大好朋友。啊，你像食完尔康食完，打用的精片三粒人参胶囊，三粒红枣黑红素料。啊，我渗透20分钟，我哪做节目嘛？我拄啊卡去啊，食金蕉，食一粒金蕉配阮的咖啡。哈、啊，食金蕉有当配咖啡哦？恁咖啡本来就是一种果汁啊呢，你都唔知了、哦？咖啡本身就是一种果汁啊。 所以呢，炖公的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伊有花香，有水果香，哦，伊的香气是骨啊种，啊嘛有嘛有这个一点点的酒香，哦，迄制作的过程，哦，咱咧豆啊咧烹的过程，哦，你像酒香，迄都是拢用迄个橡木桶吼，啊，咱的青豆啊。甲放咧橡木桶，待咧涂骹，讲偌久，起来迄豆仔就吸收橡木桶内底迄酒香啦。迄时阵贵，就是这个原因咧。哦，咱是大天拢唔知吼，但是这拢是天然的，拢无加一寡添加物。哦，拢是天然的咧甲咱好朋友服务的啊。啊，所以咱长辈是大好朋友，咱的啊，肝肌用啦、健壮胶囊啦，这两项，人讲腰子、猪骨。啊，肝主筋哦，咱是话腰子身的问题，咱的健壮胶囊以补肝心，啊，肝肌用食肝胆，哦，肝肌用食肝胆，啊，咱的骨碌二神补加是针对体质无健康的人，未堪去食补的人所做的应用药，可以当破病了后要复健的，手术了后要复健的，甲你通淋巴里面。破病了后，要甲你调理身体，佮兼会当甲你调理。啊，同重要的就是咱退化的骨头内底咧空壳，会当甲咱生筋补髓。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会引起的酸痛，会当甲咱强筋健骨。骨板强筋健骨，六角生筋补髓，这两项合作伙90%。水分剩一公克，迄拢甲你写伫客啊后壁，哦，补阴兼补阳，啊，咱诶骨板补心补血，搁兼啊补精，男中精女中血，骨板补精补血补心，未甲你伤着心。有诶人讲惊食药啊去伤着腰子，你放心，这阮足注意诶，因为我较早嘛有腰子病啦，我即卖拢足健康诶，啊，咱诶。六角是保精、保命、保气，是哪讲保命呢？骨板骨是长寿命，哦，六角嘛是较长寿命啦，骨是长寿命，所以咱的这个六角会当甲你写保气、保命、保精，都是这个原因啦。哦，这拢经过卫生福利部准的哦，营养药写伫咱的客啊后壁。哦，咱家己会当看。以上算广告，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24729。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2: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7日到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3: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4: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3: 助警器还是响啊？
4: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3: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6: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5: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上了啊，哈，所有的电台，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阿雄电台，咱礼拜四点钟同步连线，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啊，同齐甲咱收听，元丰甲阿秀现场甲咱服务的元丰俱乐部。啊，咱元丰啊，吼，伊少年做超人做伤久啊，吼，所以伊即马年龄嘛要七十岁啊。哦，阿姨拢啊，较想要休困，啊，都休困。啊，反正能者多劳啊，这就是阿秀讲的，讲会到爱做会到，唔是干那讲哦，嘴点啊讲啊足好听，啊，家己拢做未到吼，欢喜心甘愿做，你会感觉讲做啊足快乐。啊，虽然讲足无用，但是你身体足健康，啊，足快乐。啊，咱福气就较有，啊，福气较有。啊，咱就会当永续经营哦，希望讲咱上许多的产品会当永永远远哦，叫咱结善缘啊，叫咱结缘，一方面照顾着咱长辈时代你的身体健康，一方面哦啊，大家互相啊去做一挂啊有意义的善事啦，因为你甲我买啊，我提淡薄啊，我咧做的做善事哦啊一挂公益。拢是恁出有对的，安尼大家互相哦去结这个善缘。啊，当然，阮的产品，阮绝对以阮的经验同丰富啊，制药啦，啊是这个药材啦，吼、哦，拢一定用。能讲的，唔知就免讲，知影绝对用第一支的哦，大头乌哦，这支的，唔惊重成本，利润薄无要紧，最主要恁的。恶露，恁的嘴爱甲阮恶露，这点较是重要。迄个做口碑啦，贵还阁较侪人要甲咱买，甲咱信任，因为你的配合，你长期互咱时间三个月至半冬，照咱的方法，卖

夹起来，会比较早较严重。你好不容易食健康，你爱保养，像咱咧食饭，逐工嘛爱食饭，啊无你若站会调，你的健康已经甲你维持倒转来啊。你爱食保养，较早食三顿，你就食一顿，吼、哦，啊无通无嘛两工甲食一摆，这就是要照顾身体的方法啦。啊，像家己咧卖药，我嘛是安尼照顾着我的身体，吼、哦，啊无。你拢睏无饱，还佫食，也无正常。药啊是补助品，你嘛爱加减啊补助啊，啊补助嘛爱知影要安怎补助。哦，所以讲咱中国时代，唔是艰苦较要来食。我的产品吼，我无咧艰苦较要食的啦。我的产品我拢无艰苦，我拢足健康的我咧食。健康来食，唔通艰苦要食。健康来食，你有当啊一半工啊无用无食嘛无要紧啊。有当啊咱两工无用无食嘛啊个无要紧啊。艰苦买来食，你会食到足辛苦哦。这讲予大家做参考啦吼。啊，我对我的产品啊，这二三十年来，我家己安尼身体无健康啊，脚路嘛歹，我食到家己拢健康倒转来，这就是我对我产品的自信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两首歌，啊，咱的产品你若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哦。起膏啦，洗身躯的啦，抹身躯的啦，抹皮肤的啦，哦，啊，包括咱迄拢是有用途的哦，吼、哦，唔是咧洗心色的哦，吼、哦，拢是针对咱的需要，啊，包括咱的咖啡嘛是针对咱体内一挂化学的残留伫体内代谢无出去，同款的成分嘛是有化学啊甲天然的呀，哦，啊，咱天然呢，就是要将这化学的甲抵消掉。是啊，那足侪人爱食天然的，就是安尼。啊，咱的咖啡是阿拉比卡的，吼、哦，你放心，吼、哦，你安怎甲啉，都袂骨质疏松，吼、哦，啊，都袂心悸，吼、哦，啊，袂讲袂困倦，拢唔免烦恼，吼、哦，这我家己常常嘛咧啉，康巴我嘛咧甲啉，无我较早有胃溃疡过呢，吼、哦，咱是多好朋友，啊，相信元芳，相信阿秀，啊，二三十档的缘分啊，吼、哦，袂乌白来啦，吼、哦，袂乌白来，啊，刷落去。我赚的钱，我身躯拢无存钱呢。咱是话，你绝对唔相信呢。这袂当乌白讲，牙头三尺有神明。我拢咧拜保生大帝，拜关圣帝君。我拢赚到底，开到底，我就是拢咧做公益。但是钱就过来，钱就是会过来。这足够妙的哦。你若有迄个福气，迄就是家己去种福田。啊，你卖烦恼讲啊种无呢？啊，我要搁提啥出嚟呢？啊，我这刚借的呢，我这贷款的呢，哦，我这贷款也要提做公益哦，我拢未贷款的，我照常提做公益，但是都是会钱搁好啊，搁好啊来。啊，这侪咱听众朋友，恁的原动力啦，吼、哦，恁的原动力是那钱会搁来，因为我提出来的，恁嘛提有着，哦，你搞我买产品的，恁嘛提有着，恁嘛出有着，恁嘛做有着，所以这个。缘分，迄安尼靠安尼靠吼，会靠久，真正福气就大家有啦。哦，我唔是讲干呐，我有福气就好，我嘛希望大家拢有福气。啊，恁照顾着恁的健康，哦，啊，咱来公家做好事，恁得到健康，啊，你互我赚淡薄啊，我阁叫你做伙做好事啦，吼、哦，做公益，恁赶快做有着，得到健康，阁得到福气，哦，这好朋友吼，啊，互相探讨啦，来听两首歌吼，两首歌，阿母的温情，啊甲九八，吼，我先播九八，咱王小姐所点的，啊甲阿母的温情，吼，咱我那一位美女吼所点的歌曲，邀请大家来收听。啊，这首阿母的温情，我播本顺吉，吼，因为妈妈要播红英红，啊，红英红嘛有唱阿母的温情哦。但是大多数拢听彭顺杰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啊，咱先听九八啦吼，九八就是啊，这个七龙当阿里面豪记的第一段片啊，感谢。

来练出两首歌报给大家听。咱等下再报咱这位内上吼，咱帅哥吼所点的桂金花所唱的《小肉粽》，一个咖喱，咱这位帅哥吼，应该是黄先生啦吼，咖喱应该是黄先生。哎，那个你请我唔对，跟你讲歹势哈，卖乱的酒哦，咱啊、感谢哦，咱咖喱这个黄先生。还是有很幸福的啦，有我们这个时代好朋友在听说、我感觉说、我越坐会越坐会越好命、越坐会越有福气、以前少年、艰苦都不是艰苦，现在得到的都是丁果啦，都是丁果、还受到在外面、人缘很好、受到很多人这样跟我听说、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阮迄种有即个团体啦，啊，毋过我拢是明知影的哦。其实咱要做好事，爱明知影，毋是互迄个集团哦，咱钱互集团，啊，集团摕去有甲咱用无甲咱用，咱拢毋知哦。我拢是人讲的啊，明知影即个是植物人，啊，人摕去到因兜哦，啊是讲咱到在地哦，即、这个学校清闲的。哦，啊是讲，咱的家父中心我拢亲身哦，亲身去遐。啊，这个囡仔若大汉哦，大汉哦，到一个阶段，伊会趁钱哦，得阁换别个囡仔礼拜，迄名得阁无同啊。哦，啊，别个囡仔礼拜，迄家父中心伊会甲你讲讲，即马换啥物人资料会好哩？哦，资料会好哩，换对一个囡仔啊，几岁？哦，啊，伊的家庭环境是安怎安怎？哦，家父中心十多单啊，我逐单逐个月啦吼，逐个月六个囡啊，哦，逐个月六个囡啊，十多多单啊。啊，较早我无咧讲，啊，即嘛是安那会讲，因为我要鼓励咱时代好事逐个做，吼、哦，好事逐个做，啊嘛要互咱时代知影讲，恁家官方甲阿秀小停二十几单，啊，互阮机会，阮嘛无失恁的礼，吼、哦，阮拢有尽量咧回馈互恁。啊，将恁、甲恁含的这加减啊，提起做功德，恁嘛得有得啦吼。咱大家功德得，哦，这就是啊，是安那即嘛会讲，互恁了解一下讲。啊，无，甲阮拢甲阿秀停啊，遐久对无？啊，恁拢咧创啥？啊，赚遐侪钱，咧创啥？赚遐侪钱，咱讲真呢，我那爱有福气。迄心灵甲我点点讲去买对店面诶，啊嘛是搭到对用到对呢，毋是现金呢，啊着爱贷款呢，即嘛贷款足歹贷呢，爱着搁借钱呢，吼、哦，啊咱当然咱伫咧拄啊遐尔，啊遐剩诶身躯拢无钱，因为我着对无使徛，即心灵拢知，我拢公开诶无使徛。啊，就是新民叫我创啥，有当啊叫我去做公益，有当伊会甲我点呢，因为我拜关公甲保生大帝，保生大帝甲关公伊嘛拢对药啊啦吼，对药材哦，拢会开药的啦哦，关公文武相传嘛，伊会开药，保生大帝伊嘛是开药啊哦，咧开药啊咧救世，啊，所以咱这中药材哦，咱拢有这个缘分啦哦，拢有这个缘分。啊，当然，咱长辈时代，我咧拜神明，我家己爱做好，哦，啊，我无使徛，我就是有需要，拢讲给神恩，人开的比我家己开的较济啦，我红开的比我家己开的较济，哦，迄个元丰因兜较早嘛要提，哦，即嘛较有约束噶啦吼，因为咱要做公益，吼，家己的人嘛未使开伤济，哦，爱约束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啊，这讲哦，大家做参考。你的心若放开，你才做会到哦，你才会做。你若放未开吼、哦，你真正做未出来啦。诶，有个人讲我伤过慷慨，讲我钱拢乌白压，嘛有人甲我讲我钱乌白压慷慨，迄那乌白压啦，迄做工地那乌白压啦。你也毋是客去吃喝嫖赌啦，吼、哦，你也毋是客去啊拍铺啦，去舞厅啦，吼、哦。啊，叫人拢去拍赌咧，啉酒啦，咱也毋是客气遐啦吼。所以讲，这爱看你的观念啦。啊，我逐工足快乐的，较早我会做甲人的恶习，啊，我即满袂啊。所以咱人咧修行的一段时间吼，迄、那个过程，你家己阁慢慢啊甲想倒转去，你就知影讲啊，你较早有一段时间吼、做甲脾
脾气做歹，阮听众朋友你较早呐敲电话给我，不一定你嘛有感觉我口气无改好啊。哦，所以讲，迄种伫遮要甲恁回实的，因为迄阵我的情绪吼，啊，受到这个作者压力的吼，啊，情绪较无遐好啦吼。啊，但是我慢慢去想得开啊，然后做啊足欢喜，逐工都足无闲。哦，逐工都做无用。阮因人要去迄个发展协会啊啦吼，发展协会啊，六月十二、十三，咱即个所处第一大田户五户千岁，我有赞助，挂青就是侨友有赞助，啊，伊逐工拢会甲我留一块桌，啊，我拢会去遐拜拜。但是今年我无法度过啊吼，即、这个平安宴侨友来，我会当去啦。因为迄个歌星甲平安宴无同工，啊平安宴我都无法多去啊，吼无法多去。我十二十三，迄嘛是世界吼、哦、世界诶，即个福伦社吼，迄、哦、世界级诶福伦社嘛是做公益，啊伫台北举办，吼、哦、伫台北举办，迄我咱做公益啦吼、哦。啊，讲哦好朋友了解，安尼恁家知影讲啊，我甲恁赚诶钱，有甲恁提起创啥无？毋是干那买我私人。哦，拢差不多咧做公益较济啊，吼，啊无就帮忙一寡需要的人。啊，当然我要打袂嘛爱打吧，我贷款爱打咩吼，我贷款爱打，打啊会靠加袂分花呢吼。吼、哦，所以讲咱长辈时代好朋友吼，希望讲大家拢结善缘，安尼你的福气才会愈来愈济。啊，这我那当作新闻，吼、哦，当作新闻来听两首歌吼。啊，这个烧肉粽啊，甲卖乱的酒，邀请大家来收听。啊，咱的产品啊，你听听咧，若感觉讲要缘分甲也是有机会，将来拢无甲咱买着的人，吼、哦，有需要我甲你服务的，2479-2929，早时啊九点到夜晚九点，啊礼拜我甲一日咧做，你十二点过较卡，吼、哦，十二点过较卡，若有需要我甲你服务的，啊买来咱北安路两段206号的，你爱预约，哦，从明仔一日到预约到啊明仔。仔呀，一款吧，哦，明仔仔呀，要来提，哦，伊有定价啦，吼，定价明仔仔要来提，来感谢咱好朋友，甲咱收听官方俱乐部小肉粽桂金发所唱的阿美乱的酒，哦，等下则甲咱报，等报完，我则甲你讲啥物人唱美乱的酒，吼、哦，我印象是迄、那个啊苏、金红啦，哦，苏金红所唱的，迄是阮的学长，嘛是阮兄哥的学生啊，啊伊。较早叫我读钢琴学校，啊，因为阮兄哥伫遐做老师，做副校长，啊，我若伫遐读册吼，阮妈妈就是无爱我去读迄落专科的，我有考调哦。迄阵护理师，迄阵啊美和啦，屏东美和护专的，要考调，伫我迄个年代要考调无简单，啊，若出来就是护理师，结果阮妈妈讲迄伤伤本啦。叫我读阮哥哥遐就好，佮读商科的啦吼。啊，当然这运命，运命就是安尼行啦吼。来邀请好朋友收听啊，烧肉粽啊，甲卖乱的酒，感谢。

后来哈、本来要报微软的酒，应该是糖软的酒了哈。我可能我交你拢有孤单啦哈，应该是糖软的酒啦。哦，糖软的酒较对啦，唔是微软的酒哈。糖软的酒，迄、那个爱丽所唱的，我先给你报这首，因为我找迄个酒，拄啊，敢那有糖软的酒，无微软的酒，哦。这个咱等一下哈，咱家里这位帅哥哈，敢那有贪恋的酒呢？无白恋的酒，啊，因为我要找白恋的酒嘛，找无。来，艾丽所唱的哈，应该是这首，无唔对。

后来吼、哦、啊，咱家里吼、哦、这位帅哥，我拄啊有个吹吼，敢若有迷恋的爱吼，迷恋敢若有迷恋的爱，应该是贪恋的酒啦吼，贪恋的酒无毋对，希望你会介意。啊，咱等下较个报红英红的妈妈哦，还有咱啊后壁拢妈妈的歌啦吼，妈妈的背影啦，妈妈请你也保重哦，妈妈请你也保重。拢是妈妈的歌，我看蛮呀嘞吼啊，这个来我甲吹一个，搁听一个音乐。

还有妈妈的背影。来，今天时间11:34，咱来报一个礼拜四啊，吼，较轻松来报一个新闻。这件这是12个人去登山，啊，这个行这个什么浸水营的古道啦，啊，一个女性脚吼，我讲有够疼的。14名经李霄来往这里，往这里往接的。4点钟，卡甲救回来，送到病院啦。迄个所在也无法度直升机，啊，用二小14个人安尼，这个接来换迄、那个，迄、那个接来换迄、那个，安尼接力赛4点钟哦，卡将这个女性给接出来，送到病院啊。啊，这是台东县达仁乡最有名的登山热点吼，做浸水营古道。伫漳海堡发生一件山野救援的事件，一名54岁的姓李的查某人，伫咧进行的途中，胸痛倒脚极疼，无法度行。这就是讲，咱人呐骨质疏松哦，你袂使去爬山哦。骨质疏松，你的脚头你若无甲固用，啊无咱袂教你袂安怎？啊，结果你唔知骨质疏松你是唔知哦，你就是爱去检查骨质的密度。啊，是讲你脚头哪里无力？啊！你走路拢会脚无力，你唔通想讲，我咧运动好脚有力嘞，去爬山。你运动你用行的无要紧哦，你去爬山。啊，爬山伊个骨头吼，迄、那个脚头弯，啊是迄个脚盘的骨啦吼，伊伫遐磨损哦。啊，你即马安尼一直爬，一直爬，一直磨，一直磨，结果磨损去，伊就疼咯，伊就疼咯。啊，这个就是安尼啊，熊熊倒脚的脚头弯。倒脚的脚头弯，伊就是咧退化，磨到怎一疼，无法度行，啊，结果怎报警啊？台东县消防局接到报案，派遣着14名经义消入山来甲救援。14岁用接力的接力赛，哦，就是讲，啊，你这个接来互这个，这个接来互这个，用安样啦，伊袂行，你爱甲安样，安尼4点钟甲接到，这是发生伫漳海堡2:53啊。你阁像阿秀交阮大姊，我是正脚，啊，阮大姊是倒脚，一脚袂爬楼梯，要爬楼梯，一脚拢唔敢站立。你若硬站立吼，脚头弯都无顺啊。所以阮的脚会使袂使。我阮大姊，我迄阵拢一届掼6斤哦，食呢，一届掼6斤哦，6斤拄啊12斤啊。阮大姊近78岁啊，啊伊。40多岁，交我同款，40多岁就一脚袂爬楼梯，啊，正好运我拄啊40多岁左右啊。我一届赶紧我食，我互阮大姊啦、小妹啦、兄哥啊、妈妈、爸爸食，我无咧提钱个啦，吼、哦，我一角银都袂甲因提。啊，结果阮大姊食到近78岁，爬起到5楼，因到5楼，交我同款，我北安路遮嘛5楼，阮拢5楼，啊，要洗衫、要披衫，爱走起到5楼。啊，无电梯个啦，阮大姐即马拢爬起去到顶悬，拢无问题，我嘛是啊。哦，所以讲咱长辈是多好朋友，你若骨质疏松，千万千万唔通去爬山，啊嘛唔通硬爬咱兜个5楼楼梯。我拢用一脚，迄阵我唔敢硬爬呢，唔敢硬站立，迄脚会站立的迄脚爬呢，另外迄脚哦，就甲放下去，安尼一站一站安尼爬起哩。本来人拢一卡一站对无，你用迄卡拢咧，规个拢迄卡一卡咧爬呢。哦，安尼，咱是话你就知影讲，这骨头有照顾甲无照顾差真济啦吼。来新闻报一件吼，报一件，我过来看有北京的新闻无吼。来讲到一件啦吼，一件。这件这是高雄的人行道啦，吼，人行道讲无去啦。啊，高雄左营军校惊传到2死3伤重大的车祸啦。啊，2死3伤重大的车祸是3名的过路人哦，意思因为过来店家的门口放足侪杂物，甲违规停车的汽车，逼迫惊伫慢车道。遭受到轿车怎啊甲弄掉？
所以你惊咯，你惊伫慢车道，有当时啊，迄车若无注意，要闪车怎啊，甲你挤入去？家属要求追究部分店家还是厝主的责任。啊，检警已经先将违规停车的两名汽车的车主，还是驾驶人列为过失致死罪被告来侦办。啊，市政府会勘了后，决定设置人行道啦，设置人行道。哦，这是这个高阳吼，啊，一家三口造成啊，这个死亡，死亡。啊，这个啊，41岁的工程师啊，连环撞人的车，姓黄的富人人，甲姓刘的祖囝，甲一个姓张的囝婿，姓黄的富人人，啊，甲一个姓刘的，这个是算这两个算红阿婆啊，啊，甲祖囝，甲囝婿，啊，咱祖囝姓刘啦，因这个富人人嫁姓刘的，啊，因祖囝甲囝婿姓张，啊，甲这个富人人都是张母、囝婿、祖囝，三个人前刚暗头啊往行，经过高雄市左营区军校路，军校路。向阳遭受到41岁姓黄的工程师开车甲追撞，造成姓黄的富人人啊，甲这个囝婿拢死亡啊，敢那剩伊的这个祖囝，啊，伊的祖囝佫重伤哦，其实两个死一重伤啊，啊，另外姓黄的开车的这个嘛，波及到一对骑机车的母仔囝，甲路边的汽机车。啊，这件意外除了姓黄的是肇事的主因，外界嘛质疑当地的店的门卡口拢放一挂杂物，啊，甲汽车违规停车，阻碍着行人的通行，被逼行这个慢车道，啊，检警将一并调查过失致死的责任嘛，啊，市政府来勘查嘛，决定要做这个人行道啊，要做这个人行道，啊，这个啊，波及到的姓黄的骑机车，算讲受灾的这个，这是一个姓黄的35岁，姓黄的35岁，的查某人，啊，甲另外一个63岁姓杨的做老母的亲兄已经出院啊，波及的这是这两个母仔囝啦吼。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妈妈啊，甲妈妈的背影，妈妈的背影应该是啥物人唱的？等下我甲报吼。啊，妈妈是洪英红所唱的，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说两首歌，妈妈的背影是翁丽瑶所唱的，不唔对了哈。啊，我甲咱是话讲一个标题啦哈，这个、新闻，这个新竹县五峰乡大陆林德大陆啦哈，陆啊陆，林德9.2公里处，地震的在发生大坝尖山九九山庄拖掉，诶，卡车不明原因滑落60公尺深的山谷。造成姓肖的台籍的司机甲另外一名越南籍的义工双双受困。啊，咱这个司机是骨折去哦，啊，这个越南籍的，这个是骨折去，而且伤势较严重，一度失去着生命现象。经过消防人员抢救，直送到病院的时阵顺利恢复心跳，但是状况还阁真危急啦吼，这是一件。啊，包括苗栗头昏吼。闹这个凶杀案啦，一个查甫人受到人拿刀啊，甲剁20几刀啦，送到病院不治死亡。啊，这个做线工物业的姓陈的，甲一个姓林的，唔知啥物因果发生口角，啊，两个人伫早暗9点外伫路边发生口角了后，姓林的拿水果刀啊，伫租厝的外口的起路，向姓陈的硬剁20外刀。啊！因此，这个姓陈的吼，倒伫火筛筛的火堆当中，送到病院已经失去着生命现象。抢救了后，伫早暗10点外重伤不治死亡，9点外拄10点外宣布不治死亡。吼、哦，这是一件。来新闻报告者吼，咱爱来进入产品的广告。啊，等下留一个时间啊，妈妈请你也保重吼，会甲你报会着啦。啊，咱今仔日拢听文海歌，咱妈妈请你也保重，我到到迄个亚克店所唱的吼。来，咱来介绍咱的产品。啊，咱的产品，我礼拜时啊拢尽量咧报歌，无啥咧报产品吼。啊，但是咱时代，你若有听到有合理用，真正爱护官方，甲也是有机会。啊，若长期咧甲咱使用的吼，足、哦、甲你感谢的。耳康就是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耳康吼，咱时代好朋友。消化道就是胃啦，啊，吸收者就是肠啊啦。你若有这两项的问题所引起的，不管你什么原因，不管你引起的什么问题，你都有医生找甲无医生，不妨你和咱啊，这个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这种汉方的药材，用萃取的，你一天甲食3顿4顿，啊，大人两时啊，渐渐囡啊减半一时啊，你甲食。两罐麦芽嘞，是毋是有互你感受着讲你的健康足够毋啊遮轻松啊，有进步啊，你才可以继续买来使用。用的针调整体质的嘛是啊，你一天至少甲啉2包，足够感冒的啊，身体尤其无力的这個，你同好听我的话，佮加2粒的人参皂苷胶囊，要恢复迄个有力、元气不足、怕平黑暗平的。咱是大好朋友，加一克啊，一组你就知啊。用绿精拿地配2粒人参皂苷胶囊，一天至少2次。啊，你若是无力的问题，你敢若做够感冒，人啊咧流行啥，你用流行会着，你啉用绿精就会使，一天至少啉2包。你甲啉2-3克啊过，伊即个2-3克啊当中，是毋是有进步，你家己就知影。啊，当然，咱的循环的问题就是红枣黑红素，哦，腰子心就是健壮胶囊，肝胆就是肝肌用，骨碌力先保加严重的退化，甲骨伤好无力的，生精补髓啊，包括最主要的，唔是生精补髓，强健筋骨尔，你福建通灵道里面病后调理，啊，佮有一点就是你咧化疗的，你有慢性病，体质无健康的。你食咱的骨碌二仙多加这种营养药，你甲食拢袂甲你伤着，会抗击你食啦。也有咱的女性的、植物性的、查某人咧食的，也有咱的目睭药啊、植物性的、三生剂加乌豆加蓝莓。以上算广告，来最后以这首歌，甲咱好朋友讲再见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遂大赚钱。咱后礼拜。下礼拜日胜利一台 AM774，一礼拜一天，
后礼拜日8点到12点空中再相会。胜利擂台明仔载也都有啊，我拜一到拜六早时啊9点到11点。电声电台明仔中昼拜一到拜六12点到2点。爱乡电台明仔中昼12点到1点。拜六，哦，拜一到拜六1点钟，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阿哥祝咱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感谢。

0: 天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在国内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咱空中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大家健康，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现场有缘有到，下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
0: 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则0800-0800-0801-0801，
1: 哎，记住了，恁来空白也卡，两界开通哦。
0: 啊，第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吼，大家爱加油哈！啊，咱的疫情到今也未散去，啊，有愈来愈严重的现象，啊，咱唔好讲吼，啊，时间台湾人有一个歹习惯，啊，时间久都未记一字啊吼。
1: 对啊。
0: 啊，那无人咧喊，无咧看新闻啊，
1: 常常健忘
2: 啦。
1: 你好，
0: 嘿嘿，
1: 来下面好不？我今麦在这里刷电
3: 刷卡，好吧？
0: 来刷卡，好好好。
1: 咱家里真太大气
0: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啊，家宏讲真正的吼啊，伫这两年外来受大家啊支持疼惜，点滴在心头，总是温情如天关如海深啊！家宏永远铭记在心吼啊，敏感无奈。啊，敏感无奈啦吼！啊，无恁的疼惜，袂当互我为一台电台做甲八九十台。
2: 来为了。
4: 嘉宏遐吼。
2: 嘿、欸，我嘉宏本人。
4: 先搞一个吼。
2: 嘿、欸，来妈妈你讲。
4: 我今仔要注第三剂的疫苗吼。
2: 好好好。
4: 啊，是讲，是按今天迄。
2: 迄先甲食咧，迄爱食。你这个注疫苗，迄更加爱食。安
4: 尼哦。
2: 嘿、欸，因为迄通血咯，啊会甲你鼓励含氧量。啊！你
4: 食，
2: 你食食食，
1: 啊！就是够心脏的拢会使，
4: 用心脏的食一粒，啊！迄个。

0: 吃愈济愈好，川贝迄拢嘛对，
1: 嘿，
0: 还拢赞
1: 的啊。还拢宠
0: 物诶，嘿，无迄拢无宠物，药效拢无
2: 共。药效无共啦，走了嘛无共啦。
0: 你看起来问这死人，
1: 啊，
2: 你免惊，好家伙，好你看，
1: 发烧假呢？
0: 啊，温暖哈，
1: 你啊，你真
0: 有
1: 名，
0: 你住有名
1: 哦，
0: 你住有名，啊，你食这都袂啊。
2: 你甲食一个啦！
0: 你听
2: 好，爱食有咧
1: 啊！爱煮啊，讲煮。
2: 袂使去煮，爱去煮，
0: 爱去煮。有机会爱去煮。
1: 莫德纳两支，啊，你个煮莫德纳讲足强
0: 诶。袂啦，袂
2: 啦，大家买拢咧煮。
0: 买好白。
1: 我慢性病毒多，啊，一挂毛病拢起咧。
0: 袂啦，你慢性病。
2: 买好白，听人讲，家己知影就好，听大人讲。
0: 好
1: 好。我煮了袂堪煮
2: 咧。袂，爱听大人讲，莫听别人讲，好。
0: 你放心，放心，
2: 好。好，好 ，OK，OK，
1: 好，拜拜。
0: 来，喂，你好，阿母啊，阿母啊，你好。
2: 阿母，
3: 喂，
0: 阿母你好，欢迎谢阿母啊，今日我你行较久，因为
3: 阿在在过来，
2: 在阿大人
0: 在先接啦，先卡来啊。
2: 你第三名
0: 啊？
2: 哎呀，你阿别个电话咧讲诶，来进来讲。
0: 三名来，
3: 好啦，帅哥美女好啦，
0: 哎，
3: 家长朋友大家好啦，
0: 哎，
2: 阿母你也好，
0: 阿过来咧。
3: 啊，过来，互你三周年入住宿，
2: 好，对对，
3: 听上半天啊，
2: 谢谢啦，
0: 有啊吼，敢若听到即句，咱就欢喜，
2: 对啊，
0: 啊，听咱的节目就好，无一定爱买物件，
3: 哦，我甲你买万外块也袂来哩呢，
0: 买万外块也袂去呢吼，也紧啦，慢慢仔来啦，迄钱地咧啊，都若有需要才寄安尼啦，吼，哎呀，啊，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3: 听江惠唱的。
0: 江惠唱的啦，哈，好 ，OK， 哈，多谢阿母啊，哈，阿叔阿母
2: 啊，
0: 阿母啊，身体健康，全国的听友嘛，拢甲你问好，哈，
3: 好，
0: 百外万人啦，哎呀，哈，好，多谢阿母啊，哈，好，啊，来喂你哦，
4: 好，大家好，
0: 阿姐，你今日穿只早卡，你唔免卖衫，
4: 我
0: 今
4: 日较好用，你是咧，我
0: 较
4: 有
0: 经
4: 常盘卡，我即久无卡
0: 安尼成礼拜啦。
4: 那卖啊！你讲讲生意歹啦，我生意普通啦，我今今日南方都顾无卡，紧想卡一个，你讲我咧？
0: 哦，
4: 哎，中秋节要到咧，
0: 哎呀，来点什么歌？
4: 满月想爱人。
0: 满月想爱人啦，吼，好 ，OK， 哎，
4: 我来借问一下吼，
0: 哎，
4: 像你咧叶黄 QQ 粽啊，
0: 哎，
4: 有无？啊，个人参皂苷啊，
0: 哎，
4: 啊个自行车啦，
0: 哎。
4: 啊，
0: 搁互相
4: 有
0: 哪只股拢无
4: 咧
0: 卖
4: 啊？我已经
0: 拢
4: 食完
0: 啦
4: 咧。
0: 啊，我都还未轮到咧，啊，人嘛无货。哎呀。
4: 只股我未轮到，我无货，我无物件在这
0: 边咯。啊，我这两天才赶紧甲厂商讨，好不？哎呀，因为我做年庆，我做年，哎呀，我做年庆，我啊，把我最好的产品拢会轮一轮。哎呀，啊，这好的产品拢轮一轮以后了，哎呀，来就拢恢复原价啊，吼。
4: 哎哎，我
0: 先问
4: 一
0: 下吼，
4: 迄三
0: 十
4: 八
0: 下
4: 食
0: 个月
4: 都
0: 算了，
4: BMI 拢正常
0: 的。安尼哦，迄个大家学了个，迄大家华人一个方子妈妈安尼敲电话来欢喜，甲讲本来一挂裤拢未清洁有无？哎呀，最近拢会清洁啦。
4: 对啊，现在三十八个，哎哎，
0: 去量
4: 下 BMI 拢正
0: 常上。安尼好。
4: 对啊对啊。
0: 好，恭喜啊！继续。
4: 啊，你这产品甲我飞机甲我做。
0: 好，我这两天会甲厂商讨，恁呐有欠啥物吼？啊，你拢爱敲电话来甲公司讲，啊，我即下我都替恁提早准备，因为这产品毋是拢做便便起来下吼，咱的产品其实拢足亏，啊，爱靠恁敲来甲阮公司提醒，讲恁啥物食完啦，啊，我即下有法度去争取，啊，有诶物件嘛爱一年、两年、半年，像我一支生姜菇，都毋是你随时要买就买有诶，啊，像春金草。啊，筋骨草迄嘛毋是随时要买就买有诶，迄种天然野生诶物件，
4: 吓啊！较实实实出来。
0: 哦，我可能最近这两项物件，用讨价讲要起笑。
4: 我拢食干都食袂落诶，食袂
0: 着
4: 诶。
0: 安尼好。你拢爱提早讲，差不多食要完进前半个月，就爱卡来讲啊。
4: 哦。
0: 吓啊！好，好，好，好，
4: 多谢，
0: 好好，多谢个小姐啊！哈。好。来，喂，你好，陈妈妈。
5: 我食迄三皮打那个有效果啊，今麦一个月回落来，我咧你等你吃完啊呢？
0: 真无味。
5: 哎，吃完啦呢？
2: 今麦叫你啊，你吃了有较瘦无？
5: 有哦，
2: 哦，安尼水油啊，哎，较灵吼。
5: 哎，对啊，那个
2: 安尼吃
5: 个老卤，就是拢有，就拢有较好食啊，较灵啊，顺那个 规身躯拢较灵活啊，较灵活啊。
2: 好啦，我来甲秋香测啦，
0: 哈。
5: 来啦，甲我吹一下啊。

0: 食来啊。
1: 你干那欠一项尔，对啊。
0: 我今天我先进欠一项。
1: 好，好 ，OK， 好，
2: 谢谢你哦。
1: 啊，来喂你好。
2: 喂，陈爸爸，你足久无打电话呢？
1: 哎呀，
2: 啊，真久无打电，听到你的声音吗？
3: 在你店里的金骨草啊？
2: 哦，你在店金骨草哦。啊、
1: 你差不多第一摆下来买个金骨草呀？
3: 好啊，
1: 阿姨都跟阿星个甲三黄同款。
2: 食了你的金骨较好食啦。
3: 哦，嘿，你炒了电影，给我分我诶，给
2: 搞出来。
3: 阿哥，你来跟我佚佗啊？
2: 哦，赞赞赞，新加坡头高好食。
1: 要去倒位？
3: 阿布达比，
2: 阿布达比是什么所在？
1: 中东哦，
3: 中东啊，
2: 赞赞赞！
3: 哦，那阿无来，好
2: 阿
3: 多。
2: 阿伯，陈爸爸，你到底几岁啊？去到远着？
1: 中东拢乌人，中东拢乌人咧。
3: 无啦，迄杜拜遐好野人，来看好野人，先做安怎？
1: 你是要去杜拜啦？
2: 阿陈爸爸，你是几岁啊？走到阿远去？
3: 八十年无偌济。
2: 哦，八十你走到阿远。
3: 勇夹强，
2: 勇夹强哦！
1: 在
2: 我们产品勇夹强哦！
1: 中东，去中东早就我石油等下喊我换金骨草啦！
3: 好啦，我就刚刚，我就刚刚就发过来。哦，刚才有你的药品那个哦，哇！你那那些怎么哦？这条条，这条条条条哦，哦，我吃那的。
2: 在我们产品有较好食无？
3: 哦，贵那，这多少会用啊？不，还没算。
1: 以前那陈爸爸卡来，我
2: 都可以吃白，
1: 我
2: 都可以，
1: 我都可以吃白酱加川贝做伙吃。哎
2: 呀，你都一条烧啊，啊烧在
3: 山顶哦，我个在山顶待好热啊，不哦，幸亏大家打过啊。
1: 没啦，没啦，你的作用诶，吃个八字，你放心。
2: 好，我来把亲兄退了哈，
3: 谢谢，
2: 谢谢你，谢谢。
1: 哇！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
2: 是啊。
1: 啊，我周年
2: 庆。听着恁讲，食产品食较好哩哩，我有够欢喜的啦。
1: 我的周年庆就用要接近尾声。
2: 对啊。
1: 啊，这听友长辈时代啊，恁若有欠什么产品啊，恁来敲电话来欢迎，食了好。
2: 是啊。
1: 啊，食了歹当然是欢迎批评指教。
2: 是。
1: 啊，食了好，恁若欠。恁来赶紧敲电话来讲吼。
2: 嗯。
1: 因为我会当借周年庆这个名目。啊，甲厂商啊，退货啦吼！啊，我还阁有几落支产品，还未轮到周年庆，因为我的产品真济啦吼。讲实在，我的产品将近有几百种诶，啊，连续卖哦，有太侪种啊。然后就是爱爸爸妈妈恁甲我反映，啊，甲公司楼卡的助理讲，讲恁欠啥物，啊，我就会为恁准备啥物物件安尼。啊，我讲像一支三黄啊，甲春金草啊，这是同一个所在取得的吼。
2: 是啊。
1: 迄春金草，敢若阮一个吉利妈妈。
2: 是二乐。
1: 二乐甲会得志吼，伊讲实在，阮吉利妈妈较少咧就线啦吼。啊，无恁然后确认起来二乐，啊，我嘛拄啊伫五分钟前。啊！要接节目，
2: 正常
1: 我接到伊的电话，伊讲伊去学检验师检验回来，啊，讲实在，迄、那个检验师替伊欢喜个，讲伊这三十年来身体多这个时间去检查上健康的啦，
2: 对啊，拢生气啦，无生气啊啦，
1: 唔捌遮健康的，
2: 对啊，
1: 啊，咱嘛甲恭喜，
2: 是啊，
1: 嘛真替伊欢喜，啊，当然你是确定的来甲我说多谢。啊，应该是我甲恁说多些较对啦吼。
2: 啊，
1: 恁开钱买，啊，甲恁肯相信我，啊，我特别互恁失望。
2: 无唔对。吼，
1: 所以讲家宏有当时啊，啊，伫咧做物件的过程当中，啊，我是真正严格把关，我拢甲当作这物件就是要来救世，啊，第二要来互家己食，要互家人食，啊，我一定是用高道德的标准。吼、哦，咱讲真正平平啊，我若要买互我的查某囝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
2: 嗯，
1: 买互我的老母食，我一定是买上好的来。
2: 是啊，
4: 你好，
1: 新年快乐。
2: 刘大姐，来，什么好朋友你挂电？
4: 我有确诊，也未使去领。啊，什么领是咧扣呀？我是礼拜后再去领。
2: 你先打，你先打，我叫老家处理哦，哈。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讲恁老欠物件，恁就拢打电话起来讲。 啊，我
2: 所以你看，咱这个刘大姐嘛确诊啦。
1: 我真拢会甲你登记吼。
2: 恁吼，
1: 啊，
2: 恁前日
1: 确诊呢？啊，恁的川贝流安那食咧？啊，经过操流安那食咧？来，喂，林大哥。
2: 林大哥，
5: 大王，
1: 嘿嘿。
5: 就问下恁咧，顺上果冻条当时有咧卖啊？
1: 还卖过啊咧？订单刚出，
2: 你无卖过啥物
1: 啊？啊，你订单促销我有卖。
5: 有卖啊！
1: 啊，你还没吃完啊？
5: 啊就吃了未歹，啊就准时吃啊。
1: 安尼啊。
2: 吃完啊就对啊啦。
5: 系啊，已经准备，差不多要吃完啦，所以想恁当时搁要卖啊，恁先搞。
2: 啊，你吃了刚好食。
5: 吃了未歹啊，正常排便都拢未顺。
2: 即摆才顺的就对啊。
5: 哎，是。
1: 我即两礼拜再搁啊，想想清楚看。
2: 啊，好，搁吹去甲吹看
5: 啦。
2: 好。
1: 好。
5: 啊是，恁若有提早回来，咪当。
1: 我家己来，我家己来，这阮是拢有留啦。啊，人员工要报你无，啥要报你无？
2: 好啦，我等下叫员工靠你啦，我这边是
5: 好
2: 啦。
5: 好，
2: 没问题，谢谢啊，林大哥，感恩感恩。
1: 来，喂你好。
2: 哦，
1: 喂你好。
2: 阿母诶。
5: 哦。
2: 阿母，你哪哈早？
1: 哎。
6: 阿母，甲你问一下，安尼早等几波？
2: 干啥物？你要爱心啊？
6: 哎呦，好像好呀，有无啦？我。
2: 我
6: 应该还好些哦。人咧讲啊，只有效，啊人搁叫我去看医生，讲家骨人啊，搁这个吼。
1: 嗯。
6: 啊，要去看医生，啊，我搁食你爱食两日都好，知影我就就那讲好，赶紧听着你的，卡啊等几波等无啦。
1: 真的
2: 哦。
6: 啊，你后就搞叫两组来啦。
1: 哦，恁家的新明星呢？
2: 嘿啊，你哪知我咩
1: 个？哈。你敢知你是安尼？恁家的新明星？
6: 嘿，
1: 阮站面敢那为着互相约，含阮头家开会开啊点半。
6: 安尼哦。
1: 系啊。
6: 哦，好，啊，你就赶紧做宝宝来。
1: 啊，对啊，无都开会。
2: 啊，唔知啦，咩地站
1: 的？那介绍唔知
6: 请。安尼哦。
2: 系啊。
1: 哦。
2: 啊，阿母啊，你再听一下啦。
6: 哦，好。
1: 你互相约食了安怎好啦？
6: 啊，都。
2: 药剂有较好势。
6: 嗯，药剂有加正好势，啊，搁哪听哦？
1: 哎。
6: 咱有感觉讲，
2: 俺
6: 脚骨
2: 就
6: 好消
2: 落安尼啊。哦，大水啦，
6: 吼，小
2: 可
6: 有水分啦。
2: 哦，安尼，啊有较消。
6: 食一日是吼，啊小可感觉佫食两日佫感觉愈济安尼啦。
1: 药剂爱顾啦，嘿
6: 啊。对啦，啊就是安尼啊。
1: 人讲寿命是短，药剂
6: 咧。哦，咱食就有效，我唔才等于咧找你，啊无我咧等于要找你。
1: 对啊，咱寿是短，寿短用咧行，就是短药剂咧行，药剂若够用。身体就用，
6: 对啦，啊都，脚骨都按行行安尼啦。
1: 好 ，OK。
2: 我安那我来个轻松参详。
6: 你跳起啦，你是看个无个好个在，听着这行药啊，听着个，个有差个路，差我才会关。
1: 我当初互相药，互阮丈人啊食到本来，我当初互相药吼，互阮丈人食到本来，医生
6: 个讲着。
1: 好啦好啦好啦，
6: 再高再细高，带你
1: 过去
6: 去。
1: 好啦，我讲话你听，你听无啥有。
2: 那你别做事啦。
1: 啊，我当初吼，你讲着互相邀。
2: 是。
1: 啊，我怎敢那为着互相邀含头家？
2: 头家你还傲几波啊？
1: 想开会开啊点我。
2: 啊嘛傲几波，唔知你傲啥。
1: 啊，当然，这个来宾你嘛是参与开会的其中之一。
2: 是啊是啊。
1: 啊，我怎开会开个点我啊？
2: 来，
1: 文路
2: 陈大哥。
1: 文路大哥。
2: 你伫山顶来，什么好不？
1: 我加红啦，
5: 我加哈。
1: 小威，你卡电话，你卡
5: 你
1: 你卡
5: 你。你分下伊种个，伊个，伊讲好了呀。
2: 偷电话你啦。
5: 有啊，
1: 哎，安那。
2: 啊，小弟啊，你。
5: 啊，我叫我吃啊。
2: 有啦，有吃，
1: 有
2: 吃。
1: 有甲你吃，有叫。
2: 叫有叫啊，吃去啊。
1: 啊，
2: 你今仔日去当看卖哈。
5: 我
1: 等那个，来喂你好，啊来喂，啊感谢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恁老当时要卡电话来，啊恁个垃圾哦关起来去，拜托。
2: 是啊，拢好
1: 好听。啊无，安尼我会相声吼，
2: 啊
1: 第一，我
2: 听了无爽快啦。
1: 第一，恁讲啥我听无。
2: 是。
1: 第二，人家听了会无舒服吼，啊来喂你好。
7: 啊，他还没到位。
1: 还袂到位，你是讲我呢？是物件呢啦？
2: 等你啦！
1: 我是讲你刚才问我还袂到位，也无讲啥物物件吼。我讲我昨为着这样物件开会开到点半。
2: 是啊。
1: 实际上无物件，讲真正啦吼。 因为这项物件嘛算台湾中的国宝。
2: 我你讲啊，家伙，这项物件我真爱甲你。
1: 我当时伫台来为了陈太太拍摄，我你到耍那过来，来了。
8: 哎、
1: 欸，
8: 你
1: 要
8: 高雄，
2: 高雄
8: 啊，
2: 高雄啦，你名个叫唔
8: 叫？过来一回，我收到啊。
1: 哦，爱丽玛哈，
2: 爱丽玛哈，
8: 阿伯要哪只？
1: 来，我叫老卡小姐甲你介绍。
2: 小蛋哈，
1: 叫左云哈。啊，我讲我当时开发这个产品。啊，然后接连续开发三黄，
2: 是
1: 啊，然后筋骨草，
2: 是
1: 啊，家宏有讲我拢要用一寡来自天然帮助农民的物件，
2: 是
1: 啊，帮助咱这台湾的原住民，佮有一寡过去已经胖见失去失落的物件，啊，我要甲找源头，当来救人的性命。你看我一支三黄，搞进我讲啊吼，招弟啊妈妈，丽华妈妈。金彪阿叔啊，泰山兄，大家都卡来讲食药剂，哎、欸，食癌，食到大家拢好。来，为你做妈妈。
9: 嗯，啊，我医生正讲，那还未上过。
1: 啊，来，你稍等哈、哦。啊，我讲，我安尼一直吹，我一支春金草啊，吼，这个陈爸爸已经捌卡电话来啊，就卖讲啊啦吼。我予一个阿新兄、魏新兄啦吼，啊，予一个团金叔啊。哦，啊，和一个阿王姐，阿王姐啊，打电话来讲，因三十年的旧年的老镜头，啊，筋络拢袂了，龄润大袂正常，因讲因少年拢安尼
2: 拼规工的
1: 就
2: 对啦，
1: 进去后来先我叮当着，啊，着爱白叫牛咧，食这个春金草，食到拢好。
2: 是啊。
1: 啊，我讲这个春金草，这着甲三黄同款。
2: 是。
1: 啊，讲真正的，这个三黄，讲事实啦，吼。啊，已经偌济人摕钱来要甲我排队，
2: 真的呢！
1: 啊，我无可能放弃。
2: 你刚家宏都有讲啊，一个对中华，恁爸爸摕回家，家己来买几箱的回去啦。
1: 系啊，连一挂大型药厂啊，甚至病院，要来和我讲三黄。
2: 是
1: 啊，我拢直接叫我的公司的同事，我的助理哈，
2: 嗯，
1: 啊，都甲排除掉啊。因为我讲我这个物件我无可能，
2: 这量足少的啊，
1: 给别人卖。
2: 是啊，
1: 啊，我这样物件我一定
2: 珍贵的，
1: 爱到吼热爱我啊，支持我，疼惜我，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时代来吃保健，嗯、来吃养生。啊，所以讲我讲，恁若买有对的物件，事实真侪，恁爱真福气，尤其吃好更加爱甲恁恭喜。啊，我伫趁周年庆这个时间吼。啊！你像我一支今日讲真正的，这个藿香药啊，讲真正的，我内底藏的什么物件，拢是来自上天然、上贵的。啊，互恁食一工至三工，食一工若无消水的，就对啊啦。加防算漏费，加防实力算歹。嘿啊！啊，若食三工啊，有诶已经去插管、代管、代好要洗药剂啊。我讲你先慢车咧，食几工啊，试看卖啊，结果无去洗。迄就是小安的那句，
2: 是啊，哦、
1: 啊我讲真正好的物件啊，咱唔惊人考验。台湾人将是西药剂的九万外个，至十，今已经来到十一万外人啦吼、哦。啊，伫咧当代要西药剂的啊，未来啦吼，将、哦、近超三百万人。谁让我讲，谁让会有三百万人？你咧讲我讲，哪有可能有遮济？因为第一啊，西药毒过来。啊，第二糖尿病患者啊，
2: 尿尿病，吼、
1: 哦，这拢是准备，就是甲要洗药剂的阶段。
2: 是、啊、
1: 因为恁只要一顾无好，肌酸酐放尿气泡白了，肌酸酐过悬啊，肾丝球过滤率伤悬啊，这就是拢要洗药剂的。
2: 你肌酸酐过悬了，你的尿蛋白就侪啊，放尿就泡啊，
1: 嘿。我就讲今日吼。啊，讲实在啦，吼，
2: 嗯，
1: 这个藿香药我实在，因为这拢来自天生、天诶野生诶
2: 天然诶啦，
1: 吼、哦，有当时啊讲真正，你要找无遮好
2: 找。啊，搁一只吼、哦，一挂珍贵诶药材啦，咱是甲拢野生诶，有够歹找啦。
1: 啊，你有五种情形，你得特别来注意。
2: 咱遮爸母啊，注意听啦，
1: 你今日注意听，你有糖尿病诶人，
2: 一定爱听，
1: 你嘛一定爱听。我、
2: 哦、你一点仔知识啦、
1: 啊，不管你买唔买。
2: 对
1: 啊，我上无我知识含你小交
2: 换，对对对，
1: 啊，互你家己会当去注意。第一，你有五种情形，你放尿会起泡，吼、哦，放尿会
2: 泡泡啊，嗯，
1: 哦，你脚会水肿，过来第三，你血压会。 最近常常咧悬，
2: 起起落落安尼。
1: 啊，有小块有贫血，有头壳戆的，即个症状，啊，然后人容易亚肾，这都是腰椎病的五种征兆。
2: 嘿，
1: 哦，啊，
2: 你
1: 来
2: 检查看你这有五种这征兆有无？吼、哦
1: 啊，你若有这五种，啊，佮加上你有糖尿病，安尼你足危险的。最近咧选举吼。啊，那该登记的拢登记刷，因为登记截止啊啦吼。
2: 对对对。
1: 啊，但是呐，这种要洗腰子的，甲糖尿病的患者，这是永远登记未完。你唔好永远伫遐做候选人吼。
2: 那唔好。
1: 啊，候选人像这人搞这登记了，十二月选举选刷就刷。啊，你若做着破病的候选人，
2: 还是永远的呢，代表的呢，
1: 永远的选未刷。啊，上好是卖动算啦，因为若动算就破病。哦，这种好酸，
2: 咱嘛不爱去酸这种。
1: 这种好酸应该一种好酸，你无讲。
2: 嗯，
1: 哦，啊，咱就来听一首歌。
2: 来，咱来听一首。
1: 啊，来通电话啦，来送给大哥。
2: 来，对，黄大哥。
10: 喂，
2: 大嫂，你刷电刷电，来，
10: 好嘛呢？哎，兄弟，啊，我种那个山黄，我也唔知要吃什么时阵啦。
1: 山黄，你都营养随时，想要吃你也无买山黄啊，你都来山黄。
2: 伊用别人的，别人个。我早要快点，你先到，先到，先到。
1: 啊，来，来，喂，你好。
11: 哎，这问题哈，我有甲因买什么纳豆什么红曲哟。
1: 哎哎哎，纳豆红曲。
11: 哎，这问题哈。我的肾指数过滤哦，剩二十外，你敢袂食啊？
1: 会啉起，
11: 啊？
1: 会啉起啦，特别要紧。
2: 嗯，这
1: 你肾指数过滤，你甲你。
2: 生油脂也不要紧
1: 啦。啊，纳豆红曲是咧，甲你食清火路的有哦。伊迄袂影响到你的油脂。
11: 啊，伊有些单身，什么单身啊？伊
1: 见到对你的油脂有帮助，冬参啦。哎呀，啊，你若肾指数过滤你哈，啊，你是指挥大哥哈。哎呀，你今日爱听哈。啊，肾指数过滤率。
2: 你今仔日听，今仔日直播你敢听会到？
1: 今日
11: 无啦，我今仔袂今日，我今日上来这样来吃。
2: 会啦，我生油脂得吃，卖讲你肾指数过低。
1: 生癌的人，生癌的人都会使吃啊。
2: 安尼了解无？
11: 血流管的安
1: 尼。拢会使。
2: 要
1: 专门来做血管的吼。
2: 好，安尼知吼。
11: 啊，有搁想袂吃无？
1: 无啦，他拢会吃。
2: 咱无禁忌啦，吼，无禁忌啊，吼。
11: 吃菜
2: 哦，吃东西。那不要紧，不要紧，不要紧。嘿，好，拜拜。
1: 卖好家己，卖好家己。
2: 你卖压力这么大啦。
1: 刚生活。
11: 你一罐
1: 药。嘿啦，只是一罐智能罐，卖好家己生活这紧张。
2: 你小紧张去啊？
1: 好，
2: 好，拜拜。
1: 你甲看啦，这就是肾丝球过滤率西药剂的人啊，的一种隐忧啦，来为了。
12: 到了，什么 QQ 叶黄素吼，我有买袂啊，吼，我前介有食了。
1: QQ 叶黄素本来这两天买，本来今日买袂。
2: 系啊。
1: 啊，但是手伤会
2: 刮袂出来。刮袂出来啊。
1: 系啊，啊，我互人去吹甲，我互人去吹甲，讲要笑伊啊。
2: 啊，好过有袂歹无？
12: 袂歹就是袂歹咧，等你啊，就是
2: 刮甲一斤嘛吼。
1: 啊，本来今日要买，手伤做袂好。
2: 哎呀，可是你太好
1: 诶！因为伊个小球藻吼，啊，来自海洋，唔是啥物时阵有得有，伊爱真正有滴海食物才有做。
12: 食了袂歹，对，食了加足轻松。
1: 哎呀，即几工啊，我尽量清楚啦，
12: 吼。好，啊，有吼，帮我登记一下。
1: 好，
2: 多小苏妈妈哦，
12: 哈，
2: 拜拜。
1: 来，第二个三兄。
13: 嘿，我明天有上来无？
2: 你稍等下好不好？
1: 哦，这刚才问电话，你看家宏刚才一工人订会偌济啦吼，刚才问话会送来偌济啊？爸爸妈妈应该是安尼甲恁报告啦吼啊！这几工啊，拄啊拄到台湾的大节日啊，送会较慢。
2: 嘿，咱即摆世界吼送货拢会较慢咯，你来稍等一下。有时阵呢，咱平常要是过工就到，有即摆慢一工。
1: 啊，现在有话你免等吼。
2: 对，不用等啦。
1: 卡电话甲你通知联络有人。
2: 你卖烦恼啦，送无第二工过甲你送一届啦。
1: 若无小安的亲身甲你送伊啦。
2: 哦，安尼严重啊。
1: 不管你住伫倒，还是住小
2: 琉球。我做全国的来，搁外岛，你叫我送去外岛。
1: 不管住小琉球，住伫倒，伊拢会甲你送。
2: 好啦好啦，
1: 你放心啦。
2: 我用油的甲你送过啦哈。
1: 接下来听一首歌，咱今日这项物件为着因开会开啊点半，加红三点外就起来做播音，啊，规工拢无困啦吼。
2: 是啊。
1: 啊，就是为着今日啊，咱们争论个啊，伊一直要闹咧， 吼、哦，讲伊都已经拢共印啦，今年无按着阮的分，啊，我讲我很不断，我周年庆，啊，这项物件买，大家坐啊，大家。
2: 你看我阿姑食甲药剂，安尼变洗药剂，你看
1: 偌惨。阮丈人嘛无洗啦。
2: 系啊，你感觉伊即摆偌信任你个呢？
1: 对啊，
2: 一个药剂食甲好好洗好洗安尼。
1: 本来咁要甲因早囝带转去啊，为着食一个免洗药剂，专叫因早囝佫老咧。迄阵啊早嘛，早嘛有洗药剂，互伊甲因早囝带转去就好
2: 啦。安尼
1: 啊，来听歌啦。
2: 来，一首歌曲叫做《夜夜梦》，咱共同来欣赏哦。

0: 歌曲叫做《夜夜迷》啦，哈，是咱的昆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讲到今日这两产品哈，这糖尿病啊，那控制不好啊，最后一定必经的道路啦。
0: 对啊。
1: 西药剂是大家听到，大家惊啦。
0: 惊呢？干哪呢？
1: 我
0: 135246呢？
1: 我两礼拜前，我台南清家。追症，
0: 对啊，
1: 然后检查啦，吼，就是药剂出问题。
0: 是啊，
1: 我台南清家较早是伫台电做主任退休。
0: 是，
1: 然后我讲真侪人唔知啊，吼，当然姐夫友好啦，吼，问看啥物物件要互伊食会较好。
0: 是啊，是啊。
1: 我是安尼啦，吼，我讲药剂，你要治疗药剂要有过程。因为家宏虽然不是医生，不是教授，嘛不是博士，但是我尽我会使安尼讲吼，基本的常识，医生有诶常识，教授有诶常识，我拢有，但是我唔敢讲我会当甲恁诊断，会当甲恁治病，但是上至少人诶构造，我拢会去了解人安怎运行，你诶水药剂要安怎甲你排毒。然后肝要安怎甲你循环吸收营养，要安怎顾心脏，要安怎顾你的大脑，即款拢有做深层的研究。我讲今日即个物件，全国嘛敢若独一无二，阮有去开发到即块，互一百个食药剂的，一百个大家都有效。因为一般人，你伫电台也好，伫平台电视，大家恁拢会听到讲即个顾药剂的，顾药剂的。你食药剂的，有影啊，足侪物件来食过药剂，食药剂真有效包括像咱冬虫鹿茸，这食过药剂拢一杯一中，只要你食着好的，食着顺的啦吼，
0: 食着鲜味有够的啦。
1: 这拢是无问题的产品。
0: 是，
1: 但是有真侪人唔知影吼咱药剂有药剂盲西，咱必定爱先对一丁一丁。就亲像你咧起厝同款，你袂当偷工减料。
0: 是啊。
1: 你一定爱为地基生活。地基拍会栽，你这间厝才会用。
0: 对。
1: 你若无拍地基，你着为一楼起，这间厝若地动水崩。
0: 那咪着倒去啊啦。
1: 我讲这人的治疗拢有治疗的方式。做物件嘛有顺序啦吼。你要做一台车，你一定爱车壳先做。然后再来设一挂零配件，
0: 人个步骤拢一层一层的。
1: 再来吊眼镜，控冥想。你无可能讲冥想先做，再来做车壳，安尼是要安怎做？无可能。吼，物件咱一定爱为一丁一丁来，就亲像你炒菜同款，你一定爱先落油、控蒜头，然后你再来炒菜。你无可能先炒菜了来，你再倒油，来再控蒜头。
0: 菜袂煮起啦，袂食啦。
1: 物件就是安尼。真侪人唔知影讲，在咧食药剂、顾药剂的，听到就买。是安怎伫我的节目顶吼？我会当医好遐侪药剂病，甚至我敢讲，我家己引以为骄傲啦吼。我上至少卖讲侪啦，我有50000+个听友，我上少吼有500个人，本来应该爱西药剂，本来爱胰岛素，会得腰椎癌的人，拢无。就是因为阮的团队太健全咧，咱为一步一步甲讲，为一步一步互伊接受，一人物件一人物件安尼食。我讲你腰子忙死，你无甲清哦清气，你即个垃圾毒拢排未出来，永远你顾腰子安怎顾都无效。第一腰子咱来清哦清气，你即个排泄物毒物你才排会出来，过来你才食落去甲疼哦强。过来才甲食补，安尼三部曲啦吼，这是一定一项都袂当。
0: 安尼补身体嘛，是一步来，卖强求赶紧。
1: 你若干啦，药剂忘洗，你唔甲清，你干啦要甲补，你补伫内底有影，药剂用起来垃圾排袂出去，够有效？无效啊！
0: 像咱个冷气同款啊，你无甲伊洗个迄个房啊，你等下一直吹，怎吹嘛吹袂冷啊，对不？
1: 是啊。所以讲，咱今日真难得，邀请我上信任的小弟，嘛是即个听友登起来食伊的物件，食甲拢娱乐。
0: 上信任的哦。
1: 咱康百事的药厂， 啊，即我昨暝含我开个开啊点我
0: 啦，辛苦的啦，
1: 啊，差一点啊向瑞士，
0: 卖讲瑞啦，那没有辛苦还去向瑞，
1: 因为伊都一直无，
0: 对人较好的啦，
1: 无物件吼，啊，两礼拜前我去甲伊客吼，我请客食，啊，我请客去生态看，啊，拢放水灌水，啊，食第一工就消水，啊，两礼拜后佫等去生态检查，伊讲啊，你到底是食啥物？
0: 对啊，
1: 哎呀，
0: 啊，刚好我佮要甲你讲。因为我那舅妈就是确诊、嗯，啊，是不是确诊了发烧、
1: 嗯？
0: 啊，一直吃那种退烧药，你感觉退烧药啊，一到三天，迄一天到个真啊迷糊啊，打电话你来讲，我摕这个吃呢，吃无三，吃无两天就好去
1: 啊。啊，你有啊？
0: 啊，啊
1: 你夭寿，
0: 我有啊，那无，我寄三盒给伊的咧。
1: 哎呀，啊，你真了去？
0: 啊，就一直在退啊，都无啊。
1: 我感觉小安
0: 偷啥去？
1: 我感觉小安拢会偷藏物件哦。
0: 啊，无藏啦，我家己在咧食咧。
1: 但讲实在，这安尼食唔好，有当时啊，阮咧找无物件通食。
0: 未使未使，爱藏起来。
1: 物件安尼偷藏啦吼。
0: 哎，我先背起来，安尼讲。
1: 咱今日咱就来邀请咱，伊这住十几岁的学中草药啊，就住中药房。
0: 是。
1: 啊，住家拢已经全省进的中医诊所。啊，上少交五百斤以上啦吼！啊，讲实在，啊，中草药那汉药行啊，那一千斤，我敢讲有八百斤以上，大家拢捌伊啦吼！啊，咱康百氏药厂的总经理，啊，是咱丰益制药所的董事长，啊，我的故乡小弟阿仁来到现场，阿仁兄你好。
2: 江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士大，大家好。
1: 是是。啊，阿仁兄，咱这个互相邀啦，吼。
2: 是。
1: 啊，讲实在，咱昨着开会开到点外，啊，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吼。
2: 是。
1: 今日出一点啊量出来，互大家。
2: 是。
1: 啊，当然，甲你勉为其难。啊，因为这物件放太好咧，量太少啦，吼。
2: 是。
1: 啊，是安怎会当吼？你诶，放着气泡白落一缸的改善。
2: 是。
1: 啊，肾丝球过滤率啊，肌酸酐降低，吼，互你伫稳定值。是安怎伊这样物件啊会遮尼好？
2: 是，
1: 吼、哦，
2: 刚才我甲即个时代报告，就是讲吼，咱这个藿香药吼，除了咱的金香花，吼、哦，就是香香的花，吼、哦，伊即、這个用着咱即个算野生的金香花以外，吼、
1: 哦，
2: 即。咱过去咱都拢有，拢有伫即个新闻，咱拢有解说啊，吼、哦，就是讲今仔日，吼、哦，刚才我要补充，就是讲。我这件，你刚才你无感觉讲，我是安怎皮肤这件拍啊，规身躯乌飕飕。
1: 是是是，有啊，当然。
2: 哦，我拍啊，规身躯乌飕飕。我去平湖晒书，哦，晒平湖的晒书，吼，
1: 啊，这
2: 新义乡啦，
1: 吼，是是。
2: 哦，这个德根湾，哦，这个鱼港
1: 啦，
2: 吼，鱼港。我用三个月前，我就用到这个，甲这个超音波的设备，吼，含这个鱼港的鱼船啊，吼，我含伊。做一个搭配，就是讲，我甲超音波搬去伊船啊电管设备，为什么要安尼？因为讲遐，我对因你我拍啊只乌，我出海三四天咧，三四天就是我为着要找到啥，就是大海马，干母队的大海马，就是一斤哦，一斤一定爱只三十只，一大斤三十只，
1: 吼，大海，
2: 迄个比咱个比。较大只，
1: 系啊，迄、哦、算上紧绷的
2: 啊
1: 啦吼。
2: 啊，为什么刚才我为什么我三个月前我就去，我就把这个超音波的细型的啦吼，无、大型的，我这细型的超音波设备，哦，我甲运去
1: 船顶，
2: 伫船顶，因为来咱这个大海马吼，内底有一个叫做蛋白酶，伊有一个成分叫做蛋白酶，蛋白酶就是咱个讲个分解酶，这个酶，
1: 是、哦、
2: 蛋白酶吼，伊、哦、需要活体来用超音波先第一道甲萃取出来，
1: 是
2: 我第一抓到搞到迄、那个，我就拢先甲萃取起来，
1: 是，
2: 好、哦，过来就是伊内底佫有含量，就是一个内肽酶
1: 甲
2: 外肽酶，为什么？刚刚我今仔要讲特别去讲到这个大海马，咱个海马哦，哦，就是伊这个身躯顶有一个成分叫做内肽酶甲外肽酶，
1: 伊
2: 这个要创啥呢？刚刚你拄啊节目头前你有讲到修对心镜，
1: 是，
2: 吼、哦，你的人个血修，你的腰肌功能有偌济，代表你的血修 有法度保持偌长。
1: 是是。
2: 啊，为什么要保持咱这个油脂功能？就是咱内底这个大海马有一个内态美甲外态美，就是伊有法度去追，伊内底有法度去追解着咱的肾丝球的污垢。
1: 哦。哦，
2: 咱这个肾丝球，等那阵咱厝的过滤水机啊。
1: 是。
2: 你一礼拜你甲捞这個饮水机甲捞了，你甲去看迄个心离心
1: 是
2: 有偌乌。
1: 对。
2: 同款，咱人一天吼爱过滤着18万CC 的血液，哦，血浆，
1: 哦，
2: 血毒，拢包含伫内底，哦，尿毒拢伫内底。你这18万CC， 你要安怎去加工？你已经过滤过啊了，你这个油脂网丝肾丝球，你要哪去改清毒？要哪去改分解？就是用着咱这个海大海马内底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去改用水解。用到这个水解的迄个技术，吼、哦，去解水解到咱这个肾丝球内底垃圾吧，
1: 可以
2: 自然代谢掉。
1: 是，
2: 无一代谢掉了以外，佮家你肾脏补肾阳，
1: 是，
2: 你腰肌功能感觉加真好。
1: 是，
2: 哦，咱这个中医吼，咧讲的就是讲，古早咧讲的讲，咱个讲的肾呐、啊，腰肌啦，伫中医叫做有一个名叫做命门会，命门会啦。
1: 两个命门穴
2: 啦，对，咱腰子就有一个肾阳甲肾阴，
1: 哦，
2: 这个肾阳就是那阵咱一个垃圾点掉嘞。你这个命门穴，你只要叫花伊，你的人的性命就
1: 差不多啦，
2: 差不多啊。所以讲刚才你拄啊讲的迄句修对心行，对腰子行，刚才你讲了有够，我伫边啊听了，感觉讲哇，刚才你这句话吼，我甲你学习起来，
1: 是
2: 就是讲我。感觉讲你即句话是真正好，即爸爸妈妈吼听会着讲上好的一个中医学理，安尼。所以讲，咱要哪去补着即个肾，清着即个腰子网丝，就是爱用着大海马。大海马伊即两即对哦，一对起来一定爱一两以上。各位空中的时段吼，即爸母啊吼，你毋知大海马伊是足轻身的哦，
1: 伊
2: 一两以上。一两以上的刺激偌济？
1: 是，
2: 讲遐一两，咱的大海马今嘛一两是一对哦，干无对，是得一个万二块。
1: 一对就对了。
2: 咱中医内底有一贴药方，专门咧治糖尿病，补这个肾，补命门血吼，清除腰子的迄个
1: 腰子网丝。
2: 网丝，伊有一贴药方，伊的主方第一味，你甲注意下看。我相信在空中，在爸爸妈妈吼，在时段吼。恁一定捌去拆着这条药单，就是讲，这条药单第一味一定是只大海马一对，
1: 是是
2: 啊，大海马一对，你家己去甲算，一贴药啊拆开拢爱万外块。无，
1: 这个运气拢拆着细只，
2: 拢细只，因为
1: 拢拆
2: 着海马只。啊，我是为什么讲呢？我要甲这个超音波细型的超音波，
1: 是，
2: 运起来尊重，就是讲，因为阮。研究，搁再研究，阮下骹有这个五个博士，啊，这个中医师团队吼，阮做研究就是讲，这个海马伊必须要
1: 外体萃取啦，
2: 准定我得要用超音波先，甲揪这个内态酶甲外态酶先甲揪出来，要互你这个腰子网丝做一个水解，水解再垃圾，再肾丝球过滤也卡带。啊！伊这个毒素，
1: 甲
2: 分解掉，互你主人伫这个腰子网丝的时阵清除，排为尿液出，因为尿咱的尿搞出来，安尼，
1: 哦是。所以讲，咱今日吼，
2: 啊，
1: 其实我无啥想介绍，因为物件嘛真少啦吼。但是我必须要爸爸妈妈知影，啊，大家拢知影有腰子网丝，全国恁电台听遐济，电视台看遐济。将来无人会去甲你解说讲，你得爱先一步一步来。
2: 对，
1: 你爱先穿腰子网丝。
2: 对，
1: 你这腰子网丝若拢脱掉咧，啊，你这个毒素排泄未出去，你食啥物新鲜苗药要顾腰子，你疼腰子，迄拢是假讲的啦吼。
2: 对。
1: 啊，你得一定爱先甲腰子网丝穿好清气，伊会当正常甲你过滤。就那像阿金他拄啊讲的，你一个乳心你甲用愈久。刷石啊，它愈高，出水量就愈慢愈少，啊，迄个乳心就愈垃圾。是安怎？最后你个乳心若无敢换，你捞无水通用。这就是一个，
2: 越来越细
1: 这就是一个共款，啊，诶，过程模式。 啊，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我是安怎当时含阮的中医博士啊，甲阮的教授，甲阮的团队，阮会去了解金香花啊，一定爱南海尾啊，才会当成熟啦吼。就亲像讲啊，人讲胭脂马一定爱拄着关老爷。吼、哦，阿门头一定爱敲着刷，安尼才会当结作一体，
2: 對
1: 啊，才会当达成伊清洗挂钩诶效果啦。吼，
2: 这个金香花吼，伊是野生诶，
1: 是是是，
2: 伊甲咱这个冬虫夏草吼，伊原理是一模一样诶，
1: 是是是，
2: 因两个是相同并论诶。
1: 啊，金香花见降时吼，
2: 是
1: 啊，那要论斤算比，用要比冬虫夏草较贵啊啦吼。因为这是咱台湾中的国宝，
2: 是
1: 啊，恁就知影我找的国宝，吼、哦，像我的三黄，互恁食甲癌好伊，太济人咧啦吼，啊，家己知影，就心内有数，啊，就像我讲的丽华妈妈、招弟啊妈妈，啊，金丝大哥因太太的膀胱癌，啊，讲真正足济人，啊，拢食咱这个啊三黄。啊，就是讲，这拢是我最近咧找的，我要一寡甲过去啊罕有的啦吼，啊少有的，啊嘛无容易采取的，啊我要来甲达成这个任务，甲咱过去老祖先好的物件，为咱的山区啊，或者关注民第一啊，推动农业啊，互因有生活，包括像讲咱的绿豆红，我嘛用上好的啊，正片一台湾。所有食过别人的绿豆红拢食袂下，真食过我的绿豆红，别人的公司都唔食啦。吼、哦，这就是家红做产品的优点啦。吼、哦，啊，咱今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金香花染着大海马，甲染着一挂醋香啦。吼、哦，当然这有一挂秘密，阿任是袂使讲的。
2: 是
1: 啊，昨暝阮都啊开会开到点半啦。吼、哦，啊，今日有决定一千盒，啊，要来互长辈时段。啊，要互恁脚恁糖尿病稳定，食互恁腰子慢些会清，啊，然后咱甲你顾腰子好会用，包括恁腰子生水泡，腰子萎缩的就对啦吼，啊，脚灌水的啦吼，啊，拢总一工至三工就要互你做有效果，
2: 是是
1: 如果甲无啊，物件做你甲夹断来，做你甲退行，免钱，互你食免钱的啦
2: 吼，
1: 啊，昨暝咱就讲好啊，因为因定价一路拢无改变啦吼，照你讲本来爱起价，但是人因无改，就是三千人啦吼，啊，昨暝咱讲好啊，诶，介绍，吼，啊，就是，诶，
2: 一对遐贵啊，你甲讲这个介绍，
1: 啊，昨暝你向阮董事长开会，我嘛在场啦吼，
2: 啊，不是讲到三千人讲好，你因为我今年我为着这个超音波安尼我。费事遮心思安尼去奔波遮个工课吼，真正成本比较悬
1: 个。人昨买也毋是甲你讲，叫你算三千就好。哎呀，
2: 有讲伊有讲，我都无点头。
1: 无点头，我但是我感觉开会结束了，
2: 我无点头，就是我想一
1: 下。讲一千啊，比如咱卖三千块，啊，免阁想啊，都卖付啊。你三点半开会啊，开煞搞进做节目遮早啊，免哪会付啦吼。都唔免考虑啊啦，今日保养、趁钱为宗旨，因为阮周年庆，这个物件嘛，从讨价讨个外月，啊，我周年庆，你看已经月份过啊，我搞这物件，还佫也卖袂完，他拄啊佫人敢若卡起来四五支啊，敢若因店的还佫有四五支，我看佫有十几支产品还袂卖完啦吼。
2: 是是。
1: 啊，今日我就讲啊，阿林兄，为着咱无爱用洗药剂，你放着起泡白落，人容易亚肾。包括你进入咧洗药剂洗三遍，你想要洗一遍的，啊，长辈时代药剂房洗先清好清气，你的功能我无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会使免洗药剂；有咧洗药剂的，我保证你次数会减落来。吼，啊，你放着气泡白落，啊，我讲肌酸酐过悬，啊，尿蛋白过悬，肾丝球过悬的，你着一天两照三顿甲食。两粒两粒，甚至你若严重诶，已经甲你差讲啊，拼看卖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工，若无改善，咱该洗咱就来洗。
2: 是
1: 啊，用三工会当换一世人，会当唔免洗药剂。那安尼，那我是愿意饲啦
2: 吼。
1: 啊，今日我做周年庆，咱得三千块一千阿啦吼。啊，因为这物件太少咧吼，这海马。来自野生的，佫是用上大只的。
2: 啊，甲金香花。
1: 哎呀，迄我拢有看过啊，金香花
2: 农业型的。
1: 今年的季节全台湾收起来都敢那一批尔，吼、哦、啊，所以讲今日卖恁一克啊3000块，
2: 是
1: 啊啊林兄，咱讲3000块无意义啦吼、哦、啊，但是今日你来啊啊，即个爸母啊，大家拢只疼惜你，你就甲送一拉落，系啊，然后送一拉落吼，即个爸爸妈妈啊，你看啦。
2: 送一盒，1000盒就对了。
1: 嘿啦，都1000盒来。
2: 啊，1000盒，到明仔你大概讲完，卖去甲讲，搁要对价哦。
1: 无啦，啊，我是尽量会当卖对价，到咱就讲咱们的开会。
2: 我事实上，我海买的量嘛，讨掠掠，嘛讨1000外盒安尼尔。啊，我1000盒有哩，无要紧啦。
1: 安尼好，好，安尼来到中北时段，今日你放着起跑白了，你要只功能卖。吼、哦，就头拄我甲你讲的迄五项啦吼，人容易野生的，恁厝有人咧洗药剂的，你无爱互一礼拜洗3届，要改2届，改1届，放着气泡白了，肾丝球过悬，肌酸酐过悬，你有带着糖尿病，惊以后影响着药剂，影响着药效的啦吼，惊你60粒一克啊3000块，买一盒阿金送一盒，阮头家前面交代要送一盒，买一盒送2盒，3000块。中北时代，洗药剂洗了几世人，你的青春、你的幸福，拢总无去。咱来吃咱的药剂功能恢复，咱予咱膀胱放尿有力。一个药剂会影响到腰椎，影响到膀胱，影响到尿道，予你造成未来的不方便。中北时代，电话0800-0800-0800然后来回了来，来变好声音吼。
3: 哎、
1: 欸，来，互相要要卸妆吼，来电话今日来话了，来要互相要吼。
3: 是，刚好要你讲的迄、啊，啊，今
1: 麦到大组的。无大组的，大组的，等下尽量啊，等下先今日来话了，来话了要互相要吼。
3: 啊，有大组的
1: 无？无大组的，等下再大组的先写，先写哈。啊，无这1000块的，那么写无来话了，来要互相要吼。
4: 嘿，
1: 药剂来，
4: 我下
1: 次找。来，电话过来。啊，我讲啦，过药剂你也会晓，爱先清才过才补啦吼。来，喂，你好，郑山大哥。
3: 你好，
1: 来，你有要互相要吼？来，电话过来。啊，我就甲你讲啊，1000块尔，买完就无啊，1000块。我就甲你讲，今日中北时段放着气泡白落，你放着脚水肿的，水肿的食一工，脚若挂水的。一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甚至半天就要让你改善啊，电话0800-0800-0800然后来为你的民进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哦，来电话叫你，啊来杨安大哥要互相的哦，有买过无？
3: 我
1: 唔捌咯，唔捌哦，来电话叫你，来为你的牡丹妈妈要互相的哦，
3: 嗯，
1: 来电话叫你吼，啊我就跟你讲，大细组不管，药剂忘洗先清哦清去，以后药剂病无你的病啊。药剂我都甲你讲啊，一天爱甲你过滤18万CC 的药液。中北时段电话0800-0800-0800拢满线啊，因为金山买蓝钓，大海买全台湾，干那咱有尔。来，喂你好，来。
3: 喂，嘉宏啊，我买2周4周
1: 的，
3: 啊，
1: 你大哥，
3: 我先
1: 先写4周。好，先写4周，
2: 谢谢，
1: 我先
2: 去
1: 了哈。啊，来中北时段，真紧张，真刺激，电话拢满线。今日拼这1000啊！这是阮昨暝开会开到点半，最后的结果啦吼！来，你好，请黄大哥，来面互相邀吼。喂，来面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互相邀。啊，食鼓励药剂哦，你放着袂起泡白了吼。来，你好，文斌大哥，来，你好，面互相邀吼。
5: 你好。
1: 哦，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面互相邀吼。来，电话行咧，来，中午时段，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啦吼。来，喂，你好，齐达大哥。来，你有要互相的吼？
5: 嗯，
1: 来，电话行咧，来，我把时间交用电台，刚想插播，写完就无啊。

0: 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走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空七一。
1: 啊，电话敢那高雄工商插播，无五分钟啊，物件起一半啦吼。啊，我讲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大家拢真内行，买过大家拢一直等，大家一直要写大作业啦吼。因为金鲜花难得大海买，你今日你甲想讲，你敢那买这个海买一对？一盒一对啦吼，一罐一对都会好啊啦吼。伊迄一对敢若买到万外块啊，中辈时代，阮今日是做周年庆，甲你做特惠。啊，海买的药，大家价值恁大家拢知影啦吼。啊，我就讲，你若袂晓的，你今日你卖买，你听就好。啊，你若真正有需要的，我就甲你讲，你一定爱了解咱的药剂的构造，就是咱所啉入去的水分。代谢你身躯所有的热毒，拢对你的腰子啊，先甲你过滤，腰子网细甲你过滤了。啊，你这个腰子网细一直甲你过滤垃圾，过滤垃圾，一直甲你脱掉咧。到尾啊，你这个垃圾拢积伫腰子内底。你搁食啥物新鲜妙药？你讲你会当过腰子，我都唔相信啦吼。啊，尤其你放着气泡白了，尤其你脚会酒水肿，会挂水的，就是代表你的。腰子网丝已经脱掉了啊！来，为你个新朋友吼，来新朋友要学啥物吼？来电话下来吼。我就讲你腰子网丝，第一你一定要先甲清哦清气。你腰子网丝清无清气，你食啥物都无效。
2: 你补啥物拢加补的，
1: 系、哦、啊，你迄拢加食的、加开的啦。啊，咱今日我就讲啊，你食你要食六常固腰子真赞，你要食冬虫固腰子嘛真赞，但是身体的条件全世界。干那两项物件会当甲你清腰子网丝，尤其佮两项爱甲做伙，爱山海连线啦吼。虾米叫做山海连线？山顶就是爱金鲜花，金鲜花的药用价值比冬虫佮较贵重啊。啊海的，就是爱用海马，因爱山海甲做伙，才有法度。因为我甲你讲，咱的腰子就是啊做阴阳嘛吼。我讲天重日月。啊，人重相眼，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我讲咱的阳是底，心咧行啦吼。你心啊养，你就会长岁寿啦。所以讲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真难得啦吼，六十粒的哦，这一罐是3600，你外口绝对无底买。外口干那指定所在，指定一寡股票就是公司。诶，大头家有咧卖，因为一年做出来，诶，这个量拢有限，啊，拢是一挂经济能力好的人，啊，甲药厂固定一年拢落偌济单，人落等于咧食保养几年的，人迄有的年纪，人迄有的经济好的，娶过来某，吼、哦，伊必须爱顾药剂，啊，佮有女性朋友，你唔好当作药剂，新干那查甫的有，查某的同款有啦，吼、哦，今日我就甲你讲啊。爸爸妈妈，你放尿歹放的，放尿到臭尿破，遐咩啦吼？你就一定爱买互相个来个手势啊！
3: 嘿，
1: 嘿嘿嘿，来电话行咧吼，互相有赞无？

0: 所以讲，我就甲你讲，食这保酒唔免洗耳机，你电来夹咧哈。哦，来电来夹咧，好，来喂你好，来聪明的大哥，啊，来喂你好，来嘿，
1: 这个嘛嘿。啊，我带你度过一个，这个好香药哦，真正好用哦。我只会爱做大会，因为要去大部大会赛。
0: 嘿嘿嘿，
1: 我较早以前哦，我加食一寡退烧药，有几样歹用，迄卡减活大诶。
0: 嘿嘿。
1: 我较早食这有啥药啊无？
0: 嘿嘿，
1: 所以随食随药诶，随消诶。
0: 这最近一刚食就随消啊，有诶较紧挂汤就随消啊，
1: 系啊。
0: 因为伊有脂肪细随甲你清，啊伊就会经过有脂肪细。把你做尿也放出来，
2: 对
0: 啊，伊二次放水，把你清清气，你尿都放会出来。来，你
1: 等下。哦，我知道，我知道嘞。
0: 安尼吼。
1: 哎，我小姐，我们继续再加两只油钱，等
0: 下
1: 等
0: 我。我也加你加吼，好，来等下安尼哈。啊，来，我这个医生大姐，来，你要要互相要吼。来，等下安尼。啊，我来讲啊，我跟你讲，物件咱爱有定数啦，吼。爱有前两三照顺序来，你才有好多身体健康。来，郑贤大哥，来，你好，你好，香香，
3: 嘿，
0: 来，
2: 谢谢，谢谢。
0: 我来讲啊，先清则补，
2: 补对，
0: 吼，则会强啦，吼，哎呀，来，喂，你好，来，文斌大哥，你好，香香，吼。来，对，来，亚的，
2: 谢谢。
0: 啊，阿锦兄，咱家既然一千阿尔啦，吼，啊，今嘛红虾差不多一半。啊，我是讲吼，今日安尼啦，啊，我咧做周年庆，啊，人讲隔壁亲家礼数冤债，啊，我一定爱替这爸爸妈妈争取着优惠啦，吼。今日咱这个互相邀，啊，都一克啊三千块，四组的买一盒送两盒，啊，你若食三盒，你洗耳机的几率就减一半呀啦，吼。不管你进入水井有差讲啦，吼。今日咱若好食一组大组的保证，伊一世人拢唔免洗药剂，药剂病甲你拢无闲啦吼。安尼，咱今日甲大组的两小组6000块，啊，然后你甲送一啦。
2: 我送一啊。
0: 系啊，你看啦，因为我周年庆啦。
2: 周年庆。
0: 系啊，你一定爱甲送。
2: 好啦，
0: 同样。好，啊，你甲送一啦。啊，这家宏的丈人家己食到有够好诶吼。阮丈人自我摕这个藿香药，互食够进就对啊啦。药剂功能完全恢复哦，本来萎缩，本来药剂功能失去一半，已经要洗药剂啊，食甲唔免洗药剂。今日家宏阁送一罐，买一罐送两罐，来等你小等咧，我袂等，我开钱，小安无该哦，啊，小安啊。
4: 啊！咱电话今仔日我到接电话啊！
0: 咱甲今日就对啊啦吼！会当防食清药剂芒西，清了来就爱顾
4: 啊
0: 嘛！啊，清互阮清啦吼！
4: 啊，顾我顾就对啊！
0: 啊，咱有一支，
4: 我顾较贵呢。
0: 没啦，咱顾咱有顾一支药剂的吼，咱一个鹿茸的冻精，
4: 哦，我搁开大啊！
0: 你正刚用上好的鹿茸。吼、哦，就是用迄个气溶啦，吼、
2: 哦，
0: 对天的迄地啊，迄鹿茸的果冻，只要你甲食，你甲清了，甲底咧食鹿茸冻精就对啦。你的药剂我要互你恢复，像迄少年家送鹿茸冻精。
4: 哦，啊贵着。
0: 袂啦，迄一人2000尔。
4: 夭寿啊！
0: 哎呀、
4: 啊，好啊，紧啦，电话讲
0: 开。来，电话开始会使开啊，电话0800-0800-0800。爸爸妈妈，今日甲你穿药剂网西，小安兼甲恁过药剂，先穿则裤。今日细组的买一盒送两盒，3000块60粒的哦。那大组的两小组6盒，加送两盒8盒6000块。然后小安搁送一盒鹿茸的冻精，来为你林美大姐。
5: 哦，我跟你讲哦，伊物件哦。
0: 来，你等来个哈，啊，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哈。
5: 我杀最多，帮我改大桌。
0: 啊，来等来嘞，夜里来行的哈，啊，来回了，来买互相的哈。
5: 哎，
0: 帮
5: 我改大桌。
0: 来，等来个嘞，来回了，
2: 谢谢。
0: 赛花大姐，来了，买互相的哈。
5: 哎，
0: 来等来个嘞，来回了，时代妈妈。
5: 哎，
0: 哎，来。哎，
5: 家在卖虾啊。
0: 好，来等来个嘞。
2: 谢谢。
0: 你看买啥，你来讲哈，来等来个嘞。啊，来喂，你好，叶花大姐，来了，你好，香香哈。
6: 哎，我今日跟你讲哦，你跟你讲好不？
0: 来，等你讲，我真不用通啊，你讲啊。啊，来喂，你好，来。
6: 哎，家豪。
0: 嘿，来，你好，香香哈。

0: 拢看袂入来啊！做这做诶啦，
1: 来电来
0: 个，啊你早干早做诶，
1: 来电来个，电来个咧哈，来回了，来要互相诶哈。
0: 哎，我要去做。
1: 来电来个咧哈，来回了，来要互相诶哈。
0: 哎，你干红诶呀？
1: 哎，要互相诶你。
0: 哎，
1: 来电来个，来回了，来要互相诶哈啦。来电来拢满线哈，顶辈时段。今日干那一千安尔，要玩都无啊！来回你好刺激。
2: 喂，嘉宏啊，
1: 嘿嘿，
2: 我头家有两买买
1: 两小组，甲你改大组的啦哈。
2: 我甲你讲，阮阿在隔壁阿伯咩，伊去年放了有铺啊。
1: 嘿嘿
2: 嘿。啊，我讲介绍讲，甲你这互相了无？
1: 嘿嘿。
2: 好啊，无铺啊。
1: 啊，今晚要去买
2: 啊
1: 啦。
2: 啊，要大阿伯啊。
1: 好，来好你。
2: 啊，等者，伊买两，伊买个两个。大，我要两组，大组
1: 的，搁
2: 加一组细组的。
1: 哦，你
2: 安尼要，
1: 你
2: 咧介绍人
1: 家，
2: 叫人先
3: 食
2: 看
3: 卖
2: 啊。
1: 你真
3: 正
1: 来啊，
3: 谢谢
1: 谢谢。今日买着这比咧买
2: 红金好记得。啊，伊
1: 叫
2: 人家好咯啊，好，这都
3: 赞嘞。谢谢，
1: 多谢多谢哈，唔免好咯啦，这物件太赞嘞，我无物件，
3: 大海边的
1: 来回了，来边好
3: 香。你只阿拢看一句大海边
1: 的，来咧哈，来回了要好香的哈。
4: 嘿，
1: 那
4: 放
1: 牛
4: 那
1: 都人吼，
4: 你
1: 在
3: 讲
4: 感
3: 觉？
1: 对，
3: 正话
1: 一
3: 讲
4: 就
1: 改善啦。
3: 有
1: 啊，嘿，一讲就随改善啦哈。来放就地表白了，一讲就好啦哈。啊，来为了来送我这啊，来你们好相应哈。
4: 对对对对。
1: 来等等下咧哈。啊，来为了陈心大姐，来你好相应哈。来你好相应哈。
4: 哈。
1: 来等等下咧，来为了陈伟阿爷。请问一下，来边好香烟哈？
5: 哎，我听
1: 来点那个的哈。啊，来威六，请问一下，边好香烟哈？哎，来点那个的哈，来威六，来。
6: 喂。
1: 来，嘿，妈妈，边好香烟哈？
6: 哎，对。
1: 来点那个的
3: 哈。谢谢。
1: 啊，来接啦。
5: 哎，大王哦，大早有送物件的。
1: 大早的鸡送起来，就从东京2000块，食到都好。
5: 大早的鸡改卖大早的啊。
1: 哎呀，来大早的下一组啦哈。
5: 好。
1: 现在你把进只小乌鸟，等下就无啊。哎呀，来回你要水龙眼，来边好香烟哈，好来点那个，来回你要来边好香烟哈，嘿嘿嘿，
5: 你
1: 刚才
5: 在帮我加一组大哥诶，
1: 来点那个，谢谢，再来你要贵人大姐，来边好香烟哈，
4: 你有啥咪？
1: 好香烟啦，
3: 香烟底下会大海的。
1: 来点那个的哈，啊，来回了，来回好香烟哈。
7: 哎，
1: 请帮你纠结一下。来点那个的，来回了，香大姐变好香烟哈。
7: 放
1: 无
7: 油
1: 价高哈。放无油，绝对有好退钱啊！无好扛棒山，你听个。系啊。
7: 我
1: 咧
7: 是多
1: 细
7: 多
1: 啊。
3: 放无油就是油脂棒山拢拍掉了啦。
1: 好香烟哈。
8: 喂，
1: 江总。嘿嘿，来边好香。
8: 来
1: 电那个咧哈。啊，
3: 谢谢。
1: 是抓来威利二来挣钱大姐，来边好香啊哈。来边好香啊。
5: 我是查甫哟，唔是查某哟。
1: 好，挣钱大哥，拍谢拍谢，啊你边好香啊哈。
5: 好香啊，大那个加油机的嘛哈。
1: 先清油机，忙先点，再给你过油机。
3: 以前清加好，
1: 安尼知无？哎哎，不一定嘞，腰子忙些无清，你食啥物都无效啦。哎呀，
5: 大组偌济？
1: 大组的今日6000块，加送两盒，小安佫送一盒，你六强，甲你过腰子的。
3: 有。
1: 哎呀，起强啦！哎，来点那个嘞哈，啊，来位你个桂河大姐，来位好香烟哈，来点那个嘞，来位你个来位好香烟哈。
8: 刚好，刚好甲我夹一组。
1: 来点那个嘞，
3: 谢谢。
1: 电话拢满线，正歹卡。0800 0800 0800啦吼，刚好我都讲啊，全国咧卖物件，我上俗；全国卖物件，我上好啦吼。来刚好。
8: 哦，刚好。
1: 嘿。
8: 啊，我
1: 会
8: 再甲你讲，甲你讲老咧，你有讲老咧无啦？
1: 我未记你甲你老呢，我来叫。
8: 你讲老啦，我都甲你十
1: 万块
8: 啊，努力
1: 啊。好啦好，
3: 妈妈谢谢啊，妈妈谢谢。
1: 你甲老家讲啦吼。
8: 好啦。
1: 你等那个，等那个，来
3: 位
1: 的先生大姐。哎，大哥啦，来来这边好香烟哈，好来点那个的，点那拢满山叮咚叫来，阿文斌啊，你哪一只卡？
9: 哎，我那个先一组啊，等两组啊。
1: 你要两组呢？来，你甲老家讲啊，你有吃过呢啦？喂，你有吃过呢啦？喂，来点那个的，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邀，我讲咱要了解、要治疗咱的病症，咱爱知影讲要安怎才有法度做真正的治疗。你爱先清才顾啦吼。来，为你个碧莲大哥大姐。
10: 我
1: 来
10: 介
2: 来大
3: 车，谢谢，谢谢。
1: 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咱的互相邀就是山海连线，用山的金针花。甲海的大海尾，
3: 海尾是刚好对的哦，
1: 安尼请大家会当清理的有机粮食，这是老祖先留落来地位啊，叫子大姐，来了要
3: 互相约吼。
4: 我爱大做。
1: 来电来个咧，来回你要送大哥要互相约吼。
4: 啊，
1: 来电来个咧，我甲你讲，今日你若无买大做，你会后悔，因为即届买完，这真正歹处得的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好好拍，来回你好。来要互相约吼，
9: 我请教是毋是咧卖互相约？
1: 嘿，对对对。
9: 哦，啊你我买两组大组诶。
1: 你想要买两组大组诶？
9: 啊，我伫进前收到进前诶报告，拄啊听到恁诶恁咧卖这互相约，啊我原来有买啦。
3: 是是。
9: 因为我进前诶基础差不多百四至百五
1: 啊。哦，你
9: 想要收关？本身西药唔敢想食啦，啊我落食恁诶互相约，啊即嘛。去检查了
1: 吼，
9: 这
1: 個、
9: 基础降啊，降来差不多
3: 四十五
9: 啊。
1: 哦，
3: 对，
1: 有够赞
3: 的。你海底内底内太美，甲你分解这个你肾丝球的卡带，哦，那卡掉了，遐垃圾巴拢甲你分解掉。
1: 内行的，
3: 来清掉。
9: 我就想一定有去降价啊，去买来调看下
3: 伊是是是。
1: 哎呀，你去食两撮大撮，你即世人要只食到一百岁，用到一百岁。哎呀，咱人的修是对用咧行，
3: 对
1: 药剂咧行，
3: 对药剂咧行。啊，药剂当用，你只要保持六十、五十以上，你会使食到百二位、百二位拢无问题。
1: 对咧，对咧，对咧，哈。
9: 我伫讲啊，咧运动，我嘛拢有咧用保护剂呢。
1: 多谢多谢，
3: 谢谢大哥，谢谢谢谢。
1: 有人食啦，哈，
3: 谢谢。
1: 喂，你好，秀兰大姐，来，你有咩好想要？吼，
6: 嘿，我问你吼，
1: 哎。
6: 啊，有时啊，两三项安尼，到达七八粒安尼做一届会使无？
1: 八九粒食都不要去，卖讲七八粒啦。哎呀，这做
6: 一下，
3: 咱这拢正常嘞，
6: 这
3: 正常嘞，食品哦，正常嘞，对啊，去处对，弄晒。
1: 来，你要见家大哥，来，你要见好乡友吼。
3: 哎，
1: 来，对对对，来，我你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不爱洗药剂的，你放着气泡白了，你有就懂的，赶紧来吃咱的好乡友啦。来，我你要认真啊。
7: 来，对，
1: 来，对对对，来，我你要听怎样？来，变好乡友哦。喂，来，喂，你好，叫陆姐啊，来，你好，啥个啊？来，电话行咧，啊，我跟你讲，你的人生若要长退休，药剂爱顾用，互你放尿的孙，尿毒代谢会出去，是安怎人去洗尿剂，就是尿毒症啊。来，你好，朋友大哥，来，你好，啥个啊？来，电话行咧，来，喂，你好，来，包文大哥。来，你好，要互相约妈妈。
10: 嗯，哥，我要
1: 卸妆。好，来，
3: 谢谢
1: 你，
3: 谢谢。
1: 啊，卸妆，我来讲，原价3600，今日六十粒卖一克啊，卖你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周年庆特别优惠，六十粒的啊，八盒6000块，大组的，小安哥送你一个2000块的洛阳冻精，甲你清药剂、防洗兼甲你固药剂，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这边大姐。
10: 好，
1: 小红哦。嘿嘿，来你变好香个哦。
10: 做
1: 诶。来等等，今日你买过无？
10: 捌
1: 啦，
10: 我甲你
1: 变
10: 两
1: 组。啊，去做好
10: 无？
1: 食
10: 好啊，阮孙
1: 仔
10: 放
1: 尿配哦，
10: 食
1: 尿较无啦。嘿，这放尿配就简单嘞，来等你啊嘞。啊，中北时段来回你好，学子大姐。来你变好香个哦。
10: 诶，来
1: 等等，今日啊，来回你好，来变好香个哦。
10: 嘿，你打电话好无？
1: 哈。来，你电话行咧，你讲啥我听拢无咧，你要互相约呢？
10: 嘿，我要互相约啦，啊，你遐够大组诶
1: 无？有啦，来，我唔知大组诶拢有啊，但是我阿叔若写完就无啦哈。
10: 好啊，我先来两个，
1: 好，来电话行咧，来阿姐啊，阿姐，你去买菜买只骨来买啦，买菜较少，买物件较贵。
10: 大组诶，
1: 好啦，
10: 那我一项要等你遮高
1: 官
10: 啦。
1: 哦，啊，食我遮会健康啦，系啊。
10: 身体真正
1: 袂歹，真正袂歹哈。好，来电来行咧哈。
3: 大姐，谢谢。
1: 阿姐有够为拢赶紧为着买菜拢来。雷米阿妈妈，啊，雷米阿妈妈落线，电话来回了，明霞妈妈，啊，来回了，来要互相约吼。喂，要互相约电话行咧哈，来回了，雷米妈妈。
11: 哎，讲
1: 哦。来要互相约吼。
11: 哎，讲我收
1: 到
11: 哈，
1: 谢
3: 谢。
1: 好，来你电话行咧哈，来回了。来，要互相约
12: 哦。哎，我要借问者，我爱放尿有淡薄泡啊，啊白白安尼啊。
1: 放尿有泡，
3: 三工改善，
1: 半工就甲你先甲你改善掉啊。 安尼若讲放尿气泡白了，
3: 尿蛋白三工就去甲你改善啊，
1: 拢甲你完全甲你治疗较好势，
3: 总归甲你改善。
1: 啊，若干那要无泡半工就无泡啊。
3: 对，系
1: 啊。
12: 哦，
1: 啊，
12: 无搞下是大大多了
1: 嘛。来来来，谢谢，加你哈，来喂你好，米奇妈妈，米奇妈大姐，来你要好香烟哦，来这边加你，来喂你好，来小青大姐要好香烟哦，哎，来这边加你，啊，我就讲下哦。有咱的人的退休队用咧行啦吼，就是
3: 对
1: 咱药剂咧行，啊你药剂你尿糖啦排会出哩。我甲你讲，你一工啉偌济水，人讲空乌偌深，你都爱吞偌济土啦。吼，啊你今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啉偌济水，食偌济垃圾，你就是爱靠尿液甲排泄啦。啊你药剂忘洗无清啦，你敢若知影药剂菌咧发炎啦？有诶，常常腰酸背痛，当作骨头咧治疗啦。
3: 一个肾盂肾炎，
1: 迄就是肾盂肾炎，腰肌筋咧发炎，腰肌筋咧甲你折磨，你才会造成你腰酸背痛。迄有诶痛到脚趾偏去，迄其实骨头拢无病啦，就是因为你诶腰肌网线清无清气，你诶腰肌网线脱掉咧，毒素一直积咧，积伫你诶后脚趾偏，你才会脚趾偏痛规边诶。然后腰肌筋腰常常闪着，腰常常转着，这就是甲腰肌有关系。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的。
3: 最后引起尿毒症，尿毒症了来来洗腰肌
1: 啊。来，我这啊。
7: 好啊，好啊。
1: 来，你好，买好香烟哈。
7: 来，
1: 电话给你哈。啊，今日不管买大桌细桌，我都一千二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来回，你好，崔东兄。嘿，来，你好，买好香烟哈。来，电话给你，来回，你好，来，金立大哥，买好香烟哈。
7: 哎，你这摆，哎，我即摆请教你啊，吼，翁有放尿皮，
1: 放尿皮半工，你甲吃三粒三粒，甲吃半工就无啊。
7: 半
3: 工，对无啊？
7: 啊，我即洗药剂会感动
1: 着。啊，洗药剂
3: 一定爱吃，
1: 我甲你讲哦，妈妈，你洗药剂的，你登记。
7: 阮哥哥在洗药剂。
1: 恁哥哥在洗药剂，我讲你听，你登记甲吃，伊原本啊一礼拜洗三遍。吃了，伊会当改洗两遍，来春洗一遍。
7: 够人也好，
1: 保证的。
3: 对
7: 啊。阮阿爷是洗那洗得没几两年啊，阿姨阵啊，
1: 也干
7: 尊敬呢。
1: 对。
7: 阿姨大人，我是讲讲到这恁好，我甲恁买改济
1: 啊
7: 啦，
1: 我知啦。啊，你讲我买改济，我物件无好，你会甲我买改济？
7: 哎，干部啦，啊，阮阿姨，阮翁哦，伊有一那在买讲。即看洗药剂，我讲伊那只那经验讲有，我卖俾阮哥哥用，再买只伊台南啦。
1: 我的物件你都接好好无啦？
7: 诶，未歹啦。我说我给你搞阮介绍，我去搭架，搁架迄个，搁我这什么干面凉诶？
1: 要紧啦，钱了钱了卖人了啦。
7: 诶，对啦，
1: 了钱了钱趁健康啦。
7: 我讲这个病吼，
1: 啊个
7: 治疗啦好，我直接搞阮伊
1: 啦。最怕的那个啦，你放心啦，好来。
13: 今天要买一种过滤剂的
1: 哈，对对对，好
13: 像。对啊，我今日有，系啊，我今日有买，我就袂按讲的名。
1: 对，
13: 我今日有买吼，安尼食了真好用，我卡吼安尼，唔就是药剂的关系，汗水安尼吼，食到真拢消去啊。
1: 那汗水就是安怎呢？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啊，你食你药剂房洗清无清气，伊就甲你积水，你才会水肿。啊，你即摆药剂房洗哪个清哦？房啊，拢凉去。有无？
3: 尿袋
1: 啊，尿袋放会出来，啊，你就袂水肿。
13: 啊，二尿
1: 剂，二尿剂唔好食。医生咧，若是看水肿，拢话你食二尿剂，二尿剂食到到尾啊，以后连膀胱都失禁啦。
3: 对，
1: 安尼对无？
3: 尿剂也萎缩。
1: 系啊，吼，来等那个。
13: 啊，我前回吃大刀，这个我阿吃大刀。
1: 好，好，好，
3: 谢谢，谢谢，
1: 等那个。
3: 谢谢，谢谢。
1: 来，徐妹大姐，来杯好香烟哈。嘿，来等那个咧哈。啊，来喂你好，林美大姐要好声
14: 音哦。我给你问哦。
1: 来。
14: 这个会不
1: 会？我没当时个卖卖，我唔知啊。这我无法度甲你
3: 讲。这
1: 我要新的物件。
3: 一年啊，最快两届了。
1: 来。
15: 喂喂，
1: 你好。
15: 嘿
1: 嘿。反正
15: 一个包下是多少多的嘛？
1: 来电来下咧哈。
3: 谢谢。
1: 啊，楼卡通计租数一千阿尔，这头家真明个，甲阿金超的啊，超一千阿。啊，然后贵州恁家己爱夹无好势哈，恁共夹些超过，啊，恁等下若无来配面，我是无多人来。
16: 用迄个过滤器，你自己去恁厝，去过滤器吼。
1: 伊，我你讲吼，大哥，伊
3: 个药剂，
1: 伊先甲你清只过啦。
3: 对。
1: 伊是清药剂挂过药剂，
16: 哦，
1: 你知无？ 啊，你腰子忙生也无清清气，你安怎食膏药剂就无效啦？
16: 哦，你讲你个大嫂做，我讲你做
1: 咩啊？做咩啊？啊，我物件，我物件，你有信心冇？
16: 有啊有啊，好拢正好正好
1: 正好吼，来多谢谢
3: 谢谢谢谢谢谢，
16: 我讲你做几遍啊？
1: 啊，你话来你电力家咧吼，就错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刚才听到人娱乐，咱就欢喜啊啦。阿金兄，我看你做数，你要有心理准备哈。啊，因为这大家娱乐安尼，电力严格安尼啦，大家拢要写大作啊。来，金科妈妈。来，你要做香烟哈？来，等那个，来，
3: 妈，谢谢。
1: 你好，秋燕大姐。
17: 哎、欸，
1: 来，做香烟哈。
17: 我来订，还是讲吼，迄个中秋节
1: 个。来，见来，你个小姐讲啊，来，你个美丽大姐，来，做好香烟哈。
17: 你把我叫做大做那个。
1: 来，等那个，来，
3: 谢谢。
1: 你好，我等那妈妈。
17: 嗯。
1: 哎，妈妈。哎哎。
17: 这个过油机油。
1: 哎，先去那个机房先再讲。先
3: 讲。
1: 哎呀，这是非常哈。来，妈妈，我来做现场，你等那个来哈。
3: 好，妈，谢谢。
1: 啊，感谢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清药剂，我甲你讲啊，真侪人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吼、哦，有诶唔知影诶，伊敢若会晓讲啊，鹿茸会当过药剂，伊唔知影讲即个过程，你爱先清结果。来，为了春茂大哥，
16: 迄个三千去送一克啊？
1: 无啦，三千诶买一克啊，送两克啊。
16: 哦，哎呀、啊，送一个鹿迄个，
1: 那是大组诶。大组才有送鹿茸，嘿啊！迄下鹿茸有够赞的，迄鹿茸拢起茸来做的，迄我家己逐工咧食，食甲身体养起
16: 个。
1: 好，不要去送电那个咧。啊，来，你好，美美大姐。
17: 我叫一组哈。
1: 来电那个咧，来，你好，来说个菜啊，来你好。
17: 今日来
1: 富阳哦，
17: 食药剂
1: 的。对对对，食药剂一杯。
3: 哇，一杯
1: 金针。放尿哦，放尿哦，你的大杠。放尿，让你袂起泡白了；放尿，让你袂臭尿破。系啊，
3: 清除你的腰肌膀塞。对，
1: 来，你打算去做？
17: 真正的大卡。
1: 最近，
3: 最近你上紧，你食的挂钢就是
1: 挂钢，挂钢就
3: 好。对啊，
1: 好，
3: 挂钢绝对健康。最近挂钢绝对健康。
1: 你最近的，你都挂钢一工啦，腰肌膀塞随甲你清完，你就随会想要排尿，你放无尿的啦吼。就是你的腰子网线脱掉咧，啊！我甲你讲，一粒腰子会影响到啥物呢？影响到你的膀胱，影响到你的腰鞘，尤其你糖尿病人，你更加爱食。来，朋友，明安大哥，
16: 哎，美国腰子
1: 来，互相好啦，吼，来就来今日，来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这个互相好，下这山海连山，山的咱用上珍贵的，下这金针花啦，海的咱用上。珍贵的哈，做大海马啦！啊，你今日三千块，你买无一副大海马，一个是活体最出的哦。东北时代来，你阿曼大姐。
18: 哎、欸、哎、欸，我爱一
1: 组。你爱一组啦吼、
18: 哦欸！
1: 来等那个
3: 謝謝
1: 啊，来东北时代，先清药剂，再过药剂啦吼！啊，来维你好。
18: 来，啊、我要买一只买大组的。
1: 买大组的啦吼、哦！来等那个哈、欸、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小组一罐三千，人六十粒袂好，因为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两小组六盒加送两盒八盒，小安佫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两千块来，胡子大哥，来回了，互相要来点那个，
3: 谢谢。
1: 哎呀，中辈时代，大家赶紧卡哈，
19: 赶紧卡，我哪有招数通好食吧？
1: 手佫安怎啦？
19: 啊，都无招数啊！大家都要清油气，忙死啊！
3: 我这个准备满了，
19: 你讲弄假的，我唔知，我已经超过十分钟啊！
1: 来，林旺大哥，
20: 喂，
1: 妈妈，
20: 你只要四组或者
1: 四组三千尔，有够俗的。
20: 哎，我买一组啦，
1: 你来买做海买就记得啦哈。哎，等一下咧，啊，这太多，我先来加接起来，这款家具中部的。即个乡亲，我阁无，我嘛爱生出来给伊。
3: 是
1: 啊，阿仁兄一千啊，楼卡。
19: 我先甲恁讲吼，即马细组的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加送恁两啊是六十粒的哦，八啊六千哦。
1: 明义大哥，
16: 刚好好。
1: 哎，你要不要相约吼？
16: 哎，我细组一组。
1: 安尼行咧吼，啊，来为了玲珑大姐，来要互相约吼。
19: 嘿，
1: 来等你行咧，来为了人家大姐要互相约吼。
20: 哎，
1: 来等你行咧，啊，我来讲啊。药剂大家拢有，查甫查某拢有啦吼。啊，查甫的尤其啦，向听着讲你败身啦，你洗药剂面乌乌，一世人真正失去尊严啦。
3: 啊，是目睭暗红。
1: 啊，讲实在，咱药剂查甫人爱顾，人讲查甫人药剂若歹， 头壳就败啦。啊，女性朋友子宫啦，迄个腰子若歹，子宫就害啦。吼，即咱拢爱照顾。啊，我讲腰子不但会牵连到你的膀胱，牵连到你的腰椎，佮会互你影响到你整个的代谢功能。爸爸妈妈，今日有钱的就对啦，经济有稳准的，买一撮金什么的，
3: 买
1: 大海买，等来顾你腰子。予你放尿，袂阁再气泡白了；予你毋免烦恼，你即世人的洗尿纸，糖尿病更加爱食。我甲你讲，糖尿病就对啊，台湾230,000人，毋知影有300,000人，
3: 敢
1: 若台湾糖尿病的人就对啊啦吼。知影毋知影有超500,000？即500,000人未来拢是洗尿纸排伫头眼的啦。啊，我甲爸爸妈妈讲，135洗尿纸出门都无方便，246洗尿纸。出门嘛无方便，腰子忘洗，今日先甲你清下清气。你先清，你以后再来顾腰子。不管你要甲啥物人要顾腰子的，家宏无意见。但是你一定爱甲腰子忘洗，清下清气，你才有机会顾腰子啦。你腰子忘洗无清，你搁新鲜妙药

0: FM 1071，
1: 水流水过未出来，就都僵卡掉咧。来，你好，阿碧大姐。
2: 哦，你好。
1: 嘿，来，你好。
2: 我定一道大组。
1: 来，定那个。
3: 谢谢大姐，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真正做会好个啦，吼、哦！我今日做组年轻，还搁咧优惠金龙妈妈。
4: 嗨。
1: 来，你要喝啥物吼？来，定那个咧。啊，我就讲啊，这真正难能可贵，查甫查某个性品啦，吼、哦。这不是讲要食甲你纵容，这是要食甲你听你的药剂。
3: 啊，
1: 当然对纵容是无问题。你药剂若正常，强就强嘛吼。来回了。
5: 哎，你
1: 来问怎样？
5: 啊，我叫
1: 小细组啦。来，等一下了。啊，大细组拢袂要紧，咱甲买转来。药剂有重要无？我都甲你讲啊，药剂大补，药剂萎缩的，药剂。无功能的，你甲食，拢会当甲你恢复啊！来，四个大姐，来，你好，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行咧，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啦吼。
3: 哎，通过一下多数，哎，
1: 啊，东北时段，
6: 我家贵公阿姨，
1: 东北时段。
6: 啊！
1: 今日咱你定爱买，
6: 今
1: 年吼，
3: 卖卖卖啊！当面我拄好讲，
1: 得
3: 一千阿
1: 的。什么卖卖开饭店，叫人讲啥？来，我先拜拜。来，来你了。
3: 大家好，我是刘娜。
4: 你想要做
1: 什么？好香哟！哎哎哎，对对对对，来，我这来这个大姐，你好香哟哈！来，对对对对，我来跟你讲啊。今日什么卖卖啊？
3: 拜托你，
1: 我咧做节目，我卖卖啊！啊，我是要咱对这爸母啊交代。
3: 那我有甲迄个西施的迄父伯啊讲，我要留三百啊，互因当地啦。
1: 无啦，迄三百啊，你个人家己过去抓抓，就再去做啦。来，你
3: 拜托
1: 你
3: 啦，我拜托。
1: 来，你好，来，要好香哟哈！
4: 哎，
1: 来，等等等等，来，我你好，希望大哥，来，你好香哟哈！哎呀、啊，来等等个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买无着你一世人的后悔哈！来为你个身体要互相个吼。哎，我来等等个咧，我就讲啊，药剂对咱人来讲，我就拿来帮伟大哥来、来要互相个吼。
5: 没事，我睡着。
1: 好，来等等个咧吼，今日睡着的都有够俗个啊！一克啊三千六，山海连山，山海的天然的，山海的圣品。要来顾你的腰子哈，山的金山花，海的大海妹，两个甲合作伙，佮加上一挂护方，食你的腰子，穿你的腰子网西，来对了妈妈。
7: 喂，你好。
1: 来嘉宏啦，你唔知影你当初我念你小妹哦。
7: 哎呀，
1: 做大声哦。
7: 好笑，对，跟我先生一样，讲话好大声。
1: 跟你先生一样哦。
7: 对啦。
1: 啊，我是好意的啦。
7: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来等你家咧哈。来，真的妈妈，你不是有卡？
7: 我来讲哦，我今我明早要去做。
1: 来，你甲老家讲啊，你定来行咧。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什么买啊啦？啊，我定来行家咧，你叫我买个布，我变哪对人交代？喂，王大哥，来，别好笑哟哈。
5: 那就对了。
1: 来，定来行咧。我你讲，今日阿金都讲买个布啊啦。
3: 这大一辈都无法坐量哩。
1: 真正超过啊啦哈。啊，今日我最后来介绍，小安，咱来听歌啦吼。今日我讲山海连山，地里的腰子，人的修是对羊咧行，对腰子咧行，腰子呐用寿命就长啦吼。来，喂，你好，苏太太。来，你好，要好声音哦。
7: 等
1: 等，来行咧，来，东北时段，我讲啊，腰子恁哪会晓哦？腰子全台湾敢若伫我的节目里当听到人甲你讲爱生清。药剂网西，再来顾药剂。
3: 先啊，先清。吼，
1: 啊，咱先清，以后咱的鹿茸你甲买倒去食，咱的冬虫你甲买倒去食，先食清来强来补啦。
3: 对。
1: 哦，你甲清了来食落，你药剂就会强，来你就会补你的药剂，安尼你知影无？吼、哦，所以讲就是先清强补，药剂就是这三项工课一定爱做。啊，今日大海买一堆。就价值三千块啊，卖讲金钱买，
3: 哦，
1: 啊，我这做初年金卖是强调啦，嘿啦，我知影。
3: 这一贵的物件，
1: 我今日因为我这做回馈，啊，送给你要人欠遐久，你若第一天就给我来买，我就袂甲你出这个介绍。啊，因为你人欠已经过外月，吼，啊，那物件是已经欠半年外啦，啊，但是你初年庆，我第一天开始买，你搞进差不多两个月也未来，来，波王大哥。来，要好香的吼！
8: 我迄个物件，
1: 来，电来搞咧吼！啊，中北时代， 今日最后啊，咱来听歌啦吼。啊，我过来含阿金小可参详一下，看会当佫加一点啊无？啊无，电话拢满线。啊，清清药之网西，全台湾的平台敢若加红咧，甲恁讲清药之网西尔。我甲你讲，连西医都袂甲你讲这啦。吼，啊，这是阮的中医教授、中医博士研究出来的，来回了。来，陈太太。
0: 哦，
1: 你是大哥啊？
0: 最多你一多啦。
1: 你陈太太，你陈太太人啦吼？
0: 系啊，
1: 来等你
0: 家。嘿啦，
1: 嘿啦，我家红本人。
0: 哦，系啊。所以我你送起我啦，
1: 家己。嘿啦，我这我是家红本人，唔是日本人哦。
0: 哦，安尼啦，我是讲你送送起，你送起
1: 你落。嘿啦，嘿嘿啊，喺度比较紧，用来佚佗啦。
0: 哦，
1: 你等你家来哦。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
3: 干啥？
1: 系啊，第二日。今日吼，恁着赶紧甲卡，赶紧甲买，吼、哦！啊，我着讲啊，嘿啊！
8: 你讲，我甲你做见证。今仔日你买去金山买去足好好，我甲你正话甲你买一组八盒米盐吼。
1: 嘿嘿嘿，
8: 你听。食一盒米，迄卡中毒，增加我啦天体症。
1: 嘿。
8: 食一盒米就好溜溜。
1: 食一盒米好溜溜。
8: 嘿嘿。今仔日你咧卖这油啊，足好。啊，过迄日我甲伊买单三分光嘿。
1: 哦哦哦。
8: 哦，迄天嘛足好，迄天吼我心脏九分钟固超爆来哦。头家食一包药无啥个，落尾好加下一包药，就跳较慢了啦。我即卖未遐强啊，哦，无皮薄菜。
1: 啊，你真。
8: 我迄天的话哦，嘿。分工甲单身，迄只你我嘛足好，迄只嘛足好。
1: 啊，今日只台湾。
8: 啊，个有一个男生的嘛足好。
1: 啦，免学了，你去学了落，我面交
8: 不好。啊，个你即讲你卖迄个过关斩将，迄只嘛袂歹，迄只哦，我新闻官开啊，迄个新闻官咧，迄个零三啊卡，迄个去点着吼。
1: 好，
8: 十五点着你啊。
1: 哦，
8: 我福州也拔杯，我拔什么拔的？拔迄土林交迄关节的。迄关节的，我食起阿妹，我即卖迄穿裤也上好啊，
1: 好
8: 啊。
1: 哦，
3: 谢谢。
8: 迄关节的嘛袂歹。
1: 安尼哦，感谢这德南公益你的啦吼，这阿
8: 坤。啊，我姓潘啦，迄年哦，我给伊买几啊种足好哦。
1: 阿坤大哥，你几岁啊？
8: 我八十七岁
1: 啊！你八十七岁啊？哦，啊！你听你声，丹田阁做有力嘞呢？
8: 哦，我甲你讲，我六十几岁电话哦，拢第一头壳嘞。我甲你讲，
1: 六十几岁电话，
8: 三十几岁大哥大，三十几岁咧，参与起码在厝个电话。
1: 拢免用，拢免用钞票，拢阿个记咧头壳就对啊。
8: 哦，你药也袂歹，
1: 我药也袂歹，多谢你，多谢你。
3: 谢谢。
8: 哦，我唔差不多，甲你买个十万以上
1: 哦。安尼好。
8: 啊，我乐观差不多人。你哦，哎，过关斩的，我六关人七甲，七甲，
1: 安尼好好，谢谢，有心有好报啦吼。
8: 啊，我六关差不多过六万块以上。
1: 像这起来讲见证。
8: 我你药啊，我买规面头坑位落去，我拢六关人啦。
1: 规面层头拢。
8: 我你讲过关的迄啥，我三千的迄我蛮好人。
1: 哦，还有高赞的，去大家学了噶。好，多谢啊！啊，细心你看伊到啥物程度啦吼？啊，
9: 因为伊会较有啦，啊，医生吼讲伊的心吼可能了退化啦，
1: 啊，退化，退化也免的啦，退化你赶紧即个食，啊，食较重呢，三粒我食先，我食一礼拜，啊，
3: 你去检查
1: 看卖下咧，看伊的指数改变无哈？吼，来电来叫咧哈。啊，来喂，你好，梅村大姐。
10: 喂，那个大红呀吼，
1: 好，
10: 拍电话给你先搞起来哈。咱的海贼王有无？
1: 来，你等来个啊，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像这德兰的啦吼，阿坤啊，啊，这应该叫阿坤啊爸爸啦，八十七岁，会讲白贼无？未讲白贼啦，物件会讲话啦吼，我都讲啊，我卖恁的是一个健康。啊，这阿金，我这通电话，阿金应该唔敢去叫我卖命啊啦，来，喂，你好，林主大姐，
11: 喂，哎呀，
1: 来要互相叫吼。
11: 一百六十九
1: 位。来，来要互相叫吼。
12: 嘿，
1: 刚好
12: 我要
1: 大哥一组哦。来电来行嘞哈，好、哦、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吼、哦。先清你的药剂，忙洗只过滤药剂，互你用哪灵啦吼、哦。有当时啊，你请请咧腰酸背痛，唔知啊，当作骨头酸痛咧吃，其实你是肾盂肾炎发炎啦吼、哦。啊，我咧甲你讲啊，药剂紧啦发炎，最后你的洗药剂，你药剂你会带尿毒症。我话你讲，西药剂全台湾本来九万外个，进十一万外个，这不是咧讲生笑的。
3: 吼、
1: 哦，啊，恁今日一克啊三千，人又为恁三千，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买六盒送两盒八盒，为着周年庆，小安阁送恁一个六用的冻精，专门甲恁过药剂，先甲恁清，再甲恁过啦。来，喂，你好。
13: 喂。
1: 嘿。
13: 买
1: 好香药，买好香药哦，来买大壮四组，
13: 买大壮诶，
3: 哎，谢谢谢，
1: 有买过无？
13: 有啊，我之前就是吼放药吼，拢做个起泡诶，爱泡吼，拢做久久不散。
1: 对，啊，迄就是
3: 尿蛋白，
1: 嘿，尿蛋白伤高，啊，尿蛋白伤高，故你尿蛋白伤高，对，引起肾丝球病变，影响肌酸酐。哎、
13: 嗯，
1: 啊，咱呐，干那起泡简单，就甲过保养诶，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
13: 好，
1: 好，好，
13: 我以前就拢
1: 无泡啊，无泡啊吼，啊放着嘛，啊
3: 连起
1: 就破
3: 啊，
1: 你，
3: 哎呀，
1: 对，
13: 较无味吼，
1: 较无味吼，
13: 足香
1: 的，对对对，伊个就是咧甲你排毒排掉
3: 啊，哎呀，
1: 吼，恭喜哈，来，啊来，为了孙中兄，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小安听歌啦，阿金弟啊，你一个面悠悠啦吼，
6: 来，一首歌，歌给你几样用好我。我做啥袂出来呢？
1: 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
6: 你即摆扣扣卖啦，啊，毋知退会着做数，我已经超过几百组的
3: 粉丝
6: 啊！来，一首歌曲叫做《红阿婆》啦，吼。
3: 讲真诶，卖讲真。哦。

0: 做红阿婆啦，哈，是咱的泰山大哥所点的歌曲。
1: 啊，等来变变
0: 变变，重点我做数是特阿伯啦。
1: 啊，甲你报告一下，哎呦，我烦了，你爱加开些，加开一寡钱啊，哈。
0: 开钱是不要紧，等下我物件卖人卖完了，结果无物件好啦。
1: 我讲啦，哈，五分钟得。
0: 五分钟，
2: 五分钟，五分钟，食袂我拢吸收。
0: 五分钟，你看在我家了偌济。
1: 最后五分钟，啊，咱了钱，赚到爸爸妈妈的健康是比较紧啦，吼。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的，就是讲，今日咱这个互相要山海啊，连线甲做伙。
2: 金山花甲大海尾。
1: 哎呀，山的用上赞的，就是金山花；啊，海的用上赞的。就是大海尾，啊，山海会当连夹的药方，就干那咱独独即味啦吼。啊，这就是正要顾药剂的。啊，因为太极本来就分阴阳，所以讲咱药剂就是有分阴甲阳啦吼。肾阳虚、肾阴虚，啊，所以讲就是爱山海啊，才有法度。这真正是老祖先，啊，佮加上阮的中医博士，佮一挂教授来共同研究出来，所有有效的成分，两项才会当佮你清药剂网西啦吼。你佮有法度佮药剂摕出来讲，佮迄网啊清清咧，无可能啦。
2: 药剂网西吼，即、這个肾丝球，每一个人拢有套一百万粒的肾丝球过滤的即个粒。肾丝球，所以讲你甲食这个金香花大海贝吼，你有法度保持，甲就是讲永远拢保持这八九十万粒的肾丝球，你有法度到八九十岁、一百岁、百二岁，你的腰肌功能拢是正常的。
1: 好，安尼啊，我都讲啊，所以讲我讲修是对心咧行啦，吼，寿命啦要长。药剂一定爱用啦吼，因为人会当看我常常讲，人会看你一礼拜无放屎，你袂看你一工无放尿啦，吼啊！你身躯遮济毒，你无靠尿液，无靠大便甲代谢出来，你连伊嘛生癌，连伊嘛尿毒，啊！啥来洗药剂，就是你药剂网洗完全拢脱掉了啊！因为伊必须爱靠用洗，才有法度甲你遮尿毒洗出来，这就是这个原理。安尼，恁若听
0: 得见，咱这把握把最后五分钟的机会，今仔日的优惠就是三啊三千，大组就是加送恁两啊，
1: 八啊六
0: 千，好不好？
1: 哎，对啦，吼，你先坐，哎，来，要买互相要吼，来，来，来，来，来，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我来讲啊。吼、哦，所以讲今日这个物件太赞了，来回你要买互相要吼。
3: 我要改大组。
1: 来，等来，等来，来回你。来，你有最后五分钟啊！要改，赶紧改，来喂了。喂，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嘿，那
3: 好，我要去做大组的。
1: 来要大组的吼，电话起来，最后五分钟，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3: 我要大组的。
1: 啊，来电话起来吼，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
3: 嘿，
1: 来
3: 电，
1: 来电话起来，来喂了，来请问大哥。来，你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起来哈。来喂了，来要互相的吼。来电话起来。啊，来喂，你要买互相药吼。
3: 甲我改一组大组。
1: 来，等一下，来喂，你要买互相药吼。
3: 是，大红吼。哎，你敢无大组的？我要大组。
1: 好，来来，等一下咧哈，最后五分钟，来买互相药吼。
3: 我要一组大组的。
1: 来，等一下咧哈。啊，来喂，你好，来，你好，大姐。
4: 嘿。
1: 来买互相药。
4: 嘿
1: 嘿。
4: 嘿，掌声。
1: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吉良大哥，来买互相药吼。
5: 哎。
1: 来买互相药吼。
5: 哎。
1: 来，等一下咧，来喂，你好，苏太太。来要互相应吼，来电来行咧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通请人戆戆，敢若讲咧过日子的，就咧买啦。咱爱先清，啊恁伫遮若有清过，食过咱的互相药，先甲咱的药剂网洗清好清气。咱的冬虫夏草，咱的鹿茸果冻，拢是咧甲你过日子的。你甲缀咧食，会愈强愈勇，互你的放尿会大降袂起泡。放尿袂白落，互你袂带着膀胱炎、带着腰肌炎、带着腰椎炎啦吼，这是少量的啦吼。腰肌萎缩，腰肌大波，
2: 每一个人过三十岁过哦，你是一年减掉一万粒的迄个腰肌网西哦，就是肾丝球。所以讲，你若到四十岁，你就是一直减掉十万粒的哦。所以讲，大家。各位空中时段爱记的，就是你一定要先甲清清，你这药剂网西，你才会粒数，你才会一直保持掉嘞，对。
1: 啊，最后两分钟啊啦，吼。
0: 来，我跟恁讲，恁这爸母安怎吃法？咱保养就是透早两粒，暗时两粒，你会当配我送你鹿茸冻精一条就会使啊。吼、哦，啊！你若讲你本身药剂就较无好，有咧洗药剂，咱就照三顿食，一顿两粒拢袂要紧哦，吼。
1: 来，喂，你好，杨太太。来，你好，买个香药吼。
5: 我买大组的。
1: 大组的电话给你吼、
2: 哦。谢谢。
1: 啊，今日大组的真正做会好诶，啊，这偌久会使卖，我唔敢甲你保证吼、哦，因为这金香花啊，一年干来当收一届、几两届啦吼、哦。啊，大海买都爱掠有才有啦吼。这不是随时讲咱看到鱼啊要抓，就抓有诶。这爱出海去抓，啊，这野生诶，啊，因诶朴素研究出来用活体来萃取着伊精华液，内底才有法度，
2: 哦，
1: 内态酶，才外态酶，才有法度真正啊用金香花甲做药引，才会当清理药剂网丝，先清则过都无唔对啦。吼、哦，恁甲药剂网丝清好清气，咱才有法度。啊，甲你食的药剂过好听哦，药剂饱甜，肾水会饱。啊，我讲肾水若饱，你就袂带肾病，你就袂洗药剂。啊，肾水要安怎饱，就是爱先清药剂网洗，然后来过滤药剂。我讲药剂就洗强补啦，先甲你洗，啊来你才食咱的冬虫，食咱的啊这个鹿茸来互助强，啊然后来才甲用冬虫甲鹿茸来甲补。安尼你药剂就会当用，查甫查某拢同款，包括你膀胱放尿无力的，常常禁尿禁袂掉的，甲你药剂拢总有关系哈。药剂就是主宰着你下半身你的代谢功能啦吼。啊，电话0800-0800-0800啦吼，0800来敲两届来处理大姐吼。啊，最后啊一分钟写无就无啊。人家任务讲啊，本来昨暝开会开到点半。一千阿写噶，你看超过两千阿呀啦吼！啊，我都讲啊，物件太好咧，连迄潘阿坤大哥，人迄87岁啊呢，87岁的老人，你想伊敢有可能会讲白痴？无可能嘛！87岁的老人，伊卡来一个老师大，伊当卡来甲你见证，讲咱的物件太赞咧，代表咱的物件受到人的肯定，吼、哦！长辈师大，啊，最后一克啊3600-60粒的吼、哦，买一盒送两盒，食听你药剂。食清理药剂网洗，洗清兼顾啦吼，用底收咧行。查甫人人讲排心闹开，人讲查甫人心也嗨，闹得嗨。女性朋友心也白，子宫得嗨啦吼。啊，我著甲恁讲啊，咱的子宫闹，拢是查甫人上查甫查某上重要的。啊，电话0800-0800-0800，四组的一克啊3600，又是3000买一盒送两盒。大组的就两小组6000，加送两盒拢60粒的哦，送你的甲卖你的拢同款，甲送你小安，感谢你，送你一盒鹿茸的冻精啦吼，鹿茸的冻精，阮暂时嘛欠货，迄真正拢用正气茸，上好的茸啊来做。
0: 你若想讲大组送你两盒，就2000块啊哦。
1: 大组的什么2000块？
0: 一盒
1: 3600啦。
0: 啊，那是一盒啊，佮加上你两盒，咱来一起来买，就顶2000块
1: 啊。啊，感谢啊。啊，任兄啦，面卖悠悠啊，笑一个啦。海边佮了都有啦，吼。
2: 一定一定，我一定
1: 努力，我一定努力。啊，金钱花有啦，吼。啊，长辈时代，
2: 祝
1: 大家，哎呀，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放尿拢会顺畅，唔免佮洗药剂，袂带着尿毒症。电话0800-0800-0800。这个电话卡会通，西药剂无裂分啦吼，糖尿病爱食，腰椎病爱食，膀胱病的人爱食，就是食咱的藿香药、金香花啦吼。啊，时间来到最后尾声，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另外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明仔在空中再相会，甲你的后生、甲仔仔支持、甲鼓励，甲恁讲拜拜。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来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空空空空点 g o v 点 t 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功课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时间两点嘛吼。各位时代好朋友，大家午安。
1: 大家好。
0: 今日礼拜日，
1: 嘿，
0: 今日在咱的新历是五月初三。
1: 对。
0: 这礼拜五初三，后礼拜就母亲节了呢。
1: 哎是啊。
0: 哦，足紧的哦。
1: 嗯。
0: 已经足有够紧的呀。
1: 是啊。
0: 我讲，安尼也佫无啥偌紧。
1: 嘿。
0: 这一早人咧听有打电话甲咱讲哦。
1: 哟。
0: 阿同恁阿哥个吼。
1: 嘿。
0: 那个吹喏。
1: 哎对啊。
0: 都满几年啊？你知？
1: 啊。
0: 我讲我知啊，咱唔知。
1: 嗯，是。
0: 伊讲哦，恁过来这间公司哦。103年过来，
1: 啊对，
0: 啊103年的六月初一开播，
1: 哟，
0: 啊到即阵已经到后个月六月初了，都满12年啊，
1: 嘿是满12年咯、哦。
0: 伊讲我恁就过来这边哦，以前恁在保卫卖讲啦哦，
1: 是，
0: 过来这间公司伊就跟听贴个自动机，
1: 啊对，有影，嘿，
0: 哇，真感恩，真多谢，真努力哈、
1: 哦，是，
0: 啊来讲个礼拜日了、哦，收听恁风扇头俱乐部安都无唔
1: 对
0: 啊，因为好康的在倒位，
1: 拢总在遮啦，
0: 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
0: 阿董主任啊，甲咱做服务，包括咱电话边有咱阿卢的阿姑阿姑阿吉三个拢咧甲咱接听一线全国免立电话钱的专线电话，你甲咱的行动电话，还是甲咱厝内电话，你拢总甲直播，啊，拢总免立电话钱，0800-7100-93。0800-7100-93
1: 0800-7100-93。
0: 我昨都已经甲恁讲啊，
1: 嘿，
0: 昨个普通时啊，恁中昼12点到2点，我昨都甲恁预报啊，吼。
1: 哎是。
0: 我讲我今日有好康的。
1: 对。
0: 啊，但是数量有限。
1: 哎、欸，有影。
0: 哦，恁若要爱有好康的，我甲恁尽量甲恁争取。
1: 对。
0: 恁的建议是予我真好个宝贵的意见。
1: 是。
0: 啊，我着向公司争取。啊，我嘛唔敢讲哦，恁讲我着一定做会到。
1: 啊，对啦。
0: 但是我尽力而为。哎、
1: 欸，这是有影。
0: 啊，不哩过。今日哦，我有甲恁争取着啊。
1: 是。
0: 头家嘛讲好啦嘛，真久无经商。
1: 哎呀。
0: 好啊，嘛不要紧。
1: 是。
0: 啊，但是量无多，恁来家己去把握。吼、哦，安、啊、尼今日送的这物件是逐工拢用得到的，
1: 对嘞。
0: 啊，佮而且是真好的一个大帮手，
1: 对有影。
0: 吼、哦，啊，所以哦，你来改嘴听，我真的袂使讲的哦。
1: 要，
0: 我今日哦，想来要来要吃米菜哦。
1: 来动动脑筋。
0: 对啊，恁提早吼，因后礼拜日是母亲节，啊，恁今日哦，即栋恁就先提早吼、
1: 哦，
0: 先提早来做一下母亲节哦。
1: 是。
0: 所以有好康，恁来家己要记好掉哦。好啦，啊，恁的米菜是啥物啦？
1: 来

0: 甲伊讲，世间是安尼啦。
1: 哈，
0: 你永远都唔通听，听相信讲哦，会食险的人讲哦，啊，迄危险。因为我叫骗几啊遍咧，你那咧食物件，人讲，有食险的人讲，啊，我讲，我拢甲问讲，啊，敢会险？伊讲袂危险，
1: 危险，危险。
0: 你永远都唔通相信讲哦，食辣椒的人讲危险。
1: 哈是。
0: 啊，那啉高酒的人，你讲啊，这烧酒好啉未？一定跟你讲好啉。
1: 哈。
0: 啊，你唔千万唔通想啊，你存这要这味道哦。
1: 嘿。
0: 主人也会知答案。
1: 哟。
0: 你拢嘛讲简单，
1: 哈！
0: 你那卖个卖烧好烧啦，
1: 哈！
0: 我即马那答案卖好看吼，
1: 嘿！
0: 刚才讲这向当这向才好，主人来去想，伊搞不好伊嘛想无啦，
1: 啊对，
0: 啊对不对？所以啊，所以那动动脑啦哈，
1: 嘿！
0: 啊有会员的再来要，
1: 哎对，
0: 有会员的哦，
1: 别三个分、四个分有特惠，是大家麻烦将机会让给别人。
0: 哦对啦，哎那恁今日都先你五七三嘛，
1: 啊
0: 你进前那三个分、四个分有摕到礼物的哦，这个机会恁让别人，和别人去约看卖
1: 啊！对，
0: 吼、哦，一向东，一向西，约一区，约起来俗语，一区约起来俗语，总共才四字尔。
1: 是，
0: 你若讲三字、讲五字拢唔对哦。
1: 啊对，
0: 啊讲四字无一定会对。
1: 对，吼、
0: 哦，哎、啊，约看卖啊！
1: 是，
0: 来，咱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妈妈的撩文，啊，母亲节教啊，来，妈妈的撩文辛苦了。

0: 问你啊，阿母啊，你辛苦一世人，
1: 嗯，
0: 为少年白泡泡、幼咪咪的皮肤，
1: 是，
0: 豆豆啊，细我的摧残，
1: 哟，
0: 豆豆啊，愈来愈了文愈多，
1: 哎、欸、呀、欸，
0: 来，好来开始又比赛吼，
1: 来，来掉，
0: 喂，
1: 喂。欸
0: 喂，
2: 当
1: 想西哦，想当想西啦吼。
0: 哦，想当想西，啊，这都唔免讲，啊，都来讲者，我当者我西。好，好，谢谢你，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1: 喂，
0: 喂，
1: 喂，
2: 嘿，
1: 嘿，抓到
2: 东张西望，
1: 东张西望呀。
0: 哦，啊，这个我当者我西叫东张西望就对了。
1: 哦，好，
0: 好，
1: 好，好，好。
0: 喂，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2: 啊，修
1: 东修
2: 西
1: 啊！好好，
0: 你大大辛苦。
1: 来，你好，嘿，
0: 还有
2: 东张西望。
1: 哦，东张西望啦，
0: 东张西望，哎、欸，我跟你讲哦，目前哦还无人丢哦，
1: 哟，
0: 目前也无人丢哦。来，好，来，你好。
1: 哎，你好，嘿。
2: 修东修西。
1: 哦，修东修西哈。
0: 好，修东修西袂歹，好好，来哟，来你好。
1: 喂，彩玲姐。
3: 啊，同你哦。
1: 好，你好，嘿，局长。
3: 我认同啊。
1: 来，你讲，嘿。
3: 武当武西啊！
1: 哦，武当武西啦，吼、
0: 哦，武当武
1: 西，跟东西无关系啦。
0: 好啦，好，哦、武当武西，好，来，好，来，你好，
1: 来，你好，
0: 哎、欸，
4: 哎，你好，
0: 嗨，庆东寿啊，你好，
4: 亚当翁西，
1: 亚当翁西，
0: 趁钱佫无人知，
1: 好，好，
0: 好，好，谢谢，来，你好，
1: 来了，
0: 喂，
4: 上当上西，
1: 哦，上当上西，吼，
0: 好，好，谢谢。目前也无人丢哦，
1: 目前拢无人丢哦。
0: 心机听者啦，目前也无人丢啦，吼，来你好，
1: 来你好，嘿。
4: 小
0: 思想，
1: 好，好，来你好，嘿，
0: 来你好，
2: 你好，
0: 哎，是的。
1: 西鼓板柜，哦，西鼓板柜，
0: 这嘛是新的造词哦，
1: 嗯，
0: 未歹未歹，新的造词哦，我得动动脑啊啦，
1: 来了，
0: 哎，你好，你好。
2: 喂，
1: 喂，你好，
0: 我你啊，
2: 各分东西，
1: 各分东西啊，
0: 各分东西，
1: 嗯，这嘛未歹，都啊哈，
0: 外公，这拢有咧动动脑啊，
1: 来
0: 来
1: 你好，
0: 喂，
5: 阿
1: 东
5: 啊，
1: 你好，
5: 你好，忙东忙西，
1: 哦，忙东忙西啦，
0: 哦，拢有啊，阿外公，您注意听，甲东西
1: 无关系，
0: 这两字拢无关系，
1: 嘿，对。
0: 你若讲到东西吼，这两字拢无关的。啊，若讲到东西，就唔对啊啦。来好，来你好。
1: 哎，邱兰姐。
0: 好，
1: 哎，
0: 你好，你好。
6: 天九对肉。
1: 哈？
6: 天九。
1: 星球坠落啦。
0: 阿哥，你去个星球坠落。啊，你哦，啊你外太空啊，你哦，袂歹袂歹，好好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7: 哎，
0: 喂，
7: 东东西啦。
1: 哈？
7: 没有东西，
1: 哦，没有东西，哈哈。
0: 我拄啊跟你讲，拢甲东东西都拢无关的，你拢
1: 白听。没关系，哈。
0: 你拢电台我听清楚，来来来，你好，哎，喂，
1: 喂
0: ，Hello，
1: 喂，
0: 喂，好来，
1: 哎你好，哎，
0: 来你好，
1: 想
0: 当
1: 想
0: 西，好，
1: 好，
0: 你大大想，你大大想，
1: 哎你好，哎，
0: 哎你好。
1: 忙东忙西，忙东忙西。
0: 我拄啊，唔是跟你讲东西，拢无关。
1: 跟东西拢无共哦，拢无关系哈。
0: 好来，过三通，过三通啦，好来。
1: 你好，嘿。
0: 喂，
1: 喂，喂。
0: 啊，
1: 我
0: 打
1: 电话无
0: 通。你好，
1: 来你好，嘿。
6: 我要要，说啥？
1: 我咧
6: 讲
1: 者。哈哈，咱袂记个啊。
6: 西岸啊，小啊。
0: 什么什么？
6: 西岸啊，小啊。
0: 西岸啊，小啊。
6: 嘿，
0: 好好，西洋啊笑啊，我唔知啥意思，我唔知。
1: 好，来，
0: 好，来来来，来，过两个，过两个啦，来来。
8: 左右为难，
0: 左右为难啦吼，好，左右为难吼，来，喂，来你好，
1: 来了，
2: 喂，
1: 嘿，
2: 喂，
0: 嘿，电话线路那拢接袂起啊，
2: 耳听八方啊，
1: 哦，耳听八方啦，
0: 好啦，好，
1: 好
0: ，OK OK， 好啦，我都拄啊甲恁讲啊。甲东西都拢无关，
1: 拢无关系啦。
0: 啊，我嘛，恁要十外孙咯，我嘛甲恁讲，已经要十外吼，我嘛甲恁讲哦，拢要无掉。
1: 掉甲东西完全拢无关。
0: 啊，恁拢也袂注意听。嘿
1: 啊，
0: 结果甲这要甲这动机无，
1: 无一个掉啊。
0: 我讲啊，尾啊有人佫改变。
1: 嘿，
0: 有人改变哦，
8: 有
0: 表示袂歹，
8: 嘿，有动动啦、
0: 哦，啊，有要到地球去嘛有啦、
8: 啊，星球坠落，
0: 星球坠落，这嘛是外讲，这叫做动动脑，
8: 哈、啊，对啦，
0: 好，伊想啊，
8: 嗯，
0: 甲东西无关的呀、
8: 啊，嘿呀、
0: 啊，啊，我都在想啊、嗯，反正我想脑细腻的就开又看卖啊，
8: 嘿，
0: 啊，那又会钓的钓，袂钓的准拄好趣味嘛，
8: 是啊，
0: 好、哦，啊，你那啊，无人去要的讲哦，意见袂合，
8: 啊，对啊，
0: 好、哦，你那意见，啊，来讲的，一个看东，一个看西，
8: 一个我东，一个我西。
0: 我当我西，
8: 嘿啊！
0: 意见袂合，
8: 意见袂合。
0: 哪讲诶？你要行东边，我要行西边。
8: 嘿，
0: 意见袂合。
8: 哎，对啊。
0: 我要看东边，你要看西边。
8: 嘿，
0: 意见嘛袂合。
8: 对，意见袂合，唔只我当我西。
0: 啊，我要看，我要食东边诶，你要食西边诶，因故意见因故袂合。
8: 是。
0: 所以啊，标准答案叫做意见袂合。
8: 对，嗯。
0: 啊，无人钓钓啦，
8: 无人钓钓啦，无使我今日穿足好诶，要送呢。
0: 我讲就为你要先开。我留喺后回啦，留喺后回哦。
8: 后礼拜，后礼拜，
0: 就保护你啦。
8: 对啦，
0: 就为礼物哦，含个一日都免假。
8: 是啊，是啊。
0: 好啦，后回哦，后礼拜哦，我再去创一下米碟再给你啦，较简单的啦。
8: 是啊。
0: 来来，咱过来听歌，
8: 来，
0: 咱过来听一首啊，妈妈，请你也保重。但过完哦，啊，过来开放点歌。
8: 是。
0: 四分钟的时间啦，看恁若要放尿去放尿啦，啊，若要传笔甲纸，爱去传哦。
8: 是。
0: 今日咱话来报好料的吼。来，啊，咱的传送电话空白空空七零空
8: 七能三。

0: 哦，今年哦，开始开放点歌的时间，空八空空，
1: 七一空七两三。
0: 你好，
1: 嘿你好，
2: 啊、
1: 嘿，
2: 哎、阿母的手，
0: 阿母的手是，
2: 好、
0: 哦，是正手啊，倒手。
2: 哎，母亲节到。
0: 好、哦，阿母的手是正手啊，倒手。老母好好，谢谢，来你好。
3: 喂
1: 喂，先生，嘿，
0: 靠先生了，嘿。
3: 我改点一首歌哦。
0: 好。
3: 我改点一首迄落啊，做《广东花》。
0: 好，《广东花》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好，来你好。
4: 哎，阿龙。
0: 好好好。
1: 哎，陈大哥。
0: 你好。
4: 阿强强，魏忠
1: 亮。魏忠亮，
0: 好。
1: 好。
0: 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你好。
1: 嘿，
0: 大家好，嘿。
5: 等轮人要带咱去坐了无情的火车，
0: 无情的火车，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6: 阿东啊，
0: 好好好好，
6: 像接接一条秋风落叶声，
0: 秋风落叶声吼，
6: 哎，早起忙想诶，
0: 安尼哦，好，我来甲找者吼，好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喂，你好啊，
0: 好好哦，好哦，
5: 秋中情啊，
0: 啊，秋中情好，往里有情的款吼，好。好好好好好
7: 来你好你好我要点桃花网络
0: 桃花网络好啊好啊
1: 桃花网络啦
0: 桃花网络嘿
1: 春花啦
0: 哦春花春花啦春花
6: 喂
0: 嘿来了
6: 哟
0: 啊啊
6: 请你也保重
0: 会哈请你也保重诶
6: 嗯
0: 啊我拄啊唔是报去啊
6: 啊
0: 我拄啊唔是报
1: 去有个妈妈个有妈妈个无妈妈
0: 啊你这是有妈妈无
6: 啊
0: 你是有妈妈还是无妈妈
6: 哎、
0: 欸，啊！你得再讲一遍啦、
6: 啊。
1: 啊，无妈妈的啦。
0: 那有咧无妈妈的？
1: 有车。
6: 妈妈请你保重。
1: 妈妈请你保重，多只宝贝呢。
6: 阿牛的哥。
0: 我来拄啊，只宝贝。
1: 多只宝贝呢啦。
0: 拄啊，宝贝啊，拄啊，宝贝啊，你无听到无啊？导航来，你好。
6: 哎、欸，好阿多啦。
1: 哎、
6: 啊、呦。点着放下。
1: 放下吼。
0: 好，好，放下好。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
0: 那么。那拄啊的，那有啥物？
1: 这个妈妈请你啊保重，拄只报完尔，啊你讲妈妈要去保重，
0: 啊妈妈都已经拄啊在报去啊，开电脑我报开电脑在听完嘞。
1: 系啊，
0: 啊你伊无水听，
1: 有啦，
0: 啊是今日拄好我报完，你手机才拍开去，咁唔才拄好吗？
1: 啊，歹讲，哎是，
0: 歹讲哦，啊那讲啦，歹去都要换新的啊，
1: 要换新讲啊，
0: 啊无会老注意呢哦，好啦。您点的歌吼、
1: 嗯，
0: 我拢叫阿如来甲您找我啦，
1: 是
0: 阿母爱唱广东花啦，吼，阿古背中影无情的火车，
1: 是
0: 阿个秋风落叶声，阿古、
1: 嗯、
0: 秋中情春花望路，古李明阳的放下，
1: 对，
0: 总共28首歌呢，
1: 是啊，我本本想告诉阿的妈妈，妈妈已经报过啊，
0: 妈妈，请你也保重已经报完了，
1: 哎呀，卖够敢欠啦，
0: 不要紧，八首歌目前八首歌了吼，
1: 是。
0: 啊，那如果咱节目进行到四点，那句八首歌那播完，
1: 嘿，
0: 我那句时间我这个找一首啊妈妈的，
1: 哎、欸、对，
0: 关于妈妈的歌，我这个找一首啊，
1: 是，
0: 好、哦，安尼好不好？
1: 好，
0: 好啦，啊，大家各位是代表，好康的哦，我先跟你报告哦，
1: 嗯，
0: 数量只干那100分。
1: 无啊济啦，
0: 但是有人先运气啊，
1: 有啦，
0: 已经有三个运气啊，
1: 对啊，
0: 有三个运气啊，我讲因这拢内行的，
1: 嘿啦，
0: 拢会知影恁礼拜日是毋是有好康的，
1: 是啊，
0: 啊拢头第一拜五拜六有无吼，就先打电话来问啊，
1: 对，
0: 啊那无就是今日礼拜日下早就先打来问看嘛，讲恁今日的活动是要创啥物，
1: 是啊，
0: 有啥物好康的无，先了解一下，
1: 对啊，
0: 啊那听听会用的伊就先注文啊，
1: 嘿呀，
0: 啊所以是。剩97分，
1: 是
0: 好、哦，我先跟你报告，阿不要紧，免紧张。97分，老在听节目，我要卡电的，拢应该拢会付啦，吼。
1: 会啦，会付啦。
0: 会啦，一定会付。啊，我先来安排一首啊，吼，来，换这个广东话，好、哦，大家来共同做一首听广东话，谢谢。

0: 来啊，
1: 准备好哦。
0: 系啊，
1: 干那先搞到手好了。
0: 哟啊，多啊！你啊看两通电话，警察来问是啥物好料的哈。
1: 啊，免紧张哈。啊啊，所以哦，先搞到手哈。电话恁就家记一条，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啊，咱这支产品哦。过去请来的介绍是委托的这个嘉贞老师有来在咱节目中介绍，
0: 是
1: 哦，这是有咱嘉贞老师有来给咱介绍啊，
0: 对
1: 啊，所以呢已经我有一段时间啊，
0: 是
1: 啊，若要给咱做见证的嘛，不要紧哦，吃了好甲歹哦，你过去若吃到啊，吃了好歹啊，我较等你讲的当中，你若要甲做见证，我拢会当欢迎啊，我来甲阮卡这个电话，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你要买，你要爱，嘛是甲阮卡一支，空八空空，
0: 七一空七两三。
1: 好来哦，剩九十七分哦，家己要紧哦吼。好来，啊，咱来个进广告。来了，嘉贞老师以早介绍的就是咱这支固咱的骨头的啦。
0: 对啦，
1: 咱阿伯嘛，骨头吼，有些来讲啊，哪里退化，咱家己不知不觉。恁唔知，啊唔知当中哦，上容易明显的就是啥，徛一困啊，脚会酸，骨头骨质疏松，骨质流失啦，啊骨头啦含烧，骨头啦怕怕哦，你咧行路会行袂久，脚头骨会较酸较无力。吼、哦，包括咱哪讲的，我拄下咧讲，我讲徛徛个袂调，啊坐了嘛艰苦啊。咱有些要当，你个想讲，主任啊，咱人哦206的骨头啦，
0: 嘿，
1: 大小的206的啦，每一个骨头拢有伊的用处。
0: 啊对啊。
1: 但是伊若退化去，
0: 是啊，
1: 骨质若流失去的当中哦，骨头若含烧哦，
0: 嘿，
1: 迄、那个所在会明显。诶，地叔甲讲，哎呦，酸啦，无力啦，
0: 丢啦，
1: 艰苦啦，
0: 嘿，
1: 哦，对不？
0: 是啊，
1: 哦、啊，这块的经营之啊，咱进前咱这个嘉贞老师有咱节目中介绍金珠燕窝生态，
0: 哦，
1: 哦有无？
0: 有，
1: 啊，这个金珠燕窝生态哦，这故事都被真侪人吃了咯，鹅肉甲效果真好嘞，
0: 哎、欸、丢，
1: 啊，我来讲，啊，为什么鹅肉？来，我先甲恁报告成分，咱内面哦，除了有酸乳钙。酸乳钙是咧补充到咱的骨头旁的，哦骨的密度，迄骨头的密度，啊内面佫有添加这个双歧维 NSN， 伊是天然的。

0: AM 一零七一，
1: 外加迄燕窝的萃取物，包括牛奶的萃取物，这都是要甲咱补充咱的骨头，和咱的骨头骨质疏松啦，骨质流失啦，脚头无力啦，啊，佫会当甲咱养颜美容。因为我拄好甲恁介绍，咱内面有佫真个啥纳米专利的珍珠粉，养颜美容，佫会当安神定魄，和咱暗时啊佫较好困好入眠。这咱进前哦，家珍老师有甲咱介绍过，啊，真侪人食这个，真正食了有差，
2: 有差、啊。
1: 真正以早讲咧，那咧行路啦，爬楼梯啦，还有时啊，甲人去佚佗哦，加行几百公尺哦，都咧冻袂掉啊。啊，自动食咱的烟哦，生态了后哦，即、這个咱食食哦，伊感觉哦，咧行路加较轻咧，啊咧行路嘛较袂像较早安尼遐尔重拖啊，啊骨头嘛较袂遐艰苦。来，啊咱今日哦，待我甲你讲哦，是剩97组鸟吼。
2: 对。
1: 咱这普通时啊，吼、哦，一盒啦吼，咱一盒就爱偌济啊，恁够是路边。
2: 一盒就爱1800块啊，
1: 1800块，
2: 对，
1: 两盒就爱3000，
2: 3600啦。
1: 哦，两盒1800，3600吼，
2: 哎呀、
1: 我估算唔对。哟，啊，我来讲，今日买两盒3600点，
2: 对，
1: 减一百，3500，
2: 3500块，
1: 买两盒估上四盒，
2: 嘿，买二送四，6盒，
1: 嘿，六盒吧，对，
2: 对，
1: 6盒。啊！我今日了，佮加公司争取一卡，我讲6盒3500吼、我佮加公司争取一卡啥嘞？16分的
2: 哦，
1: 大家园的电竹锅
2: 是，
1: 这里出本的哦。
2: 这电竹锅即马外口哦，一定是3480啊。
1: 我问你啦，佮是倒边，恁哪有照开哦？大家是买出本？
2: 哎呀，
1: 啊电锅用久会歹袂？
2: 哎呀，会歹啊！
1: 电锅你着佮较贵的电锅，2-3万、3-4万的电锅用久买歹着？
2: 一定会歹。
1: 对，啊，咱这个物件是大工爱用的，
2: 对，
1: 大工你都爱煮三顿。
2: 是，
1: 啊，咱较早进前咱捌上过大家园10人份的电煮锅啊，上了真侪许多好朋友讲地退省钱。
2: 是，
1: 第二咱的煮饭够紧，
2: 对哇、啊，
1: 哦，啊，够省这条钱起来。
2: 是，
1: 啊，咧进厨工哦，啊，看会当上网好，啊，我足久无上啊啦，
2: 有影，
1: 因为外口的物资拢起价啊，
2: 对哇、啊，
1: 哦，恁拢家己知影，免我去介绍啊。
2: 是，
1: 啊，这条电锅吼、哦，来。电煮锅，我各位是老板，总共咱六盒，互你过骨头，佮加上这粒12分的电煮锅，吼、哦、啊！大家园的大牌子的哦，
2: 是，
1: 吼、哦，这大家园的是等台湾话算大牌子的公司哦，这粒佮加好你，总共3500块，恁若要爱，我甲你讲。总共加97点了，来好来你好，
2: 来阿英姐你好，
3: 好，
1: 嘿，你好。
3: 哎，阿
1: 东，啊，是你好，
3: 我要
2: 去做，好，你去做哦，我给你登记起来，
1: 安尼我登记起来哦，好，好，谢谢，
2: 谢谢，
1: 阿恁食过骨头，恁的珍珠燕窝生态哦，一天两粒对啊，哦，阿伯阿妈不管是查甫查某，咱一天两粒都甲食，嘿，
2: 对，你若讲暗时啊较歹困的有吼，咱暗时啊食饭饱才食，啊，你若讲咱日时啊买西食，咱日时就食就是过咱的骨头，
1: 对，
2: 一定暗时啊若讲。较歹困，较无好入眠的人，
1: 因为咱内面有这个珍珠粉，
2: 啊，
1: 所以当吼，让咱安心定票好困眠吼。来，好，来你好，
2: 来你好，魏小姐，嘿，
3: 你今
2: 日
3: 敢唔得卖
2: 珍珠燕窝生态？
1: 对，珍珠燕窝生态，六盒啊，佮一粒大家园的电煮锅，安尼总共3500。
3: 我
2: 听下
3: 都，
2: 原来
3: 有
2: 甲
3: 你买，
2: 安尼佮
3: 加送分。
2: 哦，
3: 一
2: 分啦吼。
1: 好，
2: 好，
3: 好，
2: 好。
1: 好，谢谢，好，来你好，好来，喂，啊，来你好，喂，吴大哥你好，嘿，
4: 结婚啦，
1: 好，结婚啦，
2: 好，我等你看，
4: 哎呦，
1: 啊，你讲啦，
4: 你知影只，
1: 我知，
2: 我知，吴大嫂，我知，嘿，哈，
1: 有，我知啊，哈，
2: 好，
1: 谢
2: 谢，
1: 好，来你好，喂，
2: 你好，嘿，
5: 你好，
1: 吴大姐你好，
5: 好，
1: 哎。
5: 我
2: 提好，我提
1: 3500块，六盒的珍珠钙在吃骨骨头，啊，佫一粒十人份的电煮锅吼。好，好，谢谢你哦。好，10人份的哦，10个人的哦。
2: 是。
1: 吼，唔是3个人的哦，我是大粒的哦，10个人的哦。只要电锅哦，你放在厝的，时到你厝的迄个电锅来用到派去，你就换几粒就对啊。哎，省几条钱起来，来好，来你好，
2: 来你好，嘿。
5: 阿公，我
1: 要
5: 食饼。
1: 好，哈。
5: 我
1: 要
2: 食粥
5: 啊。
2: 好，
1: 你
2: 要食粥。
1: 我听说你要食饼。好啦，好，谢谢，来，八个字啊，你好，来。
5: 哎，
1: 你好。
3: 我
1: 一分。好好好，好，你一分好，好，谢谢你。好好，一分好，好，谢谢。好，阿恁阿要来电的，家紧卡哦。我总共是100分啦，但是咧，我拄仔讲啊，我是剩97点尔。啊，即马佫算算接哦，应该接有差不多7-8点去啊。安尼，我先甲恁报告哦，差不多我嘛，我1、2、3、4，哦，对，真正我咧有准的，真正我咧正面形象有准。7点去啊！啊，咱即马是剩90点尔，剩我会当送的，干那剩90点的咱即个咯，大家人的电子锅吼，10人份了，剩90点尔。喂，你好。
0: 喂，你好。
1: 哎、欸，是建中兄，你好嘿。
0: 哎，啊，甲冲一刀来。
1: 啊，好好冲一刀过哦，好 ，OK， 好。
0: 吹
1: 针
0: 这
1: 样改
0: 出来。
1: 好，吹针，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喂，邓小姐你好。
6: 刀过哦，好。
1: 喂，听电话好不好？听电话。
6: 哦，先生好。
1: 喂，那嘛电话唔听，后来你入去听啦。后来，喂，后来你好。好嘞，好，俺们电话改卡，0800-7200-7200。喂，你妈妈你好。
7: 我要做见证。
1: 你要做什么见证？
7: 那个珍珠。
1: 哦，珍珠盖就对了，珍珠叶喏盖就对
7: 了。哎、
1: 欸，
7: 我买两盖哦。
1: 你买两遍啊？啊，你迄阵买啊，食的当中是有产生什么关系？
7: 我进前拢会一切生，你知道无？
1: 有。
7: 啊，食了就袂一切生。
1: 食了袂一切生嘿。
7: 掉筋。
1: 哦，脚会掉筋。
7: 暗时困袂去。
1: 是。
7: 两只脚头拢袂叮当。
1: 两只脚头拢袂叮当。
7: 哎，行楼梯拢袂叮当。
1: 啊，你安安是安怎生活足困扰的呢？
7: 无啊，都我都拢会金宝药膏啊。
1: 哦。啊，结果食咱的。
7: 今麦当足舒适的，足好足好。
1: 今麦拢食只，啊你食偌久？啊你食两组啊就对啦。规个你行路加足好些呀。
7: 啊，暗时啊，佫袂酒精足好
1: 诶。哦，暗时啊，佫袂掉，啊佫伊内面珍珠佫会当帮助咱暗时较好困诶。一切生的人佫会当帮助一切生。
7: 哎呀，我之前我一切生拢讲要食什么药啊？
1: 嘿。
7: 药房买着提胃药，食都无效。
1: 无效吼。
7: 唔济
1: 吼。哦。
7: 该食都无效啊。
1: 哦，安尼一斤几啊块？好嘞，
7: 啊，
1: 无顾咱的一切生啊，无帮助咱暗时好困眠。
7: 我无白差了，我来讲哦。
1: 我知影，因为这内面你咧讲的这，我当然你定袂想，无可能讲哦。你讲你咧讲白，因咱内面有南这个啊，南咱的珍珠啊，好对无？嘿啊，哟，对，感谢你哦，好，谢谢哦。哦，你看咱李妈妈甲咱食好，佮甲咱做羹，已经食两组啊。啊，食只袂一车酸，佫袂掉脚筋，所以咱够是多袂。啊，佮咱李妈妈拄啊讲一个重点，伊佮两个脚头弯吼，规项要袂行，艰苦啊，常常咧艰苦啊，拢一抹又高啊。啊，即摆咧主动食咱的燕窝珍珠，咱的珍珠燕窝了后，食两组了后，你看伊即摆咧行路好些个，佮也袂掉脚筋，吼，啊，佮也袂一车酸。快速补充到咱的骨头，让咱骨头愈来愈硬，愈来愈硬，吼。啊，若要爱较紧了。六盒的咱的珍珠燕窝生态六盒，佮加上一粒大家园10人份的电子饭糕吼，电子糕，安尼总共偌济？才3500块。专线电话0800-7100-7200，来公关，谢谢。感谢咱李妈妈哦，安尼在百忙之中，甲咱做见证，食好。啊，佮感伊的甚物竞争，啊，佮耍手耍讲予咱听，佮来甲咱食好，你甲看卖，这都属实。人讲的讲好物件，哦，会讲话就是安尼。来好，来你好。喂，是蔡小姐。
8: 嘿，你好，我是阿公呢。
1: 啊，来，你刷卡刷卡来，刷卡来刷卡。好，来，喂，来你好。
9: 喂，
1: 是的哦。
9: 我涂明堂。
1: 哦，咱涂大哥哈、哦。
9: 我做嘿，我做几多？
1: 好，你几分好？甲下起好，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啊，咱三工来甲你做服务哈，三工来做。哈，今年哦，这粒哦，这粒10人份的电子锅哦，重啊重啊，即马是剩80几个鸟吼，剩80几粒哦。来哦，来你好。
10: 哎、
1: 欸。李华姐啊。
10: 我
1: 几分？好，几分好。好，谢谢你，好，谢谢哦，等下家己卡哦，紧甲写起，我剩80几粒哦，吼，剩80铜粒，看我送互恁，恁先，恁各位是老兵，恁先讲话哦，今日5月初3，今日新历5月初3，后礼拜礼拜日是母亲节，这栋我是甲头家提早甲争取的。啊，这电子锅吼，我来讲，大家家家户户大家都用得到啦，你只要拿咧厨房拢用得到，啊，不要紧啊。 你阵厝迄个电锅真好用啊，但是你即粒先互我送你，你先囥在厝先甲囥诶。等到你后日，你厝诶迄个电锅若歹去啊，即卖电器吼，即卖电器无人咧修理啊。你家去试看卖啊，你若电锅啦，还是讲电器啦，啥个若歹去哦，你要去叫人修理哦。有啊，人嘛是甲你讲好啊，你先起来囥诶，即个囥落三个月。五个月，工业未修理好，无师傅啦。
2: 对啊，
1: 啊，即卖电器都无人咧修理啊。
2: 哎、欸，有呀。
1: 啊，你要修理，当头家嘛，甲你讲好啊。
2: 是啊。
1: 啊，但囥在遐哦，囥一个囥到顶悬卡起烟哦，灰尘哦，伊嘛是甲你讲哦，啊，无人惊，等较慢嘞，较慢嘞，慢到尾啊，你就讲啊，我规矩卖啊啦，我挡袂掉，我规矩换只新嘞，所以即卖电器哦，无人咧修理啊，拢是呾。派去同换新嘞，你出来迄个电锅，那后日煮煮干了派去啊！哦，啊你得记诶，啊当有今日有送几粒互你哦，你得紧起来甲用，哦，对，甲紧甲起来甲用，甲咱一般咧煮饭诶拢共款意思，一口米一口水，哦，一口米一口水，安尼就对啊！啊，咱咧十个人会当会分野哦，十个人会当分野。大粒要用较好用，后日若讲啊紧嘞，迄有人不听假讲真，哎呦，哎，迄先大粒卖，阮兜咱两个三个，啊，我讲伊听，香港若四五个人嘞，啊，你办哪？
2: 对啊，
1: 啊，你唔出阵来去外口买饭？
2: 哎，有影，
1: 啊，唔是唔足麻烦嘞？
2: 是啊，
1: 大粒袂要紧，
2: 嗯，
1: 咱煮少，啊，人工啦，香港忽然间人啦多，要煮较多，唔才有法度。
2: 对，
1: 好、哦、对，
2: 是，
1: 啊，这粒我送互恁，恁甲收起来。祈祷恁若要用，你就用会到啊！电话家己卡，空八空空，
2: 七一空七两三。
1: 来听阿母来唱，谢谢。

不爱家己爱较紧的哦，是剩七十几分了，好剩七十几分了，我爱紧甲恁讲，无恁即马位哦，那卡手收收哦，较等恁人无啊吼，要客若客无，我是无法到啊。

0: 家己那边就家己较紧的吼，就是从七十几点看我上哦，这七十几点啊到，我是无啊到啊，啊你去外口买拢赚钱啦，你甲想啦。来讲诶，五百块你要倒下揢到，揢袂到，绝对揢袂到。你若揢到，我阿董这两日哦，你倒头下，只了十人分呢，十个人诶，诶，这个大家园的电子股，你倒出几百块啊？你咧外口，我甲你讲，你是揢袂到的啦。这是大家互相分配，才有法度完成的工课。啊，那讲诶，那要叫个人出，诶嘛是负担较大啊。所以大家哦、喔，分做三名人啊，大家也加减出一挂，安尼才保会过。啊，无咱过时多变，咱拄下咱听会到，哎、欸、啊，那进前大家毋是三千，啊，咱今日加只电子股加五百，啊，五百是会用，我一定会用诶。哦，我讲会用就用，因为咱讲诶，大家互相分配啦。
1: 对啦。
0: 啊，无你收输啦，你五百块去外口，你加买十人份诶。你买会到？
1: 买袂到啊！
0: 我卡真正，我会互你倒去谈。你若买会到，我倒互你谈，对不对？个成本难唔难？好对哦。迄上简单的道理，这就是啊，头家啊，到负担一事啊，指定要帮啦，指定要帮嘛，到出掉的啦，嘛出入掉的啦吼。啊，所以唔只我到完成这个工作。啊，恁要爱较紧的，哦，恁要爱较紧的。总啊，强的是干了一百了，啊，即摆是剩七十通点俩，七十通点俩啦。来，你好，喂。哎、欸，哎、欸，卢记呀，阿卢记呀，哎、欸欸，你好，啊哈，啊，你讲，
2: 我去做，
0: 好啊，好啊，好啦，我给你登记好啊，
2: 好啊，
0: 好啦，谢谢你啊、哦、哈，你啊这八家去无？这行你八家无？
2: 这行我也唔捌卖呢，
0: 也唔八家，我讲你一工两粒对好啦，
2: 哦，
0: 好，安尼好不？
2: 好啊，
0: 嘿啊，一工两粒，大大家吃吃，你会发现讲你的骨头会愈来愈烂，嘿啊。
2: 唔是
0: 食目睭
2: 的
0: 呢，这食过骨头的哦，甲目睭无同哦。
2: 嘿，我目睭无得。
0: 无啦，我这是咧食过骨头的啦。
2: 哦，食过骨头的呢。
0: 不要啦，你是咧食过目睭，还是咧食过骨头的？
2: 我拢好。
0: 什么拢好？你安尼、啊，你哪安尼？你哪要拢好是？我来讲哦。
2: 嗯。
0: 来，你甲讲，你甲讲。一爽。来，你甲讲哦，嘿。伊做虾米讲伊目睭雾，目睭雾还目睭雾诶，啊，即食过骨头还过骨头诶，吼、哦，诶，过骨头还过骨头诶，对。啊，你若两方面要顾，你就是爱两方面都做一件，目睭嘛着食，雾你嘛爱紧食，嚼紧起来。啊，骨头嘛唔通去退化，骨头若退化，你行路会无力，啊，行路无力会容易啥呢？跌倒。哪来讲，行个两脚。行过行两步，行到尾两脚卖跋倒，哦，这卖跋倒，这嘛爱注意，哦，咱过时多面，这嘛爱注意哦。所以咯，各方面啊，你和有啊，大行都拢会退化，大行拢爱保养，啊，就是安尼吼。啊，过时多面，我和恁不要掉脚掉，然后来你好。
3: 喂，
0: 是的。
3: 你当时要结要来好不？
0: 当时要来好你。你拄只有买啊吗？
3: 啊，几
0: 只？哦，啊，你我甲你讲，三工来好不？
3: 我拄啊好顶礼拜食完
0: 啦。哦，你顶礼拜拄食完啦，对。啊，我问你哦，啊，食只啊，你有感觉上明显的是啥物无？啊？
3: 暗时干呐，那无通啊，食就爱想我食。
0: 暗时啊，那无，好，啊你，啊我问你吼、哦，嘿，啊恁阿瑞阿林大姐啦，我叫你林大姐好啦吼。
3: 较好困啦。
0: 哦，暗时啊，因为咱内面有添加这个珍珠粉啦，你暗时啊，你困觉较好困哦。系
3: 啊，我顶礼拜就食完啦，我到想
0: 要。安尼哦。哦、喔、哦，有、喔、有，咱、喔、差不多彰化，你彰化那边了两三天就过啊，哈。啊，
3: 我甲你共乡的啦。
0: 哦、喔、对，共乡的哦，方案的哦。
3: 啊，隔壁亲戚啦。
0: 哦、喔，安尼哦，隔壁亲戚哦，安尼好啦，食好用起来吼、喔。
3: 好啦。
0: 好，食起来吼，啊，若有机会再甲我介绍一下吼、
3: 喔。好啦。
0: 好，谢谢哦。
3: 介绍
0: 几下会买啊？安尼哦，介绍几下呀、哦？
3: 好
0: 啦，好啦，好，谢谢你啊、哦！好啊，谢谢哇！食好，佫感觉因做介绍，咱这个林大姐，吼、哦，伊嫁哦姓洪的啦吼。阿姨来讲的讲话，食食暗时啊，加较好困。
1: 哎、欸，有影。
0: 因为我拄则有甲你讲，咱内面有添加这个哦， 纳米的，纳米的意思就是足油，比米粉骨较米，骨较油。
1: 因为佫是微纳米的哦，咱马上食，马上是吸收的。
0: 哦，啊，你免烦恼，即保证免惊讲食食的，佮甚物咧油脂的结焦，保证袂有即款代志。哦，保证袂。啊，而且咱内面有即亲子粉哦，暗时啊，你像咱林大姐讲，咱食食暗时来较好困，有影。这是千金万靠，啊，佫会当养颜美容。安神定魄好困眠哦，啊你啦骨头的哦，骨头你放心，伊这哦酸乳钙，哎、啊、这食素食都叫贵啊，阮主任啊有都啊有人咧问啊，哎食素食会当吃哦，食素食的你会当吃，咱食素食的好朋友哦，骨头卖退化，食粗的骨头卖退化，咱人呐做下来啊吼、哦，我来讲啦，较早农业社会时阵哦。做是做了过头啦，腰脊骨啦、脚头骨啦、外顺、退化，啊，佮尤其呐放尿吼，那忽然间有会放尿两尿杯吼，迄是骨质喏咧流失咯，啊，骨质咧流失喏，骨头会变怕，骨头呐怕会变出啥咧？徛较袂调，徛久会酸，姿势袂调，甚至呐甲人去行路行伤久吼。吼、哦，你个脚会等夹袂起呢，伤酸啊！行个脚夹袂起，有时啊会夹个成软脚嘞，吓嘞，软脚嘞，骨你唔知影，骨头若退化咧无力吼，啊你若骨行伤久嘛，骨安尼无法度休困哦，一直行落去，啊我甲你讲，一直软脚哦，啊即款的情形之下，咱就爱赶紧紧甲做补充，一工两粒。紧甲食，慢慢啊甲补起来，伊这是天然的，免惊有副作用吼，免、哦、惊有副作用，纯粹天然的。啊，你咧食咱的咱这个啊珍珠钙，吼、哦，咱的酸乳钙，你嘛免烦恼讲油脂的结石，绝对没有这款情形发生吼、哦。啊，你若要爱较，你较紧的哦。今日买一撮，我就送一粒十六分的哦，十六分的，诶，咱这个大家人的电珠膏。每一组我送一粒哦，啊，总共偌济是3500块尔。哦，啊，这粒电锅互你放喺厝诶，你厝内电锅若歹去，一粒会当马上是代替咯。
1: 诶、欸，有影。
0: 啊，你佫唔免开钱。
1: 诶、欸，对。
0: 啊，无我甲你讲，你去外口买只电锅啦。
1: 即卖外口3000几块啊。
0: 3000块算上俗诶咧。
1: 诶、欸，算上俗诶啊。
0: 阿伯嘛，3000块电锅算俗诶咧，唔是贵诶咧。
1: 对啊。
0: 我无咧好笑诶。
1: 是啊。
0: 青菜一粒5000-6000、7000-8000，甚至10000块拢有诶咧。啊！你那去买到迄日本的哦，迄一粒20000块呢？迄什么枪的啦，什么火的啦？
1: 哟！
0: 迄一粒拢20-30万日本的呢？
1: 对。哦，
0: 啊对，啊对，啊个是刀片。我今日敢有卖恁较贵？
1: 无啊！
0: 啊嘛则啊嘛则从贵州爱当互恁加固骨头，啊个啊啊啊当互恁出本，安尼则落是3500块呢。来，我来你好。
1: 来，郭大姐你好。
0: 喂。
4: 阿
0: 东啊。嗨，你好。
4: 我
0: 叫
4: 来
0: 才
4: 改买鸵鸟精呀。
0: 啊，鸵鸟精，我讲鸵鸟精会用，鸵鸟精你是，
1: 你做位食，
0: 你鸵鸟精加咱的酸，咱的珍珠因咯，两行加落吃不要紧，一行两粒做伙加吃不要紧，因软骨、顶骨拢做伙烤。喂，
4: 我
0: 咧讲、啊欸，你听无？
1: 我该讲啦。
0: 我咧讲。
1: 嘿啦，喂，嘿啦，你讲。
0: 这咧讲话，我咧讲话才紧，爱咧讲话才慢哦，迄个天宝都袂使着。软骨、顶骨拢爱顾，一定。啊，你鸵鸟精是顾软骨，好、哦、对不？啊，咱这个珍珠燕窝是顾顶骨的，哦，生态钙，伊是咧顾顶骨。啊，你咱人有顶骨，冇软骨啦。啊，你软骨无，你那咧顾软骨，啊，顶骨无顾嘛袂用的。啊，你顾顶骨，软骨无顾嘛袂用的。就所以两项拢一定爱顾，同时做伙顾。安尼就上好啊，100分啦、啊，何况也无。电话联络交代哦，0800-7100-7123。来，听一首啊无情的火车，挂完嘛差不多要有电台更上啊。哦，啊咱电话家己领卡，0800-7100-7123。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告知，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来哦，三点正正正，我拄只吼，但要拜托恁一件代志哦。我恁有点一首《秋中情》哦，啊，我拄啊在啊咧算组数吼，惊伊超过，啊，我嘛未记得讲当《秋中情》收报啊，无报，我家己也未记得，啊，未算我因头家我一百分嘛。好、哦、对不？啊，一百分我是不是有跟您讲？诶，人就见面就先来订三分去啊？是不是还佫剩九十七分？啊，九十七分我即马是不是开始化了哇？啊，即马是不是爱注意？啊，袂当超过啊！超过我无电锅干活恁啊，无电煮锅干活恁啊！好、哦、对不？啊，我是不是爱注意控制好，就袂使超过。啊，但即周秋冬前，我唔知报啊无，我嘛袂记啊。啊，恁哪会知哦？你若有会记的，再甲我提醒一下，再打电话给讲一下。啊，那无我嘛是无得报相片，对恁较歹势啊。因为吼，该一日你都唔知啊。主演啊，甲阮阿吉啦、阿卢的阿姑那，伊是咧听电话，好、哦、对、哦。啊，我也爱讲话，啊嘛爱去注意看剩几组。啊，还佫报挂，我病较无闲咧，我病出电啊，出电来哪咧？来讲，我来无闲去查咧吼。啊，所以哦，恁来查再甲我讲者哦。喂，来哦，来你好。喂，来你好。喂喂
1: 喂，
0: 嘿，你好。
1: 哎，
0: 好，好，好，来，大家好，来。好，不好，大家好啊，吼。
1: 来，
0: 好啦。好啊，好啊。好啦，我甲你，甲你写起来吼。
1: 好啦好啦，
0: 哦，你老听伊话，你知？
1: 啊，久啦吼。
0: 你1426岁啦。
1: 对啊。
0: 啊，后边20000多人啦。
1: 对啊。
0: 你真若要管管的吼，你管20000多人啊。阮洪湾乡哦，阮洪湾乡才30000多人尔。
1: 哦。
0: 你规你规规个规乡拢互你管起，分两只分两人人人数较少啦。
1: 嗯
0: 嗯。分两只10000多人尔啦。哎呦。好、哦，啊，像我甲你写起来吼。
1: 长桥咧做唔
0: 好食啦。你长有桥就对啦吼。
1: 系啦系啦。
0: 安尼啊，长有桥好啊，我即马甲交代了，做做伙行较紧啦，系
1: 啦。
0: 好好，谢谢你哦。
1: 哦好。
0: 好好，谢谢谢谢哦。这长有桥啦，系啊。
2: 是。
0: 这啊，这长讲有桥啦，恁系啊。
2: 安尼。
0: 啊，伊讲了再做伙啦。
2: 再做伙好啊。
0: 恁恁在带在咱大川的啦吼。
2: 是。
0: 老听伊话啦。
2: 哎对。嗯。
0: 好啦，谢谢，感恩多谢。空白空空，七里空七里，我问看嘛。喂，你好。
2: 来，陈大姐。
3: 嘿。好啊。
0: 啊。
3: 懂
0: 啊。啊啊，是的。
3: 我准备办啦。
0: 哦，我知的，我知的。
3: 知啊。嘿
0: 啊。
3: 给你，我今给你两个。
0: 袂记得吼，什么袂记啊？
2: 对啦，啊这袂记，
3: 我
0: 你
3: 结婚啦，
2: 哦，你
3: 改掉啦，
0: 哎呦，啊我问你，你吃完哪就对啦吼？
3: 对啦，
0: 来来来，啊我你吃了啊吃了上大名片安怎？来来来，进广告，我你讲，我你讲，今我这段我你广告，这段我你讲，来来来来来，我你广告，来来你讲你讲。
3: 卡多能卡嘞，我卡我都退化。
0: 你管你也能卡。
3: 哎、
0: 啊！你吃咱的珍珠燕窝钙粉，
3: 嗯，
0: 啊，吃吃吃偌济去啊？
3: 去，就
0: 高
3: 早落去吃，你袂到。
0: 哦，对，高早，我是为清朝时代开始卖啦。
3: 哎呀、
0: 啊，哦，啊，你吃个吃吃，即马全卖两卡就对啦。
3: 对啦。哦

0: 减减去减减，好伊愈来愈辣嘿。
1: 我食足久个呢。
0: 啊，对对对，啊，你即马来就较有辣啦吼。
1: 一打但是
0: 吃
1: 了
0: 啦，就
1: 讲
0: 啊，吃
1: 了
0: 啦。哦，安尼哦，安好，啊，我即马叫外母进门干
1: 倒来啦。
0: 好啦，再过甲你送过吼。
1: 哦。
0: 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哇，咱你来看，咱咧陈大姐吼，你来看伊讲哦，安尼管队是能卡。
2: 系啊。
0: 伊管队是好好时阵是咧满地。
2: 对哇。
0: 啊，即马人最好来退化，退化了后卡讲会能卡。
2: 对哇。
0: 啊，能卡你都无法度去满地啊嘛。
2: 系啊。
0: 啊，即马食咱即组。金竹燕咯，生态去做改。
2: 嗯，
0: 食食的你也看，今物都靠发达啊。
2: 是啊，
0: 啊伊讲后脚筋啊，伊对我咧讲后脚筋咯。
2: 后底遐较袂自然
0: 啊。啊，今物来就较愈食愈来愈辣啦。
2: 对。
0: 哦，安尼就慢慢啊恢复啊。
2: 是。
0: 所以这事实证明，嗯、哦，咱若有丢脚筋的啦，脚头，我都拄啊，我恁唔知我咧广告的时，恁唔知注意听。我讲哦，徛到袂久啊，是不是？恁若佫带人出去咧行哦，行到尾后，你会软脚呢？
2: 对啊，
0: 欸，真正能开拔刀呢。
2: 你像咱这个陈大姐，我已经八十外岁啊，
0: 八十外呢，
2: 八十外拢在咱这六国这边家，拢跟人去咧满地。
0: 对对咧，啊，所以咱各位许多好朋友，不管恁年何几何，
2: 嗯，
0: 年何那是咧到恁那五六十岁以后啊，六七十、七八十啊，骨头这方面拢会。退化、受伤、骨质流失，
2: 是，
0: 诶，地鼠家你咧徛袂较久，啊，有时啊坐咧腰脊骨蛮酸，甚至咧行路，像人伫行真久吼，行到腰脊骨都哦，那只酸下，
2: 有啊，
0: 骨都唔敢挨吼。
2: 对，
0: 我甲你讲，这拢是啥？骨头已经咧退化，
2: 是，
0: 骨质受伤咧啊，骨尤其啊，别嘛。你甲看，哎、欸，有嘢吼、哦，骨质啊，你流失较紧咯，五十外号喙齿就规个歹了了呢。有诶真多吼、哦，换结喙齿啦，换有诶五六十号吼、哦，哎呦，顶悬诶喙齿，咱讲实话，你喙齿若歹去吼，迄是啥物呢？上明显诶啊，就是你骨质受伤，骨质流失，喙齿毋知咱规组歹了了。即款诶情形哦，即已经甲你提醒啊，讲咱规身躯诶骨质哦，拢受伤流失啦。所以即款诶情形，咱诶珍珠燕窝钙经袂到甲食。看我今今日有咧优惠，六盒一盒千八啦，一盒千八啊！你六盒都落爱偌济啊？恁知影无？
2: 一万空八百。
0: 好、哦，一万空八百，我甲恁优待三千五，唔来安尼哦，三千五你会当摕到六盒。过咱的老咱的骨头，骨而且我骨上一粒吼电珠膏，这个电珠膏是大家也的哦。
2: 对，即卖我靠是3480啊、哦，
0: 三千几块哦。
2: 是，
0: 哦，这个大家也呢，这是大白猪，唔是十白矮哦。大家也大家拢嘛知，只要咱台湾人大家嘛知大家也，这个骨是十人份的哦，十人份的哦，十人份的哦，这个三千外块免啦。就恁都今日都开3500块，3500块，我要予你六盒会当割骨头的，骨会当摕着电珠膏，吼、哦，安尼若要爱，家己下手较紧的，吼、哦，是无多哦，
2: 已经剩无多啊啦，
0: 吼、哦，剩差不多第60粒了，剩头60粒了，吼、哦，安尼若要爱，电来家己下，0800-7100-7200，0800-7100-7200，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哦，啊，恁若袂，恁家己才改进起啦。
2: 对，哦、尤其你若讲哦，这个骨头退化有哦，吼、嗯，咱日时啊饭后加食。
0: 哦，
2: 日时啊饭后加食。
0: 哎、欸，啊，恁若讲暗时啊较歹困眠咧。
2: 对，暗时啊较歹困眠咧，较歹拢着爱靠安眠药啊食的人哦，今日安眠药紧改掉。
0: 我讲咱内面有这個珍珠粉。
2: 对。
0: 珍珠粉哦，一般是养颜美容，
2: 是，
0: 而且上好的功效就是安神定魄，
2: 对，
0: 好咱暗时啊好入眠，
2: 是，哦，
0: 安尼恁了解吼，
2: 对，人暗时啊较歹困，咱就暗时食饭吧，你个食两粒，
0: 啊，食两粒吧，吼，好来，咱来安排一首《手中情》，谢谢。

0: 呀，我都主演啊，
1: 嘿，
0: 好，刚才我搁定算一遍，
1: 对啊，
0: 你话讲六十痛点，
1: 对啊，
0: 结果唔对啦，
1: 一张单共无算，
0: 一张单十二个无算对啦，
1: 有嘞，
0: 安尼按个想啊，从头五十个啦，
1: 有啊，
0: 嘿呢，安尼啊，好呀，我好刚才我算，
1: 我唔知我到时你要带生何人，你
0: 家己做啊，好在呀，好个，哦，你如果你就知呀，我你无用去查你对不对？
1: 嗯，
0: 哎，阿无无用个，阿无无用个，所以哦，各位是刀兵。村头有五十鸟，
1: 对对对，
0: 不然我是讲六十桶对。嘿
1: 啊，
0: 我主演来甲讲哦，咁咁丢，
1: 丢啊！
0: 食迄店面二百几啊桶，咁
1: 嘿啊，
0: 算丢唔丢？我个定算结果一张单无算丢。
1: 有啊，
0: 啊鸟话好加载，啊无我个中十几页，我看时间我要创啥好啦。
1: 啊，当到你卖啊！
0: 好啦，啊，这么村头差不多两大哦，差不多村头五十只甲只胖鸟。
1: 对，
0: 你若要爱电的，赶紧卡空白空空。
1: 给控制两三
0: 来哦，啊，准备要进广告啊！哦，来啦，咱今日介绍就是咱的珍珠宴哦，这个是定啊吼，咱台北医学院咱健康管理师咱这嘉贞老师定啊，头一遍伊就来甲咱介绍，
1: 对，
0: 啊，真侪时段。哦，经袂到食了到地哦，反应拢真好。
1: 嗯，
0: 为丢卡紧的啦，啊为你像咱拄只吼，为人讲哦，哎，规拢两卡无力嘞。
1: 嘿，
0: 哦，包括吼、哦，包括咱的骨头哦，会软酸的，徛较袂调的，因为咱内面有酸乳钙。啊，这哦，这咱食素食的会当吃哦。哦，各位时大，食素食的会当吃。咱啦骨头的这方面，骨头骨质疏松啦，骨质退化啦。你若唔知影，我希望你半一个时间去病院的，去予医生抽查，讲你的骨质到底是退化到什么程度啊？
1: 对，
0: 哦，还是讲哦，你现主是有咧食骨头的哦？你都哪讲的？我走路家己行一站啊，咱阿爸嘛，咱家己骨头有用无用，咱家己比什么人较清楚？因为足简单咧，你咧爬楼梯。爬两下嘛，哦，脚都作酸啊！迄是安怎？迄就是骨质骨头无够定啊，啊咧退化，所以容易造成啥？你走路啦、爬楼梯较容易酸。你看人迄少年啦、啊，少年家二十外岁，迄款人有无？十外岁，迄酷酷从规工啊，楼梯爬起爬落，爬起爬落，伊也袂酸。啊，迄是安怎？伊就是伊的骨头有够定。啊，咱做去啊，骨头一定会退化，骨质的疏松，甚至骨质吼，那人个哦退化性关节炎，这款情形拢会产生。啊，咱的珍珠宴哦，你甲买倒甲食，一天两粒就好啊。伊内面佮除了吼上树皮、南上树皮，啊，佮咱这啥诶酸乳珍珠钙，哦，啊，佮来咧，啊，佮纳米的珍珠粉哦。伊即咱面珍珠粉哦，伊会当吼补充咱的养颜美容，啊，佮互咱暗时也要困哦，较好困。
1: 甚至讲我吼，咱内底啊佮这个天然的消炎，这就是 NSN。
0: 诶、欸，啊，伊内面佮添加吼上钙管道的这个蜂王丁哦，
1: 对，
0: 蜂王乳哦，蜂王乳的精华、嗯
1: 哦。是，
0: 所以哦，莫怪你咧食过骨头的啦哦，就只讲诶，恁真侪时都讲，哎、欸，我已经食完啦，诶、欸，我今日经过来食。暗时啊，姐姐骨较好困，啊，骨袂，骨过来讲，暗时啊，互你好困，伊就啊，骨袂互你丢卡筋，吼、哦，无真侪时段哦，暗时啊，倒咧面前倒咧吼，吼、哦，迄卡多人咧丢，直丢咧，迄丢了到就上艰苦，暗时啊，你无在那困咧，哦，啊，即款的情形之下，来，咱的珍珠钙，你都袂多食，咱只要千倍。啊，六阿婆，今日六阿婆，咱提早庆祝母亲节咯，六阿是一万空八百。我甲恁优待偌济，3500块，3500块，你会当摕到固定券吼。咱的啊，咱这个啊珍珠钙粉吼，六盒预祝我另外我阁甲公司争取一粒大家园的16分的哦，16分的电子锅哦，这粒我送乎你哦。安尼起总共得偌济？3500块。但是数量剩40几粒尔，吼、哦！拄仔咱咧讲话，到咱这陈大哥甲美玉姊啊，啊甲玉姬姊啊，因就过来买啊，
1: 对，
0: 吼、哦！啊甲咱这个银鹏
1: 诶，朱大姐啦，
0: 朱大姐啦，
1: 嘿啦，
0: 啊，咱阿雄姊啊，吼，朱大姐，你啊看因就过来买啊，
1: 是，
0: 啊，所以哦，咱只剩40几粒尔，吼、哦！啊，恁若要爱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23，哦，啊，恁若要爱来较紧的，六阿。3500块，佮另外送一粒大家园大白珠的16分的电珠哥啊，送予你，安尼总共才偌济？3500块。喂
2: 喂，阿东，
0: 哦，恁建中的你也是无？
2: 嘿，
0: 嘿，安娜，你什么代志？
2: 我改做见
0: 证。哦，你要改做见证哦。
2: 嘿，
0: 哦，啊，你见证什么呀？
2: 见证啊，
0: 金猪宴哦，这个生态。
2: 嘿，我只吼阿长在做工课吼，有只骨
0: 未，有只骨未生，你有买到只？
2: 哎，
0: 啊，只差不多一个月啊，吼。
2: 嘿。
0: 啊，吃早一个月，啊，今嘛腰脊骨都未酸啊，嘿。
2: 系啊。
0: 好好好好。
2: 啊，我等着吼，特别注意啊，吼，慢慢改善啦。
0: 哦，伊每当骨骼等着。
2: 讲吼，特别只架上车的好不？
0: 你讲哪？
2: 特别只架，我有叫一组啊。
0: 好，你有叫一组
2: 吼。啊，特别只架上。
0: 十二只上就对了吼。
2: 嘿嘿。
0: 好好好，十二只上，好好好。好。好好好，十二啦吼，好。
2: 嘿嘿嘿。
0: 好好。好啊，今日到咱就今日到五吹三嘛吼，十二度啊，后礼拜啦，后礼拜就到啊。母亲节各顶讲到啊，咱母亲节是五个吹三嘛，啊不要紧，恁若要爱较紧的，电话赶紧搞，剩四十分，一分就是六盒，过咱的电锅的，过咱的骨头的珍珠燕窝生态六盒，啊个一粒吼，十两分的大家人的电煮锅，安尼总共偌济？3500块尔。总共3500块，你若干那只3000几块去外口买只电煮锅吼，都好，都好好。啊，这骨骨头你都无通买着，安尼啊，我两项互你完成，这3500块，电力电脑交代来。以上这段算广告，谢谢。我家己较紧的啦，电话吼，我来讲哦，春的春头三四十分尔吼，空白空空，七日空一两三来了。
3: 我叫你做
0: 啊。好，刘大哥吼。
3: 啊，看下等下顶日啦，等日来了。
0: 顶日啦，你顶日啦，为什么？
3: 什么什么好玩事呢？有。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安尼我尽量去看卖，好不？
3: 对啊，你来讲。
0: 嘿啦，好好，我甲外母交代者吼。好，谢谢，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一两三。我袂使放心，我今日报一首啊背中影吼，这三分
1: 我。你经过去算算诶。
0: 我一定爱去算一遍，我
1: 今日楼卡去算。
0: 我今日乱去，我今日。哦，小我乱乱，我今日。我来讲啦，卖不完不要紧，我今日卖超过，卖超过我无法度唬恁。啊，你来讲哦，头家我100粒的电子锅对无？我若卖80几粒、90几粒，我想不要紧。我今日若超过100空格，我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0: 数量报告，哈、哦，数量甲恁报告，剩31分，剩31分都无啊。哦，过来都，我都这回算个零零，哦，这回算个清清楚楚，算31分。啊，即嘛这才有一支新的控五六的，正楼卡接去的，这通拿伊拿来买，按、啊、就是剩30。哦，啊，我拢甲恁讲啊，我有甲恁讲啊，数量剩了，所以我拢甲恁讲啊。啊，恁要爱恁家己爱较紧的哦，剩30哦，有电脑拍起来，讲有，他有买。好、哦、啊，有买安尼就是吼、哦，谢谢朋友啦吼、哦。啊，即马有买啊，安尼就是剩30，最后剩30分，过来就无、哦、啊。好啊，都我未当超过啦。这超过我讲，恁大家人呢去外口十人份的哦，一条要3000几块。十人份的大家人呢点足够，煮饭的啦。好、哦，煮饭的这一条外口要3000块。
1: 对吧？
0: 啊、你今日我甲你讲，你平平3000外块，你去外口买是买一条点糕。
1: 对。
0: 来我家，有电锅骨、珍珠燕窝、食过骨头的，
1: 是啊，
0: 六盒，
1: 嗯，
0: 哦，啊，你一天若食两粒六盒，过会当食3个月，
1: 对，
0: 啊，你看多一家开户，
1: 啊，加开户，
0: 对，嘿，嘿，骨卡戆的嘛，大家嘛知影讲哦，加开户，
1: 对啊，
0: 边客3000几块，来我家会当买两种，啊，你去外口可能买一种，哦，对哦，来你好，
2: 喂，你好，喂，喂3500吗？
0: 嘿，对，3500而已，嘿，对对对。
2: 啊，占一个电锅吗？
0: 哎、欸，对，十人份的哦，嘿，十人份的哦，嘿。
2: 好，啊，当时会到。
0: 当时会到。我看卖啊，你咱金丹啊遐吼，金丹啊应该是头两三天啊就到啊。
2: 不要紧，拜三拜二的都可以。
0: 好好，拜二三啦吼。
2: 好好
0: 好。好，安尼结婚啦吼。
2: 好，
0: 好 ，OK， 好，
2: 拜拜拜，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哦，啊那剩安尼，我甲你讲，即马佫因接起拄啊30，即马佫减3，剩27，好、哦，安尼剩下27个哦，啊27啊搞就没有了，我都无法度甲你留呀，
1: 佫送啊啦，
0: 哦对哦，剩27个哦，
1: 对啊，
0: 恁那边恁电话家己卡0800710710723。0800710723，现准时3:26，我久欠恁放下春花网络，秋风落叶声、啊哦。目前这三首我拢有欠恁哦，我会甲恁做安排，再细心听歌。啊，剩27分哦，好、哦、啊，恁若袂较紧的哦，来我阁倒听者，来好来你，好来来，喂，来了，来你好。
3: 啊，懂了。
0: 是。
3: 哎、
0: 欸，
3: 我要
0: 求婚嘿！哎、欸、哎，这等下等下等下等下，这个你甲接看麦，这个我看麦，这个买物件拢啊拢无客，拢无客，唔通唔通唔通唔通买，唔通买买，无，这个买啦，哎，这个吼，记录阮只记录吼，买几行拢唔不客，所以唔通，这咱这有限的。买啦，卖可以啦。咱这无你这点点时间拢无开是哪有意思吼、哦？对不？咱真侪听友就是安尼买，啊，即嘛咱市民物件拢摕去指定药房，啊，指定药房哦，要甲送哦，拢送袂起，唔那个好买哦，唔那个那个好，甲别人嘛有哦，甲别个主持人伊也买，啊买一大堆啊，看到人咧买就买，结果拢无我多共开。安尼就无法度啊吼！啊，听节目就好啦吼。电力联络交代0800700723来春花网络，谢谢。安尼可能存到23个哦，我看一通两通，安尼应该存到23个啊。喂，你好。

0: 好、哦、来来来，好、哦、来，较紧的哦。春呐、啊、吼，春无做啊，吼、哦，春无做啊，春差不多应该头第十八分尔啦，春头十八分咯，啊，过来就无啊、哦，春头十八分吼。哦电话家己联络吼，拄只迄阵二十七分啦，即马剩十八分啦，安尼是毋是着搁减九分去啊？啊，我这电脑，我伫看，我即马来拢咧注意电脑啊。你来看就看有啊啦，你来一通就跳一个啊，你讲对无？好、哦、啊，所以恁家己跟联络交代，空白空空七一空七两三，剩十八分，电话家己卡，买我就送吼，就通来喂，来哦，来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哦、嘿你好。来，
1: 这几分来
0: 了。好，来个写起好，来个写起好。安尼十八寸十七啦，吼、哦。好，安尼我该写好啊，吼、
1: 哦。好啦，等下写哦。
0: 会啦，你靠上，我乃唔知道你姓黄啊。
1: 好、哦，好啦。
0: 好，安尼姓黄，安就知影啦，吼、
1: 哦。哎呀。
0: 好，免阁讲遐多啦，吼、哦、吼。阿庆啊，吼、
1: 哦。好啦。
0: 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寸十七啦，吼、哦。好，寸十七分哦。来，来好，来你好。
2: 啊。
0: 嘿嘿，不客气啊。
2: 今
0: 天
2: 在卖
0: 骨
2: 骨头
0: 的。哟，对，珍珠的啦，嘿。
2: 好，珍珠的哦。
0: 要啦，要，这上好的就这几个啦。
2: 我一份啦。
0: 好，我给你写起来哈。
2: 啊，好好。
0: 好好，安尼好啊，好 ，OK， 好好，谢谢。安尼十八减两分，剩偌多？剩十六，剩下十六。即马三点三十二分，哦，几分我拢给你报告，汤更的啦，来好，来你好。
3: 不懂啊。
0: 哎，点歌啊。
3: 哎，
0: 你好。
3: 哎，几点嘞？
0: 三十粒的，啊，六盒多百八粒，吃三个月。
3: 好啦，我一组啦。
0: 好，一组，啊，佫吃蛋糕哦，吼。
3: 好啦。
0: 好，安尼才3500块，吼。好。好，好，谢谢，好，好，谢谢哦。电话联络到啦，安尼剩十五啦，吼。安尼我是咪拢讲，拢团工的啊，剩十五分哦。过来，我是无啊，十五分若到，我电话拢关掉。恁就靠袂你吧，吼、哦！啊，大家就
4: 无啦，那要第三品有啦，哦、但是要蛋糕就无啊啦。
0: 对了，对了，对了，
4: 你若要加上蛋糕，我就无啊啦。
0: 对了，我蛋糕是剩十五粒。
4: 对啦，
0: 十五粒啦，搞我都无蛋糕啊。
4: 是，
0: 哦，安尼恁知影，来好，来你好，
4: 来你好，张大嫂嘿。
5: 哎、
4: 欸、
5: 哎，我
4: 要
5: 请
4: 问
0: 哎，
4: 那来你
0: 好，来个笑个，来个笑，来个笑个，好来。OK OK 哈，点了点了，交代好来，喂，来你好。
6: 喂，
0: 哎、欸，彭小姐你好。
6: 哎呀，先生你好啊，你搞上一份啊。
0: 哦，好哦，好哦，好哦。
6: 哎好。
0: 哎啦，我知影，我知影，好。
6: 好好。
0: OK OK。好好好 ，OK， 安尼剩十四啦，好。啊，来，剩十四分哈，要来听歌啊。空八空空七一空七两三来，听一首啊，放下。有影嘞，这首歌内面的歌词哦，实在写了真好，注意个听看嘛。唔捌听，你注意甲听一下内面的歌词。人生海海啊，食到老来啊，无啥物愿望，家己身体顾好养健上重要。

0: 美丽姐，嘿，你好。
1: 我拄只才甲阿卢订好啦，啊，我都原来买做珍珠盖啊。
0: 哦，你有买这珍珠宴哦，生态就对啦。
1: 嘿啦。
0: 啊，啊，你食了，你头下迄阵吃安怎？
1: 我
0: 那
1: 个手术腰脊骨啦。
0: 哦，手术腰脊骨咯。
1: 嘿啦，啊，你听讲什么大软骨、筋骨拢有？
0: 对对，嘿。
1: 啊，我都买来吃，啊，迄阵佫困袂去，啊，郑老师讲，若困袂去，就做暗时话较好困。
0: 嗯嗯。
1: 啊，佮脚拢麻足久的，佮拢会掉筋啦。
0: 哦，会麻久会掉筋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以前总加，逐工加吃就对啦。
1: 刚我拢是暗时食饭饱才吃的。
0: 嗯嗯嗯。
1: 啊，拢食吃的，那迄个要困，初要食饭饱，啊要困去困暗时就加较好困。
0: 哦哦哦。
1: 两粒安尼啦。
0: 啊，你拢一工一啊两粒就对啦。
1: 诶，两粒。
0: 啊，要困之前加吃就对了吼。
1: 暗时食饭饱。
0: 嘿嘿。好、
1: 哦，我现在亲自压。
0: 哦，好、哦、好。
1: 我是讲爱多经过咧卖啊。
0: 好、哦、好、哦，你阵来买六压的时阵，啊，你食到嘴嘛剩一压，今日听到经过来买就对啦。
1: 现价啦。
0: 嗯嗯嗯。今日个做些补充，啊，无你要后回都无只电子锅扛我送啊，你咧吼，电话有影无？今日来买，个人送只十六分的呢。十人份的大家宴的电子锅呢，啊，才偌济3500块。啊，恁那边也该较紧了。我甲咱最最时代好朋友报告，即马现准时是3:40，但是数量剩11粒，十一粒的电子锅，哦，十一粒剩十一粒的电子锅，上网我都无玩哦。啊，过来恁那边买产品有，不哩个电子锅剩十一粒。啊，刷就没有了哦！吼，电话联络交代，0800-7100-7123，较紧了哦，剩十一粒的电子锅，这电子锅你买回来，你先搞，好，我给你送资料，你先放在厝的，等到你厝内的厝的迄个电锅呐派去啊，再过来换资料落。都退掉啊！安尼你就省偌济，省3000多块，去外口啦。我甲你讲啦，电子锅去外口吼，凊彩买一只3000多块算上俗的啊。啊，那无一般都6000-7000啦，7000-8000啦，甚至你若去百货公司买日本的哦，什么咧火牌啦、青牌啦，一只拢1000-2000。好、哦、对吧？迄个都袂好销的啊！迄款物件拢一点20000多块呢，贵个惊死人！即卖电土，即卖电器哦，是真贵哦。啊，我即卖讲的拢是正常的介绍哦。啊，即卖佫拢有起价哦。哦，对不？啊，所以哦，啊，资料好不好？一旦我甲你送哦，啊，我甲你送起来。好、哦，来，喂，来你好，喂。
2: 我电台哦，
0: 哦是电台，我阿同嘿，对嘿。
2: 我跟你讲话，啊，我今晚是听你的电台话，我唔爱再坐啊。啊你，你知我跟你卡这个电话，你知我的住址无？
0: 啊，你还无讲，我唔知呢。
2: 好啦，我等。
0: 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还无甲我讲住址，我本来。稍等，你稍等呢，慢车无？你得听我讲者，哦，慢下紧，慢下紧，慢下紧，慢下紧，你稍等一下。

0: 伊讲伊无来，伊讲这个无声音吗？这个啊，秋风都有声，讲无啊，啊无我哪会知？有啦，是伊这个片的问题啦，伊这个歌的问题啦，可能这个秋风都有声，这个可能派去来管啦，再无声啦。哦，我拄只迄大江川呢。诶，同暗讲，哎，干那，哎，讲大江川，我是讲你是大包会讲大江川，无啦，你爱先，我故事都比我真古锥啦吼，你爱甲我讲哦，哦，我都住云林，住彰化，住桃园，啊，你啊同暗讲，你甲伊讲大江川，我是讲话什么川，搞不大清楚，因为我也不是桃园人，我嘛唔知，电台是桃园，咱是我哪有做啦，电台啦吼，咱桃园我哪有做啦，诶。新北市啊嘛听会到，把恁听个屏东啦，啊听个平哦，迄拢听会到啦。好啦，谢谢啦。啊，恁拄啊带迄首歌哦，但袂用个啦，但讲报袂出来啦，报出来好就无法度，我临间再过想办法啦吼。好啦，谢谢，感恩多谢。好，啊恁的服务专线电话0800-7200-G23，啊恁家己较紧哦。最后剩六个，最后剩六分尔，吼、哦、啊六分够，我都无定过啊、哦。哦，啊，你若要割骨头，有珍珠燕窝钙有，但是你若要加附带这粒电珠膏，就你得爱赶紧卡手啊，较紧的，因为电珠膏吼，十两分的大家人这我剩六粒尔，啊，这六粒你若揢到，你福气。啊，若揢无到，我嘛无法度啊。吼，咱讲坦白的，我因为我有剩几粒，我拢有甲恁讲，我时时刻刻拢会甲恁报告啊。有啊无？吼，自三点通啊过了，我就开始咧甲报告，剩几粒，剩几粒，会甲恁讲啊有啊。啊，即马最后剩六粒，恁若要爱解较紧的，这款物件收起来，先囥喺厝的。这个电锅，目前这个电煮锅，你目前你厝里用袂到，袂要紧。这粒。十两分呢，你先甲收起来，甲藏下。连工你那、你那厝的电锅那派去，这粒你都用会着啊。好、哦、啊，你啊那无，你去外口电电去外口电器行去买，你就知讲安尼啊，这粒那遮贵啊，假死啊！你无买佫袂用的，电锅无买袂用，你无你煮饭要哪煮？好、哦、对无？较贵你嘛爱买咯。迄个时阵你就体会着讲，哎呦！阿东现在真好，有你真好。
1: 而且哈，我跟你讲，按五月份开始哈、嗯，电器类个起三成，
0: 个起三成嘞，
1: 个起三成。
0: 我讲一千块起300，嘿，啊，你那一点那，譬如讲三千，你就变3900。
1: 啊对哇、啊，
0: 啊你那五千就变6500。
1: 啊对哇、啊
0: 哦，这恁爱了解哦。
1: 是啊，
0: 时到恁唔通出外口电器的买物件哈。这吹气吐了我哈！
1: 对哇、啊！
0: 哦，啊，我来讲，啊，伊唔免哈啦，
1: 是
0: 哈啥的拢无效啊，就是爱用，啊，就是钱爱花人，啊，无都袂用的。啊，我即个送互你，你先收来放的。连工哦，连工我来讲，但你啦，你厝的电锅响啦，派个电器的哦，一定会拍的。迄无你用几世人的啦，哦，恁这大家拢知啦，哪有通互你用几世人的？无可能，也啊，电子的物件，佫无一定，无一定哦。有时啊，一粒用几啊年哦，啊有时啊用无半年就派去啊、哦，因为是电子的，电子的都有时啊，迄物件反正都无一定，无一定发酵度就酵度，迄拢正歹讲。好，好啦，啊我来安排一首哦，红英红的歌啦。啊，哎、欸，别，即摆个今年哦，今年恁穿比较怎吼？即摆已经3:49吼，啊剩4点尔吼、哦，我都就叫米粉剂啊吼。哦啊，到这个黄金季啊，吼，来哦，因这两个啦，啊，恁存四粒，存四粒吼。紧嘞，紧嘞，去传别个纸吼，紧去传别个纸。

这个目前汽油跟柴油吼，我来讲款，无起价嘛无落价，吼，无起价嘛无落价，吼，汽油啊，吼，这跟柴油啦，吼，这算已经阿弥陀佛啦。政府甲咱啊控制掉的，啊，若无照你讲外国咧现金哦，这汽油拢嘛起价吼，对吧？拢起一定起，啊，好，刚才拢啊保持掉，拢无起。啊，过来，五三九吼，五三九一空三三。三九，吼、哦，一空三三三九。今日剩三粒名，最后剩三粒无吼，最后剩三粒吼，吼、哦，最后剩三粒。来哦，一空三三三九，一空三三三九，一零三三三九，有抄起来无啦？阿伯啊，姆啊，各位士大，恁有笔甲纸有硬硬来写起无？十号的、三十三号、三十九号，哈。剩两个啦，哈，剩两粒无？剩两粒无？两粒，电子哥看我送哦，最后剩两粒无？那第三个我都无法度哦，剩两粒无？较紧了，电子哥起来先扛的，上去哦，先扛在厝的。先放在厝，吼、哦！啊，等下那然后那要用哦，你到迄时阵，你到怎？哎呦，那家伙，好好加载，好加载，迄阵有买起买起来，啊，那买起来有好加载，电池够有空的，啊，那无哦，但没有，讲我紧嘞，卖讲啥啦？你那拄了暗时啊，暗顿，吼、哦，暗顿拄顿来哦，啊，拄煮米拄水水哦，拄落落哦，哇！结果按那电锅那派去。哇，迄阵就做麻烦啦！迄阵你著搁半工搁走，你若讲隔壁电器行个讲去开搁紧，啊，你若搁还搁塞车，搁塞好啊，搁几下都搁塞几十外公里，吼，迄著做麻烦啦！迄人工资金个吼，有哦，留起来囥个哦，迄拢是钱啦。后日哦，较要买，你著知影讲，哎呦，遮贵吼。好啦，五三九一零三三三九吼，来啦，安排一首啊，慢慢啦吼。做咱的片尾歌，感谢咱最时多变的爱好心啊！普通时啊，中昼的十二点到两点，哦，普通时啊，中昼十二点到两点，啊，那暗时啊是十一点到十二点，啊，恁那半暝啊两点到五点哦，半暝啊两点五点是咱五三大哥，哦，我这真疼惜我哎，这大兄，我拢变姓陈，好、哦，阮五三兄嘛姓陈，我嘛姓陈，哦，啊，阮五三兄结果加我两个，所以我做我的大哥。好、哦，都好，刚刚好。真听笑我，半暝两点到五点，吼、哦，记得教阮爱笑，记得笑教阮支持听笑。第一只祝我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谢谢。哦，啊，剩两粒尔吼，剩两粒蛋糕，啊，恁若要爱，再改卡，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空白空空七零空七两三，期待。礼拜日，后礼拜礼拜日母亲节，大家来相会。啊，这礼拜拜到是啊，咱这个天上圣庙一千零六十六年的圣诞，这礼拜拜到哦，几六天就到哦。好啦，大家平安顺心，啊，剩两分尔哦，好好完成了哦。

0: 点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早
2: 哦。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业务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你想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良，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阿良，
1: 是，
0: 你有发现无？如果讲有休困，一天也好啦，两天也好，真侪人爱去宜兰佚佗咧。
1: 哦，确实有影。
0: 系啊，啊，有的人甚至讲可以榨菜去遐煮。
1: 哦，对对对。
0: 听完啦，有一种，是讲人大啊，家己煮安尼。
1: 哦，忘掉忘掉。
0: 够一种。
1: 有啦有啦有啦。
0: 系啦，宜兰是一个好所在啦。
1: 对啊对啊，那我知吼。
0: 哎，
1: 自从雪山隧道开通了，
0: 哦，
1: 那较早你嘛知，咱来为北部台北吼。要去宜兰，侬要经过什么九弯十八拐？
0: 对啦，对啦，
1: 那个北宜公路啊。
0: 所以啊，陈秋，你都要说讲的，雪山崩坑怕通通车伊哦。
1: 对，
0: 大家拢就爱去啊，佚佗
1: 的。对哈，他知道你来去经过北宜公路九弯十八拐，玩到遐去啊，嘛他干嘛讲去啊？
0: 我喺开车印象当中都是真忝啦，
1: 对对对，
0: 嘛是危险较济。
1: 啊，甚至人有人个晕车吼，到尾去宜兰时嘛，冻袂掉，身体就更无爽快
0: 啊！是啊，
1: 国民公算啊啦！
0: 所以有建设就带动观光经济愈来愈好，
1: 对啊，
0: 咱就方便嘞。
1: 对啊，咱即阵吼雪山隧道开通了吼，就台北去宜兰，差不多恁一点钟就到。
0: 真嘞吼，
1: 哎，真方便啦！
0: 是啊，
1: 啊，咱知影吼，较早先吼，咱来讲着即个现代时代吼，我唔打小爱吼，你别去夜市啊，西街。
0: 夜市啊，一定有的啊！
1: 对啊，对啊，
0: 夜市是咱暗时休闲活动其中之一。
1: 好，我们对，我们对。
0: 有当时唔免讲开钱这几股，佚佗
1: 对，对对对，
0: 明白啦。
1: 嘿，我们对。一般来讲哈，那印象讲夜市啊，大部分去食对不？
0: 对。
1: 好，按讲，你也发觉讲夜市啊，除了食以外，一个摆一挂物件，让人囡仔去耍的，其实大人买在耍。
0: 天哪，好喜啊！
1: 嘿，对对对，
0: 弹珠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就这小朋友拢就爱。
1: 看
0: 早餐时还是怎么，天天去夜市啊耍啊。
1: 对对对，啊，台湾查甫吼，
0: 嘿，
1: 你台早人像咱小孩都讲的吼，这可能是女孩子较喜欢耍的一条。是种活动啦，啊！你谈阮查甫吼，我常常去夜市啊吼，只要去食物件以外吼，我也去耍什么射击啦、射箭啦、
0: 打靶一种，
1: 对对，打靶一种
0: 啊。查甫较爱，
1: 对啊，个射飞盘吼。
0: 哦，
1: 啊，种物件吼，你若常常去夜市啊耍，有阵时吼，耍几遍啊，哦，那几多百块，心会疼了，真的了。
0: 是啊，吼，
1: 啊，咱今仔吼，要带咱的听众朋友吼，爸妈会使带孙去一个所在，宜兰。啊，这个所在哈，就咱都讲的遐物件哈，你都会在一边个生个玩，生个欢喜。
0: 有这种所在，就
1: 刚
0: 刚去洗牙齿啊，
1: 牙齿
0: 啊在生的这种有的
1: 啦，对对对
0: 对。
1: 这个所在是宜兰哈，啊，宜兰这个所在叫丘比准射击博物馆。
0: 啊，那都是查甫较爱来加射击嘛，哈。
1: 是讲唔对啦，按讲一毛真侪，因小女孩爱

0: 义啦，吼，台湾都要讲诶，射击啦，射箭啦，射飞盘啦，吼，啊，读到这一话以后，你闯关，吼，闯总共十二关，
1: 哦，
0: 好，啊，你每一关哪拢过，到最后先，一个奖品好滴，
1: 什么奖品？
0: 来，伊诶，什么射靶啦，射箭啦，
1: 吼，你炸灯一出，
0: 嘿，炸灯一出去投，吼。这个囡仔真介意一个、一个活动哈，啊，佫会使互囡仔感觉讲，哎、欸，我有迄种比赛迄种感觉。
1: 哦，较有成就感。
0: 嘿，对对对，较有成就感
1: 哈、哦。是啊是啊。
0: 好，啊，但要讲到咱讲的这个射箭哈，咱都知哈，射箭伊在远古时代都有啊，尤其咱都知道，咱的中秋节哈、每年的农历的八月十五，
1: 好是中秋嘛，
0: 中秋是咱。大家团圆的节日庆，
1: 是啊是啊，
0: 团圆当中，咱就有一个故事，大众知啦，哈，比如说
1: 嫦娥奔月，
0: 嫦娥奔月，都嫦娥阴暗哦，后羿去把九个太阳射下来，
1: 对啊，啊那无想落，
0: 嘿，对个，用咱东的些这大地哈，有十个太阳，啊九的外星，这寸草不生，
1: 是啊，
0: 都无得生存的对，
1: 温度管，
0: 循环哈，这个阴暗后羿刚刚那比赛，一度把激动的。高的太阳给射下来，
1: 对，
0: 好、哦，当然这是一个传说、神话故事啦，哈、哦。不过，昨天也是证明讲，哈，咱较早远古时代是咱的剑神都是后裔，
1: 咱的剑神，
0: 对哦，对哦，对哦。啊，咱讲西方哦，西方也剑神，唔知道你有听个爱神像？
1: 丘比特啊
0: ，bingo， 嘿，
1: 啊，这首歌，
0: 对对对，
1: 爱神的剑魔，
0: 不怪哈，
1: 老瓜，
0: 不怪哈，咱讲小爱女孩子哦。他憧憬一个爱嘛，所以讲爱神丘比特一个版、
1: 大家拢知
0: 哈，有拢知，
1: 大家拢知啦，
0: 有忘掉忘掉哈。啊，当然是，然后他中秋节是那家月饼，啊，月饼是代表团圆嘛，
1: 对、
0: 啊，柚子是代表保佑的艺术和一万嘛，保佑的艺术，波比的艺术，所以说不只是一家人团圆，过当波比咱全家人下面拢幸福快乐美满的、
1: 对啦。
0: 啊，这丘比准这设计博物馆哈、就读到我讲的一些。即个一寡算个物件以外哈，其中伊二楼吼，佮我讲介绍吼，人类为远古时代先安怎狩猎，吼安怎射箭，也演化史。等于讲，一旦互你囡仔吼了解吼，
1: 咱较早
0: 对对对，咱较早石器时代先吼，伊是安怎用石头吼，改些石头佮磨成加一个剑头的一个形体就对
1: 了。嘿，
0: 对对对对。啊，你也当下去狩猎，好、啊去打
1: 猎，打猎的对
0: 对。啊，一提个进很大，拢是用下、用庆忌子弹
1: 哦，
0: 好、这是的规定啦。啊，都要这一话，然后咱查甫人，爱去想，爱去参加一个什么射箭的、射击的一个迷彩一个比赛哈。啊，其中要个现场布置成咱的阵场，你也才感受到查甫人震惊的种、种味道，
1: 靠临场感。
0: 嘿，对，我们就靠临场感，对对对对。嘿，这特地吼，咱时段吼，带囡仔，尤其是你的孙吼，真爱去一个好所在。
1: 哦，所以伫宜兰就对啦，丘比准射击博物馆的
0: 对
1: 啦。
0: 对对对对，
1: 哦，是哦，这样门票不？
0: 哦，这哎，这门票嘛无贵，只一只250块尔。
1: 哦，250块，
0: 一
1: 当升几工的
0: 对啦。对对，一当升几工。
1: 宜兰就对啦。
0: 对。
1: 智慧来给起头，
0: 是
1: 我是小爱，
0: 我是阿良，
1: 人类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0: 0800588133。
1: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你多多来哦。

0: 今天来进行用心播给的单元。
1: 黄教授你好。
2: 哎，小爱你好。
1: 黄教授真无用嘞吼，要找你真困难啦。最近才找到你哦，非常无用。
2: 是啊，
1: 大哥大姐拢打电话来问你，讲黄教授哦，你的偏远偏远遐尼啊济，我打电话来讲，要怎样搁较济安尼啦。
2: 最近哦。一挂青草啊，吼、啊，哇，足侪人来来客啊，嘿，呀，啊，这青草的生长，袂当讲你要爱我，就搁随便好你，嘛啊，等时间呐、啊，
1: 是啦是啦，
2: 跟无用在草本草药啊，吼，有较无用就出来了。
1: 是，黄教授，
2: 哎，
1: 我看迄报纸在看哦，是安怎讲？这一年当中吼，《西游记》人影响讲差不多有10万人遐尼啊济呢，
2: 恐怖不？
1: 恐怖
2: 的、哦，是啊，听到口袂灵异啦。
1: 啊，《西游记》嘛辛苦啦，咱讲坦白嘞。
2: 一书七二五八。
1: 嘿呀、啊，哦。
2: 后世拜一拜是拜哪个？
1: 对啊。
2: 后世拜拜三。
1: 嘿。
2: 拜五的。
1: 哇，安尼几礼拜时间，一礼拜洗三工，浪费真侪宝贵这个时间。
2: 全世界、
1: 啊。嘿。
2: 全世界哦。
1: 对
2: 哦。那是《西游记》吼。
1: 嘿。
2: 台湾算排第一名。
1: 全世界哦。台湾排名第一名，
2: 第一名，
1: 哇！俺都喜胜王国啊，
2: 算不知
1: 哇、哦，恐怖！
2: 干那这个进保费哦，
1: 嘿，
2: 开销啊，政府啦，
1: 哇塞，
2: 一年啊，450亿啦，
1: 450亿，
2: 你听这个恐怖不？
1: 真恐怖！
2: 你看这《西游记》有够可怜，
1: 哇！哎，进保负担遐尔重哦，
2: 无人买，无人开销是基础啦，
1: 是啦，
2: 《西游记》人痛苦啊，
1: 对啦。
2: 你甲看一个牌洗三摆，
1: 是啊，
2: 迄洗了面拢乌阴乌香，
1: 乌打散，
2: 对，
1: 精气神阁虚弱，
2: 对，两脚阁无力啦，
1: 对啊，
2: 大家《西游记》出了听到、嗯，人生实在已经变乌白，
1: 是啊，迄《西游记》吼，唔那会会愈来愈咸哦，会贫血，会感染着鼻肝湿肝的哦，
2: 是啊，
1: 吼、
2: 哦，是你讲得正确，小爱，
1: 嘿，
2: 所以。咱人对这个油脂，这个油脂，这种油脂，
1: 嘿，
2: 爱个过用，
1: 是，
2: 爱个过用，
1: 对，
2: 是是
1: 是，
2: 啊，所以、这个油脂吼，是用，人皮肤的金的水，精气神八倍，
1: 是，
2: 这个白酒水汪汪哦，
1: 哦，
2: 系啊，
1: 你真好呢，
2: 是啊，
1: 是，
2: 啊，你油脂歹的人吼，面白啊，啊，皮肤无好，油细杠，
1: 是。
2: 啊，人的疲劳、欠身啦，都搞脆打，啊，皮肤佫较无好哦。啊，这个油脂歹吼，是安尼叫这大哥大嫂，这个油脂爱较够用，因为你啊呢，食食无了要注意啊，等下血糖起起落落，
1: 哦，
2: 这嘛要注意。
1: 安尼吼，
2: 油脂上惊啥？
1: 嘿，
2: 油脂会生水泡，
1: 对，
2: 水泡啊，
1: 是是。
2: 而且这个油脂板啊，
1: 嗯，
2: 买生水泡，
1: 哦，
2: 这个板啊生水泡，诶，这个水泡哪来哪大粒？
1: 哦，哎，愈来愈大粒吧？
2: 对，
1: 佮、哦、
2: 差不多一般得10公分啦，吼，啊是破呀。
1: 哦，破起的时阵，
2: 啊破迄个油脂就痛个，规个胃油脂慢慢生水泡，胃家己唔知，因为无去病院检查，无去照这个超音波啊。
1: 是是。
2: 啊，所以伊个水泡啦，佮10公分劈破吼，
1: 嗯，
2: 迄胃两边的油脂痛。一挂大哥大嫂无去照这个电工超音波吼，伊、当作腰咧疼啦。
1: 哦，当作一般腰酸
2: 咧。嘿啦，当作腰咧疼。
1: 吼吼。
2: 哎，现在讲伊腰椎板啊生水泡又憋破啦。
1: 是是。嗯嗯。
2: 不过咱两个肝嘛生水泡呢。
1: 肝完了也得掉。
2: 哎呦。
1: 哦吼。
2: 肝生水泡。
1: 嘿。
2: 但是肝规个规白咧，规咩啦？
1: 嗯嗯嗯。
2: 迄照超音波你家己惊着讲，哎呦，啊不，肝甲肺拢水泡啦。
1: 哇。
2: 真系恐怖。
1: 是。
2: 迄水泡啦。快哦，肝哦，胃也巴肚胃疼啦，胃高个拢疼。
1: 哦哦哦，
2: 系啊，还以为要给你抽水呢，还插针落呀，我喺度痛苦。
1: 抽巴肚个水嘛，
2: 抽啊痛苦，痛苦。
1: 是是，
2: 足疼啦，足疼死啊啦。
1: 是，
2: 所以人也是健康上好啦。
1: 当然啦，有健康吼，咱日子才会快活啦。
2: 对，唔免要佮讲，我就来拼，今年要拼一间屋。大后生，每年佫变一间了第二个，后年要佫变一间吼第三个，当变是我无骗你，系啦，你爱为家己活着，为家己健康啦，
1: 对对，
2: 你干那体下囝在烦恼，体下囝在操心吼，啊，家己的身体拢无咧顾，拢不甲，甲老拢带一寡病
1: 啊，到尾啊，身体拢害了了，
2: 害了了，
1: 是啊，
2: 啊，有时已经落坑落啊吼。你过来听吼、
1: 哦，
2: 有些袂赴呢。
1: 上班都要。
2: 讲真嘞，平常时要个保养啦。
1: 是啦。
2: 病应该爱病啦，
1: 对。
2: 但是你平常时身体买个你要个照顾。
1: 一定爱。
2: 哦，啊你敢唔敢讲？你那个病要靠起唔得啦，
1: 唔
2: 得。 人就是咧开咧创价单尔呢，死去一代尔呢，你搁顶出事，阿卖想歪啊，卖想歪啦，哦，讲真正啦，
1: 迄种未知数啊，
2: 对啦对啦，今仔天刚我一天加中一日啦，这熟悉咧，
1: 是是，哦，嘿，
2: 所以人家进来多不多数，给出了爱咱家己，
1: 开始会啊，
2: 多一点爱自己啦，
1: 对家己较好咧，
2: 对啦，我小爱讲安尼。就对了啦，
1: 是啦，
2: 对家己较好咧啦。
1: 我讲哦，安尼这世人吼，干那为着家己事事，安尼要趁钱甲照顾啦，无需要啦。
2: 我你讲，你拄着有好甘愿呢，较袂要急呢。
1: 嗯，
2: 你咧拄着咧不好诶吼，甲你甲老母堵死啦，甲老母剁头壳诶，甲老母安尼剁脚剁手诶吼，你叫看新闻媒体咧报道，听到起鸡毛皮啦，真正恐慌啦。大哥大叔，我即讲讲实在诶代志啊，所以吼。啊，囡仔若大汉，都安尼有一个头路，吼、哦、啊，职业可以做，安、啊、咱就放下啦，吼、哦，唔通咱操心安尼。
1: 即学校毕业就可以自己去拍算
2: 啦。对啦，可以家己自立，安尼囡仔唔带成功。
1: 对啊。
2: 你安尼个啊，高调调，迄个囡仔毕业，敢那草莓呢？
1: 哦。
2: 拢未堪你拍，你未堪你拍日头。
1: 唔堪你食苦啊！
2: 未堪你食苦
1: 啊！
2: 对不？我讲句实在，虽然这大部大数，身体。来过用，
1: 是是。
2: 啊，现在讲啊，黄教授，你咧讲油脂哦，
1: 对啊，
2: 要安那过，
1: 到底要安那过呢？
2: 这油脂要甲过，我跟你讲，油脂来过用，你骨头就袂酸呢。
1: 哦，含骨头有关系哦。
2: 嗯，啊，大哥大叔，你问讲，
1: 嘿，
2: 嗯，啊，油脂过用含骨头哪有关呢？我跟你讲，
1: 嘿，
2: 这两个油脂哦，就咧制造这个骨浆啦。
1: 哦，原来是安尼。
2: 嘿啦，啊，人大哥大叔会唔知呢？
1: 是啊，
2: 我跟你。简单给你开破一下，迄囡仔若跋倒吼，正常一个月吼，伊骨头黏坏了，
1: 对对，
2: 都会惊啦吼。啊，你原来较有啊吼，五六七啊，七十七八十。
1: 哦，迄有当时一年半年哦。
2: 哦，都真啊，个都袂惊。
1: 是啊。
2: 骨手无啊，骨拢怕讲去啊，骨质拢流失去啊，
1: 因为
2: 腰椎歹啦，腰椎歹啦，
1: 是啦，
2: 都无法度生这个骨手出来啊啦。
1: 是是。
2: 所以。油脂够用，骨头酸痛，他袂来催你啦。
1: 这熟悉啦，
2: 油脂也用通药片嘛，袂来催你。
1: 对对，
2: 油脂个够用，如果你讲，小爱，
1: 嘿，
2: 足济人食物件好啦，食西药中药好啦，不管啦，拢问讲啊，这个油脂呗，
1: 有啊。哎，安尼问都表示讲，怎样油脂对咱真重要。
2: 哦，譬如讲，食这个止疼的啦，消炎的吼，这种种类油脂，我跟你讲真嘞。
1: 西药这方面的啦。较伤身体就对啦，
2: 你甲看吼，迄食止疼吼，迄是安尼讲的，西药剂呢，因为甲你写一个毒药，你就唔敢吃。
1: 是啊，
2: 啊西药我咧讲止疼是咧算毒药呢，你食到药剂，你未使直接啦。
1: 是啦，
2: 哦，你甲看啦，啊西医人开个消炎的好你吃吼，类固醇哦，
1: 对，
2: 龙头一礼拜三更叫你紧食吃好了。唔敢有你食长期嘅，即熟悉嘅啊，
1: 而
2: 且即一家关家油脂啊，
1: 对啦，
2: 所以咱油脂爱家够用，所以你拢大家查甫查某好我，你是爱嘛少讲，拢讲讲食的物件，食药中药家的油脂嘅，对唔对？
1: 对，
2: 大部分啦，食药是较会啦，啊中草本的哦，都袂啦，
1: 哦，安尼真好，
2: 是啊，伊没副作用啊，所以大家爱食中草药啊，
1: 是，
2: 啊要够油脂有用，有没有大包？
1: 是，
2: 哦。血糖无爱起起落落，尤其过岁人精神好，未贴未先未疲劳，皮个筋骨，较未老化哦，头毛较未落哦，
1: 是啊，
2: 头毛较会乌金啦，这熟悉的啦，
1: 是，
2: 皮肤会亮亮亮的哦，
1: 对对，目
2: 睭水汪汪哦，
1: 是是，
2: 你无听讲心内白闹得害，
1: 哦是，
2: 对不？尤其足重要诶，
1: 对啦，
2: 这大哥大嫂，你个照一个超音波，病个挂好一个，好，检查一个，看你尤其有生水泡无？你油脂房啊，生水泡无？哦，那生就你要注意哦。我讲我最近咧，不可能一直细降去啊。
1: 是啊，为什么？
2: 可能你油脂房啊，跟生水泡拖咧起来啊，
1: 塌
2: 掉咧啊啦，腰就未大降啊啦。你家看诶，诶，水就过嘛少降。
1: 对。
2: 那惊人塌掉，你家转咧，哎呦，啊水那变成细降，刚才咧转细身躯咧
1: 大降，
2: 诶，水就大降，呼呼叫咧。
1: 对对。
2: 啊，即马水，那咧转咧，出细降，我跟你讲
1: 哦。
2: 哦，咱呢一只水路吼，嘿，有哪有地带呢？水带呢？迄一个古吼，你唔相信咧？水路头啊，北个咧解看哦，弄迄个、迄个、迄个水带吼，弄卡卡贵迄个网啊，伫咧，伫咧、迄个、迄个水路头的网啊，有无？你甲看到有啊？可能较早咱两个兄弟地带安尼啦，卡卡贵个啦，
1: 是啦，
2: 你佮佮拔起来，面那个面面的， 搁个收起哩，水个状况卖哩，好，足大讲诶。
1: 是啦。
2: 我讲个原理你都听有啊。
1: 是是。
2: 所以你有时忙啊，都是已经水泡唔得变细讲。
1: 是。
2: 所以大哥大叔，有时要过用，心情也好，人主人就被疲劳，
1: 佮
2: 袂搞嘴大。
1: 是。
2: 哦，啊，回个清，人哦，元气也百倍。这油脂足重要诶，咱两个寿命真个油脂哦，是中源头啦，吼、哦，心也白哦，然后你就嗨啦，
1: 身体
2: 也
1: 歹啦。咱嘛无爱讲吼，后半世人吼，洗油脂来过日子啊。
2: 安尼就凄惨嘛，
1: 哦，是不是？
2: 哦、对，大哥大嫂，我爱洗油脂，
1: 对，
2: 无爱再糖尿病人。我报你啊，这几味啊，你该吃。
1: 是，
2: 哦、有够好就好。
1: 嘿，
2: 注意听哦。
1: 好，
2: 这中草本的哈，
1: 嘿，
2: 副作用的哦。
1: 嘿。
2: 第一味叫做道中，
1: 道中，
2: 道中
1: 是。
2: 第二味叫做田七啊，
1: 田七，
2: 田七，第二叫做助产的产，
1: 对，
2: 田哈，叫做田七。第三味叫做肉苁蓉，
1: 哦，肉苁蓉，
2: 嘿，肉苁蓉足贵啊，
1: 是。
2: 卡在一斤啊五千，即嘛一斤头一万啊，
1: 是。
2: 起对卖啦，
1: 是。
2: 哦，啊，连枝萃取的哦，
1: 是。
2: 佮再来哦，专利的哦，
1: 嗯哼。
2: 乌蒜头萃取的，
1: 乌、哦、蒜头真好呢，
2: 真好真好，
1: 是啊，
2: 玉米秋啦，
1: 嗯，
2: 哦，啊，够这个肉加较多肉啊，这真好的对安尼，
1: 是，
2: 内面都数十米，这个红头，
1: 好好好，
2: 这几米啊你个吃，
1: 是，
2: 也过油脂，和你油脂未生水泡，
1: 嗯哼，
2: 有迄个油脂未生水泡，
1: 嘿，
2: 精神也好，油脂够用，糖尿病，洗油脂，做个大手，
1: 是，
2: 都别来催咱啦啊，做好哦，这不是破病来吃。好人伫咧甲保养，人个精神也好，
1: 袂
2: 忝袂酸袂疲劳，油放个大杠会轻，放会袂个白劳，哦，袂个放个头像个尾。感谢，谢谢。
0: 以上是黄教授提供予大哥大姐健康论坛，来先予黄教授小休困一下，较等来家都转来哦。大哥大姐。针对刚才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进一步来询问，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黄教授，咱要用什么产品来过咱的药剂呢？
1: 这个叫做固氧型啊，
0: 固氧型哈，
1: 固氧型
0: 啊，是是，
1: 这个做好
0: 用，是是，
1: 固氧型啊，是会
0: 得，嘿，
1: 加只两三罐啊过吼，
0: 嘿，
1: 你明白黄金，明白油，
0: 是，
1: 人精神的好，
0: 对，
1: 皮肤袂过怎么摇怎么摇，筋骨，
0: 吼，对，
1: 你较少年哦。较袂了头伤，
0: 对，
1: 头毛较乌渗渗，较筋骨，
0: 这
1: 熟悉的，
0: 嗯，
1: 所以这两个油脂最重要哈，过用骨头嘛较袂酸痛，所以较袂脆大啦。大人囡仔拢总会使食，囡仔上头一八岁过吼，就会使个食，就好诶，八岁过就个食，用早唔一粒，大人要食，用早唔两粒，这两个油脂甲过咧用用用，
0: 哦，
1: 就袂甜袂咸袂疲劳，精气神。大杯，即个俄罗斯仔
0: 是，哦，黄教授，
1: 系，
0: 你拄仔讲的即个固氧型，一罐有六十粒，那安尼大哥大姐希望来做体验的时阵，安尼一罐要算偌济？
1: 一罐，即个固氧型是，
0: 嘿，
1: 一罐2200块。
0: 黄教授，那这固氧剂来讲吼，唔是讲一缸两缸得够啦，真侪大哥大姐拢希望讲安尼长期吼来过咱的药剂，可以健康嘛。上起码以后吼，未行到讲吼爱洗药剂迄个程度。如果讲咱大哥大姐一摆买两罐的话咧，
1: 两罐四千四啊，
0: 两罐四千四，
1: 是啊。
0: 黄教授对啦，两罐四千四较省是安尼啦。黄教授，啊，恁都好，大家安尼吼来做伙来体验，你较犹太一点嘛，安尼好不？
1: 安尼。我个减四百啦，
0: 减四百，
1: 两罐个算四千啦。
0: 无啦，啊四百收少啦，你减一个较济嘞啦。大哥大姐即马来讲，无啥物收入啦。大哥大姐知影讲吼，咱这高阳是听真久啊啦，嘛希望讲会当吼利用这个机会，黄教授，啊你着较犹太较虚心诶，和大哥大姐拢会当做伙来做体验。
1: 这个高阳是即马台湾上吃香诶呢，上夯诶产品呢，真正。这个高阳新做白凤潭好人啦，
0: 嗯嗯，
1: 大家都在买，大家都在吃，
0: 是
1: 一摆拢买几啊组，
0: 嘿嘿，
1: 因为油脂，大家拢惊洗油脂，惊带汤油白足困扰的，
0: 大
1: 家都爱炸一个底下，怎么擦擦擦，
0: 嘿，
1: 那个下酱炸了一直擦，对不？
0: 是，
1: 啊、哦，大家爱检查这个油脂，检查沸腾关啊，给一足困扰，所以大家对油脂吼足够足保养的，惊带汤油啦，
0: 对对，
1: 安尼我咧讲，小爱，
0: 嘿，
1: 你卖个出价点给我拜托啦，
0: 你讲来我听看卖咧。
1: 两关啦哈，
0: 两关话这，
1: 我个算三千啦，
0: 两关三千啊，
1: 因为中药起大价，你个怎样？
0: 我知啦，
1: 熟悉啦，
0: 起价我知啦，
1: 起大价啦。
0: 黄教授，啊你都吼开虚心一个啦，大家吃好，我给你倒广告啦，你都减成500块，安尼好不？
1: 我
0: 两关2500块，
1: 安尼又
0: 开好咱只大哥大姐啦。
1: 减毛，谈了我跟你讲，蛮够减
0: 啊。哎呀，虚心一个啦，既然来到家的哦，这里无简单才找到你，嘿啦。
1: 安尼我咧讲，
0: 嘿。
1: 今仔日的吼，中暑啦，
0: 哇这
1: 32周啦，
0: 32周
1: 啦，
0: 嘿，
1: 吼，
0: 嘿，
1: 两关啦，
0: 关
1: 你打起来啦，
0: 嘿，
1: 我个算2500啦，
0: 算呢，
1: 吼，啊，最好拜托大哥大嫂哈，
0: 嗯，
1: 到工作一领啊，有在洗油水的，有带通风的较悬的人，起起落落的，这个够用心，你就该吃哈，
0: 就
1: 好哦。
0: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八呢，咱两罐只要2500块呢，咱一罐有60粒哦。固氧型是3个老中医师讲解哟，非常的赞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八个机会。
1: 电话先卡起来，
0: 嘿，
1: 好，32周，
0: 有
1: 台湾都无啊，有够好用呢。固氧型，起码这支产品比百里台湾算第一名的啦，真正好用，足多人在吃，饿到噶哈。又要出兵给别亲情来造功课一下，做一个好台啊！
0: 哈、哦，以上算功课，大哥大姐，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1: 点来金卡起来哦，32周。

0: 好。
1: 好，甲我寄两罐。
0: 好，稍等一下哦。你好，要过有几个吼？
1: 啊，买两罐了。
0: 好，稍等一下哦。哎，你好。
2: 哎，我要一个。
0: 好，稍等一下哈，来，我电话帮你下电话。

0: 空七一。
1: 吹无你呢？
2: 哦，啊！你今麦吹着啊，好气啊！
3: 是是，
1: 啊！我正常吼，拢买你的产品吼，家己拢食了足好诶。
3: 安尼吼，家己讲起，嘿。
1: 今麦个转电台吼，转着我听着，
3: 啊，大姐，好，
2: 好，好，
3: 谢谢你，好好。

0: 我想请问一下，我爸爸晚上会上厕所好几次，
1: 嘿，
0: 这个有没有效果？
2: 可以，
1: 可以哦。
2: 你应扎两点哈，
1: 再听两点，
2: 本钱哈。
1: 好，安尼哈，
2: 本钱哦，
0: 好，大姐
2: 先煮好了哈，好，谢谢，
1: 好。

0: 你好。
1: 嘿、hey, 你好。
2: 好，你叫我加贵哈。我今麦要搁加一包片哈。
1: 好，谢谢哦。
0: 等一下帮你先点位
1: 哈。好，感
0: 谢你。哎、hey, ，你好。
1: 你好。
2: 是李艳吗？
0: 嘿，是你好，嘿、hey, ，你好，你好。
2: 我们先搞黄教授啦。
0: 好，我们先搞黄教授呀，你讲嘿。
2: 黄教授你好哦。
1: 哎，你好，你好。
0: 嘿，
2: 对哦，哪一个放着泡的，食这有效哦？
1: 会使，
0: 是。
1: 放着起配会白落的哈。
0: 嘿。
1: 用三两粒，一粒白带先啊。
2: 嘿。好，
1: 好，好。哎，叫你放来滴嘞，滴嘞。啊，滴袂煞，你这个吃哈，哈。哦，半个清清的都超过半边，
0: 做个人做个剧哈。下电话哈，
1: 干啥？
0: 今麦电话要搁你满线啦，
1: 拢满线哈。三十二组，
0: 对对，
1: 进来做个助手。
0: 是，
1: 这三十二组呢有材料，啊，恁就四组的就无啊哈。
0: 是啦，
1: 好啊，卡手较好诶，
0: 今
1: 日特别，哦，这个过油剂诶，
0: 油
1: 剂较过用，什么钱吼？爱欠这个过剩的油脂哦，唔通欠爱过用啦，
0: 对对对，
1: 哦，油脂呢用慢病就无啦，
0: 是，
1: 什么病就袂来催咱啦，
0: 对对，
1: 哦，油脂呢用会生骨伤，骨头酸痛都袂怕讲，特别抽袂痛，袂麻袂痹啦，
0: 是，
1: 你油脂两摆慢病就拢来啦，
0: 对，
1: 油脂摆酒会摆呢，
0: 是，
1: 对不对？你为食什么来买酒油啊？食足些食叶黄素，食足些那不好，啊，你油脂都摆要吃好好。油脂够用，把酒煮成的水汪汪，把酒的白蒙布，再把油的无裂痕，
0: 哦，
1: 这个油脂对咱人是足重要哦，生命之源哦，油脂个够用啊，都袂疲劳，袂胀，袂酸，油脂来用，皮肤会水，
0: 哎，你好，哎，你好，
2: 好，
0: 阿兰，好，大姐，小蛋姐，
2: 油脂也好，
1: 哎，是够油脂，够油脂，专门来够油脂的，
0: 阿兰大姐哈，小蛋姐，油脂来用哈，
1: 长都蛮肥的无
0: 哈，好，感谢。我得满线啦，哈！
1: 电力金卡，你三十二组啦，油材料就结束，哈！感谢。
0: 嘿，大哥大姐，哎，赶紧了，哈！把机会，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空白空空，我白白一三三。
1: 今天特别优待，哈！
0: 是啦，哈！
1: 两罐，
0: 两千五百块利益哦，
1: 关系六十六秒
0: 哦，咱大罐的哦，哈！
1: 是。
0: 黄教授是吼无少重注啦，药迄个药材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证而成，非常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
1: 天同高，福气高，病情嘛出云呢。
0: 是
1: 哦，听到黄教授一声，你放一摆心，
0: 是
1: 买药如买电，哦，咱处处忙心肝，做药要过分社会，
0: 对对，
1: 绝对袂乌白来，不义之财咱无爱啊。我卖商品唔捌闹亏的，拢大家学了噶。吃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仔你听得到，
0: 从
1: 你出文，平日满啊，拄到贵人啦，安心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你学了，
0: 互
1: 你骄傲的，互你钱的钱，老汗钱赚来，未使互你吃唔知啦，吃唔知我良心可知，买药如买药，放心啊，大哥大嫂，你。行以外吃不好，你唔无咧烦恼开两千五百块，对唔对？你放一百心，吼、哦，绝对，互你吃咧有信心，互你个甲检查，放尿甲检查指数，互你稳定啊。迄位指数都悬咧，迄所有线咧甲检查拢两百块咧，
0: 诶，
1: 只两三关啊关吼，好，甲检查拢感觉有看，红字的拢无去呢。你
0: 也
1: 知讲你油脂用起来啊，糖尿病无裂痕，水油脂无裂痕。
0: 你稍等一下哈，好不
2: 啦？
0: 好好好，感谢你哈，
1: 谢谢哦，
0: 帮你下电话哈，感谢你慢这条哈，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哦，免付费专线赶紧把，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

0: 嘿，你好，来。
1: 诶、欸，我想讲要去迄个税州的吼，嘿，去一座啦。
0: 税州遐。
1: 诶、欸，
0: 等一下吼，来，服务人员帮你下电话，慢接电话哦。
1: 好好。

0: 嘿，你好，
1: 家姐你好，
0: 嘿，
1: 妈妈
0: 你好，
1: 哎，我想要跟你订吼，最多一桌，
0: 最多一桌了，
1: 哎，对，
0: 好，等一下吼，来，我你做起来哦，好，你先订。

0: 更棒的机会哦，看看这边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
1: 咱来进一段广告。
0: 黄教授，
2: 是
0: 大哥大姐有点问讲，黄教授是不是讲这边吼有当提供给大哥大姐来长期做使用？啊，那讲大哥大姐一摆飞两座、四座的，安尼拢总四馆。黄教授，唔知有较犹太迄个方式，和咱家大哥大姐做伙来体验无？
2: 哦，所以吼是四馆嘛，两座四座的嘛，安尼还算5000嘛。
0: 5000哦，
2: 两馆2500嘛，四馆就5000嘛。
0: 黄教授，安尼就无开犹太，我是希望讲，和大哥大姐吼，安尼做伙来体验啦。这个油脂吼，如果讲万一有一天要变成爱1350-16来洗油脂的时阵，迄、那个人生的这个品质吼，讲实在，迄真痛苦啦。
2: 你看，生活品质都败去啊！
0: 真的啦，
2: 洗油脂，现在人生洗油脂对哦，现在生活品质都败去啊！
0: 迄饮食爱真控制哦，食袂食哩，遐袂食哩，痛苦啦。
2: 即阵吼，闹咧食降糖尿病药啊吼。你自己雇佣行李队搞我吃，我给你保证哦，你的血糖稳定啊，别人起起落落哦，你敢想讲？哎呦，黄教授啊，啊我唔知自己雇佣行照应啦，真正你叫我自己雇佣行，当然袂白劳，袂疲惫，袂香，袂臭，又会大干哦，油脂也用起来哦，目睭安尼金当当、水汪汪哦，袂过来目油袂蒙雾哦，你吃什么叶黄素慢慢啊无效，因为你的油脂歹，你吃一黄素都不喝，
0: 啊、
2: 你油脂个过用，目睭就未打白油，目睭就金嘛啦，
0: 哎呀、啊，
2: 真正啦，
0: 嘛是过着咱的骨头
2: 掉，对啦，嗯、你骨头咧生抽疼啊，啊骨质拢退化呀，拢流失，你油脂就无多，这就骨质嘛啦，过用先个吃来啦，油脂来用啦，一家生咱两个骨清脆啦，哟，你生下都无裂痕啦，人袂忝袂酸袂疲劳啦，头毛袂落，头毛乌金啦，皮肤会金骨。别个他妈穿个白的腰嘞，过敏啦！别，这个油脂是有够重要的，所以人家来吃什么药品，拢唔讲爱加油脂嘞。你看，咱人对油脂看，我人家重要啦。
0: 对啦，
2: 过用心，
0: 是
2: 过用心个吃都无唔对。
0: 是
2: 哦，我买柚子买的，做柚就咧贡献社会，无好的商品，黄教授无得推荐，你安心服用，绝对好你额外个得志。你吃好，咱人有亲恩之心，拢会主动哦，会讲道广告、道小报啊，感谢。
1: 以上算广告，
0: 黄教授啊，如果讲大哥大姐安尼一摆买两座、四座的，安尼拢总四罐嘛，安尼有较犹太无？
2: 四罐都5000啊。
0: 四罐5000，黄教授，你搁加送一罐啦。
2: 搁送一罐咯、
0: 哦。那好无？和大哥大姐安尼吼，大家做伙吼来过咱的游记啦，卖讲以后吼行到这个地步安尼啦。
2: 安尼话你讲。
0: 嘿。
2: 真正无爱洗油脂的，油脂要够用。
0: 对啊，
2: 我带糖尿病，带来困扰的来，加一罐吃我的，我你吃好哩。哦，若要大多四罐3+1，再加送一罐5罐好哩。
0: 哇，安尼赞啦，是啦，安尼算
2: 讲。十多了哦，
0: 十多你，
2: 十多哈、
0: 啊，哦哦哦，
2: 你十多啦，油大粒完就无啊哈。
0: 是，
2: 感谢，现场看起来，哦，买大多一组50004罐，佮特别送一罐好哩。安多5罐，这罐是多罐的，66升的哦。谢谢，感谢，只好拜托到广告局里哈。
0: 大哥大姐，这么难得机会，爱赶紧把握，来看一下零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2: 两罐线哈，点点金卡起来，
0: 好，
2: 多做十组，
0: 是啦哈，多四组的，
2: 四组从三组，三组
0: 呢，我那会当打电话来哈，感谢你。

0: 哎，你好，哎，你好，你算定了哦。
1: 啊，嘿，
0: 怎
1: 么吧？哎，你有去报道？我跟你问我，跟方案，你进来报道，跟方案有无同款不？
2: 是假的，
0: 沸腾的嘛嘿。
2: 啊，这个。
1: 哎，我有记，可能我听，嘿，医生讲讲，我有记。
3: 跟他
1: 萎缩
3: 一
1: 公分，
3: 啊，
1: 搁
3: 而且搁
1: 有水泡。
3: 嗯，安尼哦，哇，赶紧，这里大嫂，你得对你个
1: 姐哈，我拜托。我正来食长安龙
3: 的。不要紧，你长安两粒，甲加落，因为你有水泡，啊，搁萎缩一公分呀，你紧个姐哈。
1: 加工什么呢？萎缩一公分。
3: 好，啊，你我拜托，身体够用，这个龙通中草药。
1: 这是中药还是你的食品？
3: 不，这中草药中药，中药的。
0: 中药，
1: 哎，
3: 中药，中药哦。
0: 那大姐休战一下哈。
3: 做好，做好。
0: 我帮你做服务哈。
3: 啊，出门啦，出门啦。
0: 好，你好。
3: 啊，小姐这边啊。
0: 是嘿，好，我卡哈，我点卡哈，谢谢你哈。你好，
4: 我做卡谢谢。
0: 好，休战一下哦。

0: 好，你好，哎，你好，嘿，你好，
1: 兄弟在吗？
0: 嘿，是的，嘿，哎，
1: 我去请教黄教授一个问题，敢会使？
2: 好，你讲，
0: 你讲，好。
1: 黄教授，
2: 嗨嗨，
1: 这病检查出来，为了慢性肾衰竭，吃这敢会改善？
2: 哎呦，
0: 好，安
2: 尼，好，够用心就是准拢治这个病啊。
0: 好，
2: 安
0: 尼，
2: 但不爱说药剂，药剂不爱救伊的。好，开口说，好，谢谢，
0: 谢谢，好，不灵，帮你做好，谢谢您。
2: 好，好，感谢。我甲这大哥大叔讲吼。
0: 你好，
3: 喂，你好，我妹妹。
2: 好，感谢，谢谢。
0: 稍等一下，帮你收电话哈，感谢你哦。
3: 哦，好好，
0: 谢谢。
3: 好。
0: 好啊，因为今麦电话还搁在满线了哈，嘛非常感谢大哥大姐这样支持了哈。
2: 我甲这进来好朋友讲吼，
0: 是，
2: 你来有志无爱萎缩，你自己过用钱来跟家，
0: 是，
2: 拿来换有志哦。一百换来几啊百万，不一定比对会合，会员会合，不一定啊。换来话嘛是要错起来。我跟你讲，有机够用，唔通有机又萎缩，伊就麻烦咯。大哥大嫂，你从我这啦，那有机萎缩就不好，今个这个换有机的程度吼，要再三几啊亿啦，出十外间去做了嘛不好啦。
0: 是啦，
2: 今个这个地步就害伊啊，所以大哥大嫂，我会请你啦，我未害你啦。这个高雄是你个吃啦，这种三个老国语哦，含某你个感谢啦，你安心啊个吃，你中草药的，所以落落安啦，正西药啊，这根本治疗，吃到遐好到遐，药剂不要黏你，药剂不要萎缩，药剂不要生水爬，药剂房啊不要生水爬，你这个高雄心，你就紧个吃哈。好，有买今仔就对啦，无买今仔你就断掉啦，钱生活之物啦。生无大半身来，死无早半身等于啦。身体加够用，要加吃正八回啊吼，一百外回啊，无啥困难啦。药剂来用吼，寿命都长啦。
0: 是啦，
2: 药剂若歹吼，你回收就对啊。你真正吼，大哥大嫂，会记哦，这个请你啊，会顾你的健康哦，把你药剂够用起来啊，够用心，所以你吃无唔到，应战能力，当前饭后。拢总不要紧，哦，这边副作用啊，食愈侪愈用，食愈侪愈健康。
0: 是，
2: 哦，感谢，谢谢。
0: 大哥大姐，赶紧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哦，0800588133，0800588133，
2: 电话紧扣哦，
0: 0800588133。你好，还没够用心哦。
4: 大哥啦，
0: 好，稍等一下哦。

0: 我多做一寸两做吼，
1: 是啊，
0: 啊，这摆游台湾就无啊，
1: 对，
0: 吼、哦，啊，所以这难得的机会，
1: 是，
0: 大哥大嫂，藏酒会芳，藏病你会脏，吼、哦，愈藏愈严重，
1: 是，
0: 小病唔医，小病唔医哦，
1: 嘿，
0: 大病关当机未赴啊，
1: 大哥大嫂，爱做大生啦，
0: 对，未阿未落爱看出天，
1: 对，
0: 礼物先丢留，
1: 是啦，
0: 爱甲过过回来藏下，
1: 嘿，
0: 好人无病甲吃，好人有事甲过用。哦，咱就较老来，就免惊洗油漆、带糖尿病，咱就无了压力。带糖尿病足痛苦、足困扰的，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足歹。
1: 对，
0: 一个够用心，就你个食，吼、哦，拢是中草本的，足好的，浓缩的哦，抽签的哦，精华哦，三道国语更济哦，安心服用啊，买药如买的，买买我的产品，你放一摆心，这里路路安。你以前拿外钱干过摊来，你少你现在现在环境退行，做生意爱公道合法，要骗老怪定偷咯。黄教授绝对无咧做，你相信我的人格，相信我的人格啊！我做五十多年啊，全台湾会使讲足侪人甲咱比大头，要甲咱肯定娱乐。
1: 是啦，
0: 咱推荐的产品唔捌咧浪费的，所以大哥大嫂，你买足侪啊，最好我甲你恭喜。药啊，乌白面规大堆的，吃不好的，换一个泡刀，找黄教授买，找黄教授买，绝对袂买唔到的。够用心，药剂这两粒，甲够用起来，万病都无啊，身体就健康，人就青春，就快乐，就美丽啊！感谢，
1: 谢谢。

0: 阳光智能。
1: 啊，我得玩耍啦哈。
2: 好，电力金卡又在了，就结束哈，感谢。
1: 大哥大姐爱关机了哈，把机会哈，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2: 今天特别优待哈，
1: 是啦哈，
2: 关系六十了没有？
1: 咱大关的哦哈，是黄教授是哈无少重注啦，落去的药材拢非常的赞啦，而且是经过三老中医师鉴证而成啦哈，非常的无简单的这个机会，大哥大姐爱把握啦哈。
2: 天同高，福气高，病情嘛出问呢，
1: 是
2: 哦。听到黄教授一声，你放一百心，买药如买电，
1: 是
2: 哈，哦咱出去望心肝，左右要共管社会，绝对袂乌白来，不义之财咱无爱啊！我卖产品唔捌闹贵的，拢大家学落甲食好，要找我拢找无啦，因为有时我较无闲啦，来主持这个节目，所以今仔你听得到，嗯，你出门平日满拄到贵人啦，安心哦，我做的产品你放心。绝对赞的，绝对咧学了，
1: 是，
2: 互你骄傲的，互你钱的钱，老汗钱赚来，未使互你吃唔知啦，吃唔知我良心可知，买药如买电，放心啦、啊，大哥大嫂，你放一百心，吼、哦，绝对互你吃的有信心。
1: 大哥大姐爱赶紧啦吼，把握机会哦，这免付费专线赶紧把，0800588133，0800588133。
2: 来，那。这大哥大嫂有在点歌，咱来个放一半首歌较好听嘞，大家来共同欣赏哦。
1: 是哦。你好，
3: 哎，你好，
1: 哎，大哥你好，
3: 哎，啊，我打错几通好吧？
1: 打错几通，好，你稍等一下，帮你下电话哦，好，来三线了，好不？电话挂紧哦。你好，
3: 你好，我大组的一组。
1: 我做几钟了？
3: 哎、
1: 欸，哇，大姐，你稍等一下，把你下点位哦，来三线哦。
3: 好，
1: 谢谢你。大哥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哦，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毫升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款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千里万径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讲，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无了解伊的用途。金箔粉真侪人用伫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款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就把这款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就把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收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装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你想欢迎咱的好朋友，咱的大哥大姐，收听真神秘的节目，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0800588133，
1: 0800588133，
0: 阿东，
1: 嘿，
0: 八度腰的时阵，照你的个性，按你我来判断，你应该是拢食白米饭的。
1: 对，
0: 你袂食遐有诶无诶？
1: 嘛是 A 啦，
0: 嘛是 A 吗？
1: 对啦，
0: 有可能。
1: 有啦，嘛是 A 啦。
0: 你看起来足规矩诶，
1: 啊，
0: 所以你食物件，有当时咱都是无法度控制。一旦讲卖食白米饭，今日你要破例来食家己喜欢食诶物件，比如讲胖啊，
1: 好、哦、胖，讲到胖、啊、我都有兴趣。
0: 胖公公哦，
1: 对
0: 哦，拄啊出炉诶哦，
1: 对
0: 哦，你肠爱啊，我爱食无？
1: 对，爱食，咸诶甜诶我拢爱食，
0: 拢爱食。
1: 对啊，
0: 我足胖诶，对无？
1: 对，无对。啊、但是哦，那拢会开玩笑讲啊，你听的名字就知影胖嘛，
0: 胖，
1: 吃完的就容易胖，
0: 吃那个大颗就对啦，
1: 对啦，较容易大颗啦，因为热量较悬啦，
0: 是吼、
1: 哦，系啊，
0: 所以讲你一日胖比白米饭的热量悬足济，
1: 是啊，
0: 因为加足济胖料对嘛，
1: 对，无对、哦，
0: 是，
1: 啊，甚至加足济配料啊，咱讲有诶规定，像你拄只讲，可能规定够奶油啊，够。核桃粉啊，
0: 哦，
1: 还是有人吃红豆啊，
0: 是啊，
1: 哦、都很好吃的。
0: 哇，有够好吃的。
1: 对啊，
0: 为什么讲现在人这么爱吃胖，就是这样，
1: 口味多啊，
0: 第一方便啊，
1: 对，
0: 还有胖公公，
1: 对不对，
0: 配一点咖啡饮料，泡一点茶来吃胖，有够赞的赞，对不？
1: 是啊，嘿啊，但是哦，咱讲到胖啦，其实胖这个音哦，不是真正讲你吃完的大口啦，
0: 不是意思。欸就是你就是好像胖，就是意思讲
1: 食了会胖。咱在讲胖其实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咱日本人团里边，所以讲因念讲胖叫做胖啦。
0: 因嘛叫做胖。
1: 对，因为咱其实是儿音，因叫做胖。
0: 哦、是。
1: 所以咱的认为讲啊，这就是日本人的音，日语叫做胖。
0: 哦，胖不是日语吗？
1: 其实不是，
0: 不是哦，
1: 伊是葡萄牙语。
0: 哦，是的吗？
1: 对，而且伊原本的发音嘛，不是胖，一个泡。
0: 啊，怎样你这
1: 音音小可无讲，但是日本人大家念是类似胖的音嘛呢啦。
0: 日本人读英语就是安
1: 尼。哎、欸，伊的英语就赞的哦。
0: 对啊，我当时哦误会就深的。
1: 对，像咱咧讲哦，咱讲收音机原本英语是讲 radio 的。
0: 伊讲垃圾哦。
1: 对对对对。
0: 哎呀，单口音的。
1: 对啦对啦对啦，伊的发音你也跟听完感觉就趣味，感觉跟他英语就差，但是无多啦，迄个是的音啦。
0: 对，
1: 啊嘛受到伊个影响哦，所以咱一般生活中，咱可以食到类似吐司面包，咱拢叫啥？
0: 叫胖，
1: 咱个叫小胖，对吧？其实小胖，
0: 小胖，袂贵啊，
1: 是不？是袂贵，无唔对啦。但是事实上哦，伊个小胖个小，唔是咱台语讲，就就便宜
0: 个小，是。
1: 伊个小哦，其实顶多是日语，
0: 日语哦，
1: 哦，伊个意思是小苦，小苦就是日语讲用来食个一种胖安尼啦，
0: 用来食一种胖或者小苦。
1: 所以小酷胖合起来就变小胖啊，
0: 愈来愈简单啦，
1: 对啦，
0: 好是啊。
1: 啊，但是吼、哦，事实上你也感觉足奇怪，尊公这是外来团里边物件，为什么伫台湾呢？这么流行呢？
0: 是啊。
1: 其实吼、哦，伫个清朝时阵哦，咱都有类似这种物件。
0: 这么早已经都有胖，都有小胖。
1: 但是伊个名吼、哦，其实足趣味哦，
0: 伊
1: 叫做米包
0: 啊。米包，
1: 对哦，
0: 今麦毛人讲米包啦，
1: 对哦，咱讲面包嘛，
0: 哦、
1: 但是事实上吼，真正是叫做米包。

0: 是吼、
1: 哦。啊，因为因团里边即个米粉足多，咱就开始学习做胖，所以胖才开始慢慢流行。
0: 哦，原来是安尼。
1: 啊，流行的过程中，因为咱受到日本的影响，所以咱大部分有两种类型的胖是上受欢迎的。
0: 都两种呢。
1: 第一种就可比讲咱常常食的迄种红豆啊的胖。
0: 哦，红豆啊的。
1: 对，甜的胖嘛，吼、哦。啊、另外一类呢，就是做特别的用钱的胖，
0: 用钱的哦。
1: 对，
0: 啊，内底敢有包鸭？
1: 内底可能就包，一般来讲，可能有人包咸菜，有人包咖喱啊。
0: 哇、哦，安尼就好食呢，
1: 非常好食。
0: 是啊，
1: 啊，所以甚至即卖咱讲家人比较流行的这个营养三明治哦，其实毛人讲，就是有这种寄面包、钱的胖流传的。
0: 哦，所以是钱贵的对啦，
1: 对啦。
0: 哦，
1: 啊，所以会使讲哦，咱台湾式的面包哦。其实就受到日本人的影响啦，
0: 真的吼、哦，是啊、嗯。
1: 但是这几年咱流行的哦，就较健康啊，哦、咱就食一寡全麦啊，还是讲一寡较少、
0: 较用心的迄、种的，
1: 咱大家拢较健康观念啦，系、啊。
0: 是啦，时代无同啦。
1: 对。
0: 你若讲煮面包嘛是最好食的呢。
1: 是啊。
0: 只不过现在食一个人生嘛是真趣味啦。
1: 卖讲讲一直讲啊，我一定袂使食，袂使安怎？有时限制伤多吼，颠倒你也愈想要食哦。
0: 你若讲想着讲要食这个物件。你敢会食的，你爱食的，咱心情嘛对你好呢。
1: 对啊，
0: 哦，
1: 三不五时要食一下，卖讲逐日食就好啊。
0: 所以啊，所以讲咱人有当时爱小放松一下，
1: 放掉，
0: 食家己敢会食的物件。
1: 是啊，有时吼，咱讲哦，生活已经足侪压力啊。有时吼，卖讲遐尼委屈啦，不是讲完全袂使食，有时食一点嘛，嘛是对咱一种鼓励啦。
0: 人总是有无欢喜的时阵嘛，
1: 是啊，
0: 心情无好的时阵
1: 啊，啊
0: 天气无好，心情嘛对你无好的时阵啊，
1: 是
0: 啊，一般家己介意食的这物件，让你心情好哦。
1: 对，而且哦，讲得胖哦，其实哦，上早伫咱台湾的记录来对吼，伫较早荷兰人的时代啊，咱台湾原住民有一个叫西拉雅族，
0: 西拉雅族，
1: 因为记录来对啊，都把记录讲荷兰人食的胖，但是迄阵伊个叫做包啊。
0: 包啊，咱即马讲包啊是迄种诶用吹呢，
1: 对啊，有包啊的
0: 对啊，
1: 但是吼、哦，因为迄个时阵呢，咱讲西拉雅族利用台语的语言来形容荷兰人食的面包安尼啦，
0: 是安尼，
1: 所以嘛加醋味，
0: 是是，
1: 所以做胖的人哦，西拉雅族嘛赶快甲叫做师傅哦，
0: 哦是哈、哦，
1: 啊所以你看吼、哦，其实。有的人感觉胖是外来食物，其实伫台湾的思想已经流传足久了、
0: 哦、所以一早就有完啦。
1: 对，无唔对。
0: 哦，面包。
1: 系啊，还是胖，还是讲包啊、
0: 欸。对啊，哇，讲到这胃口都变足好。
1: 是啊。
0: 系啊，胖公公拄啊出炉的时阵，那个胖
1: 对
0: 有够好食诶。
1: 对。系
0: 啊，个小腾腾对哇。
1: 是。
0: 系啊，用炊这个包嘛是好食呢。
1: 对啦。
0: 嘿。
1: 这东西咱讲普通日常生活中哦，除了。基本的美食以外，咱会使个食一寡变化安尼啦。
0: 真的啊，所以早顿我那真侪人食饱啊，
1: 食
0: 胖对无？
1: 无唔对，
0: 食家己爱食的物件，让你心花开哦。提供给咱的大哥大姐做参考。我是小爱，
1: 我是阿东。
0: 咱的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1: 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大哥大姐，咱先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快等来倒转来哦。

0: 因为咱来进行用心保健的单元，大哥大姐，咱今天哩非常欢喜，邀请到应用专家金国文来到咱的节目现场。金国文你好，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金国文，
1: 是，
0: 今麦来讲天气都变化了吼，
1: 是，
0: 春夏秋冬不管是拢是空气污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1: 是，
0: 真侪人拢常常闹咳咳，不管是拢想要清闹喉。
1: 哦，这真济咧，
0: 对对对，
1: 这真济，
0: 是吼、哦，我那有人说讲感冒，但唔但是好未的啊，先话，嘛是继续扫扫未停吼、
1: 哦，是啦，
0: 甚至讲得到新冠以后嘛是继续扫，
1: 对啊、
0: 这无怪吼，有一句俗语讲，医生家己扫，土生生家己老，所以今天你们来请教金顾问哦，
1: 是
0: 就是扫这个问题，干我亚讲，这排医这恶好吗？
1: 因为少吼，伊个原因真济啦，
0: 谢谢。
1: 有可能是因为病毒来引起的啊，
0: 嗯，对。哦，
1: 可比讲流行感冒啊，还是感冒，
0: 是
1: 这个意。之前都要讲的这个新冠呐、啊，
0: 吼、嗯
1: 哦。啊，有当时咱一切生有无？
0: 哦，一切生
1: 是较严重的吼，咱嘛常常会少。
0: 哦，谢谢。
1: 啊，有的老伙仔人吼，迄、嗯那个有迄个慢性心衰竭啊，就是心脏较无力的。
0: 心中无力，我那可能少。
1: 嘿啊，有当时少干吼，无得困哦。
0: 啊、哦，是。
1: 啊，我是慢性鼻炎引起的啦。
0: 你讲慢性鼻炎，这算是鼻水窦瘤吗？
1: 嘛有诶，鼻水窦瘤哦，吼、
0: 嗯嗯。
1: 啊，有诶，鼻水窦瘤严重吼，会变成鼻窦炎哦。
0: 哦，是。
1: 是、嗯、啊，所以其实吼、
0: 哦，
1: 少的原因足侪足侪啦，
0: 足侪吼。
1: 拢爱先吼，知影讲啥物原因吼，才有法度来个治疗。
0: 嗯嗯。
1: 所以讲吼、哦，医生会惊治少啦。
0: 都、就是安尼吼。
1: 是。
0: 所以大家拢知影讲。真的少就恶好的呢，为当下几啊个月呢，甚至几半年拢在少。
1: 是啦，
0: 是啊，
1: 甚至有诶吼，刚刚讲少了不要无紧啊，
0: 对啊，
1: 哦，看一下病，有当下食一下就好啊，吼、哦，
0: 嗯，
1: 但是吼、哦，因为年久月深吼，有人做迄个身体检查才发现讲啊，家己有迄个肺腺癌啊，
0: 所以讲已经有竞争甲咱提起啊，
1: 是啦，
0: 咱拢不要无紧就对啦，
1: 是是是。
0: 啊，若讲无爽快，甲咱提醒的时阵，那呢，咱普通时啊，针对讲咱这个细胞，或者是讲咱这个呼吸道这个保养，在食疗这方面，跟我讲比较较草本的这个配方，未讲像咱的有机身体较天然的，敢有？
1: 是，
0: 嗯，
1: 而且吼，咱有差不多十种的这个中草药吼，咱会推荐讲大家平常时来当啊。拿来好好来使用啦。
0: 哦，安尼。
1: 头一个就是真有名的这个疗气草。
0: 哦，疗气草，疗气草，大家印象足深的。
1: 是啦。
0: 吼、
1: 哦，疗气草吼、哦，伫、
0: 嗯、
1: 澳洲吼、哦，伊、
0: 嗯、
1: 本来就是传统医用的这个咳嗽啦，
0: 嗯，
1: 感冒的这种中草药啊。
0: 哦，是是。
1: 伫澳洲就已经真有名。
0: 哦，是是。
1: 那现代医学吼、哦，咱、嗯、看现代面吼、哦，有、
0: 嗯、
1: 像这个胡皮素啊，
0: 嗯，
1: 即系黄酮类物质啊，
0: 吼、嗯，
1: 内面包一寡吼。迷迭香酸、绿原酸加有机酸，所以讲也当抗病毒，
0: 抗病毒，
1: 对，买当抗菌。
0: 安尼真好呢，疗气草。
1: 那一般吼、哦嗯，咱疗气草的使用吼、哦，可比讲吼、哦，那有诶爱食薰呢，
0: 嗯嗯，
1: 还是常常吸到二手薰呢，
0: 嘿是，
1: 还是讲厝诶香烟较重诶，
0: 嗯嗯，
1: 请教一个小爱领导，我们再拜拜无？
0: 当然嘛有啊，
1: 是啊，拜拜时你敢会挂嘴烟？
0: 拢无呢，一般人跟他讲拜拜烧香，无得挂嘴烟啦，哈。
1: 是啦，因为咱的香里面其实吼，起码剩这 PM 2.5，
0: 起码剩嘛。
1: 是啦，因为里面微粒足侪。
0: 啊，这咱普通时啊，大家咧拜拜烧香拢无甲注意呢。
1: 是啦，
0: 哈，
1: 甚至有诶吼，咱插菜有无？
0: 可能拢哎
1: 呀，唔敢要开迄个抽油烟机了。
0: 那你大姐阿妈，大家拢爱插菜，
1: 是啊、
0: 这个油烟嘛是造成咱细胞无爽快，
1: 这个环境之
0: 一，真大的伤害。
1: 是啦、
0: 啊，是。
1: 所以讲哦，那咱厝的吼，常常爱煮饭插菜。
0: 嘿，
1: 常常爱烧香拜拜，
0: 对对，
1: 还是讲真爱去迄个公园啦，吼，去菜市啊去捞捞的这种阿桑吼，
0: 一定爱啊，
1: 一定爱来使用这个疗气草啦。
0: 哦，是安尼，
1: 是，
0: 哦、算讲空气污染，包括讲咱这个抽油烟机的油烟的掉啦。
1: 是，
0: 哦，
1: 咱家有一个实际案例
0: 吼，
1: 有一个27岁女性啦，
0: 嘿，
1: 伊无什么破病哦，
0: 27岁了，
1: 阿爸拢无食薰，
0: 对，
1: 嘛无啉烧酒，
0: 是，
1: 哦，但是伊就是吼，大刚爱煮两顿啦。
0: 煮两顿，
1: 哎，啊，就再去等个暗顿安尼啦，
0: 哦，
1: 囡仔食啦，或头家食啦，
0: 对对、哦。
1: 重点是安尼，伊爱去买菜嘛，啊，但是伊有一间发现讲吼，也开始会少啊。
0: 你七回年呢？
1: 对，伊刚刚讲吼会少的时候，开始去中医诊所去检查，
0: 是。
1: 中医师傅拢开一寡中药啊、草药啊回来使用啦。
0: 嘿，
1: 啊伊嘛可能吼拢无咧注意啦，啊尾啊吼，那愈少愈严重啦，煞无好啦。
0: 还是感冒吗？或者是其他因素？
1: 是，伊有时为了要了解吼，才发现讲吼， 去大病院检查吼，讲肺腺癌已经第三期啊啦。
0: 27岁肺腺癌第三期。
1: 是啦。
0: 哇，真正想袂到。
1: 所以讲吼，咱去菜市啊买菜啊，
0: 真的吼、哦。
1: 交通的迄、那个，有迄车的排气啦，
0: 吼、哦，烟当讲迄个，
1: 是啦，啊，甲咱煮菜的时阵，遐油烟啦，
0: 吼，
1: 其实对咱细胞伤害拢真大啦。
0: 但是咱的日常生活当中，拢会接受这呢。
1: 啊，这无法度啊，所以疗气草吼，这物件咱要好好来甲使用啦，啊，对咱的细胞的保健才有帮助。
0: 原来疗气草有这么大这个功效的咧，
1: 是。
0: 咁要够其他比较较草本的花粉来讲。
1: 过来吼、哦，咱要来个各位介绍一个足有名、足有名的咱的中草药，叫臭臭草。
0: 哦，臭臭草吼，大家拢知影哦吼。
1: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哦，咱台湾有一支清冠一号哦。
0: 嘿，对。
1: 内面就是主要用这个臭臭草。
0: 哦，主要成分是臭臭草。
1: 是，哦、因为伊就是咱讲中药的抗生素啦。
0: 哦，安尼真好啦，较天然啦，较袂伤身体吼、哦。
1: 因为中药在方面吼，也当抵感冒。
0: 抵感冒，
1: 买当预防感冒。
0: 哦，安尼真好、哦。
1: 甚至加一寡配方哦，可比讲吼，那像薄荷这个物件吼，
0: 佮
1: 加甲稻草的吼，啊，佮讲天热，
0: 哦，
1: 天热降火安尼啦。就比如讲咱发烧啊，囡仔发烧啥啦吼、来使用这个臭臭草佮薄荷，会当回安啦。比较快速的把体温降下来
0: 哦，所以臭臭草一旦讲一旦定烧的掉了，
1: 是啊，也让积少哈定少，阿买让化痰，
0: 谢谢、哦、
1: 东西对这些病毒哈、哦、有这个抑制的效果了。
0: 是真好真好，臭臭草
1: 是。
0: 咁要够其他的？
1: 有别合吧？
0: 啊，别合嘿。
1: 别合吼是咱长期吼、用来清洗吼、解毒的一个真好的物件。尤其是中药材吼，那些。常常你旧年加扫啊，
0: 嘿，
1: 哦，你有看一寡老人有无？阿爸无破病，阿妈无安那，常常就安尼咳咳咳，阿哥弄伊个打扫有无？
0: 嘿，
1: 哦，这种的来使用这个鼻鼾吼，真好啦。是，当时吼，你咧动物试验吼，发现讲吼，伊对咱这个黑骨有无？
0: 黑骨吼，
1: 是啊，有的人过敏引起的这种黑骨啊，冇真好的帮助、哦。
0: 谢谢。除了这以外，我捌听过讲金银花，
1: 是
0: 金银花是啥物款的这个草本配方呢？
1: 小爱讲啊，真好吼！这金银花这个物件、对咱的细胞冇真好的帮助。
0: 谢谢。
1: 因为吼，金银花这个物件，如果会当跟咱的这个臭臭草、跟疗气草来做一个搭配吼，因为伊里面同款有一种的类黄酮。
0: 哦，类黄酮。
1: 类黄酮素就是咱植物里面吼、你保护伊家己一个上重要的一个，算一种营养素啦。啊，这个营养素吼、会当保护植物吼，卖去有遐糖来加。哦，啊，卖去有迄个紫外线，有咱是头拢有迄个紫外光有啊，吼，卖去有伊伤害着。所以讲吼，这个类黄酮吼，一般吼，咱拢知影，植物内面拢有这个物件，金银花内面吼，伊含量足高的。
0: 哦，谢谢。
1: 是，除此以外，还有这个绿原酸，哦，伊对这个咱抗菌、抗发炎，哦，啊，甲退热，拢有真好的这个效果啦。
0: 哦，
1: 所以对咱讲。呼吸咱有当下，哇，那敢那吸无啥着空气安尼
0: 喎
1: 吼，啊是讲吼，咱会喘，
0: 会喘哈，
1: 是会烧卡胃会喘啦，
0: 就这样，
1: 是啊，来使用吼，拢真好，金银花是一个真好的中药材。
0: 所以金银花一旦讲是针对讲咱呼吸无爽快的时阵呐，好来做一个缓解就好的对了。
1: 是是是，
0: 哦哦是，咁要讲其他，譬如讲草本的配方。
1: 有啊，像迄个紫苏子这个萃取物、
0: 紫苏子哈、
1: 是，因为紫苏子里面吼、有这个木犀草素，
0: 嘿，
1: 哦，跟迷迭香酸，哦，这物件吼，会当提升咱这呼吸道，
0: 嘿，
1: 因为咱呼吸不是干那气呢，
0: 对对，哦，
1: 咱那个咱的气管啊，哦，跟咱的上呼吸道，咱鼻下里面鼻腔这黏膜，
0: 嘿，
1: 哦，如果讲咱会当好好来保护这黏膜，那么会当。避免就看一寡病毒的侵害啊，是感冒啊，吼、你看迄有的人吼、今仔感冒，可能治好啊，过无两三天啊，又搁安那，搁感冒啊。
0: 啊，为什么呢？
1: 啊，就可能伊的黏膜啊的保护无好啦、所以咱有需要这个吼、紫苏子这种萃取物吼、来保护咱的黏膜啊。
0: 听讲甘草嘛是真好的配方，讲
1: 是甘草这个物件吼，当调和所有的中草药啊、最主要伊嘛有解毒的效果，啊买当吼。地少化痰，
0: 过当化痰嘛、
1: 是啊，这真好的物件，是，伊里面最主要有迄个甘草酸，甘草酸、甘草四酸，啊，还有类黄酮，这拢是植物里面真特殊的营养素，但一般对蔬菜水果里面摄取袂到。
0: 是啊，是啊。 所以甘草会当化痰，佮会当介绍，
1: 是
0: 安尼非常的赞呢。
1: 是，咱就是趁这个机会吼、来介绍各位大哥大姐了解吼。
0: 嘿，
1: 这物件如果平常时啊，咱会当好好来使用，
0: 对
1: 咱的呼吸道，对咱的细胞拢有一个真好的保养啦。
0: 嘿，你讲的拢是草本的精华呢。
1: 是，
0: 甘要佮有其他的？
1: 有啊，像这个桔梗啊，
0: 谢谢。
1: 哦，桔梗嘛是传统咱用来。地少化痰的
0: 哦，谢谢。哦、
1: 那桔梗这个物件哦，不过咱这边医学发现讲哦，伊内面嘛有真好真济营养素，比如讲皂苷。
0: 皂苷
1: 对，咱拢知影讲什么内面有皂苷？
0: 皂苷就好呀、啊。
1: 是桔梗内面嘛有
0: 哦。哦，谢谢。
1: 是，所以伊当提升咱的这个免疫系统的功能。
0: 嗯
1: 所以对咱吼、可比讲咱若要养气，咱嘛希望细胞会当安啦，好啊，较勇健。
0: 桔梗
1: 这个物件是真好的一个食材啦。
0: 是我提醒照顾咱的细胞就对啦。
1: 是，
0: 除了这以外，听讲艾草嘛是一种非常好的平衡。
1: 是，艾草这个物件，咱一般拢想讲五日节有无吼？提来去驱虫啊，驱蚊啊，吼、有的人家做做迄个刮帮啊、帮糖的啦吼。
0: 是，
1: 但是吼、实际上吼、夏草这个物件吼，伊里面有足特殊的一种营养素，或者单宁。
0: 单宁有啥物作用呢？
1: 单宁一般吼、那爱啉红酒的这吼、大哥大姐就知影。
0: 哦，
1: 咱单宁就是吼、葡萄的皮、葡萄的籽，
0: 把、
1: 葡萄的肉里面就当萃取出来。
0: 是是，
1: 这物件吼，是植物里面一个真重要的营养素，伊是咧保护植物的细胞。
0: 是是，
1: 哦，伊会当抗菌、抗病毒。所以咱若提来人来使用的时阵，如果成分有够，哦，伊对咱的甚至吼，咱中国医学院。咱这个大学吼，迄校长哦，洪校长，伊发现讲吼，咱使用这个单宁，如果伊的量有够，甚至会当抑制新冠病毒啊。
0: 哦，
1: 哎，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发现。
0: 谢谢，开始有影吼。听讲红景天的萃取，嘛针对讲咱的细胞，啊，那有真大些的功效帮助。
1: 是红景天吼，伊自古早以来就是讲要提高咱的血氧啦。
0: 是，
1: 哦，咱的血里面吼，咱氧气的迄个含量较高，咱人就较有精神。
0: 是，
1: 哦。精气神充足，咱就一旦吼，
0: 靠
1: 溃烂一旦做真侪石头，好东西吼，伊买当抗肿瘤啦。是，
0: 我看一块保养脑这个部分，讲一块凉凉的这个部分，那是啥物呢？
1: 一般咱拢是添加这个薄荷啦，
0: 薄荷里来，
1: 薄荷里来，对，咱都要毛共点吼。薄荷如果讲跟咱的这个臭臭臭呐，甲到顶吼，伊对体热真有帮助。
0: 是。哇，这草本的配方来讲，较天然啦，较袂伤到咱的身体嘛，袂造成咱身体这个负担。
1: 是啦，总共只有十味啦，
0: 十味吼，
1: 是是。这十味如果吼，大家若拢会当来使用吼，其实对咱现代人吼，面对讲咱的空气污染啦，
0: 哦，
1: 还是讲这病毒啦，还是讲咱等闹尿尿的时阵吼，就提来使用吼，甚至预防感冒拢真好啦。
0: 你讲尿尿尿尿，譬如讲真侪咧教册子的老师啊，因为咧上课时阵，电脑拢闹起起，甚至讲讲话拢讲规工的嘛，就是讲闹成大些的疲劳性的部分嘛，当使用这配方嘛。
1: 是，无问题，因为这物件吼，本来伊就有抗发炎的效果。
0: 谢谢。
1: 所以拄啊吼，你讲啊真好吼，迄真侪老师啊，吼长期爱用烟脑来发声，如果不爱好啊保养吼，后来有一种病叫做慢性咽喉炎啦。
0: 谢谢。
1: 哎吼，会造成伊的。下一秒，豆豆吼，较粗，
0: 谢谢，
1: 粗了甚至会生歹咪呀。
0: 哦，
1: 所以对于身体来讲真无好。所以如果咱平常时会当吼，来好啊，摕这物件来保养，会当预防啊慢性咽喉炎吼，可以更加严重，咱大概控制落来。
0: 安尼非常的好。除了咱拄啊所讲的真侪家庭主妇爱炒菜煮饭以外，咱真侪人食头路做工课，咱譬如讲皮豆粿啊、米啊。油菜的这个部分，这嘛是真伤咱的这个细胞哈。
1: 是，拄啊讲的这真好哦，真侪人可能拢唔知呀。包括咱讲做迄目前的油菜啦，
0: 是，
1: 迄里面都有甲醛啦，就是福马林，对咱的吼，呼吸道的黏膜吼伤害真大。啊，包括咱讲迄个炒菜遐油烟
0: 吼，
1: 甚至讲咱伫咧外口咧公园啊捞的时阵吼，遐排放废气，其实对咱的呼吸道都有真大的伤害。
0: 虽然你看起来空气无好的时阵，咱出外是不是尽量来挂嘴暗来保护咱家己呼吸道较好哦？
1: 是，挂嘴暗以外吼，咱嘛希望讲吼，一旦来使用这草本的，
0: 嘿，
1: 哦，纯天然的这物件，好好来保养。另外一个保养的嘴暗，也是咱身体内底，安尼可能更加好。
0: 过去真济案例啦，真有名，因为细胞来破病来离开的嘛，足济嘛。
1: 是
0: 嘿呀、啊，咱比如讲较早有一个大哥啦，算讲伊嘛是长期食薰嘛，
1: 是是，
0: 长期食薰，即个胃啊嘛是气波出现了问题嘛，
1: 是。
0: 所以这气波来讲，咱讲除了吸空气爱睡离以外，咱的饮食习惯，咱比如讲，咱都讲食薰嘛是真大即个伤害，针对咱的气波。
1: 是，食薰吼，咱一般类，伊内面有迄个尼古丁，
0: 是，
1: 有一寡烟油吼，对咱的细胞有伤害，
0: 是是，
1: 伊渐渐的和咱的细胞吼纤维化，甚至也形成一种咱叫做 COPD，
0: 是是，
1: 就是慢性的肺结核啦。
0: 对对，
1: 啊，这吼唔是干啦，食薰的人会有哦，食二手薰的人嘛会有哦，
0: 徛伫边啊人嘛算食二手薰嘛，迄嘛是会受到影响哦。
1: 是啦，我相信哦，可能大家拢讲哦，我都无食薰，啊，
0: 你
1: 食薰，
0: 你有食薰，你食是二手薰啦。
1: 对啦，你都食二手薰，
0: 迄嘛是算食薰啦吼。
1: 是啦，所以讲哦，希望大家吼，如果你虽然无食薰，但是你也食了二手薰呢，你嘛爱较注意，因为讲吼。咱这个细胞吼，管理的就是咱的呼吸啦。人吼，一旦三天无食饭无要紧，三天无啉水无要紧。
0: 对啊。
1: 但是呢，五分钟吼，无喘气哦，这个人就爱过旺气。
0: 是啊，是啊。
1: 是，所以呼吸真要紧。
0: 当然啦、啊，呼吸真要紧来讲，咱所吸入去这个空气嘛是爱清气的啊。
1: 是是是。
0: 像即卖油烟这么严重，雾烟这么大的时阵，
1: 是。
0: 尤其真侪人为着要舒压，像就拄啊经过门所讲的，加薰的人往那改坐。
1: 是。食二手薰的人更加多，
0: 食二手薰的人更加无辜啦。
1: 是啦，
0: 啊，那么煮菜嘛是无辜，为着要过三顿要食饭
1: 啊
0: 嘛。
1: 啊，拜拜嘛是啊，有当时啊，你可能无咧拜，无家乡，但是别人咧拜，迄香烟真重吼，嘛拢对咱造成伤害啦。
0: 拜拜烧香，其实真侪大哥大姐出来对拢有安心民嘛，
1: 是
0: 拢有拜拜烧香，较早拢未晓照顾家己呢，
1: 是
0: 所以伫遮里边那提起，可能只系大哥大姐参考了解。譬如讲咱烧香的时阵，要来保护咱家己呢、
1: 欸？可能窗仔泡开，
0: 窗仔泡开，
1: 上好是空气当可以较流通的，
0: 较流通吼、
1: 哦。啊，过来就是讲吼，咱这十项的中草药啊，草本的即系天然的、纯天然的。一旦好啊，来个使用啦。
0: 是，那你细胞非常的重要。你看媒体的报道都怎样？因为细胞造起的人足侪足侪，
1: 真侪真侪，每年拢超过万人。欸、
0: 甚至讲女性嘛真侪，不是讲男性结婚结诶哦。
1: 是。
0: 女性足无辜诶，因为蔬菜所造成的这个细胞破病嘛足侪。
1: 是啦。
0: 所以咱不得不呢爱提高警觉来好好照顾咱的呼吸道。
1: 是。
0: 今日嘛非常感谢金国文提供这么宝贵的健康知识，咱先和金国文小休困一下。卡等你家都等来哟、哦，
1: 感谢。
0: 大哥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AM 1071。
1: 大姐，针对拄仔所讲的，你有任何无清楚的所在、无了解的所在，要来进一步来做询问了解，唔免客气哦，拢会当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 咱来进一段广告，经过问，
1: 拄
0: 仔你讲的迄十种配方，大哥大姐都非常想要了解，因为大家拢有在烧香拜拜嘛，包括讲真侪人拢有在煮食嘛，
1: 是，
0: 真侪人每间拢敲都拜啊，咱全省台湾是敲都拜的这个王公嘛，
1: 是，
0: 是啊，所以真侪人拢吸着这个垃圾的这个空气，
1: 是、
0: 啊，要安怎才好？大家开始重视要安怎保护呼吸道。经过问，要去多位吃到你拄仔所讲的十种草本配方。
1: 我想吼，那大家要甲这十种的这个草本的物件，要甲配合交换吼，
0: 是啊，
1: 有影可能嘛，介困难啦。
0: 困难啦，
1: 是啦，
0: 是。
1: 所以讲吼，公司这边吼，就替国外来设想，
0: 是
1: 直接吼，对国外进价草药啊。
0: 哇，那太赞啦！
1: 是啊，有诶是咱国内诶，
0: 是
1: 啊，咱就这十种吼，咱甲融合起来，萃取出来，
0: 是
1: 啊，甲变作咱即马讲的一个。舒爽定
0: 哦，舒爽定
1: 是啦，
0: 所以是用干的吗？
1: 是，一种用六十片吼，
0: 是。
1: 可比讲，咱刚刚咱闹尿尿啊，
0: 嘿，
1: 好像特别感冒，佮也袂感冒，
0: 是。
1: 哦，咱来当个干两粒啊。
0: 哦，有竞争的时阵呐。
1: 是啦，哦，来个干的嘴吼，
0: 嘿，
1: 啊，伊豆豆的氧气哦，
0: 是是，
1: 你唔通用吞的
0: 哦，是。
1: 佮干的嘴哦，差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左右吼，
0: 嘿，
1: 伊豆豆氧气，
0: 哦，
1: 啊，你的嘴就会清芳清芳，甘甜啊甘甜吼，
0: 你真好啊，
1: 是，甚至闹会较清凉清爽，哦，啊。你呼吸嘛会较顺畅啊，
0: 所以讲拄啊吸入去呼吸道的垃圾空气，关键甲清清的，唔卖入去咱的细胞内面啦。
1: 是啦，
0: 嗯，
1: 啊，这十味吼，草本的吼，就是咱讲的这个疗愈草啦、
0: 臭
1: 臭草啦、
0: 百合
1: 啦，吼，等等等吼，
0: 嗯，
1: 咱这吼对咱的黏膜啊，对咱的呼吸道，对咱的细胞，拢有真好的养生的效果啦。
0: 安尼有够赞的，一支开几粒呢？
1: 总共六十粒。
0: 所以咱在感染时阵说，不管是有感觉无爽快，都会当感一粒吗？
1: 是啊，甚至讲吼，有做老师的有无吼，也是伫个菜市啊，你化脸拢卖十四啦。
0: 哦，就这样。
1: 系啦，啊，咱拢爱用了这脑啊，
0: 做生理的呀。
1: 是啊，咱就
0: 吼，是，
1: 咱就一旦个感染来保养啊，你
0: 休
1: 息的时候当感一粒，
0: 较袂
1: 化个烧声破声。
0: 是是，这开始六十粒，经过门间里边的犹太和咱这大哥大姐，
1: 咱就要市面上吼，
0: 会
1: 通路你走吼。一克也是八百块不离几啦，
0: 一克八百块。
1: 你内面草本的药，咱拢用个上好的、上好的这个吼，
0: 是啦，
1: 上好的品质啦，
0: 是啦，遐比例咱家己嘛无法度用啊，
1: 是啦，
0: 所以一克也是八百块就对啦。
1: 是，
0: 咱大哥大姐嘛无可能讲一摆买一克啊啦，因为不管是拢个当干嘛，包括讲咱家己本身，咱的新鲜的外口吃头路的，拢嘛会当干一粒的嘴来预防垃圾的空气吸入去咱的呼吸道，对无？
1: 是啦。
0: 如果一摆买三克啊，安尼有开犹太无？
1: 三克啊，咱照算是2400块嘛。
0: 是啊。
1: 今天我怎样来个小爱家吼？
0: 嘿，
1: 一定爱傻逼死，
0: 一定爱犹太。
1: 是，所以咱出一个折头的价钱。
0: 折头是偌济？
1: 安尼无咱三克啊，今仔日来个算2000块就好。
0: 三克啊，算2000块。
1: 是。
0: 安尼有开油台无唔对，但是经过问，啊，你拢未记得啊？
1: 是。
0: 来到小爱这节目，你知影我困死对无？一定爱过油台，和咱这大哥大姐，和大哥大姐，安尼起码是欢喜一下。你搁减钱200块啦。
1: 200块。
0: 嘿呀，三克啊，1800块啦。
1: 好，无问题。
0: 感谢。
1: 是
0: 是。安尼就是三克只1800块，
1: 好，无问题。
0: 经过问，这是长期在做使用嘛？
1: 是啦，
0: 照顾咱的呼吸道非常的重要。
1: 学生囡仔买使用
0: 哦。你搁送一克啊，和咱只大哥大姐来做体验啦。今仔日四克啊，1800块啦。安尼咱个送四组的呀。
1: 这用料拢真贵呢。
0: 我知，最好的这十种天然的草本呢，有够赞的，每伤着咱的身体有
1: 够
0: 好的对。你若伫西药房买消炎止疼，若伤着腰子，佫伤着胃肠。
1: 小爱，咱要捡这十种吼，讲实在，一个家庭要捡到十种的中草药，爱真费工啦。
0: 我知影，甚至有当时啊，草所草，我拢欠费。
1: 是啊，因为清冠一号的观念拢嘛欠费。
0: 对对对，所以啊，今仔日这么难得吼，这十种配方，这么好的这个比例，这么赞的组合，来照顾咱的呼吸道。经过问，你着大大牺牲一个。化力一个，今仔日四克啊，1800块，犹太和咱家所谓大哥大姐，可以了吼。
1: 好啦，你就讲干了呀吼，啊无好，咱四克啊算1800块啦，但是咱来限租啦，
0: 限租，
1: 嘿啦，
0: 啊较济咧，收少无够。
1: 无咱限一个20组好
0: 无？20组收少啦，嘿啦，咱的大哥大姐在使用，甚至介绍朋友来使用的时候，你如果加一个5组啦。
1: 你的意思是讲可能老师？
0: 对啊，
1: 然后人要要接了，未歹，佫介绍即个学生佮家长来
0: 使用。是啊，是啊，嘿，大家社会来顾咱的这个呼吸道啊，
1: 安尼哦，
0: 非常的重要。
1: 好啦，如果大家愿意替咱吼，口耳相传替咱奉上啦，替咱介绍啦吼。
0: 是，
1: 好，阿伯， 安尼好啦，没问题。
0: 嘿，安尼就是四千千八块，嘛非常感谢金顾问。既然你拄下讲到咱大家公家来做使用，来保护咱的呼吸道的时阵，卖讲安尼吼，天天安尼酷酷烧脑、开开脑、无爽快对不？如果一摆买两组、四组的，也都是八 K 啊时阵有开犹太无？
1: 八 K 啊，咱拄下已经犹太啊嘛吼。
0: 对。
1: 四 K 啊千八，
0: 四 K 啊千八，
1: 八 K 啊就三千六。
0: 三千六，佮犹太一个啊。好大哥大姐，感觉讲免输上店开小吉，都会当顾着呼吸道，有够赞的啊！大哥大姐欢喜一个啊！
1: 啊，别啦，有在无你讲看
0: 嘛？来顾咱的呼吸道，无你讲减一百块啦，
1: 佮减一百
0: 块。嘿呀，安尼八千啊，三千五百块。
1: 安尼吼，好，无咱今日还姊妹弟嘛，头一届来遮奉上啦，
0: 感谢。
1: 好，无咱八千啊，算三千五啦。
0: 非常感谢金顾问，金顾问确实有影真疼惜听小爱节目的大哥大姐。今仔日这么难得来的时阵，啊，你唔多好，我加送一客啊，和咱这大哥大姐，安尼规家伙啊来做使用。
1: 爱搁加送一客。嘿呀、啊，俺、这，阮迄阵吼，拢用上好的料以外吼，我嘛委托咱台湾上好的油厂落去做呢。
0: 真侪人吃了拢真饿咯，甚至介绍朋友吃，甚至连有人要出国。专工打电话来，驻文两大组，站在身躯来照顾家己。
1: 是
0: 啦，所以在这个时阵，我是希望讲尽量来做些接触啦。
1: 有的朋友本来用杂杂的吼，
0: 对对，
1: 鼻窦炎的吼，
0: 是，
1: 吃到尾啊嘛，拢反应真好呢，
0: 真恭喜啦。
1: 是
0: 啦，所以讲今个本今仔日咱都是介绍一客啊，和咱家大哥大姐介绍咱的好朋友来公家做使用啊，
1: 好啦，好啦，你就讲个安尼啊，好啦，甲你答应。
0: 系啊，即摆电话你话林良桥，
1: 我知我知。
0: 是大哥大姐，真尔支持金顾问，支持小爱。今仔日咱现场看起来，金顾问啊，恁多个小拜托一下，是啊，佮送一客啊，和咱只大哥大姐，今仔日拢总啊，咱甲到十客啊呢，十全十美，3500块啦。
1: 安尼哦，
0: 系啦，
1: 算现场看了，阿要送我家了对啦，是全是币了
0: 对
1: 啦，算爱我来牺牲，大概是全是币一个对啦。
0: 你是做工地，
1: 做工地个，
0: 减真济广告费哦，
1: 安尼哦，
0: 是，然后给你倒小波哦，
1: 安尼我看一下用一下，好，我看一下。
0: 哇塞，
1: 啊不，安尼咱杭州好不？
0: 杭州，
1: 因为吼，安尼我讲实在，小爱你也知，安尼我袂好啊啦。
0: 袂啦，
1: 安尼袂好
0: 啊。大哥大姐真好，甲你倒宣传、倒广告，你就省真济。
1: 我知啦，我知啦。就看来讲，我会当省这个广告费哦。
0: 对啊。
1: 不是安尼袂好啦。无人会安尼卖啊啦，真正。
0: 做一寡工程啦。
1: 好啦，无咱限一个好无？
0: 大只强一个啊。
1: 啊，你卖阁甲我画啦，咱限一个十二组就好啦。
0: 十二组无够，
1: 专心做得做。
0: 十二组免闹
1: 有够。我多啦，十二组啦吼，真正迄真重本、真上本啦吼，希望各位吼，听众朋友吼，把握这个机会，紧卡来，因为吼，咱保护咱的片啊，咱保护咱这个吼，黏膜啊、甲细胞真要紧吼，就。金顾问有的朋友吼，为了这个鼻窦炎吼，不得已搬去到国外去。
0: 是啊，
1: 我相信吼，大家可能不爱安尼啦。咱在台湾嘛，都在台湾，都在家嘛。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当用一寡吼，草本的，好好来保养咱的片啊，保养咱的呼吸道。感谢各位，紧卡来。
0: 安尼只有十二组就对啦。
1: 是。
0: 嘛，非常感谢金顾问啦吼，大哥大姐，这么难得这个机会吼，尽管本草书上店来照顾咱的呼吸道，照顾咱的细胞，以上算广告。咱今日说做诶，四 K 啊，只要千八块利益哦。四 K 啊，只要千八块利益哦。咱一 K 啊是有六十粒哦。
1: 哦，我今日到接电话哦。
0: 大组诶，更加犹太会好，拢总十 K 啊，哦，拢总十 K 啊，只要3500块利益哦。大哥大姐，爱赶紧哦吼，把握今日难得机会，跟卡兰这边付费诶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零八零零五八八一三三，把机会卡定位哦。大哥大姐，无想要苦苦烧脑，无爽快都爱赶紧哦，把握这摆真尔难得机会，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我八八一三三，定位赶紧卡哦。

大哥大姐，咱哦起起想要扫，这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哦，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疏松顶，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让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侪后遗症，像像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后遗症有够侪啦。所以，咱如果一旦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呼吸道内底这个病菌呢，做一个杀菌这个动作，安尼咱就真放心吗？今仔日小爱所介绍的舒爽锭，一支盒内面有60粒，细组的咱四盒只要1800块而已哦，非常的优待。大组的更加优待，拢总10克啊，只要3500块而已。大哥大姐，非常的简单，咱脑感觉无爽快的时阵，都感觉粒都可以啊，这么简单，就会当保护咱家己。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 0800-588-133

大哥大姐，不管你是早起扫，或者是暗时扫，不管你是扫有痰、扫无痰，或者是感冒扫、吃粉扫，空气品质无好，你常常闹闹咳咳、闹闹尿尿、咳咳扫，无想要感染新冠病毒，无想要规年通天安尼扫袂停的，今仔日就要把握机会来体验小爱所介绍的舒爽店，一支客啊内面有60粒。咱四组的呢，拢总四 K 啊，只要1800块而已哦。大组的当然较会好，更加优待。10K 啊，只要3500块而已。咱只要脑感觉 KK 无爽快的时阵，感觉入嘴，安尼都可以，非常的简单。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大哥大姐，无想要苦苦受难哦，无爽快都爱赶紧哦，把握即摆真尔难得机会，0800-588-133，0800-588-133，电话赶紧敲哦。

了，大哥大姐，那我开开想买啥？这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哦，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舒爽定，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让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侪后遗症，像就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后遗症有够侪个侪啦。所以咱如果一旦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呼吸道内底这个病菌呢做一个杀菌这个动作，安尼咱就真放心啊。今天小爱所介绍的舒爽锭，一支盒内面有60粒。小组的咱四盒只要1800块而已，非常的优待。大组的更加优待，拢总10克啊，只要3500块而已。大哥大姐，非常的简单。咱脑感觉无爽快的时阵，都感觉捏都可以啊。这样简单，都会当保护咱家己。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卡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姐，这马电话满线哦，你若卡未入来，麻烦你给等一下，小爱感谢你。大哥大姐拢非常了解，个人的脑，个人的呼吸道非常的重要哦，爱赶紧把握机会，卡咱这免费的专线，空白空空，我拜拜。

大哥大姐，那我起起想咩扫，这一定是有细菌或者是病毒在咱的脑后，在咱的呼吸道，咱就赶一粒疏散灯，赶紧将这个病毒赶走，让你的呼吸道轻松个快活。如果感染新冠病毒真麻烦呢，第一会传染到厝内底的人，第二就是呢感染新冠病毒以后有真侪后遗症。像像记忆变慢啦，心脏会喘啦，这些已经有够侪个侪啦。所以，咱如果一旦在第一时间将咱脑内底呼吸道内底这个病菌呢，做一个杀菌这个动作，安尼咱就真放心啊。今仔日小爱所介绍的舒爽垫，一支盒内面有六十粒，小组的咱四盒只要1800块而已哦，非常的优待。大组的更加优待，拢总十克啊，只要3500块而已。大哥大姐，非常的简单，咱脑感觉无爽快的时阵，都感觉粒都可以啊，这样简单都会当保护咱家己。大哥大姐爱赶紧哦，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刷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

0: 你好。
1: 哎，大哥。
0: 好，稍等一下啊。你好。
2: 你好，在说多少话大哥？
0: 好，稍等一下啊。

大哥大姐，书上店存最后两组礼哟，爱赶紧把握机会来看咱这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空白空空五八八一三三。

0: 广告大姐，小爱今天要报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消息咯，爱认真听哦。今天要送给你的赠品是无同款的哦。咱今天买大组的产品，小爱要送你一罐50亩澳洲原装进口的羊胎盘素。这罐羊胎盘素价更超厉害耶！我嘛头一遍摸到成分这么完整，这么齐全，五合一的保养品。这里面的成分我跟你说，保证是你要爱的护肤圣品，里面有胶原蛋白，有羊胎盘素，有 Q10， 也有金箔粉。金箔粉大哥大姐可能没了解它的用途，金箔粉很多人用在抗老、紧肤、美白、淡斑。另外还有一项成分就是玻尿酸，用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保证你对你的皮肤越来越满意。我这罐出门，让你心花开哦，而且还不黏贴贴，很舒适的，没得买哦。今天你买大组的产品，就把这罐五合一的羊胎盘素送给你哦。公司这边这么大方，就是要感谢大哥大姐对真神秘节目的支持和爱护，送完就没了哦，要赶紧把握机会来敲咱这免付费的专线0800588133，0800588133，0800588133，买大组的产品都给羊胎盘素送给你哦。
1: 你好。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意定监护？
1: 啊？什么是意定监护？
2: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七十多岁的美玲姐因病双眼失明了，但也努力在过日子。其实在台湾还有许多家庭也正默默苦撑。1919食物银行将食物包送到需要的人手中，一份食物包让他们尝得到暖，多一份安心。
11: 我是1919桃竹苗社工，邀请您支持1919食物银行，一起守护更多需要帮助的家庭。1919要救要救。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空二24257788。

这段节目全部由着 GMP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咱所有自己的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的服务电话：2405-7788，2405-7788。咱这是北区的电话哦，也就是你若不是住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市的朋友，咱电话头前爱加个加一个空字哦。啊，咱若住北部的朋友，咱电话直播都会使啊，都卖个加空字啊。
0: 梦到
1: 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咯。
0: 来，咱今日有邀请到一个哦，咱的生活用品的达人哦。啊，咱顶个来是执行长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来是哦，当属就亲身来跟咱家坐定哦。
1: 等
0: 嘞，等嘞哦。来，咱今麦进来邀请了咱的生活达人呢，咱的董事长，咱的担当诶，担当诶，你好哦。
2: 嗨，咱两位主持人你好哈、哦。啊，空中所有这些爸爸妈妈，这些长辈，大家好。
0: 哦，这担当诶，你好哈、哦。顶刚恁执行长来哈、哦，啊来介绍一寡生活啊，达诶用品呐、啊。
2: 对、哦。
0: 啊嘛，得到热烈的回响，你知道、哦？啊，大家欢迎嘛，侬就
1: 品质赞啦，
0: 品质赞哦。
2: 当然。
0: 包括讲吼，迄、那个香水你知哦，是大厂咧用诶。
2: 哎呦，咱这外口吼，
0: 香精
2: 咧，要去买款香水诶原料啊，嘿啊，一罐拢爱几落千块。
0: 对啊，
2: 提来遮甲咱这中部做这个分享。
0: 嘿啊，来啦，来咱这個生活达人咧担当诶吼，即卖热天嘛渐渐到位啊啦。
2: 当然
0: 啦。啊，咱热天吼，咱是生活方面咱爱注意什么物件，还是讲咱的环境爱注意什么物件咧？
2: 嘿，这哦、喔，这要、喔、真注意啦吼、喔，因为咱拢知影吼、喔，咱一间厝内底吼。最主要就是清洁啦，
0: 哎、
2: 欸，啊，这上界重要。
0: 哎、欸，清洁就重要。
2: 厝内面的人吼、哦，身体是不是健康？
0: 嗯，
2: 你一间厝住的舒适无？
0: 对，
2: 跟这个环境卫生啊，拢有真大的关系。
0: 对，
2: 啊、最近咱老在咧看新闻，拢知影吼、哦，哎、南部啊，
0: 吼、嗯。
2: 哦啊，即马天气直直热来，
0: 哎呀，
2: 流行这个登革热，
0: 哎呢，即马出侪呢，
2: 对，咱拢知影嘛，登革热是因为这个蚊虫啊，
0: 对，
2: 啊。

0: 丢
1: 哦，啊，摕来喷啊，
0: 丢，
1: 啊是讲唔知个藏什么物件咧？你网络嘛，你讲留言讲什么藏一颗棒啊都未生，够有影
0: 啊，厉害！那有可能啦，啊，迄拢是误传的，误传的啦，
1: 对，
0: 吼、哦。啊，咱台湾拢是安尼啦，以讹传讹嘛。人啊，讲一个啥，
1: 讲一个影生一个囝，
0: 讲一个影你就生一个囝嘛。其实啦，讲到这个网糖哦，咱大家拢知影。搁这热天的时阵，咱厝内面吼，虽然讲安这个啊纱窗，但是咧，你只要有开门的所在，这个网糖足厉害，
1: 对，
0: 一朵花就整入来
1: 了。而且即卖网啊，足巧的呢，我感觉伊毛装 AI 款哦。你看我等下哦，奇怪。明明看了无网哦，伊即马网拢甲你停咧，停咧门的顶头。
0: 对哦，
1: 啊你开门咧，网啊就走入来，伊跟他调岗的呢。
0: 系啊，
1: 跟咱甲你监视
0: 器。即马科技伫咧发达吼，含这个网啊都咧进步啦。
1: 对
0: 啊，所以讲吼，真侪妈妈啦，为着厝内面这个网虫吼，阿边那讲啊来解消灭吼，用尽脑筋你知无？
1: 对
0: 啊，一般就是讲来买一啥。蚊子水嘛，
1: 对
0: 哦，啊，这老一辈拢知影嘛，
1: 哦，
0: 啊，蚊子水就甲转转咧，但是咱转蚊子水要真注意哦，
1: 对
0: 哦，这个蚊子水是化学的物件，有的人转这个蚊子水咧，转到尾啊，规家伙拢中毒，
1: 中毒，哎，化学的物件，
0: 对啊，
1: 哎，就是你话要甲蚊子害死啊，
0: 嘿。
1: 啊！你讲蚊啊，台戏，咱人嘛会影响到。
0: 啊，当然咯，人嘛是会受到影响
1: 啊。啊！你如果等下转吼，转去蚊啊，水有一个歹仔啊。
0: 嘿。
1: 厝内底啊，转过吼，有可能有迄垃圾啊，蚊啊水啊，掉咧碗盘顶头呢。
0: 嘿，对。啊！你即马去食掉的时阵，
1: 对啊，
0: 对祖先啊，是不中毒嘛？
1: 对。
0: 吼、哦！啊！有诶，你甲看吼，我即妈妈啊，你甲看，伊毋是讲啊。这个啊，转蚊啊水转了
1: 后，
0: 那厝内面啊，灶开所在弄迄个啥小强，小强、
1: 哦、
0: 你知无？就是家族啦，啊家族底下收来收去，咱碗盘吼，那叫迄个家族收过哦。你即马来无甲洗吼，无甲洗清洁了，你直接就甲堆啊，食的物件吼，一三千三你知道？即马足济迄个啊，啊什么有做大肠镜啊，什么一大堆啦，拢来啊！
1: 啊，就排名啊，就拢一直来啊！
0: 丢丢丢丢！
1: 啊，你想讲咱转来转去吼，有阵啊，咱讲的啦，豆腐佫摕来切来切去啊，
0: 嘿，佫回来回去，
1: 啊，回来回去啊，豆腐本身就垃圾啦，
0: 嗯，对，
1: 啊，佫油汤汤啦，
0: 嘿，油汤汤。哦，
1: 有阵啊，你话爸爸妈妈咧切的时候，你看有阵啊骨头嘛掉咧豆腐顶头啦，
0: 嘿，当然咯、哦，啊，迄个妈妈足欠的啦，嘿，一条豆腐吼。讲一开就用鬼死人，
1: 系啊，
0: 哎，都无破吼，都唔敢淡掉。
1: 无啦，什么无破，唔敢淡掉。我看足济爸爸妈妈厝内底都无吼，迄破起也继续用。
0: 啊，破起也可以用哦。
1: 哎，啊破啊，但是破起吼，咱老实讲吼，爸爸妈妈恁厝内底都无吼，你即摆伊也提我买下者。
0: 嗯嗯，
1: 迄提起真正拢想想啦，
0: 想想念念
1: 念念吼，啊提起吼有一个。就炒的味，
0: 一个味，一个味。
1: 嘿，嘿，味真就炒的冻未
0: 掉，洗未掉，
1: 洗洗未掉哦。
0: 你安那洗，迄个味都掉了。
1: 嘿呐，啊，你看，豆腐嘛回来回去啦。
0: 嘿，
1: 啊，豆腐有阵啊，过去剥掉啥？哎呀，人讲的蚊仔水啦。
0: 嘿，
1: 啊，有阵啊，咱无点蚊仔水呢，有阵啊，咱点啥呢？点蚊仔香。
0: 点蚊仔香。
1: 哎，点蚊仔香嘛，无讲介好呢，我感觉无讲介好呢。
0: 我你讲吼，你点蚊仔香啦，真济人暗时伫咧困吼，哎，本身啊，这个。皮也无盖好的人，啊！你点帮阿兄的时候，伊也冻袂掉，
1: 对啊，
0: 点都艰苦。
1: 嗯，哎，因穿起来，我跟你讲啊，帮阿兄老实讲啊，迄嘛无健康啊，
0: 哦，无健康，无健康，
1: 啊，无健康，咱厝咧点啦，规个环境嘛是拢全黑啊，帮阿兄啊，
0: 而且吼，唔是讲干啊，干啊，伊的味歹呢，有的人点帮阿兄吼无注意啊。啊！你咧困的时阵啊，迄个被单叫
1: 去烧掉，
0: 叫烧掉，啊，光怎规个怎烧起来？
1: 有呢，真正，
0: 真正安全问题嘛，真爱。
1: 发生火灾嘛是点蚊啊香起啊，点点
0: 烧
1: 起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對啊
1: 所以真歹，哎、啊、呀，有一种上毒的啦，就是咩水烟毒嘿啦。
0: 哦，水烟毒。
1: 以前吼，我咧我做中医诊所嘛，吼。
0: 嘿嘿嘿。
1: 啊这个头家拢固定一礼拜哦，叫阮点一摆哦。
0: 好，
1: 啊那点落时阵，规个硬蓬蓬的啦，
0: 规个拢硬
1: 啦。啊，但是点落时阵哦，点落时阵哦，阮就大家紧走出去啊。啊，走出去门关落。
0: 嗯。
1: 啊，但是关落时阵，你过，拢拜了暗时点嘛，啊，你还休困嘛？
0: 对。
1: 啊，拜一来就爱大家大
0: 便。哇，迄拜一来吼，规间内底哦，啊，佫是无啥啥无大，经过迄味足。
1: 对，吼、哦，啊，从主要迄种物件都是啊，拢化学的，
0: 就是化学
1: 的啊，对咱身躯有百害啦。
0: 对，
1: 吼、哦，所以咱来选一个较天然的，
0: 对，
1: 无害的，
0: 对，
1: 啊，芳味够好诶，啊，过来就是啥，
0: 爸爸妈妈。

0: 一个诶，人讲上个怀念的一种芳味啊，
1: 对，
0: 吼、哦，迄种芳味，咱讲爸爸妈妈啊，讲到哇，大家拢知吼，
1: 自做囡仔，咱都定来去闻到的芳味。你知影什么物件无？
0: 我知呀，啊，以前吼，
2: 桂冠的啦，
1: 桂冠的
2: ，玻璃罐啦，
1: 用个玻璃罐，
2: 玻璃罐，切啦，
0: 啊，那边露头卡是原来个倒地两地啊，
1: 地两地啊，
0: 露头卡，
1: 露头卡，啊，露露头迄个味走出来，
0: 啊，够有人讲吼，迄地咧倒咧，地咧追逐啊。
1: 嘿，
0: 讲对咧追逐来讲，蚊虫嘛，家雀嘛，较袂来，
1: 较唔敢来，
0: 嘛较唔来啊，
1: 对，
0: 啊，甚至买凳来变出来，
1: 嘿。
0: 变哎呀！
1: 哎呀，路拖卡，
0: 路拖卡，
1: 拢会使。
0: 会行啊，
1: 嘿，
0: 啊是洗车，
1: 嗯，
0: 冲啥啥物拢会使。哎呀，路玻璃，
1: 嘿，
0: 这个万用。
1: 对啦，楼顶路卡楼卡，吼，啊，便所路卡路卡客厅，
0: 嘿，
1: 拢总会使。
0: 对，
1: 嘿，迄个物件，咱真是阿姐阿公阿妈，拢啊真怀念。
0: 对，哦，啊，迄个味吼，是当讲怀念的味啦。
1: 嗯，
0: 啊，但是未使食哦。
1: 对，啊，
0: 但是外口迄个，咱倒是讲啊，规罐玻璃哦，还有一个歹仔。
1: 嘿，
0: 有酒精，
1: 对，也有弄来滴加酒精嘛。
0: 嘿，
1: 也酒精迄个味啊，啊，就是要蚊虫，迄个惊迄个味。
0: 嘿，
1: 好啊，所以讲呢，你有迄个味，有迄个酒精了，有人个皮肤会冻袂掉。
0: 对，好啊，即卖科技愈来愈厉害啊，
1: 吼，
0: 所以当个酒精去掉，
1: 也去掉。
0: 啊，但是佫用一罐上盖水、上盖赞的这气味上盖好这个。这个芳精哦，
1: 天然的芳精，
0: 天然的芳精，
1: 家里边来对哦，
0: 家里来对哦，啊，气味够啊好，啊，蚊虫嘛袂话，
1: 对，
0: 啊，佮所有啊，大大细细拢会使拼，
1: 嘿，
0: 哦，碗碟啊，细个碗碟拢会使啦，盆扫啦，灶卡啦，玻璃啦，哦，全部拢会使，啊，抽水机袂使，
1: 伊无酸材质啦，
0: 无酸材质，
1: 无酸材质，你什么物件拢会使用，
0: 嘿，
1: 哦，譬如讲你汽车啦，
0: 嘿，
1: 奥迪拜啦。啊，拖卡垃圾啦，哈，拢总会使用。
0: 对，
1: 嘿，伊个清洁有够遐，而且呢，一个是天然的物件，绝对袂去伤害你本身的身体，这上介重要。
0: 对啦，嘿啦，啊，较袂哦，身躯哦不脏不塞啦，
1: 对，
0: 啊，健康个卫生啦。
1: 嘿，哦，
0: 好啦，咱来感谢这个担当的哦，小华休困，你们家咖啡者哦，今仔日哦，伊亲身来这个坐镇吼，咱来帮爸爸妈妈争取一个好康的，
1: 好，
0: 好不好？好啦，啊，咱先来啊，休。先来欣赏一首歌，啊，咱来等等休息睏一下，好不好？好来，咱来控制2425-7788，2425-7788咯。

0: 来啦！这首啊好听的歌叫做《快乐的翅膀》啦，吼、哦。咱人的心情爱快乐啦，包括讲咱的环境吼嘛是爱清气呀。哎，咱人呢住来底啊，保持了清气的时阵哦，这真正在带财来哦。你呐吼，这啦环境啊，啊那是无清气哦。你讲你啊住来底要偌好家哦，迄是绝对无可能的代志。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哦，这咱的担当要上了解。哦，因为住来底你看有个人住来底拉拉撒撒啦，啊里面全臭扑鼻啊。
1: 哎呦，迄里面个地吼，皮啊拢掉掉嘞。
0: 对，哎有真正哦，哎有当下有个人沙顶头嘛臭毛毛啦，哦啊一间啊嘛臭毛毛啦，啊灶家出来迄嘛臭毛毛啦，所以咱一定要保持了清气。
1: 对，
0: 清气这真正系当带财来，
1: 对，
0: 好不好？
1: 所以咱多少都讲过，一间厝啦无清气啊，住咧厝内面人拢未平安，
0: 真正未平安啊，
1: 爽快，就是安尼。
0: 对，
1: 所以今日讲来这个节目中咧，好，我特别咧有炸恁这样，
0: 有炸炸好物件啦，对啦，吼，好啦好啦，啊，你有既然有炸到好物件来吼，咱可能咱都应该爱修个。切一个，爱个站一个哦，
1: 好，
0: 嘿，好不好？来，咱的这个电话先给咱记下好，咱的控制2425-7788，2425-7788，控制2425-7788。来，咱来进攻个吼，咱今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咱的担当诶，你好，
1: 啊，你好，你好哈，咱空中即个长辈，即个爸爸妈妈，大家好哈，
0: 来，担当诶，你就拄只你讲啊吼，咱即马热天到位啊，
1: 对，
0: 啊，蚊虫有够侪，啊，过来就是咱厝内环境嘛最重要，
1: 当然，
0: 你厝内啊垃圾。蚊啊啦，蟑螂啦，
1: 火星啦，狗虾啦，
0: 蛋拢来啦，
1: 一大堆。
0: 哦，啊，蛋拢来时，咱来用一个较好的这个清洁的物件，对不对？
1: 真济妈妈吼，为着这个蚊虫啊，为着蟑螂，为着狗虾，啊，伫咧伤脑筋。到底咧，要用啥物件，一旦或者啊，啊，即个啊，即蚊虫拢卖来咱兜，我咱兜当清气淡淡。今日个这个节目中吼，我有炸这真厉害哦。
0: 就厉害哟、哦！
1: 花露水，
0: 花露水啊、哦！
1: 讲到这个花露水，咱都有讲过无？哎，阿公阿妈过去看一下，咱做囡仔时阵有无？哎，规罐玻璃干啦，
0: 玻璃干啦，
1: 这个气味啊，哦，花露水的气味足好个哦。而且我今日所炸来是超浓缩清洁的大灵球，
0: 浓缩的啊，规粒就对了
1: 哟，规粒的球哦。你只要个蛋落这个呀、啊，啊，水内底伊就水游去啊，水游去啊。所以你当准备一支杆啊，用盆的杆啊，啊是讲咱啉过的啦，
0: 迄、那个宝特瓶
1: 的杆啊，你个落一粒落去，我个切切的，你落一粒落哦，就等于较早一罐玻璃杆啊，一罐，系这个容量。
0: 一点
1: 好咱啦，七国物件，比如这个细菌的产生，
0: 特别细菌，
1: 你迄个买菌，这上界重要哦。所以讲咱这个真厉害，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啊，好，一是呢用这个萃取的，用天然的物件，伊内底最主要的成分啦，就是这个柠檬胺醇。
0: 柠檬胺醇哦，
1: 这个柠檬胺醇就是蚊虫上惊的气味。只要讲啊，你啊甲切过的所在，蚊虫闻到这个味，伊话咧就走啊。
0: 蚊啊啦、蟑螂啦、狗虾啦，迄种味，
1: 拢未来。
0: 好心未来啊！
1: 较早我未用的时阵，阮兜吼暗时啊，点了这小强啊，
0: 加
1: 走运动会，哎，加走运动会哦。啊，正正妈妈看到这小强过会惊咧，啊，佫唔敢佮拍咧。
0: 哇，这么多人惊这蟑螂呀！
1: 啊，自从我使用着咱这真厉害花露水万用的清洁球了，我咧讲。阮家即嘛 连看到一只家雀都无。
0: 来来来，等下哦，即卖看别有了解，你即卖讲的万能的清洁球啦吼，
1: 清洁球，
0: 等于讲吼，也当做做者作用就对啊。
1: 对，
0: 伊个你也当啊，喷在火顶头嘛会使，
1: 拢会使，
0: 喷在火顶头火嘛生得较水。
1: 哦，迄火啊，滚滚大。
0: 对，
1: 吼，一堆吼。对啊，即、这个楼顶七个楼卡，哦，对，便所七个灶卡，
0: 对，
1: 拢总用即个球都会使。
0: 啊，尤其讲你厝啊隔壁啦吼，厝边啊厝四边吼，啊那有水沟啊嘛好啦，啊是有人种树啊种花啦，迄蚊虫特别济。
1: 哦，迄特别济。
0: 啊，所以你只要个喷喷的都会使。
1: 啊，你个喷喷的了，迄个蚊虫就拢无去。
0: 拢没挖过来对唔对？
1: 尤其上重要，咱妈妈拢知影。
0: 对，
1: 咱到白油烟机上拍摄。
0: 对。
1: 哦，迄、那个油垢吼，拢卡掉诶，嘿，啊，洗都洗袂清洁啦，
0: 真正洗袂清洁。
1: 我听妈妈电咧怨叹啦，哇，阮家迄个油烟机安尼油通通啦，
0: 嘿，
1: 啊，那洗都洗袂清洁，毋知要安怎？
0: 对，
1: 我你讲，咱这个万用的清洁球啊，
0: 嘿，
1: 哦，你只要几粒，
0: 几粒得啊，
1: 几粒得啊，
0: 啊，赶快，
1: 你讲喷喷的料。你再个回看嘛，哎呦，轻轻那个切过了，
2: 轻松啦。
1: 轻轻松松切过了，遐油膏隆重甲你切起来，
0: 拢甲加起来就对啊。
1: 对，而且哦，互你无这个细菌。
0: 对，哦啊，所以讲哦，不但会当讲啊来刮蚊啊以外，过会当啥？过会当啥？提来说，这个抽油烟机对不对？
2: 清洁啦，
0: 清洁嘛吼、哦。啊，代表什么物件呢？你若要来提来路边扫嘛是会使。
1: 对，
0: 路边扫嘛是会使。所以你爸爸妈妈，你唔免过去瓶瓶罐罐讲哦，我来边扫买一罐。
1: 唔免，
0: 灶卡买一罐。
1: 唔免，
0: 玻璃个买一罐。
1: 唔免。
0: 所以代表你咧买当来提七玻璃。
1: 当然，我咧讲哦，
0: 一瓶搞定就对啊。
1: 一瓶就搞定。
0: 嘿，
1: 你哦，唔是讲干那灶卡琉璃台。
0: 嘿，
1: 哦，你个油烟机。吼、哦，你的烤箱，吼，拢总会当起咯，过、来变数，
0: 变数嘛，
1: 咱上垃圾就变数，变数一个入味，内底气味足歹，我你讲，你变数早时啊，甲喷两滴啊，我你规工哦，变数内底真清香，吼，过、来哦，咱啊，这个客厅，客厅的所在就碰椅啦，啊碰椅坐过，迄老大人有无？老大人有高味，
0: 高味，
1: 老大人现。拢会吊伫咧碰伊个顶头，
0: 咱
1: 会讲阮个喷喷咧，但囡仔个回归了，伊就无迄个气味啊，
2: 个
1: 互你真清香。
2: 清香个气味，敢那我咱红个啊，我
1: 哎
2: 不要混那种，
1: 你满意啦，
0: 就很就平诶，
1: 就轻松，
2: 舒服。
1: 啊，你喷过你就知影，
2: 我用过啊，
1: 对啊。
2: 啊，老师其实吼，咱热天啊吼，咱个家雀啦吼，蚊虫啦吼，啊，像咧水果哇，迄个果蝇嘛，足侪滴
1: 诶，
2: 哦，迄吼足恶杂个，你知无？一只吼，你若看到一只，后边就几十只出来。
1: 当然当然啦，伊迄愈生愈侪啦，
2: 愈大愈侪
1: 咧。哎呦，对啊。
2: 哎呀，哎，拢有会按白水坑出来，对不对？啊，咱这白水坑买晒盆了，
1: 对。拢会晒盆，
2: 拢会晒盆。
1: 而且讲你个盆盆的了，所有含水沟啊，你个蚊虫都甲你赶走。
2: 对。
1: 唔免惊讲咱到迄个红叶有无？会叫蚊虫甲咱夹掉哦。
2: 对。
1: 迄个囡仔啊，叫蚊虫夹掉了，三星加一毛病。
2: 纯只嘛登革热啦，
1: 登革热啦，
2: 那么。咱哪会知道一只蚊是不是登革热的？
1: 对咱唔知影嘛。
2: 所以愈少愈好啦。
1: 哦，
2: 啊，刮刚好清气淡淡上好滴个。
0: 对
1: 对。
2: 啊，老师吼，咱呐吼，除了讲用个清洁嘛，因为咱爸爸妈妈有当时在听的时阵，可能听无够清楚吼。咱是规粒的吼。
1: 咱是规粒的。
2: 哎，规粒一粒敢那球安尼。
1: 对。哦，
2: 啊，你等咧水底啊吼。
1: 等咧水底，咱我拄好讲过，咱保特瓶买啥？啊，是领导咧喷这一个喷枪的喎，你甲等一粒落去，吼，啊，你水甲下。差八分甜，好、啊，一粒就等于较早咱咧一罐啦，
0: 一罐咧是花露水、啊。
1: 咱这是经过三年六个月研究哦，这研究成功，用这个花露水配方，吼、哦，佫增加着啥？增加着这个芳油啊，芳精啊，啊，这个芳精拢是啥？拢是这个上界大精的哦。咱什么什么奈什么奈迄个哦，迄个。高迄、那个
2: 迄、那个
1: 大，对迄、那个大手牌哦，所以讲你甲喷的身躯，未伤害咱的身躯，
0: 自
1: 刮，和你身躯真清香，而且咱这无含这个重金属，无酒精诶，好、哦，所以咱厝内面大大细细，拢总会当甲使用，
0: 拢
1: 总摕来喷，
2: 好、
1: 哦，啊，毋是讲干那客厅哦，过来就是你的汽车，你的奥多拜，垃圾同款。 一旦用咱这个啊，这个啊花露水万用清洁剂来喷喷的，赶快做清洁。
0: 梦到，
1: 你说咱这个车的玻璃啦，那个这个露雨天的时候，
0: 拢
1: 还伫咧扫，
0: 露露去啊，
1: 啊，那个雨刷拢扫未清洁啊，你这个喷喷的了，那雨刷甲刷咧甲地吼，哇，好厉害哦，
0: 清洁当当。
1: 清洁淡淡无大件，看物件清清楚楚，
0: 安全呐、啊，
1: 哎，安全这上介重要。
0: 嗯、
1: 所以讲咱厝内面呐、啊，老一罐这个呀、啊，啊，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啊，所有的清洁的物件、啊。一次帮你搞定。
0: 你想会到所在了，不管你要留头发嘛好，去碰衣嘛好，去坐垫、灶卡、抽油烟机，还是浴巾啊，还是要喷灰。水饺啊，
1: 买拢会晒，
0: 拢会晒哦。所以讲，这会当讲啊，万用的就对啊。
1: 对，万用的
0: 哦。啊，而且是爸爸妈妈上介意的哦。花露水的气味哦。
1: 对，而且你喷到手，你也未伤到你的手。
0: 对，
1: 妈妈你的手保持的幼咪咪，这上介重要。
0: 啊，无爸爸妈妈要清洁出来的哦，迄种化学的物件，
1: 嘿，
0: 用啊买都会夹手夹皮啦吼。来啦来啦，等等的，这物件这么好吼，啊，咱今仔日啦。今日你亲身来个食啦，
1: 好
0: 不好？咱明仔做一个好康的优待。
1: 哦，既然讲两位都邀请我来啊，阿伯跟咱这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家来结一个善缘啦。咱这纸盒内底有三十粒，
2: 三十粒，
1: 等于有三十罐哦，也即个花露水啊。
2: 罐都爱偌济，
1: 三十罐咯，你外口买都爱偌济啊呢？咱这伫咧外口。一包啦，三十粒，咱是卖280块。
0: 哎，嘛无贵啊，一个等于10块呢。啊，等于一罐等于从10块左右
2: 啊。没有，
1: 但是你用着好的物件，吼，唔是讲真啊开足侪钱，一定唔是讲哎呀哎买足贵的才有效，
0: 不对，
1: 就是讲咱用着物件就好嘛。啊，今日到这个节目中，哦，来啦，咱要庆祝讲吼。伟大母亲节，
0: 好，
1: 今日伫咧节目中哦，咱用。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八

0: AM 一点七一，六百八十块。
1: 哦，一千
2: 六八零，
1: 一千六百八十块嘛，对不对？等等，
3: 今天才有哦。
1: 安尼卖很多了，好不好？
3: 无，我咧讲，这一定要限租，因为我外口的通路，我系对外口的通路有交代，所以恁今日个节目中，我头一摆来啦，所以今日恁限一百租，
1: 一百租了，
3: 一百租，吼，恁这空中爸爸妈妈，咱这是上界天然的物件，内底是柠檬鹌鹑，所有蜂糖，只要你有吃过，闻到这个味。伊就会走了了
1: 啊！
3: 我哩厝内面清气淡淡，就是咱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今仔日八啊，特别优待咱一千六百八十块。
1: 啊，优待一百组就对了。
3: 一百组
1: 啊，但是呢，这个等等，我有一个问题，你知道？咱这个等等来刮网啊，对不对？会当来做清洁，对不对？你啊，抽烟机嘛会使，对不对？
3: 拢会使，拢会使。
1: 啊，七度电、七三全部拢在清洁，对不对？啊，你这个不是化学的，无酒精的，
3: 天然的，天然的。
1: 咱笨笨的，咱是不爱吃，但是爸爸妈妈住内底这个豆腐啦、布啊啦，拢已经垃圾去啊，
3: 拢真垃圾啊！
1: 啊，布啊是咩啊？吃的？
3: 哎呦，迄妈妈吼，较早拢用啥呢？拢用迄个清洁剂无？啊，倒咧豆腐顶啊，啊，伫咧吃啦，啊，吃到迄条豆腐，再讲啦。油腻腻啦，黏黏黏啦，啊，搁伫咧用啦，啊，妈妈就较欠嘛，
1: 系啊，啊，无多余，多多薄就慢慢贵，
3: 对哇，多薄，我跟你讲，你即卖去小北吼，啊，小北个迄个，一条多薄上少拢啊十几块，
1: 十五块，变十块了了，
3: 系啊，但是呢，我顶讲啊来顺哦，
2: 我有送我咧，
3: 有送你两包，
2: 系啊，
3: 啊，你等有个试验，
2: 有啦，我即卖手提一张就是，
3: 手提一张吼，
2: 系啊。
3: 我咧讲吼，
1: 啊，咱上一包，你个讲一下，咱一包是啥物物件？
3: 对，咱一包吼，就是用椰子油来做起来，
1: 哦，椰子油盖
3: 天然哦，伊要做啥？要做清洁布，
2: 清洁布，
3: 清洁布。
1: 啊，人咧讲吼，
3: 咱的清洁布吼，迄大细多甲一条豆腐
1: 白白大的，
3: 我咧讲哦，较早妈妈。你一条豆腐用几世人？起码唔免啦。咱有这个吼啊，清洁布伊是布哦，唔是咱的啊，这个湿纸巾哦，
2: 是
3: 破湿纸巾，你甲揪咧，伊就破去啊。
2: 咱
3: 这吼，你安那揪就
2: 破
3: 净，安那搓，来，你甲听看卖，这甲豆腐同款，好，你安那用就免惊揪会破，就免惊揪会破。
1: 来，我先带你吼，
3: 咱这条清这个吼。啊，这个清洁布，咱啊每工哦，干那早时啊起来，咱伫咧洗面，你用这条来洗，你都记得啦。一般咱的面巾，你偌久换一摆？
1: 对啊，有阵啊几年诶，
3: 有当时啊半年，有阵啊一年才咧换啦。有阵啊面巾用几世人嘛唔敢换。我咧讲，咱有这包哦，清洁布了后，你的面巾逐工都会当换新呢。
1: 对，
3: 今仔日用刷，咱明仔载。一旦我用一条新的来用，这条咱洗面洗刷怎啊提了啥？提了个七条厉害，到顶
1: 哦，
3: 来个七啥？来个七咱的啊，这个白烟机，
1: 哦，
3: 来个七咱的烤箱，来个七咱的便所，来个七咱的烹衣，啊，咱拄啊讲的哦，花露水你个喷喷的了，我用这条，这个呀啊，这个清洁布，我个七过，
1: 让
3: 你清气淡淡啦，
1: 对，
2: 而且咱的气味真好哦，
3: 气味足香的，
2: 清香的，
3: 咱这保证是上界天然的。椰子油加薏米，落去甲脆起做起来哦。
2: 环保的这个界面活性
3: 炸，这条你那叫做牛尾破，
2: 破
1: 袂
2: 破啦。
3: 对，这条清洁布，和你规厝内面哦，清气淡淡。妈妈，你甲提几工，免惊像过去，你提到倒玻璃后，你的手会夹手。绝对袂啦！
2: 而且吼，咱袂存以往的这个豆腐哦，想想啦，
3: 啊臭豆腐
2: 安尼，啊顶头拢歹见滴的
3: 吼。
2: 你看你这豆腐比马桶搁较垃圾几百倍滴的，对无？啊，咱等等的你既然送我，对不对？啊，你嘛讲这才好用啊，一停长嘛是啊吼。哎，搁摕去哦，变咱所有厨房啦、门窗啦，拢用这，拢用这地呢。
3: 拢用这地得啦，
1: 地边的铁
2: 器
3: 啊，搞定啊，对啊。
2: 啊，你鞋啊，有当时。
3: 哎呀，垃圾吧！
2: 好，
3: 哎，对，
2: 这得买趟钱
3: 嘞。你配衫嘛，同款，配衫垃圾，
2: 马上使用，
3: 真正好用
2: 啊！做好用的，对 就
3: 好用，就好用。
1: 爸爸妈妈订了这
3: 宝马
2: 花，但是嘞，
3: 但是嘞，这足贵的哦，因为这订的是这敢那豆腐同款哦。
2: 你敢想看吗？
3: 咱伫咧外口买豆腐，一袋都要十几块。
1: 咱算十块了，
3: 一包来都有八十条，
1: 八十条嘞，
3: 一定一包这大条呀，哦，这超大容量的。哦，这八十条，
1: 啊，个大
3: 你有八十条豆腐，会当我你啥？八十斤拢用新的面筋，
1: 啊，你有记得八百块呀？
3: 上少买八百块。
1: 对啊，啊你啊你讲会使上会当七面啦，哦，七手啦，
3: 对，
1: 七百油烟机啦，
3: 拢讲会使。
1: 啊，你收到了当七啦，
3: 甚至那地安全帽啊，头前得行不去啊，你甲出去咧，回回咧。足好势，
1: 对啊，
3: 一次帮你搞定，
1: 对啊。
2: 阿当你讲阿真好啊啦，阿你来讲，阮的节目第一抓嘛，
3: 对，今日头一摆啦。
2: 阿当诶，总是啊吼，你若讲要送吼，咱靠权利嘛。
1: 阿
2: 当诶，我今日吼要做高棉被啊，我用了足好用诶，啊我这个人歹吧，你也送我物件吼，我就感觉好用啊，
3: 好用，
2: 我就想要争取来送阮山顶诶爸爸妈妈。
3: 哦，拢替咱这爸爸妈妈做争取的，
2: 对啊，你拢可以讲。支持啊，对哦，啊，今仔日会使无？咱当的啊吼，是不是啊吼？咱来个朋友结缘
1: 啦，结上结啊，
2: 真美！
3: 哇，这无啊多上呢，以咱这个花露水哈，这个万用清洁球，咱已经油头咱爸爸妈妈，这是我头一届来特别油台荷兰呢，后来啊，甲两位记得恁都安尼直直讲啊，啊，
2: 我来讲，都不都唔敢摸呢。
3: 我知啦，我知啦，我嘛头一摆来甲恁这个节目啦，
1: 对啊，
3: 记得恁两个都安尼直直讲啦，好啦。来，今仔日咯，有个人买花露水万用清洁球的，爸爸妈妈来，买一组，我本人送你两包，
2: 哇，
3: 送五包，一百六十条，诶，这个哦，啊，这个万用的，诶，这个这个啊，清洁布，
1: 清洁布，
3: 好，好利用袂歹，啊。这不是讲啊，贴你就破哦，
2: 不会，
3: 保证我你贴未破，啊，清洁豆腐，哦，大家一旦换掉新的豆腐，
2: 对啦，换新啊，
3: 今仔日我本人特别送两包，
1: 送两包就对啊，
3: 对啊，当路拍摄，
1: 咱今日就是备阿伯这个花露水清洁球，
3: 对，
1: 啊，加两包这个清洁布，
2: 哈，做大包的哦，
1: 做大包，
3: 做大包哦，来六八十条哦，
1: 等等诶，我跟你讲啦，送两包我是感觉无啥搞啦，
3: 两包，今仔日啦。
1: 今天呢，阿华甲伊婷啦，吼，阿阮今个有新台加入啦，今个有新台加入，
3: 阿
1: 咱今天的母亲节啦，吼，我是跟我讲吼，无咱今日啦，安尼好无啦，咱八号啦，甲送四包阿姨啦，
3: 八号送四包，
1: 八号送四包啦，
3: 哇，这我靠，铜锣煮来，唔要安尼，
1: 你这清洁布吼，一包就给得我两，给得八百块呀，
3: 对啊对啊，
1: 你送四包就给得三千八百块，
3: 对啊，
2: 对啦，
3: 所以讲吼，送四啊就等于三千瓦呢，
1: 对啊，
3: 阿华。紧啦！你就咧讲啊，讲庆祝母亲节啦，但是歹势，我对外口同来有交代，咱限五十组，
1: 五十组哟，
3: 五十组，
1: 好，好啊，好啊，好啊，
3: 这无法度啊，
1: 无问题，无问题。所以，我爸爸妈妈，咱今日这个万用的这花露水清洁球，
3: 清洁球，
1: 哦，一盒内底拢三十，加
3: 内底
1: 三十的分量，
3: 三十粒。
1: 啊，咱今日八盒哦，优待不但优待1680块，咱今日佫加上四包哦，一包拢。八十张的身上清洁布，
3: 清洁布哦，
1: 清洁布的这样，总共上四包啊你哦，啊你加加起，干那五十组呢哦，五十组啊头前五十个拢有到这1680块呢，所以讲爸爸妈妈，你要欢乐要出门要赶紧哦，头前五十个呢，1680块，来咱的控制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制李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哦，今日有咱的李树林哦，七七八八，控制李树林哦，七七八八，敢那头前五十个呢，内面话路要注意，真正关键哦，来你好，我电话个接机哦，来你好，
4: 喂，
1: 来你好，要一组啦吼，
4: 我要一组，
1: 来你稍等下哦，来你好，
5: 你好，
1: 来你好，要一组啦吼。
5: 哎
1: 哎，来来来，稍等下哦，稍等电话卖挂吼。今日爸爸妈妈跟他掏钱五十个呢，啊，你第五十位的，咱就无这种好康了吼。来，你好。
4: 哎，你好。
1: 来，你好，秀梅姐哈。
4: 哎，对。
1: 来，你电话卖挂，电话卖一组啦哈。来，你好。
4: 喂。
1: 哎，来，你好，你嘛要一组啦哈。
4: 哎，对，阿华呀。
1: 哎，对，来，你稍等下哦哈。来，你好。
5: 哎、
1: 欸，来，你好，咱买买一组啦吼。
5: 啊，
1: 啊，来，就好，来，电话卖挂，电话拢卖挂哈。来，你好。
4: 嗯。
1: 来，你好。你的淑珍姐哈。
4: 哎，
1: 好，来，稍等下，稍等，电话卖挂来，即马电话满线哦。来，你客气客气啊，来，你好。
4: 喂。
1: 来来来，你买买一组啦吼。
4: 我
1: 啊，来来来，电话卖挂，电话卖挂，今日本所你即马卡未通，绝对卡未通。但是你个加卡归个来，咱个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喂。
5: 好。
1: 来来，稍等，电话卖挂哈，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来来来来，今来进攻个哦，这等等哎，哇、哦，你今日推出这个那个花露水，这个气味
1: 万用清洁球。
0: 哦，拄只朋友足侪人卡落，你吧，你看这么电话给我接袂起来，你
1: 要。拢关线
0: 来来来，你稍等了哦。咱有足侪爸爸妈妈问讲哦，这到底免啦
1: 用
0: 啦、
1: 啊？用
0: 哎，个头啊免头、啊。
1: 对，
0: 来来来，来
1: 一定要套嘴哈。哎，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哈、哦，领导有滴保特瓶来塞，还是讲有滴喷剂迄款规罐的
0: 哟。
1: 好、哦，啊，你就甲落一粒落去，啊，水用超八分甜，用超八分甜就好。啊，你落过了。一一分钟，游戏啊，
0: 对，
1: 一分钟的游戏啊，再开始喷啊，
0: 嘿，
1: 哦，安尼跳舞哈。
0: 啊，咱的保特瓶是用一般的600cc 啊，1000cc 的，
1: 600cc 的都好，
0: 600cc 啊，
1: 差
0: 不多
1: 八分滴都好，
0: 八分滴，啊，你个落来切切的，
1: 啊，落来切切的，伊都游戏啊。
0: 啊，你啊厝内都有喷枪啊，佮倒起，啊，
1: 倒起，你用喷的，拢装会杀的。
0: 啊，而且咱这无化学的哦，
1: 绝对无天然的哈。来，那就讲变速马桶啦，哦，拖卡地板啦，哦，阳台。排水孔啦，哦，啊，厨房的料理台，哦，排水，这个排水孔哦，
0: 诶，
1: 水坑有无？
0: 水坑，
1: 哦，啊，有咱的棉被、枕头套，哦，啊，还有当洗车，哦，
0: 会
1: 当哦七道顶，哦，会当啦，这个呀，厨房的，诶，这个厨外的时，你甲切切嘞，放糖加醋啊。拢未来领导啊！
0: 尤其爸爸妈妈，你厝内底啊，这家族就济啦，
1: 对，
0: 狗也就济啦，你就搿只啊喷喷的，啊，你上好是当过用咱家上的这清洁布吼，小个切一个，
1: 要切一个够好。
0: 你发现就讲，哎，真正网虫拢无去，
1: 拢无去啊！
0: 啊，佮冲着就是讲吼，咱厝内底有一挂家里是谁，你知道？
1: 嘿，
0: 那起来网啊顶着，你知道？
1: 哎呦，
0: 吼，迄扑起来个啦，
1: 一扑。
0: 哎，顶个有囡仔讲吼，去啊，帮他钉掉啦，啊，都去白啦，
1: 白
0: 到尾啊，白
1: 到尾破皮啊，
0: 啊，个啥蜂窝性组织
1: 炎哦，对对对，
0: 啊，所以讲吼，咱就卖啊帮糖对吧？尤其哦，咱爸爸妈妈都咧歹困啊啦，啊，不是直接帮他底下往来往去，你该困得起的，你不能困不起嘛，啊，个厝内底哦，一旦哦用这哦，这样清清气气，啊，个来简单，
1: 不是干那清气呢哦，上个重要你吃过所在真香，
0: 对，
1: 就是安尼，啊，个会当预见，哦。啊，所以讲咱这几粒，
0: 对，
1: 把你搞定啊，
0: 冇唔对，
1: 哦，
0: 哎、欸，来你好，来你稍等下吼，来爸爸妈妈，你也赶紧的哦，真正今日咱这送的这呀清洁布啦吼，
1: 对，清洁清洁布，
0: 清洁布哦，四包，每一包哦，弄啊八十地滴的哦，
1: 底
0: 下一只剩大地，
1: 嘿，
0: 啊无化学的，啊爸爸妈妈讲啊，这要安怎切的，我就简单讲啦。爸爸妈妈，你感觉这卖科技足厉害吼？就单单因研发的这啦，这块布啦吼，不但会当摕来切面，
1: 对，
0: 手哦，你去外口佚佗啦，你嘛会当摕来切手以
1: 外，
0: 甚至讲你要食水果、食果子之前哦，咱是拢会用手来捏的，
1: 对对对，
0: 咱就手先啊切切嘞，切来清洁顶头无细菌，
1: 对，
0: 吼，啊过来哦，唔是安尼，干那切面切清菇鸟，啊来你好。来，你稍等下吼，来，唔是干那七平七千块尔咧，咱包括讲你抽油烟机啦，就是讲恁厝内底无清洁剂啦，即块布嘛，当直接贴来切，
1: 直接来切啦，
0: 直接来切啦，
1: 对，这大地哦，
0: 哎，当下你当作豆布来切，豆布来，无爸爸妈妈你厝内底豆布啦，现在厝内底蚊虫啊济啦，迄块豆布足大个原因，
1: 足大个原因的咧，
0: 对啊，
1: 啊，迄块豆布已经啊切个黏滴滴啊，即个又落落啊，唔能够切啦啦，
0: 对啊，
1: 爱淡掉啊，
0: 爸爸妈妈你。发现到无？你也叫恁厝内底家里是谁啦？我讲你倒边，倒七道顶啦，现在移动袂，
1: 伊拢提掉一块豆腐都惊掉啊！
0: 惊到要死啊！想到阿过来臭到要死啊！阿过来嘞，爸爸妈妈，你厝内底这个毛巾啦，吼，把拢全油膏味啦，
1: 对
0: 不对？啊，你也先讲，先讲忘掉，用这个去切嘛，无要紧啦。
1: 特工用这块来做面巾都会使啊！
0: 对，
1: 哦，
0: 来你好，来你稍等下吼。哦，来来，爸爸妈妈，这真正有够好用的。
1: 对，较实用。
0: 尤其这个花露水，这个气味啊，是真真正正花露水哦。
1: 哎呀，咱皮的皮你就知影。
0: 咱不是用什么用头的哦，咱是真真正花露水你去做出来哦。
1: 对。
0: 所以厝内底蚊啊有够侪啦，
1: 哎，
0: 家雀有够侪啦，狗遐的啦，
1: 狗遐。
0: 哦，啊，虎形嘛一堆的啦，
1: 虎形蚊虫，
0: 还是讲咱讲的蚊啊啦，吼。
1: 有蚊啊。
0: 哦，这上讨厌。
1: 上讨厌，
0: 对不对？啊，过来。厝内底你要拼吼，唔知到底要哦，要用一罐来拼，要用迄罐来拼，你睇唔到？
1: 哎呦，灶卡一罐，便所一罐，
0: 哦，
1: 啊客厅一罐，哇，啊你囥到十外罐，
0: 都
1: 唔免，咱这一罐就甲你搞定。
0: 对啊，尤其爸爸妈妈有阵哦，有诶讲唔捌字诶吼，哎，连咩啊灶卡摕来喷便所诶啦，哦，啊是讲便所摕来喷玻璃啦，
1: 哦，
0: 啊是要本来要喷油烟诶啊，喷这抽油烟机，你摕来露涂卡啦。 哎，就拢乱意嘛，那就没有。咱这就一瓶拢搞定，
1: 哎，一瓶帮你搞定。
0: 是、哦、吧？你要这洗衫买晒，
1: 对，要洗衫买晒哦。
0: 啊，尤其哦，咱这个水槽啊，垃圾啊，
1: 哎，
0: 被加抓就济啦。你看这水槽啊，喷喷喷喷的，还冲落去，
1: 对，
0: 哦，还一排水缸哦，都袂掉垃圾，啊，袂掉垃圾，都很清洁。来，你好。
2: 来了，咱等诶、
0: 啊，你稍等一
2: 下。其实咱内底有一个成分叫做柠檬氨酸。
1: 柠檬氨酸，
2: 柠檬氨酸
1: 哦，伊、嗯、
2: 就是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甲咱的环保局所认可的吼。
1: 对对对对，国家认证诶，
2: 真正会当防蚊的哦。
1: 对，
2: 这是美国认证的哦，而且是天然的配方。
1: 天然的配方绝对袂伤着咱的皮肤诶。
2: 对，你当讲我蚕豆症诶，讲袂使我去摸到迄个什么脏，迄个什么。
0: 那个樟脑油，
2: 樟脑油呀，
1: 樟脑油，
2: 你用这就对啊。
1: 对，
2: 天然啊吼，啊，讲免惊讲囡仔是不是啊吼，过敏的问题啦，哦啊是讲内底有酒精的问题啊，会伤害咱的皮肤啊，袂，拢免烦恼这，
1: 拢免烦恼这问题，互你用了安全，
2: 互
1: 你用了安心，这上重要。
2: 对啦，啊最主要是吼，咱卖纯传统迄种的用喷的，你咧喷糖啊，人嘛顺手喷喷
1: 来，对
2: 不对？你咧撒糖啊，人嘛你，
1: 人嘛叫你太太是，
2: 对啊。
1: 所以，就好
2: 爸爸妈妈，那是用啊那挂的方式啊，吼，可以卖入来咱的厝内底的。啊，最主要是咱今日咱的花露水的这个清洁球啊，吼，咱一盖互你备啊。
1: 对，
2: 啊，一盒内底有30粒啵。啊，你也看，一粒是要用以前迄种哦花露水规罐的哦，等于规罐，即马一罐咧300几块。
1: 对啊，对，咱一粒等于一罐啊。
2: 嘿咩？啊，而且伊外口伊个有酒精，咱有法度啊那用技术甲酒精抽掉滴个。啊，啊，个南山你知影，咱的芳精，
1: 芳精就是，
2: 嘿，芳精就是我香什么蚵啊啵，
1: 香什么蚵，
2: 什么植物啊啵，一罐30毛5-6千块
1: 哦。5-6千块咧。
2: 你唔免啦，你又干嘛免？要喷水啊！咱直接吼用咱的花露水来去洗啊吼，咱每一件衫洗起来拢安尼蓬蓬蓬、清蓬啊、清蓬的诶。吼，啊，你若讲靠臭油膏诶，然后衫较歹洗啊吼，你嘛用这蛮个啦，用个落去洗衫的诶。吼，啊，你若讲针对着咱清洁的部分呐、啊，咱蚊虫较侪、家雀较侪、狗也较侪所在，壁角啦、吼水槽啊啦、吼琉璃台啊吼，你拢个喷诶，便所个喷喷诶，恁到老臭流破味诶吼。便所嘛，甲喷喷诶，迄便所唔则袂臭糊糊滴诶。吼、哦、啊，最主要是吼、哦，咱诶等等，咱诶即个数量滴要无啊？
0: 对，
2: 数量滴要无啊啦。
0: 嗯嗯。啊，我讲不，比如讲吼，要厝内底哦，人口数较侪啊，佮今年是无大做伙哦。
1: 嗯
0: 嗯。嘛，想要提一桌啊，咱
1: 爸爸嘛。哦，要提桌，或者是使用啦。
0: 提大桌诶啦，
1: 我们要大桌诶
0: 哦。大桌，咱计下，我可能哦嘛压袂落啊啦。
1: 安尼哦。
0: 嘿啦，啊无你
1: 计下就无法度啦。
0: 大桌诶，
1: 你若要大桌诶吼，本来一桌是咱8包嘛，吼，一八包。
0: 八啊，
1: 咱个上4包。
0: 对。
1: 哦，这里哈啊，咱这里
0: 清洁部
1: 嘛。
0: 对。
1: 今日你若讲要哦，好事事。要大桌诶，甲咱提哦。两桌就变
0: 十六盒
1: 嘛，
0: 十六盒，咱个
1: 加几盒好哩？
0: 对，
1: 十七盒，而且呢，咱这送的这个哦，清洁布哦，咱送你九包，
0: 哦，总共哦，就是等于大桌就加几盒，佮加一包就对。
1: 对，加几盒，佮加一包。
0: 嘿，四桌就是8盒的这个花露水清洁球，
1: 对，
0: 啊，4包的这个清洁布，
1: 嘿，
0: 啊，那大桌是本来是十六盒，上8包，对不？
1: 对，上8包。
0: 啊，那大桌就加上几盒，佮一包啊，那个
1: 加上几盒，佮加上一包。
0: 好啊，
1: 来。
0: 所以讲大桌嘛无贵桌哦，
2: 无贵桌啦。
0: 啊，爸爸妈妈，你若要爱赶紧运哦，咱今日这个花露水这样，你看电话今晚拢袂停啦，你好。
1: 来，咱大桌要加限20桌。好，大桌
2: 20桌，
1: 20桌呢？来，先卡入来，先去。好，大桌20桌来，咱予你16盒，搁加一盒，好，就等于17盒啵。你提17盒，搁提这个清洁布，
2: 一旦
1: 提9包，
2: 9包呢？
1: 9包哦，这今日才有哦。
2: 9872呢？
1: 对，来，咱今日大桌含20桌，咱空中这爸爸妈妈。为着厝内面呢，啊，这个啊，蚊虫在咧上脑筋呢，厝内面拢咧臭味毛的，啊，咧拢袂清气的。来，今仔日咱只啊花露水万用清洁剂哦，清洁球，啊，个咱一包啊，这个啊，这个清洁布，
2: 清洁布，
1: 两项夹起来， 好你安尼啊，厝内面清气淡淡，免惊涂骹安尼黏黏香香，
2: 吼，
1: 免惊讲啊，妈妈洗了手啊，去伤着手，安尼搓白白，拢袂你放心吼。
2: 对啦，最主要是天然啦。
1: 对，天然的上好，
2: 啊嘛袂伤害咱人体滴啦。
1: 对，反正厝内面香。
2: 对，妈妈你嘛免阁买豆腐啊哦。
1: 对，唔免阁买豆腐。
2: 哦，咱今日送你的心智细胞就是安那买，互你安那去取代你手头迄条做垃圾的豆腐啦。你可能规年拢无换，你看你有感觉你咧煮饭的时阵，恁兜今日是谁拢无啥爱食哦？伊敢那看你一块豆腐做垃圾啦，
1: 南
2: 边吃豆丁，南边吃碗盘，南边吃鼎啦。
1: 你看就惊啦，
2: 对咩？啊，恁到豆腐拢一个足歹的气味啊，有啊无？哦，臭狗狗啊，有啊无？咱卖阁用传统式的豆腐啊，咱用这一次性的豆腐啊吼。跟那咱等等的都我甲你教，你讲个洗面料吼，切切的料，你讲个找提起啊，切恁到的这个抽烟机，切
1: 恁到
2: 的豆丁，切恁到的碰玉拢会晒的。
1: 拢会晒。吼，
2: 所以今仔日那是八阿无。八啊，只要内底有三十粒啊，等于就240粒啊哦。吼，八啊，要这个花露水清洁剂嘛，吼，清洁球啊，上细胞的这个擦拭布贴啊，吼，安尼规组规套1680块，咱的数量可能起一半去啊。
1: 对。
2: 啊，你若讲等等的讲，若超过50组的时阵啊，吼，这细胞都无安尼。
1: 对，无啊，无啊，无啊。
2: 就剩清洁球呢。
1: 就剩清洁球呢。
2: 对，无个上你这个擦拭布
1: 啊。无啊，无个上个啊。
2: 哦，啊，咱这么做手有点过半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吼，你也讲要用上简单的方式，然后要找到天然的吼，就伫咱家呢。
1: 要用上好诶，
2: 对，
1: 上天然的，
2: 是，
1: 一定爱用咱这个花露水万用的清洁球。
2: 是啦，是啦，吼，然后所以咱这么等我要跟看，因为剩最后一半数量了。
1: 对，
2: 咱规组规套就是八盒的清洁球。细胞的这个擦拭布，安尼优待1680块了。来，咱的例数0577888，例数0577888，空的例数0577888，以上公告。
0: 啊，来你好。
3: 好。
0: 来，你稍等了哦，今天哦，咱的例数0577888，空的例数0577888。

0: 来你好。
1: 喂，阿官你好。
0: 来来来来，你稍等稍等哦。来，今天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2: 喂，阿伯。
0: 来，你嘛买一组啦吼。
2: 我。
0: 来，你稍等稍等的吼。来，你好。来来，稍等，稍等嘞吼！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你电话先敲，无你的提无。来，你好。
2: 七七八八，来你好。
0: 来，稍等嘞，稍等嘞吼！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信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管总署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小兵。
1: 啊，来你好。
2: 来，你好。
1: 来，你稍等下哦，来，今天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哈。哎，有真侪朋友讲，今日咱到底是咧介绍什么物件哦？电话咱闹咧滚滚哦。来，我今日邀请到吼，咱的党会出来吼。啊，来，咱今麦今日邀请到咱的生活达人吼，咱的担当诶，担当诶，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哦，担当诶，你今日这烟花节咧啊，咱讲诶花露水清洁球，
3: 万用哦，
1: 万用诶哦，
3: 清洁球。
1: 这个清洁球是不是就跟咱就是咱讲诶啦？
3: 嘿，
1: 咱跟咱伊今麦上盖流行洗衣球啊呢，
3: 洗衣球，
1: 跟咱洗衣球赶快归了归了。
3: 对，
1: 只是咱是花露水气味，而且咱甲洗衫球无赶快的所在，就是讲，咱这是慢点。
3: 系万用
1: 诶，万用诶，
3: 对。
1: 嘿，啊，要洗什么所在？
3: 要洗什么所在？就是讲咱个呀，啊，这个灶开琉璃台，啊，咱个白油烟机，咱个烤箱，甚至冰箱，咱个便所啊，马桶，这垃圾的所在，你拢总有当个喷喷的哦。过去咱爸爸妈妈拢用一挂化学物件，嘿，用个规厝内面的人哦，全部变出来，全部变出来啦。啊，所以讲啦。去病院检查了就拢无安怎，安来全无病，
1: 人
3: 就
1: 是你化学
3: 用这化学嘅物件，而且特工咧伤害着咱身体。
1: 对啊，
3: 咱即卖改用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伊是上界天然物件，内底上重要嘅成分就是有柠檬氨醇，只有全世界这个认证嘅哦，伊这个蜂糖啊。闻到这个哦，柠檬鹌鹑了，
1: 伊袂活，
3: 伊袂活啦，
1: 对，
3: 一惊到，走到无半只。恁家本来拢有迄个家猪啦，哦，狗鸭啦，蜢虫咧走运动会，
1: 对，
3: 你只要甲切起来了，恁家会要清气淡淡，拢总无半只，
1: 对，
3: 一次帮你搞定，
1: 唔
3: 是讲干好你切了清气了，最主要切了伊会当有这个芳香出来，
1: 对，
3: 有这个香味出来，咱厝内面无论这个楼顶楼卡，无论厨房灶卡。你拢总安啦，香公公，
1: 梦到
3: 清气哦，搁兼香公公。
1: 对，
3: 而且呢，咱这天然呢，规家伙啊，免惊讲去伤着你的身体，
1: 梦到
3: 这是上界重要的这个物件。
1: 对，
3: 所以咱即马科技伫咧发达啦，
1: 啊、
3: 咱嘛爱对科技对会到啦。哦，
1: 对
3: 爸爸妈妈为着厝内面这个清洁的问题，有无来伫咧伤脑筋呢？
1: 对，
3: 因为有听到的人，真正咧福气。一粒就甲你搞定啊！
1: 对，
3: 哦，迄一粒我都有讲过啊。你都去用那个保特瓶哦，750cc 的，
1: 六百 cc 的，
3: 六百 cc 啦。哦，你甲得备份的水，甲落一粒落摇摇的，啊，就使喷啦。啊，是讲你。

0: 白甲手，
1: 对，
0: 我昨规透早拢咧厨房哦，就是用咱的花露水这个清洁球哦，我加一块擦拭布了。
1: 对，
0: 你准我当下咱的洗牙汤对不对？你虽然看我是垃圾对不对？其实拢有卡油呢。
1: 有哦。
0: 啊，你油你是不是一般的传统的豆腐你咧吹了，是不是洗袂掉？
1: 对，
0: 顶头拢乌乌一淋一淋有啊无？你用这就好啊。
1: 对啊，
0: 这用用的吼，你落落的吼。重复用料你就给蛋改啊？
1: 对，你给蛋掉
0: 啊！
1: 这反正你一包了都有八十条嘛。
0: 八十条等于八十块豆腐呢？
1: 八十块豆腐啊！
0: 哎，都等等来讲，等等来讲，哎，你知道送这包我上中无？一袋豆腐，给你送十块啦。
1: 对啦，
0: 十块，那个是，那个是啊吼，真正兑换来吼，一袋十块啊吼，啊，咱一包有八十袋，
1: 八十袋了，
0: 等于八十袋豆腐呢？
1: 八十袋豆腐了，
0: 八十袋毛巾呢？
1: 对，
0: 阿公阿妈你。个算啦，敢那八十块都爱八百，
1: 对啊，都爱上少爱八百。
0: 咱今日送你一捆头，送你四包哦。
1: 对，
0: 而且你收到讲，哎呦，真奈这十斤了，
1: 哎，搁这大袋，
0: 这大袋对哦。
1: 那不是啊，细细袋啊，不是咱搁这还是湿纸巾啊，一袋啊。
0: 这不是嘞，
1: 大袋哦。
0: 而且湿纸巾是无作用的哦。
1: 哎，对。
0: 啊，咱内底这个抗菌因子滴，所以吼，你咧切得用得回咱的家具的时候，一定到底袂掉啥霉菌滴。
1: 没有这个霉菌，搁刷了别家你夹手，这上重要。
0: 对，啊，恁到豆腐是不是吼？咱们去油烟呐，咱们去灶卡。然后，那么佫摕来切恁兜的家具啊，吼，顶头拢掉垃圾，
1: 无
0: 怪恁兜的烹饪愈侪愈臭有
1: 啊，
0: 无？阿公阿妈真正用一个新的物件，前下人发明这一次性的这个吼清洁布碟啊，吼，都是好用，便利。够清气的啦！
1: 而且咱车顶甲扛一包啊，
2: 哦，
1: 等于你拢免伫遐找豆腐啦，
2: 对啦，
1: 哎呦，要切只玻璃找无豆腐，
0: 后照镜买油，
1: 你甲扛一个后照镜啥拢会当切啦，
0: 哎呀，
1: 清气淡淡，雨刷拢甲你切甲清气淡淡啊，
2: 对，哦，一条布就搞定了，
1: 就帮你搞定了，
2: 哦，动作面巾呢用买晒啦，动作哦，这个清洁布来用买晒啦，动作豆腐来用嘛拢会晒啦，从主要是讲哦，有当时啊，你来讲抽烟机袂讲。盖垃圾啦吼，这块布直接提来就使切啦，
1: 就使切啦，
2: 就当切啦哦，
1: 免阁转这个花露水，
2: 哎，免嘛免转
1: 的，直接来了，哎，这个白云机的清气淡淡，
0: 油盖也分盖一罐油啦，
1: 挂这油纸，
0: 哎，那你也都拍摄啦，
1: 还
0: 是讲我等下抽烟机话，无你跟你用去块布嘛切袂清气，
2: 好，
0: 咱这块啊吼，也用去给你加油起来，
1: 当然，
0: 好，你的变少变轻松，过来，好，恁刀啊吼，真正加抓啦，高下吼，拢无半只。
1: 拢无半只，
0: 伊都唔敢挖来啊！
1: 对，
0: 上讨厌
1: 哦。热天上惊就是蚊虫啦。哦，所以讲爱记哩，咱这个花露水万用清洁球，你甲使用了后，恁兜啦清气淡淡无，免惊这蚊虫啦。你才知讲即马科技发达到这个程度。
2: 唔对，
0: 等下，咱都有人客人问讲吼，啊，这个花露水当摕去切迄个凉秋啊无？
1: 拢会使，
0: 热天啊。
1: 凉秋拢总会使切，
0: 伊有诶凉秋诶，有芒糖，过来有一块迄个糖啊滴诶啊，啊那个切起来伊嘛较袂歪来吼。
1: 对，而且老大人困过去，老大人闲，你个切起来嘛切得起来哦。
0: 啊，只叫买当切啦，
1: 会使切咧，
2: 只叫买当切啦。啊，所以讲来啦，咱这个等等诶吼，我知恁外口咧卖啦吼，啊恁外口卖细包装个大阿爸装诶啦吼，咱今日介绍爸爸妈妈是大阿爸装诶哦，
1: 叫大阿爸装，大阿爸三十粒。
2: 我们外口一般伊咧卖是十二粒装的呢，啊，咱这是三十粒装的呢，吼，
0: 升级的，
2: 哎，啊，咱这一盒，一盒外口讲280块嘛，对不对？啊，今仔日咱担当的对咱真正真照顾，八盒2240块，对不对？
1: 伊
2: 直接优待咱。
1: 1680块
0: 呢？你那先过买600呢？
2: 啊，就先买600块啊，先考600块呀！哦，今天你个上四包的这个清洁布啦，
1: 这是两包我的，两包阿华的哦，你讲好哦，哎，两包我的，两包是阿华送的哦。
2: 我见啦，今天你喏，你今日只大哦啊，我今日嘛未使落差啦吼。
1: 哎，
2: 你这每一包哦，每一包清洁布，每一包内底拢80块的哦，
1: 80条
2: 的啊，你啊一条吼，豆腐算10块就好啊。包就计达800块啊！啊，你今日送四包， 总共就计达3200块啊！爸爸妈妈，你惊要去提这假药的物件，绝对无去惊那只有尔。好、哦、啊，但是咱这个哦，咱规组规套1680块尔、嗯。啊，那一捆大概买两组的，比如买等于大组的啦。
1: 大组的，
2: 大组咱单当来讲吼，要加上咱阿伯这个啊，花露水清洁球一花，搁上一包这个清洁布。
1: 哎、欸，这个清洁布。
2: 哎、欸，大组要。

0: 加一包啦，
1: 一包。
0: 哦，啊，那最后存无几组哦，最后即马存差不多最后二十组尔。
1: 最后存二十组。
0: 最后存二十组哦，所以我爸爸妈妈今仔日这种好康，你做你来包，因为这以后吼都无得卖这种，以后这种价钱，然后摕到啥小包装的尔，十二粒的尔。咱今日给你的是三十粒装的哦，
1: 三十粒装的，
0: 三十粒装的哦。
1: 咱升版升级版的哦。
0: 对，嘿，所以我爸爸妈妈最后存二十组尔啦，好不好？最后存二十组哦。来，你要欢乐要注文，那赶紧的，咱的控理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理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来你好，
2: 哎、
0: 欸，哎、欸，来，要来哦，来你稍等下，稍等下吼，来，今日爸爸妈妈最后存二十个，啊，你最后存无二十个呀，吼、哦，最后存无二十个呀，吼、哦，啊，今日咱先在厝内底啊变啊清清气气，而且吼佫无化个，啊吼，佫是安尼啊，厝内底会当足清芳个，哦，啊，啥物拢当用，啥物拢当洗，啥物拢当切个。就今日这上好康啊！吼，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咯。

0: 哪里有？
1: 喂，
0: 小蛋娘。哪里有？
1: 哎，你好。
0: 来，进来，稍等，稍等，吼。来哦，爸爸妈妈最后剩十几个了，最后剩十几个了。你若今日无摕到，真正吼，今日遮尔啊好康的担当的，才甲咱支持哦。你后壁真正就摕无遮好康啊，啊，厝内底网通都袂过来吼。来，你好。来，你稍等。来，你好。
1: 喂。
0: 来，稍等了，秀珠姐哈。
1: 哎，你好，
0: 你稍等了。

来，你好。来来来来，你稍等，你稍等，你用电话麦挂吼。哇，啊，佫拄只一通啊，袂接到。来，你好。啊，来来来，紧嘞紧嘞，爸爸妈妈落线落线落线，你电话赶紧卡，无你会提无，真正提无，厝内底真正变清气，咱的财运就来啊吼。紧嘞紧嘞，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吼，哎，当然搞讲吼，卖收工啦，因为看看看看看吼，存在十个月左右呢。
1: 当然，
2: 当然，伊人客要问吼，伊讲这地薄啦吼，是不是这地啊吼？只要这地就好啊，同我切足侪物件，我讲
1: 掉
2: 啦。
1: 头七加尾，
2: 你就吼，就当作是万用的，你知道
1: 无？万用的，万用切吉薄，
2: 恁到倒薄就是一地薄，无所谓机灵性。
1: 掉，
2: 但是咱这地吼，用个甲你垃圾油垢拢。
1: 拢加起来，拢把你加起来。
2: 啊，你一开始你无去温水哦。
1: 哦，对啊，你唔当去温水再来切咯。
2: 哎，这无同，这跟伊拖都无无同。
1: 哎，对对对。
2: 哎，所以现在讲，今麦人有法度开发加吼，人当的有法度开发加遮便利的物件的。就是吼，要互恁兜瓶瓶罐罐，恁兜是不是变变数一罐？
1: 对。
2: 玻璃一罐，厨房搁一罐，对不对？
1: 对。
2: 你只要这块布就会当
1: 啦，
2: 就
1: 当解决啦。好切加买，
2: 对咩？对。啊，你搁变你啊喷，伊你喷有化学的物件，现在今麦费。现在人家
1: 对啊对啊对啊，不明白一大堆拢是用化学的物件。
2: 对哦，啊，咱即马哎讲究啥？咱清洁，咱那爱讲究天然的。
1: 对，咱为着专家健康，
2: 对，
1: 让你用了安心，
2: 对，
1: 用了安全，
2: 对，
1: 一定要用咱的物件。
2: 对，最主要是哪？咱今仔日是担当的人吼，真正吼佛心来要甲朋友结缘的啦。
1: 哎啦，
2: 今仔是用送的呢。
1: 哎，交一个朋友啦。
2: 对咩？好，你要开钱啊吼，直接个送你细胞啦。两包阿华送啦，
1: 两包阿华送的，对，两包我送的，
2: 两包蛋的送的吼，不管啦，送送的，到恁手就是细胞，
1: 对对对，
2: 细胞就320片，就等于你要买320条的豆腐，
1: 豆腐啊，
2: 320条的豆腐，你个先10块就好啊，
1: 嗯，
2: 噶啦，这细胞来价值3200块啦，阿公阿妈，剩的拢送你啊，
1: 剩的拢送的，
2: 对不对？你今仔日电话吼，会响会巧的朋友啊吼，电话响我嘛要订两组啦。
1: 对。
2: 啊，两组吼，咱啊吼，诶，清洁球搁加上一盒。
1: 对，大组的吼，咱加上一盒啊，这个花露水啊，这个万用清洁球，搁上你一盒哦，这个啊，
2: 清洁布，
1: 清洁布。
2: 对啊，啊那省啊那也好，啊我都替咱当的省啊吼。其实咱一组1680块，你提到手啊吼，总共12项对不对？
1: 嗯，
2: 12项你个都1680块，一项存140块呢。
1: 是啊，小个天然的物件，规家伙大家拢会健康，啊你个咧可有啥？
2: 对啦，比你去买吼，人个又无品牌，无检验的迄种的哇，清洁喷雾剂更加俗，
1: 更加俗。
2: 啊，佮袂上咱的人体滴个，你慢慢规工咧喷，妈妈拢戴口罩滴个，伊迄撮擦片个嘛，
1: 吼，
2: 啊喷喷到咱厝内规个阿杂干呢，啊，结果你喷的时阵，你若有喷的时阵，然后迄蚊虫就袂来，无喷的时阵，蚊虫赶快佮换来
1: 滴个，对对，规间拢是，
2: 对，啊，咱是要照着这个花露水啊吼，来掉迄个柠檬鹌鹑啊吼，
1: 对，柠檬鹌鹑这上个重要，
2: 蚊虫刮走啊，甲胶刷啦，胶遐恁都上讨厌个，冰啊然后。拢甲刮出咱到厝外去，
1: 对，好卖过来，
2: 卖过来，你唔则袂压榨，唔则规工伫遐咧刮，人讲好心蚊啊，那一大堆滴诶，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然后我一定替恁算好啊，咱当然讲会头壳戆戆
1: 啊，头壳戆戆，
2: 1680块，你提到手12项，一项剩140块，你敢那买化学的嘛？唔拿只，
1: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头壳当当啦，
2: 当当滴咧。
3: 爸爸妈妈，我你讲啊，最后存无十个啊，最后存无十个啊，吼，安尼贵州贵州才1680块尔，来你买来你真正电话先卡先
2: 啊。当然讲这十个啊贵，这细胞都脑髓要修造
1: 啊，
3: 都无啥上这细胞
1: 啦，
2: 最后十个啊，
3: 最后存十个尔吼，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这些。

0: 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哩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最后剩无十个啊吼，来你好。
1: 啊，你真袂错。
0: 来，你稍等，稍等嘞哦，来，爸爸妈妈真正赶紧嘞吼，空哩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哩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哇，来来来，你好。来，你稍等嘞吼，来。数量愈来愈少啊！哦，来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来你好，来你好。喂喂喂，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好。
2: 喂，
0: 你好，嘿。
2: 你的广告
0: 是
2: 什么清洁？
0: 来，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就要卖歌来，快点哦！可能剩五六个而已，可能最后剩五六个而已哈。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0: 啊，来来来来，今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哇，这当的啊，这个做数吼，可能我看嘛，差不多一百一百啊啦。
1: 对，咱这爸爸妈妈吼，大家拢啊，拢有进入知识啊。
0: 对，
1: 咱讲这用天然上好的物件。
0: 有影嘞，
1: 我规家拢当
2: 健康。啊，这是啥呐？当的，因为咱妈妈讲，这做方便的呢。
1: 对啊。
2: 我听恁咧讲啊吼，一块布啊吼，自头切到尾安尼啦。
1: 对。
2: 啊，这点嘛是啦，清洁来晒，洗衫来晒啊。
1: 拢总会晒。
2: 哎，都万用的。
1: 嘿，万用的清洁剂吼，清洁球。
2: 而且吼，咱以前我爸爸妈妈咧，应该细汉就捌闻过这花露水，
1: 对哦，大家拢对迄气味作熟悉。
2: 啊，以前是哦，拢做做安尼规罐玻璃罐啊，
1: 对对对，
2: 但是迄无方便啦。啊，最主要是伊内底有酒精，但是咱即马个酒精提掉。
1: 对对对，无酒精。
2: 咱搁加啥？你知？不但无酒精，咱搁加香精。
1: 对，
2: 咱加香精是啊吼，足品牌足大品牌咧代工的啊吼。然后最主要是吼，什么香、什么鹅啦、苦、什么鸡哇啵，一罐香水三十毛卖你五六千
1: 七。千块呢，贵深深呢。
2: 你即马唔免啦，连香水拢会当性来。
1: 对对对，
2: 当两三洗出来，拢有迄个淡淡的迄个香开滴。啊，其实啊，爸爸妈妈吼，你也清洁球啊吼，你个浸在水底啊吼，你也讲要流口卡买晒嘛吼。咱那一粒个淡的迄个，我咱的这流口卡迄个迄个汤啊，对不对？
1: 汤啊来对对晒。
2: 啊，伊会自然化去啊吼。
1: 对。
2: 啊，你个鼻你纳入的时阵，迄个香味就出来。
1: 哦，就走出来。
2: 那个跟那红的啊，一种气味
1: 挂喷的。哎，跟那不要混的味啦，
2: 好舒服的味道呢！啊，你溜溜的，你那孙啊，我无说冷大天拢在烤咖啡嘛吼，你嘛较唔免烦恼有化学的物质啵？
1: 免惊烦恼，即系买菌啦。
2: 对啊，物件落去的时阵，摕起来食，你嘛免烦恼，讲啊顶头化学的物质啦啵？对不？啊，所以最主要是呐，咱要关帮糖啦吼，尤其是热天啦，加抓啦、高血啦吼，冰啊特别济
1: 多啦。哦，这足多足多。
2: 啊，你个看，你一罐即卖迄个什么杀杀虫剂，敢免一两百块？
1: 啊，对，哎哦，
2: 哎吼！
1: 而且呢，你咧杀遐虫蠓虫的时阵，就是咧害家己啊。
2: 对啦，
1: 对咱身体造成伤啊，这上重要啦。
2: 虫咧害咱人嘛，那害
1: 啊嘛，那害
2: 啊。对咧，啊，咱卖过用虾啊，
1: 对，卖过用虾
2: 啊，用较天然，而且吼，咱免经过啊那呼吸系统。
1: 嘿，
2: 即马细胞的人洗歹物人足济滴
1: 啊，足济足济，
2: 哦，拢是喷东喷西啦。
1: 对对对，
2: 大家拢跟你讲伊天然，但是吼，你喷的过程当中，你会速度入去。
1: 嘿，
2: 哦，所以阿公阿妈，咱即马更加便利啦吼，啊，更加安全的方式。
1: 对，
2: 就是跟咱的清洁球啊吼，
1: 清洁球，
2: 你个浸啊，个稀释啦，
0: 对，
2: 稀释了吼，恁到哪吼，较容易啦，高压吼，在手的所在，
1: 对，你就切切的，
2: 边角啦，边角上容易啦，
1: 对，
2: 吼，啊，个水轴啊，
1: 嘿，水轴啊，
2: 哦，水轴啊，嘿，吼，加抓，太未完啦，哇，啊，你喷喷的，哇，你连那我水坑啊，吼，你拢个转转，
0: 白水坑的啊，
2: 白水坑你个转转，伊拢人家造起来嘛，白水坑你个转的吼，你个看。
0: 清清气气，
1: 清气淡淡啦。
2: 你想要看嘛，看无几只只啦。
0: 你看，你尤其你用这种物件个洗洗清清的吼，你厝内底奇怪，我有当时厝内底人，咱常常拢有个人啊，常常了闹腮、巴肚疼有无？迄就是用着化学的物件，
1: 用着化学，
0: 无清气嘛。
1: 尤其是你啦，妈妈你啊，入涂骹入了，你涂骹袂黏黏，
0: 袂
1: 伤伤，这上个重要。
0: 啊，过来拄只有一个妈妈咧问着我，伊讲啊，那要七家姑会使无？
1: 哎，七家姑嘛会使。无酸吼，无酸材质啊，
0: 对，
1: 好，你擦也买晒哦，木头也可以擦。
0: 你愈贵的物件，愈用这个愈清洁。
2: 所以我也买晒，从阮这头就是买，我都要买到。我
1: 等
2: 下来，我讲等下，我先问问恁这地呢？
1: 系啊，
2: 伊在用个豆包喎，啊，大家来拢有，拢摕着嘛。
1: 系啊，
2: 啊，大家拢
0: 有根本
2: 出油嘛。
1: 对对对，
0: 头毛油
2: 到。啊，你有根本你咧坐恁兜碰伊，那如果迄个气味，那如果
1: 愈来愈白，油垢愈来愈重。
2: 而且咱这有淡淡的柠檬香哦。
1: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你个七七回回啊吼，咱兜的这个吼家具嘛，清气溜溜的。
0: 对啊。
2: 啊，最主要伊袂啊啦，袂阁加迄个味啊吼，阁调掉啦。
1: 对对对对。
2: 甲夹倒起来的吼。
1: 对对对。啊，这是天然的上好啦。
2: 哎啦。啊，咱这包吼，甲一般湿纸巾无共，一般湿纸巾就是啊啦。都是淡淡俩，
1: 淡淡，嘿，对。
2: 哦，你讲囡仔切卡生会使
1: 滴，
2: 啊，你若要切哦，油油淡淡嘛吼，这无法度。
1: 对，无法度。
2: 啊，这主要是咱的包装，咱的内面有镀这个吼铝膜滴。
1: 对。
2: 一般哦，你的湿纸巾拍开了，只要拍开，无外贵，拢内底拢打了了，
1: 对吧？啊，就打起啊。
2: 咱的袂，
1: 咱的袂，
2: 所以你有法度，伊个一个。 挂，互你砍哦。
1: 哎，砍掉了呀！
2: 砍掉的，敢那这个，敢那、
1: 啊、
2: 这个肉啊，根本20块。
1: 哎呦，哎呦，哎呀、
2: 啊！哦，啊，咱直接是规包送你，一包里面有80片，就等于80片豆腐的。
1: 哎，
2: 啊，一个送你4吧，吼，都320片
1: 啊呢。咱今日讲一下，伊就来吃无算趁钱
2: 啦，无少
1: 本的啦，你只交朋友的啦，
2: 广告的啦，
1: 对
0: 啦，啊，从主要啦吼，等等的。上大的问题啦，
1: 嘿，
0: 就是已经租数不够啊。
1: 啊，租数，
0: 租数真正无啊！你
1: 地方店啊，咱做了工了，就50组提料就好啊！你，
0: 唔系啦，我如果能够有一点啊时间的了，
1: 嘿，
0: 哎呀，我来讲啦，
1: 嘿，
2: 快使个加一点
0: 嘛。不管如何啦，吼，恁今日恁嘛做母亲节啦，
1: 嗯，
0: 吼，啊，过来恁有新台加入啦，
1: 嘿，
0: 这当个双重开始呀，
1: 吼，
0: 吼，双喜的门啦，
1: 双喜的门，
0: 恁用这三喜啦，就是你今仔日担当的哦，亲身坐镇啦，
1: 好，
0: 这有这个权利啦。
1: 我跟你讲啊，因为我本人我会当做主啦，
0: 嘿，
1: 我会当个调一挂过来，这我做会搞的范围啦。
0: 但是你去单位边都无这种做法吧？
1: 哎，无啦，无迄个做法，
0: 无迄个做法吧，对不对？
1: 啊，但是我的能力有法度的，咱呐。最后喊30组就好，
0: 最后30组就对了。
1: 最后

0: 孔七一，
1: 你甲咱提花露水、万用清洁球、八压，
2: 这内底拢有三十粒，
1: 拢有三十粒装的哦。这升级版的哦，优台1680元，而且呢，本人我阁送你两包，而这个万用
2: 哦，清洁布，
1: 清洁布，而且。阿华，一个送两包，总共多四包，
2: 八阿送四包，
1: 对，总共八阿无，阁送你四包，好，优台1680元，
2: 听下个你
1: 咯，啊，大组的，咱有过十组，大组的阁含十组，来，咱不但优台，阁送你，甲咱买大组的，就是16盒，咱提17盒，
2: 阿你，
1: 阁加送你一包。这个清洁布，
2: 总共九包，
1: 包
3: 大组的，
2: 17个够九包，
1: 加十组尔，17盒，够九包，安尼犹太咱3360元，
2: 对啊，安尼最后啦，无最后机会，真正无得个追加，真
1: 正无得个追加，
2: 因为我老实讲，担当的伊这种组合啦，今仔日只有尔，
1: 今仔日只有诶，
2: 大家通路真正无这种。
1: 介绍，
2: 而且大家通路，我给你挂保证，一起给你啥17诶12粒装的尔。
1: 对，
2: 咱这是30粒装的哦。
1: 咱这升级版的哦。
2: 所以咱是人2倍半哦。咱不能用这种介绍哦，实在我是真于心不忍啦吼。我老婆今日咱最后存这30组尔吼。咱今日八盒的花露水清洁球，只要内底拢30粒滴的，今日有8盒滴的吼。啊，咱送4包的这个清洁布，啊，每一包内底拢80张滴的哦。
1: 有拢80。
2: 啊，那优待1680元尔，啊，那大组的，咱有加上一盒的花露水清洁球，一包的这个清洁布啦，啊，你讲清楚了啦吼，来，最后剩30组尔，你要烦恼要注意，赶紧的哦，咱的控制2425778888，2425778888，控制24257788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啊，来，咱的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一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来，你好。
1: 喂，你好。
0: 来，你稍等下吼，来来，电话都卖挂吼。来，爸爸妈妈最后啦吼，咱后边真正无得个对家，吼后边无个对家吼。来，你好。
1: 哎、
0: 欸，
1: 你好，你好。
0: 啊，来，你好，恁妈买一组啦吼。
1: 哎、
0: 欸，啊，你稍等下，稍等下吼。来，啊，恁有存二十几个呢，存无三十个吼。来，咱的空一。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咱都在等等讲了足清楚，厝内底也清气啦，咱的财运才会来啦，咱的身体才会用啦。啊，过来咧，爸爸妈妈吼，你唔免阁瓶瓶罐罐啦，吼、哦，你免迄一罐这一罐，而且咱这拢无化学的，吼、哦，来这布嘛，咱摕来擦皮肤的、擦身躯的、擦面的拢会使吼。来，最后机会啊吼，来你好，
2: 喂，
0: 啊来你好，买一组啦吼。
2: 哎呀、
0: 啊！来，你稍等下吼，来，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你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讲啊。

0: 啊，来，咱来今日进广告，来，爸爸妈妈，咱最后存差不多二十个左右尔，你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吼。尤其咱担当的啊，因所开发的这个花露水清洁球啦吼。
1: 哎、欸，对。
0: 哎，但讲是万用的啦。
1: 万用的哦。
0: 哎、欸嗯，什么物件拢有当切？什么物件拢有当洗？
1: 对，楼顶切个楼卡，啊，便所切个灶卡，
0: 对，
1: 哦，客厅啊，汽车啊，奥特曼，你啊啊，这个家具拢总会使切。
0: 对，而且吼，你啊，愈旧的这个家具啊，愈会使用咱的，因为你外口买的化学的，你知道，伊会夹手嘛，
1: 哎，
0: 夹手就会夹茶，
1: 夹茶，
0: 会夹皮啊，
1: 你的那个家具的物件。
0: 对，啊，咱这吼，你看咱这皮肤吼，弄着拢未夹手未夹吧，所以讲吼，你要切你的家具拢无要紧，你车过啊贵，你买当拢用这来切无要紧，
1: 对，
0: 哦，你就免阁烦恼啊。啊，过来就是咱拄只今日讲所介绍这个清洁布啊，我来当讲啦。为伊讲我摕来啊，切鞋啊，切布，而且我来布的，你知影？迄布的有诶吼，小诶个垃圾的吼，迄黄啊，吼，伊摕来个卤啊，诶，真正有差呢。
1: 也好势。
0: 诶，油伊嘛是因为伊从做是用椰子油做基底。
1: 对，椰子油加这个啊玉米油，玉米啦，就是咱番麦啊。
0: 对，
2: 天然的啦。
1: 对，天然。
0: 啊，所以讲你切哦，你切啊，真轻松咧切。哦，啊，过来咧，当作豆腐来用，有够好用的啦。
1: 嗯。
0: 哦，你像咱啊，手机啊，摕来切切咧，会当足清气的。过来咧，你厝内底有只电话筒的，你知哦？迄电话筒的，你摕个平话麦，拢足臭的。迄那嘴喏拢掉一顶头嘛。臭咖呢？啊，手机啊嘛是臭咖呢。你摕这个切切咧，有淡轻轻的、淡淡的清香味啊。
1: 对，
0: 真好用啊。啊，但是最后存到二十个左右来，你啊。
3: 啊！
0: 啊，来，你稍等下吼，最后存到二十个左右呢，
1: 吼。
0: 啊吼，从主要是咱这个万用清洁球啦吼。
1: 嗯。
0: 这个花露水，吼，你来讲吼，这个灶卡加抓足济。
1: 嗯。
0: 你想下啊，这排水坑有无？
1: 对。
0: 你就甲落一粒有无？甲浸个水藻啊，甲浸者，再甲捞掉。迄规个水藻啊，不但清气哦，啊个啊，迄个排水坑啊，吼。
1: 对，伊都唔敢对啊锁起来，
0: 都唔敢锁起来啊。哦，啊，你啊便所垫垫，我油膏鞋啊，难讲啊。卡尿袋啦，尿骚味啊，
1: 尿骚味。
0: 因为咱老实讲啦，有阵啊爸爸吼来放尿，有阵啊拢放尿袂准啦，
1: 对，
0: 啊拢放咧边啊，啊所以拢有臭尿香味诶，啊臭尿香味就利用咱这诶花露水清洁球啊，甲喷喷诶，
1: 甲喷喷诶都，
0: 啊你撸哦轻松啊撸了足轻松诶，轻轻啊撸起来，不但会清气哦，
1: 清气佫兼有迄芳味，
0: 佫个芳味，
1: 啊怪你便所就袂臭啊，
0: 对，哦啊过来迄个毛巾啦，迄面巾啦吼，
1: 对，
0: 迄真正用。用个油膏味，用吊一顶头啊！你买晒个换掉啊！
1: 哎呀，
0: 哦，啊，你也当用那些清洁布来用啊！清洁布你有诶哦，较俭诶啦。听讲有人啊，甲大大诶时阵哦，要搁重复使用，搁问是要注意安尼哦。迄当然是嘛是会使，因为
1: 咱
0: 这张是未破诶啦。
1: 对啦，绝对未破啊！啊，但是咧用了咱就免遐俭啦，
0: 免遐俭啦。
1: 迄个一盒内底都八十条，
2: 对啊，
1: 逐工嘛换新咧，
0: 我
1: 咧清气。和你清洁个清洁啦，
0: 有
1: 卫生的问题啦，
0: 对啊，
2: 咱免欠伊，等等会送你啦，
0: 对啦，
1: 这送你，
0: 系啊，啊，所以你免遐欠啦吼，啊，这下当讲是万用的清洁球，你这
2: 那是
0: 花露水烤诶的气味的哦，诶，气味爸爸妈妈是上介意的，
1: 对
0: 啊，啊，以前你去买花露水，像我最近哦，拢常常听着人讲去以前买迄种花露水，贵罐贵罐有无？
1: 贵罐的，对
0: 啊，啊，那送个领导的时候哦，拢喷个贵的，啊，喷到拢会流出来啦，
1: 诶，对，
0: 啊，甚至用。用较买啊咧，一罐存半罐，先啦，因为伊个啥，伊个有酒精诶，
1: 伊会蒸发掉，
0: 蒸发掉，
1: 对。
0: 啊，咱这是用特别的技术，你这是用浓缩诶，
2: 咱直接就等于一罐的这个花露水
1: 啊
2: 呢，花露水即卖吼，较细罐的200几块，较大罐的爱300几呢。爸爸妈妈，你今仔日跟他买阮只阿伯的花露水，平均才一盒跟他140块尔呢。那底下内底等于有30罐的这个花露水呢。
1: 对，
2: 安尼安那
1: 升级版呢。
2: 对
0: 啦，安那八盒就240罐，等于240罐一样呢。
1: 对，
0: 你240罐，你去外口买啦，还你算上俗的好啊，买40000八。
1: 对哦，也要省，你买也要赌啦。
2: 来啦，最后15桌啦，
0: 最后存15桌
1: 呢。
2: 但你无法度个加
1: 吼，无法度，
2: 真正无法度，
1: 真正无法度。
0: 伊讲啊，15桌这样提完，伊即马功成身退啊，伊就要离开咱的播音室啦，
1: 对，
0: 都未使过礼拜啊。好啦，爸爸妈妈最后存15桌啦，好不好？八盒的花露水清洁球，啊，咱这个细胞的这啥，清洁布、清洁布，安尼又在我这1680块
2: 呢。
0: 好，啊，那大桌的吼，一罐头买2桌，咱另外加上一盒。 佮送一包啊呢，哦，足清楚的啦吼。
2: 最后十五组啦，
0: 最后十五组来你好。
2: 当然讲袂使追加哦。
0: 来来，你晓得，
2: 真正袂当追加。
0: 最后剩十四个朋友俩吼，来紧嘞，爸爸妈妈，你要欢迎要做某一关紧嘞哦。咱来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来，咱的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然后最后剩十通的朋友，爸爸妈妈，你给你一把机会啦。
1: 我咧讲，阿拉算阿拉会好啦。
0: 系啊，
1: 比你去买种无品牌有无？嗯，菜奇啊，然后诶，什么清洁球啊，
0: 吼，
1: 搁较优待。最主要是啊吼，咱个啊拢是用这个大品牌啊吼，
0: 嗯，
1: 什么香、什么鹅啦、酷、什么酒啊，无一线品牌的用迄个精油啊吼，就去那添加。最主要吼，能够经过着这个生物可分解这个吼界面活性剂的认证滴哦，吼啊，可能是啊吼，爸爸妈妈咱个烹的烹精那么经过着认证滴，可能能够经过着检验滴 ，SGS 检验，这拢是上。基本的啦，
0: 对啦，
1: 吼、哦、啊，最最好啦，和恁到底用的环境嘛好，吼、哦、是讲你手啦吼，较袂去伤害到咱的手的这个肌肤嘛好啊吼，拢、
0: 嗯、
1: 是天然的啦，佫袂去搞咱的这个双手甲肌肤滴的，
0: 佫
1: 来嘛袂造成污染滴的啦，
0: 对啦，
1: 吼、哦，这就是咱的目的，就是安那，没有你连摒扫拢会当轻松以外，
0: 嗯，
1: 上无摒扫，咱卖佫去安那，佫去输遐化学的物质滴的。
0: 小蛋娘，
1: 阿公阿妈，我阿你讲啦，即摆吼细胞是歹物的人，是安那。这么多这么多着，你敢有去想？你每一罐厨房一罐灶卡一罐啊，吼玻璃个一罐的时阵，迄达罐拢是化学的。你达工在喷的时阵，拢爱漱一盖，对不对？吼、哦，啊你三顿啊吼，怪漱油烟滴的。所以先啊讲啊吼，咱来减少的污染，嘛是安那对咱身躯啊吼做一个保护滴的吼。所以啊，华哥一听的这无先啊讲，拢要一直开发这种吼较天然的物件，上无伊袂伤害咱的人体滴的，忙个做一个。保护的吼，啊，咱今日最后啊吼，咱四下要这个吼花露水清洁球，万用的清洁球，要洗要变扫啦吼，啊是讲要洗咱的被单嘛会使，要洗咱的衫嘛会使的。万用清洁球啊吼，咱备啊只有三十粒的，啊你那是啊吼，当会讲啊吼，最后啊吼，搁上细这细胞吼，这个万用的清洁布啊吼，一包内面有八十片哦，
0: 对，
1: 就等于八十条的豆腐的艺术滴，
0: 对啦，
1: 吼、哦，啊，你一开始你唔好问水哦，你就提这条去七零道的抖音机，七零道的豆丁，七零道的碰椅，吼、哦，你任何想会到的所在，包含恁道鞋啊，喔，阿孙的鞋啊，是不是条条边啊拢黄黄，对不对？
0: 对，
1: 你用这个切。哦，白色色滴的嘞，
0: 对不对？
1: 哦，所以吼、哦，阿公阿妈，咱直接送你细胞，
0: 对，
1: 细胞就等于320条的这个豆腐啊，
0: 对，
1: 哎、哦，320条，你来一条10块都要3200块啊，
0: 对，
1: 剩那点清洁球咱拢送你啊，
0: 对不对？
1: 哦，所以今仔日会用买的朋友，你拢足聪明的，
0: 对，
1: 我嘛足有自信的。但你提到手，你一定会过来对家己，但是对家这无无这细胞啊、哦
0: 欸，真正要无啊，
1: 存超12周呢，
0: 最后存10桶左呢。
1: 咱的万用清洁酒杯啊，
0: 嗯，
1: 哦，只要30粒，
0: 对，
1: 然后佮上今仔日特别加嘛吼，今仔日特别日子才有加嘛吼，上细胞的这个万用的清洁布，
0: 对，
1: 万用的清洁布你外口买啊吼，这一包嘛才300几块，
0: 哎呀哎呀，超贵
1: 的，对咩、嗯？所以直接做大方，直接佮送你细胞，互你去做体验啦，
0: 对，
1: 哦，所以贵州贵。1680块，啊，咱那大组的朋友，咱那是清洁球，搁加一安，
0: 对，
1: 啊，擦拭布搁加一包安尼啊，吼、嗯，总共3360块，剩最后的机会、哦。
0: 来，咱的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咱爸人拢有爸爸，为什么我拢毋捌看到阮爸爸嘞？
3: 小玲，小玲，
2: 妈妈，妈妈，你

0: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咱最后的机会吼，咱的2405-7788，2405-7788，爸爸妈妈吼，你收到上袂用用，你再卡来问啊，够足简单诶啦。吼，咱的清洁球伊就是吼一个圆圆呢，吼爱有膜啊滴诶，吼啊你吼浸诶水底，伊迄个膜啊自然伊就要那溶解掉。吼、哦，所以吼、哦，伊就要呐，甲咱的水也合作位滴个啊吼。啊，你要流口卡的时阵，你就一桶水淡一粒就会使啊。啊，你啊，纯多吼，咱等等会甲咱教的吼。你若会当用迄种哦，咱咧喷哦，迄个喷枪有无？哦，咧喷一寡喷啊花啦，我迄种的喷枪啊吼，你去。厝内应该拢有吧，传一支啊！吼，啊，即赶快甲蛋一粒的时阵，伊就变浓缩的。浓缩的时阵，恁兜倒伊芒糖啦，较济所在壁角的所在，恁兜外面有水沟啊啦吼，啊是讲洗啊汤吼，你拢甲喷喷喷喷的吼。迄芒糖啦吼，加抓啦膏叶吼，上惊就是即个气味滴的。吼啊，最主要是啊吼，即、这个柠檬鹌鹑啊吼，咱即、这个有经过着即个美国啊吼，美国的即、这个吼，即、这个疾病。控制中心啊吼，一级的环保局啊吼，认可啊吼，伊是本身针对着啊呐，芒糖啊吼，都做一个防蚊的这个效果滴啊。吼，这是有认可的，美国啊吼相关的单位有认可的滴个，啊嘛是天然的配方滴个。
1: 对啦。
0: 吼，天然的防蚊成分就对啊。甲你外口一般的买，我喷哦，喷身躯迄无同款哦，迄种化学的较济滴。
1: 对。
0: 吼，啊咱上惊就是囡仔过敏。你那个喷的化学也诱发伊的这个过敏源的、哦，爸爸妈妈嘛赶快呐，咱来当敬天然的，上面敬化学的啦，
1: 对啦，
0: 对不对？嗯，啊，恁倒一罐一罐拢咧抬糖的，抬加抓
1: 胶片，那是咧抬你家己啊，
0: 对啊，你有感觉偏？喷完了，你人拢爱紧走啊，无？
1: 对。
0: 爱水烟室的，你放完了啊，规间阴蓬蓬的耶，拢掉在恁家的家具啦，恁家的碰椅，恁家的衫啦，吼，恁家的环境的耶吼。啊，事故啊吼，咱人啊吼，细胞当然啊啦，会累积垃圾的耶啦。
1: 对不对？
0: 哦，啊，要用就用哦，咱即马上盖天然的，是咱今日介绍花露水的清洁球的耶。
1: 对。
0: 吼、哦。清洁器哦，就是万用的啦。
1: 对啦，
0: 要清洁嘛好，要洗被单嘛会使，吼，还是讲吼要变色，通通都可以的。啊，你啊，甲纯度啊，一定甲你改浓缩的时阵，咱用个呐，一寡芒糖加遐啦，还是讲哦，一寡饼啊吼，甲喷喷喷喷的，一吐呀，这个味伊都拢袂得白恁到底啊。
1: 对，
0: 你免阁去从外口阁买迄砖的什么香茅嘿，拢唔免啦。
1: 嗯嗯，
0: 哦，用这溜就会使啊，用这喷就会使啊。
1: 对，
0: 哦，啊，恁到的这个白水坑有啊无？你嘛甲转转，用这浓缩甲转转的吼，伊惊迄个气味，伊就袂按这个公路走出来。
1: 无唔对。
0: 吼、哦，所以恁到阿那加抓买愈来愈少，吼、哦、阿、啊、芒糖买愈来愈少滴。
1: 对。
0: 阿无热天你也看，即马登革热过咧流行。
1: 系啊。
0: 天咧，干阿孙阿强定着，唔知影这只棒到底是不是登革热滴咧？
1: 嗯。
0: 好不好？吼、哦，阿、啊、咱送你这块布啊吼，伊嘛足厉害哦。
1: 对。
0: 其实爸爸妈妈咱拄啊吼，咱啊吼，伊送你的物件吼，咱第一个要你试用看卖。
1: 对。
0: 第二伊足神奇的吼，伊的去污能力就好。
1: 足强的哦。
0: 而且你咧加油的，尤其是油啊吼，伊咧做分解非常非常的啊那快速。过来伊袂伤咱的手嘛，袂伤咱的
1: 家
0: 具。伊吼内底吼伊嘛无酒精，所以伊袂引起到咱个啊啦皮肤的过敏啊，一些问题滴个。而且伊是3D 立体的珍珠纹滴个，所以在我都快速啊啦，把咱的垃圾拢吸起来。
1: 对啦，
0: 吼、哦、啊，重点是伊拢袂破啦。
1: 系啊，
0: 吼、哦、啊，你拄开始你卖问水，你就直接用这条落去，伊是万用的，而且伊是啊啦有机能性的，伊就会当啊啦会当帮助你加一寡油啦，气、味啊吼。帮助你啊，那加多起来的。
1: 对。
0: 啊，最主要是伊用完然后，咱即马讲究啥清洁，用完然后伊袂生菌的。
1: 对。
0: 你把甲恁兜传统的豆腐全部拢爱蛋改啊。
1: 哎，那爱换掉啦。
0: 妈妈，你的豆腐拢想想黏黏臭狗狗有啊无、
1: 嗯？
0: 你搁用迄地咧安尼切恁兜回恁兜，啥物你拢用迄地？
1: 无怪拢袂健康。
0: 对啦。
1: 嗯。
0: 哦，甲换掉。哇！阿华哥一听，甲等等的所送你的吼，这个万用的清洁布，你用一盖了吼，你后盖拢袂去买传统式的豆腐，
1: 对啦，
0: 你感觉真那咋好用的？
1: 嗯，
0: 而且吼，安那搓拢搓袂破的，
1: 对，
0: 好不好？那多等等我讲吼，你要提起回回的，都一拢会使回的，
1: 对，对。
0: 啊，有偌垃圾啊吼，偌油，你就用这条啊吼，甲回回清气溜溜的啦，
1: 对啦，
0: 最后机会啦，
1: 来了，最后剩三个。最后剩三个朋友俩吼，今日无多个追加吼，今日安尼规组规组八盒的花露水清洁球，啊四包的这个清洁布，安尼又到我这1680块俩，最后剩三个俩吼。
0: 鞋啊拢会当切咯，
1: 对，
0: 咱顶鞋啊、脚床是不是拢安尼乌乌
1: 哇？
0: 用这条切，
1: 无唔对。 好，来，咱的控米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控米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啊，来，有时间的关系，服务不周，请大家多多谅解吼。啊，咱期待同一时间，赶快有着阿华一婷联合所主持《台湾好歌声》。啊，唔通袂记得了，咱今日这个好康最后剩三个尔哦。好，来，再见，拜拜。啊，来，空一二四零五七七八八，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再见，拜拜。啊，来，你好。来来来来。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专人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一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别国来出事，有影着出事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一零零零零点 gov 点 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一九八八。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两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空地东北时代，咱的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的东北时代每一天哈，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好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大家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啦，无啥气焰会寒咧，
0: 嘿，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4: 真正嘛足寒诶。
0: 嘿、嗯、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啦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一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0907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有烧无吼？最近吼、哦，流感在流行，肠病毒嘛在流行。嗯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肠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啊，咧恢复真紧。
0: 哦，真紧呢。伊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天俩。
3: 是啊，然后食着阮的益生菌，啊，甲食着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着。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的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焕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真个，来喂了，
5: 你好，喂，
3: 哎、欸，新听友哦，
5: 哎、欸，先你好，哎、欸，麻烦你帮我查一下吼，我转有电，啊，什么，伊讲今日会收电，咱无收。
3: 哦，来，你稍等，你等来
0: 听咧吼。啊，伊昨你是应该礼拜定天。
3: 这我的报，这我的报有接到，伊是迄个什么什么菜油什么，
0: 嘿嘿，
3: 菜油什么妈妈的款
0: 的，
3: 哎呀。啊，我讲伫这段时间吼，啊，讲实在，家宏啦一睏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注意
0: 啦，
3: 哦，啊，你若睏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佫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袂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啊，若无保温办的，咱啉冰的嘛袂要紧。
0: 是
3: 是。但是迄种冰唔是冰，是冰箱的冰哦。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您特别爱注意什么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咧尿血也是上准的时阵。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跳鱼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正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
0: 是
3: 啊，就会当听个啊
0: 12点
3: 啦吼，啊，佮有咱中广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
0: 嗯，
3: 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的产品同款
0: 吼，
3: 啊，我的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那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这个季节

0: 两万都有人咧卖。
1: 有有有。
0: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遐培养地皮，乌白空七八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诶物件啊，空高工十工高美，吼、哦，这是真正用心诶。啊，我拣诶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是啊，全国伫我诶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济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诶，若无影啊，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我啊拍穿。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加。但是这10个月加拢是硬甲头家讨诶，一般热人加无人敢食。过去恁买着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啊，吼、哦、八丁啦、啊，吼、啊哦，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1: 对，
0: 哦，那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淋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还袂加钱，
1: 袂加钱，袂加钱。
0: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种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个慢性病，啊，明明知影食这个加，食了骨头酸痛还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唔是看咧好瘾，
1: 看咧简单
0: 个，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1: 是，
0: 阮拢经过相关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空的家哦，唔是像人伫庙口埕咧空，较早伫庙口埕咧空空空的等于恁家咧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家有定家甲软家，你不管甲送买家，软家你千万唔通买，软家一斤都要减四两啊。
1: 是，
0: 吓、啊，因为水分嘛。
1: 吼、
0: 哦，啊，咱这是正定家，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若用烧水落甲养，免10分钟。都扬起啊！这只正港的好撇色的啊，古板六角架，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若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哦。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袂翻身，袂冰冰，袂。爬楼梯，爸爸妈妈袂久袂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眠床，要去到便所放尿，要栽条惊到搞喘尿诶，佮甚至压三卡架、压四卡椅啊，包括坐轮椅诶，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卡架甲四卡椅啊。然后有诶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诶软骨，吼啊加防。谁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一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不是气管啊，我的冠膜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麦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呐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看下高道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1: 是
0: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诶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个病院，你性命都无。吼、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诶啦吼，啊，因为这样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啊，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哦！啊，咱等下啊，嘉宏来唱一首歌啊，再来啊，甲恁介绍讲今日这样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哦，人讲先买先赢，万买迄落尔，啊，我今日吼啊，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啊，叫阮恢复原价。 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1: 足济，真正是一般会饲鸡拢绝对破万二、万。

0: 是万达的。
1: 啊，我今日吼啊，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啊，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啊，那我听过家宏的，啊，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啊，你偌久唔要去你甲你的姑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和你卖卡卖手卖零几几，
0: 是
1: 吼、哦。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啊，这啥物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吼、哦，这首歌录音的清歌。
1: 啊，嘉宏都爱晓唱啊，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吼。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录音的清歌。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口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叫。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啊，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哎、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哦，这首歌上少二十年，二十多年以上啊，吼、啊嗯。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嗯，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嗯，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迄个时阵咱高一吼，嗯，啊，阿妹啊，因为我去，
0: 起码嘛正高一啊，
1: 对啦，哎呀、啊啊，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领，
0: 头领啦，
1: 哎呀、啊嗯，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向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
0: 啊
1: 啊，咱雄雄听到吼，
0: 有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嗯、心嘛真寒啦、啊，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诶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甲出社会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
0: 嗯、
1: 呀、嗯，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嗯
0: 是，
1: 希望咱爱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啊，
1: 对对对，爱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烂烂啦，
1: 爱容易袂着祝伊大肚啦，哈哈哈哈哈，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着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歹，应该是袂后悔啦。
0: 袂歹对啊，
1: 那过了歹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是是
1: 啊，伫只在此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财啊，加上这长辈时代哈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莲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对，哦，啊，啊有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嗯，啊，佮有南都，
0: 对，
1: 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
0: 嗯，
1: 啊，有诶听两点钟，
0: 对，
1: 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
0: 是，
1: 后个月开始啦吼、
0: 嗯，
1: 啊，阮会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可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
0: 吼、
1: 哦，真感谢恁、
0: 嗯。
1: 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财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哦。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疼，啊，雨来湿疼啦，吼、哦。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哦。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
1: 哎呀、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哦，我写真济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对不对？
1: 哎呀、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来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战，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
0: 嗯，
1: 你特别感觉讲啊，这样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一只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的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我的家境困难，我的老爸老母骨头酸痛， 因为我买囝吼，等我会晓一寡老爸老母拢五十外，
0: 是，
1: 身体情拢已经带有够重的啊。因为因拢做囝仔，一二十岁就一直做一直做。
0: 对对对。
1: 像阮爸较早去咧塞牛车，拢用铅笔，用人吐呢，吐规牛车的，
0: 是，
1: 安尼咧载载一台较七十块。
0: 对。
1: 阮老母爱去共扯甘蔗，爱去共乌芦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会当赚钱的工课，粗略的、努力的，各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鱼、西施蛇啦，吼、西多鱼。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的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烤来。啊，店来吃，庆丰店啦吼，我上印象中的啊，庆丰店的金吼，啊，即摆我阿你讲吼，那进入庆丰店，通我你烤，你都唔通我白烤，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0: 拢毒素真重啦。
1: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价，吼，因迄个较早的好嘢人，
0: 系啦，
1: 啊，种菜啊，种过来十家。某人诶啊，有啦吼，本人种植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努力、用生命去请来阮家六个兄弟姊妹诶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宏那后更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诶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啊，谁哪讲？但是我唔是咧气象骨科的医生吼，我是要甲恁讲，先讲骨科的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注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0: 是
1: 吼，
0: 消炎药啊，
1: 消炎药啊。啊，那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注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0: 对啊，
1: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0: 嗯，
1: 中北时代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
0: 西药剂。
1: 对，吓啊，吼、啊，我著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这古板陆家家，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较早诶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当抓骨折七七四车咯，
0: 还
1: 是几车？
0: 三江六院，
1: 哦，三江六院，
0: 对对，
1: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0: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1: 靠啥？
0: 嗯，
1: 靠古板陆家家，古板陆家家谁那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家质，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陆家，甲然后真正同学的。即、这个古板哦，系哦，金鸡骨、铜鹅的骨，伊迄一个骨坑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0: 对，
1: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天哪无一块，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0: 骨板，
1: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家逐工在咧讲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请佣佣人啦、啊、吼，佣人，
0: 嗯，
1: 系啊，
0: 苏永林、
1: 啊，苏永林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骨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遐，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毋捌听骨头酸痛。阮迄个阿秋伯啊，佮长岁寿，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0: 是
1: 靠啥？古板落家家。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家家，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家。我阿你讲，因为因迄拢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0: 是
1: 吼，啊，迄种家毋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李阿婆的家，吼、地皮家，
0: 有的是骨家，吼、拢有啦。
1: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成了，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 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我爸爸，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我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诶，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几啦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干那靠啊，即身躯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当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家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我就自立讲，我要让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六角家就对啊，孙家豪爱天然的哦，爱食一处六角，纽西兰的吼、哦，一处六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0: 无唔对。
1: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吼、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咧照老祖先的做法，毋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做啥物啊？
0: 做油诶，
1: 吼、哦，地沟油诶啊，
0: 嗯，迄、那个
1: 米王。米丹啦、
0: 啊，嘿嘿嘿，
1: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这地瓜油，这油这有久无？

0: FM 107.1。
1: 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柏士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就学家，我互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迄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嗯。我讲的是拢真正，咱中部地区听会到。中部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嘞，50%古板，50%鹿角，安尼你只会当达到一比一，双将加镭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哦、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舒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毋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咪着洗耳机，你连咪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干嘛？人咧卖一斤。万六啦，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这爸爸妈妈吃好，咱甲卖万二块啦。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吼、嗯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交济天的72遍，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一斤甲卖7200啦？
2: 嘿，
1: 哎呀，阮头家听一个怎险为
2: 医啊？
1: 险为医疗怎落落？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卖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3倍计数。
2: 是，
1: 做迄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即嘛。但是我对古板落个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个家，我讲太极混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古板落个家，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因为先啊，有个人要甲你讲，伊要甲你南树丁，吼、哦，南
2: 八丁，
1: 南八丁，
2: 是。
1: 因为我甲你讲，阿威你敢知啥关系？
2: 因为伊就这就是减少伊古板甲落价的成本，
1: 对，正确的阿发甲阿威拢讲了正健康吼。过、哦、来，有个人先啊做软价，
2: 因为软到水分啊，就会当吼增加伊的重量，
1: 对，
2: 啊，就减少伊成分的这个耗损啦。
1: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嗯，第一减饲料啦，
2: 对，
1: 吼、哦，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
2: 嗯，
1: 因为内底烂的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2: 缩打啦，
1: 对，正确吼。啊，咱那个是自然风打的哦，咱唔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来打的。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在咱的节目暗时的卖古板落个卡，啥物拢免讲啦吼。第一7200，吼、哦、一斤啦，
2: 一斤哦，嘿，
1: 长
2: 辈时代一斤，
1: 我算恁7000块，
2: 是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当年安尼一块一块算下呀，我是一块塑胶盘，内底有8片，
2: 对，
1: 一片多安两两，
2: 对，
1: 你当下听我甲播哦，客也无算哦，
2: 嗯，
1: 我今日开放我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恁若第一届买的就对啊啦
2: 吼。是，
1: 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呢，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呢，干来当开放15桌，
2: 是
1: 吼。啊，我一斤呢就对啊啦吼，我会当开放20桌。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舒筋活血，互你酸骨软痛骨折，酸痛好利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你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角架，一斤。 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中辈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你莫讲你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若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卡。过去吃别人的卡吃不好，吃我的，你甲吃一届看卖，一斤7000呢，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98-098啦，0800-097-098啦。
2: 咱今仔日交半斤的，就是半斤3600。咱若中辈时代，你若如果要买一斤的，就是7000块。所以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7-098。
1: 啊，你等于吼，都讲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啊。这无论是你血压高，无论是你有生歹物啊，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啊。你等于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随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抓无准算啦啊！电话0800-097-098。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麻烦帮我
1: 下半斤。来，半斤哦，3000人啦吼。来，四牙吼，一拉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2: 下来啦。
1: 啊，来，来，喂，你好，来。
3: 你好。
1: 哎，哎，来，你好。
3: 我迄个。
2: 你
3: 有
2: 一斤的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1: 系啊。
3: 好，
1: 来，那一斤的吼，好来，等一下咧
2: 啊。等你等一下吼，好来，
1: 来位了，来位古板六加加吼。
4: 古六加买一斤。
1: 好，来位一斤来红的啦吼。阿妈，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这拢是像我，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阿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刚寄半斤来，
2: 哦，半斤啦，哦，
1: 来，
2: 电话
1: 来
2: 了，
1: 啊，你咧透早哪咧酸痛，食保养的一工早，甲泡一日一地，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马铃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你透早甲泡两地，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下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互你食过人生第一届。什么叫做真正的古板肉夹夹？会惊寒的古板肉夹夹，甲买当来食。来，
2: 卡丘冰凉买当啉吼。
1: 来，回
3: 来
1: 了。
3: 对，我要买古肉夹，买一斤的。
1: 来，买一斤的吼。
2: 妈妈，
1: 妈妈买过无？
2: 你之前捌食过无？捌
3: 啊。嘿。啊，
2: 这摆
3: 寡人够要搞啊，要去补啊。
2: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补在身体咧。
1: 你之前，你之前干啥买？
3: 加红衣买。
1: 哦，你个认真话呢吼，阿怪加
3: 赞嘛。嘿，
1: 阿怪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糖卖。
3: 这久无卖
1: 着啊。阿今日都甲起来吃，嘿啊，好好好，新听友，嘿
3: 啊。阿怪买一斤买起来啃。
1: 好，
2: 好啊，好啊，
1: 来等下行咧哈。
2: 好啦，好，
3: 好，
2: 好，谢谢哈。来，0800-097-098，
1: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来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来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心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捌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好恁吼。你进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我送你7000块。我阿你讲东北时代，我7万甲你买，阿、啊、你着透早甲泡两地，下暗泡两地，若无好就对啊。我7万退还你啦。
2: 来，喂你，
1: 来要古板落脚脚吼，
2: 新朋友吼，
1: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没几斤啦吼，来你等我一下吼，
1: 来多来时段，
2: 0800-097-098，咱今仔日半斤吼，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敢若咱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 咱啦，东北时段，你啦，如果要买一斤的，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啊，刚呀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1: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2: 嘿，哎
1: 呀。今日恁拢无送呢？
2: 系啊，
1: 我是讲安尼啦。
2: 系，
1: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头带两两啦，
2: 是，
1: 啊今阿发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仔伫遮，
2: 对，
1: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咧。
2: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的哦，阿伟也送两两。
1: 啊阿仔咧，
0: 安尼我嘛送两两。
1: 哎，就一斤7000块。我加送你四两啊！东北是大爸爸啦，咱一斤多八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多十盒，一斤快四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六角加到底啊，全国你若买着这熊，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对号，今日这回啊，别来下买对号啦。
2: 对，为你好，
0: 来为你好，
1: 来。
4: 哎，
1: 要古板六角干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啊？
4: 哎，前下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咖啡，搁倒转来保养一下身体。
1: 这个陈大哥拢转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疼，食咱的咖食咖好咖会好落个啦！哎呀，来好电话
2: 行啦！来，你电话行吼！
1: 哎呀，来东北时段，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甲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生意啊，全国上顺的咖。吼、哦，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吼、嗯哦、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哦，东北时代啊，今日7200有7000块，佮送你四两加啦，
2: 对对，
1: 等于十八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久袂啊！食咱的古板六角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甲你讲啊，我家己装家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悬脚咧袂起来，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互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安怎将时83岁。也阁会当伫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回你
0: 好，来回你好。
5: 你好，我要一组一斤啦、
1: 啊。一斤哦、啊，好，好，啊、好来电来
2: 行咧哈。
1: 哎呀、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来讲啊吼，古板落个甲男做伙，吼、哦，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哦，这样好拍摄的，咱来同学的古哦。吼、哦，这拢几啊百年的诶，同学的金针菇，吼、哦，啊，咱的鹿角是用少年鹿角哦，一处鹿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透早甲泡两袋，暗时搁甲加两袋落去就对啦。我来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啊。无论你风湿性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来搬车咧啊！爸爸妈妈，我请予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当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法度，用煮的再来煮。过来，那真正无法度，该动开刀咱再来开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097-098，来回你好。
6: 啊，你好。
1: 嘿，来，你要要古板落个家哦。
6: 我得送我妹妹。古板六角干
1: 来要一斤嘞，半斤嘞。
6: 啊，要一斤啊，你唔讲送四两。
1: 哎、欸，一斤7000送四两，你有够巧的。
6: 我是牛背嘞，搁坐袂起
1: 呢。哦，啊，你甲食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
6: 好，
1: 好来，这身体
2: 又来电来个嘞
1: 啊！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0: 来了。
1: 喂。
0: 哎、欸，
4: 我要半斤。
1: 来，要半斤啦、哦！好来，电来个嘞啊！
2: 哦，
1: 电来拢满线。哎呀、啊，来，喂，好来，请朱妈妈。来，你要买一斤哈、哦！来，你电来个嘞哈！来，电
2: 来。来哈、
1: 哦！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嗯！爸爸妈妈，我来讲啊，阮种的阿树伯啊，我住。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95岁，食古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 家己怨叹啦，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啦，一斤七千，二三七千都送你四两。恁啊，唔捌食过，甲买半斤的经济有困难嘞，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泡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甜水，家己点点啦，哎呀，来位了，来位。
3: 嘿，我
1: 要
3: 买半斤。
1: 来，买半斤哦，来电
2: 来给你吼。
1: 哎呀，来，我来，来，要古板六角干哦。
3: 嘿，我要一斤。
1: 来电来给你翘的啦吼，翘的拢然后写一斤的。啊，我来讲啊，爸爸妈妈，天重日月，人重天。我讲天啊，无日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格属阳啊。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和你身体才会当好哩哩。来，为了，
2: 为了，
1: 来，有一斤的送四两啊，来，来，来，来，来，吼，来，全国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软化、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本时段，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个拢咧偷工减料，我个是纯纯纯完全古板六角家啊，啊，我阿你讲，你甲加油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则是正工顺个哦。我跟你讲，家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家计，家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才是正港天然的鹿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廿三家加廿四家伊啊，廿十半斤过，若无甲你让你开心就对啦，无让你甲乖啊办掉。我跟你讲，长辈时代，家王的节目以后你莫听，全国古板鹿角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嘅，阮甚至佫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嘅介绍来卖恁吼，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到、食会到、喝会到啦吼。伫遮要过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来为了吼，电话拢满线，来为了。
3: 哎、欸，我买一斤
1: 咧。是
2: 个。
3: 我
1: 足久无卡
3: 呢，
1: 对啊，啊，饲鸡，阮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3: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1: 己炖
3: 迄汤啊。
1: 有吼、哦，因人较早讲来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牛咧。
2: 当然啦，
1: 我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牛咧啊，即马家己。
3: 听
1: 讲，阮
3: 的鸡，
1: 那
3: 鸡
1: 啊
3: 会当
1: 杀
3: 啊，我
1: 都
3: 嘛
2: 炖
3: 来
2: 啉。
1: 哦，
2: 当然啦，因为吼，即马天气搁较凉凉。所以吼、哦，你若开鸡啊，搁炖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3: 十，
2: 嘿啦嘿啦，啊，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1: 啊，一斤七千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诶工钱啦，嘿啊，来电来遐咧。
3: 啊，搁不给，搁一斤，有人
2: 要讲搁
3: 一斤。
2: 有人搁一斤，
1: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来电来遐咧，
2: 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古板肉甲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五千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个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三千六，就互恁买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八九十岁，还阁会行，免惊快啊！咱安尼五六十在咧跳舞，五六十在咧换脚头舞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个关心，人讲关主筋，心主筋啊！啊，我著甲你讲啊，骨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个骨头生成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维六，
4: 维六，
1: 嘿，来维，
4: 我
1: 来
4: 半斤，
1: 来半斤，来电话
2: 来电话来吼，
1: 来维六，来维六，妈妈，
7: 嘿，
1: 来六，要古板六角干吼，
7: 啊，我钱，
2: 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1: 啊，来， 啊，这古板六百九有够赞的
2: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有这点钟吃完就无啦。
2: 喂，你好。
5: 阿伯伯嘿，跪地鸵鸟嘿。
1: 嘿嘿，鸵鸟古板都加加啦，嘿，来来
5: 等。丢丢丢丢，嘿，我要播音哦。
1: 好，来
2: 来
1: 来
2: 哈，
1: 好来，
2: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来要古板都加加哈。
8: 鸵鸟归鹿
1: 交，好
2: 来，好，六百半斤，好哦，真正满山嘿，好来哈，
1: 来，我这个来要古板老家家哈，
8: 哎，我要一斤一斤
2: 嘞，你要一斤嘞啦，我你电话来哈，好来，
1: 来，
2: 喂你好，来，喂你好，
1: 来要古板老家家哈，
5: 今天
1: 是
5: 卖迄个
1: 古老家，对，你买过呢？
5: 一斤嘞，帮我下几
1: 撮，你买过啊？哎呀，
5: 好
1: 好，
5: 今天就是卖过啊，迄时阵。买半斤外，
1: 啊，生
5: 煮几个都无啊。我今仔日在寒，
1: 想要去补一下。嘿啊，啊，食这嘛袂卡尾、手尾会冷叽叽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
2: 来。来电
1: 话下来哈。哦，这电话满山满岗呢，来回了。
5: 哎，哎，
1: 来，古板六角角，好，来电话，电话下来。
2: 好，来你电话下来哈。来回了。来，0800-097-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佮送四纽，予咱长辈时代。所以吼、哦，咱若有当时生骨轮、拆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万只换咧。今仔日旧版六加加，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地，暗时泡两地。一天四滴了，保证会当改善咱身骨轮、腱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东北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寸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啦，风来抽疼，后来失灵的时阵，咱就定定吼，安尼吼，身抽疼吧的时阵，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买单，我们活了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家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打工，我看人面是过生活，要去出门拢爱坐轮椅，要去出门拢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1: 蹲啊，三脚脚，
2: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1: 来来，你好，
8: 哎，你好，我要一斤，
2: 一斤啦吼，好啊，你搁
1: 再买过无？
8: 有啊有啊，
1: 嘿，
8: 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好落个啊。
2: 卡达乌吼，
1: 有卡辽宁无？
8: 哎呀，有啊，
1: 好，来电话下
2: 来，好来电话下来吼，谢谢洪大哥吼，
1: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做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爱来讨租数啊！
2: 吼，
1: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7000二算你7000，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佫过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块，佫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地你甲偷嘞，那食无好，剩的你卖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无你退还。那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多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咖，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加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搁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类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偌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骨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下袂行袂徛。爸爸妈妈，骨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好，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六角，少年六角啊，第一届六角套路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准备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古板六角甲一比一，咱这定价啊，你 那慢性的西药剂也使吃糖尿病、肾癌的拢会使吃，这袂动火，这拢无含中药啦。纯、天然的牛板甲鹿角，全国干阿我有咧卖尔。剩下你咧买迄什么鱼参啦、八丁啦、啊，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动火火气大的人袂使吃，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吃，囡仔咧断骨也使吃，骨头酸痛也使吃，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未行，甘愿好你加皮加未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牛板落甲加当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何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何你退用？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撑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高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升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啦吼，中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牛板落个价，唔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唔捌食过。吼、哦，外口迄万外块的无去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一嘞，古板六加加，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工电台工商差不啦吼。
2: 我、哦、来等，再我等来哦。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疫情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新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的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福部部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下课啊，也唔早哦。
11: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0: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11: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12: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的，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的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讲收听支持爱好，现场的电话0800-0997-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此伫只甲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好，尤其我这大海口囡仔，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也无法度，健口着靠青草。啊，看到阮庄个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甲食甲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嗯、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
0: 啦。甚至两万外嘛有啦。
1: 啊，嗯、我头拄啊，车甲阮卖，大家拢卖富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些电话，
0: 是
1: 啊，车甲嘛超过啦，吼、哦嗯。啊，我是会那含头家会那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咱旧版落脚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啊、四丁啦、啊，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迄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嘿啊，吼、欸哦，有诶加火气啦，吼、哦，啊有诶食了冷热诶不合。啊，咱这古板六角家是正顺古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重要，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囡、嗯、囡啊，国小的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家质、正优良的，咱第一次六角哦。什么叫做一次六角？你知道位？
0: 就是
1: 一迄个六啊吼，先割了、嗯，第一届主人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哦，同学的啦，吼、哦嗯，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污浊，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污浊。那无太极无污浊，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人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控到臭味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白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
0: 对。
1: 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即批尤其啊，家己家宏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家的时阵，我也头去讲即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
0: 是
1: 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这个家吼，拢上车吼，迄、嗯哦、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六的家哦，
0: 對
1: 是正少年六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地，下暗个泡两地，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的，袂久袂硬脚的旧筋呢，吼、哦、啊！我就讲啊，袂行路的硬三脚架，脚自无力，硬四脚以下。惊跌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阿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这个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病病，爱白叫娘嘞。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三十斤啊，吃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仔，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的，啥慢车嘞啊？要换人工关节的嘛慢车嘞啊？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的，要甲你灌骨浆的慢车嘞啊？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厝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啊！
0: 对不对？
1: 哈、哦，啊，恁啊换人工的，运气好的。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刀疤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脚脚，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茶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好、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吼、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两两啦，吼、哦。啊，你甲听好，甲称看卖啊，吼，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吼、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德啦，吼、哦。啊，我来讲啊，中辈时代。

0: 安怎治拢治不好啦，食啥物骨头酸菜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兴家宏，家宏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大鸡同鹅肉，你看咱一支三黄黄，食咸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来今日古板落个家，要食互你手袂硬，关卡袂自然，袂穿不拉食的，袂落眠床卡的。暗时干那落眠床卡要放尿，无在条今日较便所的。电话看吧，看看，空九七空九八，一斤7000块加上四两嘛。来喂了，
1: 喂你好，
0: 来，要古板落个家，
2: 后尾一斤哦。
0: 来电话下来哈，
2: 后来电话下来哈，喂你好，
0: 来喂你好，要古板落个家。
1: 他
0: 未使帮
1: 我写一斤。
0: 来好，来电话
2: 下来哈。哈，
0: 来空
2: 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赶紧哦。来喂你好，
1: 哎你好，
0: 来
1: 要
0: 写
1: 一斤。
0: 来电话下来，
2: 后尾一斤哦。来，后来电话下来。
0: 来喂你好，来陈爸爸。
3: 喂，
0: 哎陈爸爸。
3: 等你古落家。
0: 哦，阿你嘛，我咧卡遮个哦，我教嘛，哎呀。啊，你吃了好不好？
3: 好啊，就是吃完啦，唔知过头吃一斤。
0: 好嘞，好，好，好，来电话给
2: 你，好呀，好来，好了，
0: 来，喂，你好，
4: 你好，喂，主持人你好，
0: 嘿，
4: 我叫迄个台南
0: 青
4: 华，叫我话要一斤，要一斤，
0: 来要一斤吼，好，来电话给你哈，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7000块的啦，来，喂，你好，
5: 你好。
0: 哎，
6: 喂，我要买一斤，
0: 买一斤哦，
2: 好，
0: 来等你家咧
2: 吼，
0: 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听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起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吼，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扭都拢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2: 是，
0: 嘿啊，要露衫嘛袂露，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个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妹妹，
6: 嘿，啊，嘉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0: 有啊，
2: 三斤的，
0: 今日无呢，真
6: 滴个。哎，我哎呀，无拄我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0: 你试驾有呢？
6: 开门看恁敢有？
0: 你试驾有呢？
6: 你试驾有啊？哎，
0: 要紧啦，来啦，我为着
6: 我
0: 为着，
6: 别
0: 啦，我为着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这长辈时代，今日你来买三斤加着对啊，有吃过？买三斤的20000的对哦，加红哥送你一斤，我给你送你啊。为着要叫我咧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嘿啊！
6: 有啦，赞啦，赞啦！
0: 来来来，
6: 安尼我做门哥卡去滴洗背啊！
0: 你滴洗背嘛，人无加糖卖你吼，
2: 嘿
0: 啊！嘿
6: 啊！啊，无阮规家卡拢爱食，即卖寒人阁会当顶补，
0: 吼，顶补够赞，嘿啊！食这个袂惊寒，加
6: 点滴吧，拢会
0: 赞。嘿嘿，食这个袂惊寒吼，来等你个，来
2: 喂你好，
0: 喂
2: 你好，
0: 嘿，
7: 喂
2: 你好，
0: 嘿嘿，来。
7: 我要问一下吼，你。你
0: 也
7: 是有
0: 咧订
7: 三斤
0: 装诶？哦，即他拄啊打开用诶啊！
2: 对对对，
0: 哎呀，你捌买过？
7: 我平常是甲你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食，啊个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食，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伙食一针啊，伊其他伊啊都拢无咧客啊。
0: 哦，赞！
7: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诶，我要来订。
0: 有啦，打开用诶哈，啊个总共30斤写完就无啊。三斤三十斤20000，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2: 啊，你好，来喂你好。
7: 哎，
2: 你卖
7: 黑哦？
2: 哎，古乐家，嘿，古板乐家家。
7: 哎，有一斤
0: 来
7: 无？
0: 有，来等你家咧，
2: 等我家哦，好，
0: 来，
2: 我来喂你，
0: 来要古板乐家家。哎，
7: 啊，这道无迄落三斤三十斤诶
0: 啊？有啦，打盖呢，哎呀，拄啊打盖里面呢，你无注意听着。
7: 哦，我拄仔咧卡电话，卡也袂去边。
2: 嘿，啊，电话我刷，嘿啊。
7: 哦，啊，我过来，安尼我改三斤算一斤的啦。
0: 好，来电话下咧，
2: 电话下咧
0: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20000的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都唔啦？
2: 对对对。
0: 都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日了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孤属阴，甲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利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给你，
2: 来
0: 回了。
8: 我要爱特大主
2: 哦，妈妈。

0: 你古板楼家加班点过了无？
1: 只有人
0: 讲
1: 就
0: 吃，是
2: 哈、哦，啊，吃了哪？
1: 吃了当然是真好，唔吃要搁咩？
2: 好，来电来加咧哈，我电来拢满线哈。
0: 来维六，
2: 维六来主管听。喂，嘿，来六。
3: 哥。
2: 来要去几斤呢？
3: 三斤
2: 的啦哈，来你电来加咧哈。
0: 好，
2: 来。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假包换。
0: 嗯。
2: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伊真正效果，咱是十工九暝空的哈。来喂你
0: 好，来喂你好。
3: 食多的是几斤啊？
2: 三斤送一斤，多两万斤尔。
3: 我要食多一组。
0: 好，来食多一组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0800-099-798，来喂你好。
3: 喂，你好，我今麦会当买三斤啦，吓。
0: 我拄仔有开放，总共才30斤尔，嘿。你嘛要直大组的，
3: 好，
2: 你有买过呢？
3: 嘿，有买过。
2: 啊，食了好无？
3: 未歹啊。
2: 安那未歹？
3: 暗时较困会去。
2: 暗时较困会去啦吼，啊，骨头那袂酸疼。对，安尼内行的，筋络那袂酸疼，就好困
0: 啦。
2: 有诶，翻身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0: 下来吼，
2: 来，
0: 喂你好。
4: 喂你好，我要
0: 订
4: 节。三斤
0: 呢？好，三斤呢？你有买过啊？嘿，
4: 有上一斤吼。
0: 嘿，
2: 有买过啊？
4: 谢。
2: 够买过
4: 啊？
2: 啊，食了好不？
4: 我是买哦，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话骨头酸疼。
2: 啊，今麦食食咧咧。
4: 啊，今麦食了袂歹啊，所以还过来恁爸。
2: 好，来等你个
0: 来吼。来，回你好，
2: 回你好。
5: 哎嘿，你好，我是买三斤。
2: 上
0: 三斤，
2: 而且大家拢买三斤，上一斤的话三十斤的。
5: 好，
2: 来等你个，这点面红买了了，来回了。
5: 哎，今天是不是有三组上一斤？哎，三斤上一斤？
2: 对。
5: 哎，我想买迄一组，帮我下节。
0: 哦，立马买三斤上一斤。
2: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5: 哎呀，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2: 哎，
5: 煮汤哦，我足补的啊，好困的时阵拢足好困的。
2: 赞。
0: 系啊，好。
2: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啦。来等一下咧，啊，我都讲啊，我捌吼，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都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啊，脚尾手尾搞恁支支，尤其即嘛寒风拄啊打来吼，寒风打起，啊，你啊赶紧买顿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啊妈妈。
5: 诶，我买一斤啦，
2: 来一斤啦，电话来啦，
0: 来个送你四斤
2: 哦。啊，电话0800-099-798，爸爸妈妈，无论你偌酸、偌抽、偌痛，我知影迄种寒风刺骨的痛苦，啊，恁来赶紧卡来买哈，来喂了。
6: 喂。
2: 嘿，来了，要古板落较高哦。
6: 嘿，我头早买细组，我想要改买三斤呢。
2: 改买三斤呢？啊，你之前有够买过？
6: 有啊，
2: 我是讲，若买买过，买一斤的，买
0: 半斤就好。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到啊。
6: 我买三斤的。
0: 好啦，我你电话呀。
2: 这大家拢做下位，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为了来要古板六角钢吼。
3: 我拄只买一斤的，我要改三斤的。
2: 好，要改三斤的，好来。
0: 大家拢要改吼。
2: 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0: 对。
2: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王家己送恁的啊，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办六角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0: 来喂，你好。
7: 喂。
2: 嘿，妹妹。
7: 我阿妈
2: 讲，
7: 你做三斤
2: 嘞？三斤
0: 嘞、啊？哦、三斤嘞？阿妈叫你买哈？嘿
7: 啊。
2: 阿妈敢有食过？
7: 有啊，
0: 伊
7: 之前
0: 拢
7: 来
0: 订，互
7: 我
0: 订。哦，你
2: 无
0: 你
2: 订
0: 就对啊。
2: 安尼啊，
0: 嘿，
2: 安尼阿妈是咧食安怎？伊
7: 之前拢遐酸遐痛，啊，今麦拢好啊。
2: 哦，拢好啊。
0: 嘿，
2: 哦好，啊，你食食你有较大汉无？
7: 有啊。
2: 有啊。
0: 有啦哈。
2: 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7: 第一关
0: 呢？哦，真厉害哦。
2: 恭喜哈。
0: 好，安尼哦，
2: 谢谢啊，
0: 哈，
2: 你真乖。
0: 嘿，
2: 哎
0: 呀，好来，
2: 来回你来。
7: 我要三斤，
0: 你嘛要三斤，
2: 你头早就买两斤得啦，阿进头又搁要三斤。
7: 我
2: 今日搁
7: 无回啊，我
2: 阿
7: 公叫我先买起。
2: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0: 是，
2: 哎呀，
7: 啊，就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2: 好啦，
0: 好啦，好啦，
2: 等下咧哈。
0: 好，来，等下哈。
2: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落脚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落脚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痛。啊，来，维尼妈妈。
8: 哦，搞
0: 起
8: 一撮
0: 瓜子
8: 来好
0: 无？
2: 瓜子
0: 哦，
2: 你感觉别？
8: 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我安尼，什么用要袂晓，倒摆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啊，食迄好，我食一个好个，知影要讲要开倒位，阵啊无去呢。
2: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肉夹夹。
8: 啊，今物搁听到你咧讲哦，你搞弄一撮大撮来。
2: 这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0: 嘿，
2: 啊，食咱的家，食到今物工课做够。今物，
8: 食到
0: 工课做够做。
8: 嗯嗯嗯，
2: 来，
8: 你搞起一撮大撮来。
2: 好好好，多谢哈妈妈。
0: 妈妈，
2: 身体要照顾吼，早晚买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高的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咧讲啊，咱的古板肉夹夹啊，正一处肉夹。啊，一处落角甲二处落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工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好，来，米珠啊，妈妈。
9: 诶，
2: 诶，来了。
9: 诶，迄一斤
2: 诶
9: 是？
2: 一斤，一斤，佮送四两七千块。
9: 哦。
2: 嘿。啊。
0: 好，
2: 来，你买无？
0: 你
2: 买
0: 哈？
2: 嘿，阿外
9: 公，
2: 来你电话叫我，我来你听下吼，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吼，
0: 住咱台南的乡亲是住啦吼。
2: 长辈是住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红，食骨头袂酸痛。外口家大家拢讲解飞天的正地，一斤万二块、万四块，啥物咧三斤三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免，今我一斤卖你七千，三斤卖你两万一。佮送你一斤，一斤互你食免钱的，一斤你甲食啦无效，三斤甲寄倒来用我，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跋一肚大肚无？佮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久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痛、麻痹，爸爸妈妈，脚会旧筋嘞，吃泡茶两袋，暗时两袋，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莫听，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家人感觉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嘞，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互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互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古板肉夹夹，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得阁去开刀，唔免得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头咧夹拐啊，咧夹椅啊。哦，你举四家计，举三家计，举轮坐轮椅，长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的哈，好白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湖的金枝菇，嘿，下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0: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咧靠咱的骨棒落家家来帮你做调查。咱啦，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食，当咧抽悬咧，也是讲，咱啦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啦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你若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落脚脚，要用滴的，要用泡的，拢总可以哦。咱制作的半斤就是三千六， 一斤七千块，咱若得大灾，买三斤我送一斤两万二啦，吼、哦，为你好。
2: 来，水美妈妈，来，水美妈妈，
9: 啊，
2: 来，你好，你要古板落个高哦。
0: 来，你
2: 好，来，来，来，来，来，来，
0: 来，为你好，
2: 为你好。
10: 哎、
2: 欸，
10: 我四斤的要寄两组。
2: 那四斤的，三斤送一斤就对啊。
10: 三斤
2: 上
10: 一斤
0: 是
10: 四斤。
2: 哦，
0: 对啦，阮数字较含慢啦。
2: 啊，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虾米要买甲两组？
10: 哦，
0: 恁
10: 即组我等足久啊，我即阵大家好买安尼要起落，都系未起落咧，拢用手抱，即摆拢唔免安
0: 尼。哦，即摆拢唔免
2: 抱啊！即摆拢唔免抱啊！吼。
10: 系啊。
2: 哦，安尼你也
10: 敢？啊，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咧，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甲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2: 啊。啊，你也感谢我，我就是家红本人。
10: 哦，我就是
2: 讲
10: 你，啊，你拢
2: 定定无回。无啦，阮迄边真久，阮只是
0: 真
2: 久
0: 无买
2: 啊。
0: 真久
2: 无
0: 买
2: 啊，嘿啊，因为都无。
10: 啊，就是讲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2: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俩。
10: 嘿啊。最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你红买无。
2: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10: 哦，就生听到尾啊，啊，互这许大人，甲这许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2: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哎呀！
10: 哦，你安尼好讲，再你我咧讲旧闻咧，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2: 好，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10: 当时会寄来。
2: 明仔载甲你寄，
0: 明仔载寄了你收起。
2: 系啊，
10: 好
2: 好好，来电话寄咧哈。
0: 来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2: 啊，电话拢满线啦吼。
0: 嗯。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落甲加。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0: 嘿，
2: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去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2: 啊，他都话阿伟应该讲安尼啦，看到这么多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回了。
0: 你好，
11: 好你好哈。
2: 哎，
0: 哎，
2: 你不换两间哈？
11: 金好不？
0: 好，你是金啊？好，
2: 啊，
0: 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喂，你好。
12: 喂，你好。
0: 嘿。你
12: 我买来先买四组的吼，
0: 好四组的吼，好，
12: 好
0: 啊，你电话来啊吼，好来，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2: 啊，甲既然要红做一届多黄金啦吼，
0: 是，
2: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生态大宝，
0: 对，
2: 大家真有效啦，
0: 吼，
2: 啊，迄一袋100块，
0: 是
2: 啊，一包三袋，
0: 嗯，
2: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嘿，我倒太无用，
2: 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0: 是，
2: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2: 今日恁都和恁来讲外用啦，吼，
0: 是，
2: 食的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2: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若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生态大包3000块呀！来，
0: 哪位友？
13: 哎，我江华。
2: 嘿，来你江华，来。
13: 我江华区。
2: 来来，你要去古板落个家呢啊？
13: 嘿。
2: 要几斤啊？
13: 啊。
2: 要几斤？
13: 我要一斤。
2: 好，来等
0: 你
2: 个咧。
0: 一斤吼，你等我一下哦吼。
2: 来，东北时代，安尼恁头头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10包生态大包啦！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干那这10包生态大包，都价值3000块啊！
0: 唔对，
2: 价值呢啊！啊，你生高队、跳高队、大高队、小高队，啊，你吃咱的古板肉甲卡，生队、跳队，甲你生队、甲你治疗队啦，吼、哦，对生对疼对治，治对疼治对生，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嘞，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
0: 是
2: 家己即块酸痛大包公司本来要用卖，
0: 是，
2: 伊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10包酸痛大包，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啊日啦，细组诶，哦，咱啊半斤啊是一斤诶，要改吼，着大组诶，买三斤送一斤诶，爱趁钱嘛，哦，今啊日只要敲电话，电工着大组诶，2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阁送10包诶，剩下大包，要咱东北时代，要咱爸爸妈妈， 厝内底顶家宝，甲传起来，倒一声，咱大倒一，倒一听，大倒一。咱若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扎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六，即骨板六角角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身体大部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吼、哦，个人讲着嘛，身体就道理道理好理理啦。
2: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吼治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要靠骨板落甲加，该要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坐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专讲若要食骨板落甲加，食一摆加红下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的电台，浪费听一摆啦，吼、哦，浪费三十单。拢拄啊，敢若听即届，听了有价值啦，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著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个，拢食无够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恁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三千六，全国加教行咧卖三千六诶，全国加教行咧卖七千诶，全国加教行咧卖三斤送一斤诶，两万一诶，搁加十包送掉。大埔中北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你咪就无啊，来位了。
14: 哎、
0: 欸、哎，喊、欸、
14: 我
0: 买
14: 一
0: 罐。你要买一罐吼？咱六港人对不？
14: 啊，新港人。
0: 哦，新港吼、
2: 哦，新港这嘛一个腔啦、
0: 欸哦。你当我一个
2: 对不对？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生骨轮听骨折，未骨病啊，未徛未

0: FM 107.1。
1: 吼、哦，啊，我著讲啊，酸抽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降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未了？
2: 哎，
1: 来了。来要偌济？
3: 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2: 我买较济个。
1: 三斤的送一斤啦，吼。
2: 好啦。
1: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2: 我是，捌买别人
1: 个
2: 啦，我是买你
1: 个吃。啊，你我个，你食别人个，佮食我个，你试看卖，加红个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啦。
3: 哎呀、啊，好啦，好啦，你
1: 得意啊，你好，你得意啊。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加，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效果会就对啦。我敢讲，我会第一名，我会捌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角，用东湖的金枝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物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骨属阴，角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硬骨交生啦吼，互你减袂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买手买买冷机机，佮兼互你骨头的软料，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来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哩啦。
3: 对，嘿啊，
1: 来喂，
4: 喂，
1: 嘿，一位大姐，
4: 你袂
1: 加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袂？
4: 我袂袂一斤，
1: 一斤来定来加哩吼。
3: 吼，
1: 啊，我来讲啊，有买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啥物会去卖人半斤呢？迄家大家嘛一斤10,000+要卖好赚的，我啥物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3: 赚钱
1: 卖半斤呢？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啊，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养的六个囡仔，每一针钱1.5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回了，来上岸。
2: 你
1: 遐是即卖古板落甲加我加哦。
2: 啊，
1: 迄
2: 安尼大组诶，
1: 嘿。来，你要3斤送一斤诶呢？
2: 嗯。
1: 20,000咧。
2: 嗯。
1: 搁送10包酸菜大包来，你等下夹咧哈。
3: 好来。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着遮俗诶，吼！啊，你临港若要甲阮买，阮诶价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3: 对。
1: 吼，东北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诶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3: 是
1: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胶，食甲就抓一世人，讲无爱去买胶，去互骗太济。
3: 对啊，
1: 啊，我甲你讲，一届民主着甲套倒来，甲嘉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囡仔。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侪人肯定，遮侪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啦。啊，我讲我是安怎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食。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送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10,000+，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7,000尔，一斤佫贵。4,000+7,000，中辈是大，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3,600，大组的就对了，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了，钱拢我给你开啦，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给你开钱啦，那吃一组大组的3斤送一斤的，佮送你10包酸辣大包，开你2万日，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好、哦，啊，咱来听歌，我当作一下做数呢。电话0800-097-098，来位了，卢大哥。
5: 哎、
3: 欸，来了，
1: 来位，古板老哥哥。
5: 是。
1: 要几斤？
5: 3斤
1: 送一斤来电话夹咧
3: 吼。
1: 哎、哦、呀、哦，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泡炸个泡两袋， AM 八兄弟，无后面咱再敲电话来干交，捡物件互你答应。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的不是产品的，你甲买的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后尾我看爱先听歌，
3: 是
1: 啊，无得做手销，
3: 做手销过啊，系啊，这麻烦你哦，佮敲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1: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己来写，真少对的。伫一首歌以后，会当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3: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吼，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就陆续续隆重的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马搞啊，佮他打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个招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的，拢该三斤送一斤的，为虾米？三斤送一斤的更加好，而且更加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进度只定一斤的，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伊啊。用咱的古板肉夹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
0: 是
1: 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一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吼、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吼啊，阮搁连即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吼、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栋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安尼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拿生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拢总有效啊！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好，刚才你有迄碗无买来无啊？哈，
0: 哦，来等我一下
1: 哈。我来讲啊，手袂举悬，脚袂举啦。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关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袂满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甲会当去挽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的啦。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买
2: 这
0: 古乐家
2: 三斤
0: 上
1: 三斤的内行的
0: 吼，内行的
1: 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啊，一斤七千二，算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爱恁行三脚椅啊，行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洗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声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敢若要旧咧上便所，旧诶咧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不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诶人民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
2: 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
0: 电来聊聊
1: 啊！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六角加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喂了，
0: 喂你好。
1: 哎，
2: 你好，
1: 嘿嘿，
2: 要
0: 一斤，好，
1: 好，
0: 来，
1: 感谢咱全国最东北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啊，恁若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哈，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个家，一年拢卖过来千斤，卖过来万斤，都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你就来明得啦。嘿，来妈妈。
2: 我
1: 来，你吃了，吃了好不？
2: 未歹吧？
1: 未歹哈，安那未歹。
2: 啊，就叫这头先定，这吃了就变平啊，这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哈，哎呀，这路得个三米阿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等来
0: 给
1: 你
0: 哈。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分享。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的。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六角甲一比一的，全国上赞的，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甲阿伟，伫节目家咧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名。今日咱古板六角甲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手棍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体太骨扎嘞，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2: 喂，我
1: 甲恁家定是做啥物事啊？哦，阿妹妹，
0: 你是恁钱的呀？你是
2: 阿妹妹？拄啊好下啊，拄啊有咧卖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诶，因为阮只是搞钱，还阁未排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2: 系啊，啊无你讲你是啊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咧欠货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啊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袂到，就来买暗时诶，吼。哎呀、啊啊，来电来给你哈，
0: 好，好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买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百一中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若骨软骨若去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吼，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阑珊巴，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没有你食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位
0: 好。
2: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物件，你开七千，你会当唔免挨刀啊吧？你开两万一，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三斤，佮送一斤。全国的对啊，你今日甲我买四斤加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哦。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佮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敢安尼甲你转先看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回了。
2: 你好，
1: 嘿，
2: 我借问你吼，嘿，那有糖分
1: 甲袂食？食起，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迄种药家你就袂食起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敢那菇瓣甲鹿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2: 袂胆固醇管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吼，
2: 哎呀、
1: 啊，来等那个咧啊，啊，东北时段，你有胆固醇过高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咧洗耳机诶，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 拢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人重要，中白时代，敢若顺的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的古板那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的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的退化性的关节炎，乳风湿性的关节炎。来个吃拢总有效，泡茶两袋，暗时两袋，中白时段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白时段你个吃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啊，因为干阿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价啊！定价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哦、种啊
0: 人嘿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悬咯、哦，吼、哦、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王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东湖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那爱阴阳调和，是安那爱日月同行，吼、哦，若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若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乌调就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六角就是啊，这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白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六角加甲加王加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佫特别送你一斤，迄斤加红送你的。啊，阿伟甲我佫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即十包酸痛大补得三千块啊。
0: 对不对？
1: 吼、哦，中白时段，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
0: 对。
1: 万八块多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也是两万二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二，佫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二。中白时段，买等于食一届看卖，食好长斤。规家伙拢会使食啊，炖鸡、炖鸭、炖粉椒、炖放假，啊你若当咧酸、当咧抽、当咧疼，甲放两块啊猪尾当骨落去，甲你带咯哈。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落脚脚
0: 哦。来，你要你要第一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是三斤
1: 的。好，三斤的，
0: 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呢，订一斤呢，即马要改三斤送一斤呢，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着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落脚脚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呢。爸爸妈妈，今仔日四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一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痛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做数，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咧，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骨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裤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袂切袂，切啊扯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若你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3: 买
1: 几斤嘞？
3: 他买一斤
1: 嘞。好，来等下
0: 去嘞
1: 哈。好，等下去嘞。
0: 来哦哈。
1: 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人讲熬买个物件，看下你咧熬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只小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那
0: 开完了钱，
1: 听会主持人的叫骗遐侪钱去，吼、嗯，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问就对啦。哎呀、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嗯！一问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甲阿伟咧卖物件，一问就甲你治好你的酸痛疼麻痹，一问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做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去运用，好好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
4: 哎、
0: 欸，
4: 你好。
1: 来咧，古板罗格加。
4: 罗格加。

0: 等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马来当命。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车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求一万块官方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夜落雨，逐天排着一千多，为着囡仔的缘故，大小代志拢爱顾，一人吃光两人补，总是为着囡仔补。要洗疼甲囝无路，洗了才知爸母老，饲你饲甲真辛苦，惊伊寒甲枵巴肚，七坐八爬到倒坐，坐伊爸母无了势，身悬只有两三尺。软甲大个烤那笑，酸甜苦辣都尝过，咱的宝贝世界好，欢迎收听咱的宝贝节目。咱的宝贝节目是由着曼丽在空中为听众朋友服务主持，节目当中会邀请到康生产、教囝健康、理财这几方面的专家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做分享哦。

无情的情批，介绍这条批是写啥呢？这是杜新田所带的歌曲《青春的情批》。

过来，这张精品呢是由着龙千玉所带来的歌曲，合作网中的精品。

常来到咱的产前产后走一回。每只妈妈若要饲奶的时阵呢，啊，想讲要来增加点哺乳量啦，啊，讲在食这个花生猪脚拖卡啊啊拖到底卡啦。但是医生咧讲，我跟他食独独一项的物件呢，其实影响是无有限的啦。关键是要食啥呢？两百只。全谷类好的优质甲铁质加钙是哈啊较高，这才是当增进奶量的这个因素啦。尤其是哈，无论95%拢是水，5%是这个蛋白质，所以加啉一挂高蛋白的汤汤水水呢，补水可以当提供的乳汁的原料啦。啊，可以当维持好心情的话呢，这饲奶也更加顺利哦。啊，那是要好咱的发奶食物呢，食了更加有效。就是爱来补充着水分甲营养，咱会当食一寡有燕麦啦、糙米这款的全谷类，看是要来煮糜也是煮汤拢可以啊，会当稳定提供着力量甲蛋白质，血糖嘛袂讲起起伏伏啦哈。啊，那是妈妈呢，产后恢复期呢，会保留着体力哈，维持泌乳的步调，拢总会当来煮着燕麦、糙米这啦哈。啊，这是一种植物性的蛋白啊，买当个加食寡豆腐、豆奶这啦。啊，那是高油脂的，是重口味的呢，尽量卖伫哺乳期内底咧来吃哦。啊，那是一寡鲑鱼啦，吼，黑芝麻啦，核桃啦，吼，这东西也当来补充，吼，啊，维持啊，比如讲鱼啊，也当煮做这个汤，吼，来加寡啦，吼，啊，菜呢，买是当给加寡，尤其是白灵啊菜、甲红苋菜呢，也当来补充着铁质。啊，那是个当心情稳定，啊，身体嘛是安尼舒舒服服啦，吼，这都是咱也当顺利发奶的重要的因素哦。但是有诶，吼。发奶不是很顺哈啊，要挤挤袂出来，甚至个有胀奶的情况啊啊，这个情形真正是痛不可言啊哈啊，痛苦难堪啊那啦哈啊，有的朋友讲哦。有听过着一款的这避风公安那呢？讲你会当诶买两三袋啊，这高丽菜叶啊，吼吼，迄、那个白色的哦，唔是伊迄个阿未买落来迄种青青的哦，这高丽菜啦，啊甲变两两啊吼，啊上盖好是有冰柜啊摕来。敷你的这个乳房呢，哎、欸，就解决这个胀奶的问题啦。其实呢，在这古罗马、古希腊时代啦，各类菜都了很好，这是穷人的药香啦。一般人拢怎样讲？哎、欸，你啊胃无好，讲下当来吃一点啊各类菜嘛，哈，这是一种天然的胃药。啊，那是呢，你啊对的哈，净哈，讲今嘛买当摕点高丽菜来个。冰敷啦哈啊，包括做这些母乳哈，饲噶无顺利诶，胀奶哈，用石头奶针呢，哦，要安那这么按摩啦，要安那冲吼，拢总是无法度诶。啊，有人讲诶，啊你就拿这个高丽菜叶哦，这个赛事也刚刚好啦哈，但是是爱冰柜啦哈，冷冻哈，冷藏一下哈，啊来噶敷一下，诶，说能够帮助你解除胀奶的问题哦哈。啊，另外呢，先天性的这个儿童哈、哦，新生儿有一种这个哈、哦、啊心脏病呢，可能呢可能是一挂小缺失啦哈、哦，但是当然有可能影响到囡仔的这个发育无齐全，到这个心脏啊是讲大血管的连接异常，有可能对着那个新生儿造成到生命危险呢。讲到得到。危急型的先天性心脏病的宝宝出席以后几天还是几礼拜呢，如果你敢讲哎呀嘿这个好困啦、啊、虽然新生儿是够困不对，但是伊嘛是困得伤济啦，啊要甲饲物件有够困难，啊感觉伊的呼吸比一般搁较紧呢，甚至有嘴唇发乌啦，树根呢吼积血，这种叫做发汗的现象。那无两早来诊断甲处理呢，有可能会危险到伊的生命哦。啊，那是有一种这个吼，唔是这个危机型的先天性心脏病呢，无一定伫新生儿是讲囡仔时代就出现着状况，但是呢，生长过程有一挂新杂音，生长发育有较慢，运动的耐受力无好，还是讲吼容易有心肝头杂杂吼。皮薄菜，要分的情形，咱嘛是要提高警觉，因为这可能囡仔心中有一挂问题啦哈，两早来检查，两早来把握着治疗的机会哦，这就请大家爱平常时多多注意加关心了。
今天时间我们来了解到我们的养儿育女大作战。上最新的这个吼啊健康趋势报告呢，台湾的儿童青少年体重过重甲肥胖的这个流行率已经超过着全世界的平均单。我来讲，小时候胖不是胖，其实今嘛呢，小时候胖就是胖啦吼。细汉时阵你大颗，你到大汉的可能会一直搁较大颗哦。啊，今嘛的这个吼统计资料来讲，伫学生的时代呢，七岁到十二岁，国小囡仔体重超标呢，已经来到着26%，啊，那是13岁到15岁呢，已经超过着30%，代表讲有三个人内底就有一个人吼体重超重啦。针对着台湾的青少年，伫各种阶段呢，达到着超高标的这个状况啊，医生建议家长爱来吼提早来做处理啦吼，唔通讲吼啊，囡仔咧行行吼啊，高追高追呢，唔通让伊一直行落去。国小的时阵，就要准备该控制伊的体重，唔通会啉伤济含糖的饮料，上盖好是拢卖啉吼，啊精致淀粉嘛卖食伤济，爱落实吼85210诶生活原则，就是讲每一工困8-8点钟，天天有蔬果，逐工用着电子荧幕3C产品，爱吼卖超过2点钟，上盖好一工运动1点钟吼，啊，这个零含糖饮料，该啉着白开水，无你得啉其他的这个无糖的茶饮也是可以，但是这个有些要控制一些咖啡因啦吼。嘛，希望讲，因为有你的关心加注意，囡仔每个小时候胖不是胖，长大继续胖哦。来，继续要安排歌曲，来安排着这首有着李明阳所带的《梦》。

去要找到配是有啦，但是拢是啥物人名啦，阿信啊，信乐团啊，吼，要实在有配无介济啦。啊，不过嘛是尽量找哦，找到萧亚轩的回忆信签，继续要来安排这首歌曲呢。恭喜这个哈啊，凤飞飞，我不能没信心这款的信，那么来听看卖哦。

来讲到囡仔呢，如果有在生长的问题哈，比如讲啊啊，即几冬啦，你当然发育有较紧哈，较早，而且个啊呢，让我来增加掉。我讲哦，安尼吼，囡仔阿未到即个青春期吼，都雄雄安尼吼，抽管啦啊嘛，出现着第二性征，讲哦，啊抽管好，但是呢，出现第二性征好像不是一件好事啦哈，提早不一定好哦哈，因为青春期呢，小早来启动，会抵输掉一骨骼生长。办的过早来合开呢，上落尾的新冠呢，就只有发育到那一段，所以你讲好唔好？当然是无甲好啦吼。啊，所以两早发现专业评估是守护囡仔成长的关键，家长会当透过着一寡即个吼状况来了解讲囡仔刚受这性早熟的这个情况。比如讲女性吼，早囡仔八岁之前吼，伊的乳房就开始发育呀、啊；查甫囡仔九岁之前，伊的睾丸就开始变大啊，新管呢，可能以前呢，一单可能两三公分，哎、啊，我一单开了六七公分，安尼起跳哈，哎、欸，超过着七八公分，安尼都爱注意啦哈。因为统计显示呢，性早熟就业人数已经有愈来愈多，尤其是女性比男性更加多啦哈。这可能跟营养食伤多、大颗环境的荷尔蒙暴露、甲生活形态改变有关系。除了有一寡这医疗概念呢，日常生活嘛都爱注意，比如讲维持囡仔这哈、啊、健康。会体重，唔通回伤大颗，嘛袂当回荷尔蒙失调。规律的运动，规律的即个饮食，哦啊，生活习惯也要培养好啦。尽量卖用即个塑胶物件来代替即个小的啊食品哦。嘛唔通囡仔食一寡来路不明的补品，也是保健食品，较袂可以接受到小只的环境荷尔蒙，等等呢，嘿，适得其反啦，无该好哟。啊，来继续短短时间，要来进入到咱呢啊，这个顾家嘛，要顾自己，要来和大家知影讲吼，要安怎骑机车载囡仔才合法咯。常常在路里拢敢讲吼啊，欣赏人吼落雨的时阵有这个。是四轮的轿车会当载，啊，咱这无法度，就是这个机车嘛，吼。啊，机车相对来讲，伫台湾吼，算讲较离边啦，吼。但是对着囡仔来讲呢，有一寡状况，咱一定爱了解。比如讲年龄甲条件啦，专家建议讲五岁以下幼童呢。尽量卖互伊坐机车，因为因的身体发育还袂完全，平衡能力无够，无法度吼稳定坐好，嘛无法度承受着骑车的时阵的啊叮当。年满五岁会当坐后边吼，啊，较无讲伊的脚会当打着这个脚踏盘呐，啊，双手会当吼，甲咱扣我掉，安尼脚会当维持着安全。但是呢，啊，不是大家人拢有法度吼，塞轿车啦吼，啊，这可能真的是吼，你要五岁。以下的不要坐机车啊，你就把大通运输做好嘛哈。啊，另外载人的限制呢，包括着驾驶载来上加是两个人哈，唔通三贴四贴拢是违法的。啊，嘛袂当好囡仔骑伫头前哦。啊，车种限制呢，即嘛是哈，这骑机车要载人呢，以往我咧考试哈，交通安全那是讲轻型的50 CC。伊还袂当载人啊，即马好像没有这么严格啦哈。即马但是就是规定讲，敢若载一个哈，都假说讲不要三天四啊，对啦，50 CC 以下不能载人，啊是普通轻型的、普通重型的哈啊，超过50 CC 才会当载人哈，这个规定也是伫个。啊，速度呢哈，尽量通载囡仔时阵咧硬冲硬冲哈，上盖好伫40公里的时速以下，望他呢哈，雄雄动诶，啊雄雄刹车，啊是讲雄雄咧冲足紧诶，这拢是无适合的。啊，囡仔呢，甲咱吼驾驶。人员拢爱戴着安全帽相关的这个配备，拢爱准备哦，好势。啊，虽然讲无明确来定定讲机车爱放着这个儿童座椅啦，但是咱嘛爱护航啦哈。如果要去安装儿童座椅呢，啊，重量袂当可以超过着偌济偌济，啊，这个宽度、宽度拢有一寡限制，而且大家多多注意啦哈，唔通穿伤长、穿伤宽，安尼拢不可哦。啊，另外呢，违规有什么法则？呢，让囡仔坐
还是骑伫脚踏盘，出发300至600，三天四天嘛是300至600。囡仔无戴着安全帽，还是讲帽带吼，你无可以用较硬的吼，安尼零零咧，爱得出着500块。用着爱巾啊，还是前背带呢，再囡仔嘛出300至600吼啊，所以呢，不要让囡仔踏这个脚踏板，嘛卖用爱巾啊去吼，爱巾啊啊，上盖好的爱戴好安全帽啊，扶手爱给我给我喝水，坐稳后座，减速慢行，这是不好囡啊坐机车上盖好的方式哦。来，继续要来安排着这首歌曲，这首着方瑞儿所带来的《绝经》。

今日来到咱的哈精打细算乐逍遥啦啊！你有咧听咧煮鸡卵无哈？啊，是讲食一寡这茶叶蛋哈？啊，这鸡卵呢，其实有一寡吼清洁的效果哦哈啊！比如讲鼎啦，有出现着咧臭灰大的时阵，你安那浸安那卤拢是无法度的。这个时阵，你着摕着两卡，因为伊就是天然的除垢剂啦。先甲滚水呢，甲这个蛋壳消毒，放去这个烤箱吼，低温烤干啊。再来呢，用着食物的处理机啊，跟香料研磨机甲磨做粉，磨好以后呢，加入去啊一汤匙啊，这个洗衣粉甲小苏打呢，安尼就当做着一个啊臭灰大这个清洁剂啦。但是呢，蛋壳粉吼、哦，你那是这个因为伊毕竟是一个硬硬的东西啦吼、哦，对着一挂材质可能造成着伤害，所以你是锅具吼，这个玻璃的尽量是买来用哦，啊另外呢，其实蛋壳是一种吼天然钙的这来源呐、啊。啊，赶快吼煮好滚啊，小都用在低温的烤干，磨做粉，一旦直接加入去一个食物来的，包括果汁、奶昔、面包、意大利面，甚至啉水哈、哦，加淡薄蛋壳粉，讲爱晒了哈。啊，买蛋底这泡咖啡的时阵呢，淋一挂这个蛋壳粉哈、哦，综合它的酸性。啊，讲呢蛋壳呢，你那是讲用个好势啊，哈，有个人较熬，讲吼，蒸一点点啊汤呢，吼蛋液流出来呢，啊，整个蛋壳呢，大部分保留住，讲买当做这个软型的甜点呐、啊。啊，当然呢，足侪人更知影讲软壳，吼，直接那是有咧盆栽嘿园艺的时阵呢，啊，放几只堆肥来底，对，但有一寡吼，哦，这个植物的成长需要的营养会更多啊，再来呢，嘿，那是搅拌机哈、哦，有一罐哈刀片嘛哈、哦，你爱搬回来，讲就是放两夹落去火哈啊，搁加水啊，用最高速的这个运转呢，安呢对，但哈啊，先刷加这个哈啊，搅拌机也刀片也当搬回来，但是呢，挖水了后呢，咱得爱直接蛋壳爱蛋去热色桶啊，是做堆肥安呢开晒起了，简单。小高家来安排的叶诺凡的无精配。

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准备进行到这，要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收听。节目最后来安排着艺林所唱的《爱情花》，后一回曼丽肯丽咱的宝贝空中继续再相逢。

0: 到暗暝，详细赛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下课啊，也唔早哦。
2: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1: 我想要去回营里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2: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3: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更好？
4: 啊？什么是一定更好？
5: 就是身家的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0: 是，老婆大人。
1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零七一。
1: 人生宛如走马灯，不时之间跑跳碰，生活可比压印机，日复一日无趣味。朋友啊，人生海海，万事拜托，请你一定爱了解。收听生活万事通，幸福美满更健康。

亲爱空中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生活万事通》，我是淑芬，真欢喜伫轻松的一点钟的节目时间，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伫空中见面。

欢迎咱所有听众朋友来到《生活万事通》一点钟的这个时间，小光陪伴咱所有听众朋友。咱听众朋友唔知影讲早期吼，伫个林志玲之前，伫个早期的这个台湾。一个美女啦吼，会当讲是演艺界内底，就是萧蔷，刚刚会记住伊，哇，这个呢，伊已经嘛57岁啊、哦，但是萧蔷哦，游玩身材体格啦，也是讲这个面容啊呢，游玩保持差不多，会当讲是咱正经所看到的同款，依然是这么美。伊最近伫个就。对，中国大陆兄吼、哦、来参加这个所谓的浪姐的这个节目吼、哦，游玩哦，你这还是一样22寸的小蛮腰吼、哦、啊，听讲内脏脂肪只有一，估计年龄只有28吼、哦，你也看啦，游玩保持了这样尼啊好，这是什么样的魅力啦吼、哦、啊，这个意志力能够让自己 DNA 一定57岁个保持个这样尼啊好，当然啦、啊，这个第一早期这个所谓的这个演艺界的美女吼、哦，演戏啦吼、哦、啊，这一次参加这个。中国大陆这边的这个，迄阵曾经人讲的是台湾第一美女吼，参加这个《乘风2026》各个《乘风破浪的姐姐》吼啊，第一条单一一开始呢，伊就一首《一帘幽梦》哦啊，身材这尼啊好啊，体态这尼啊好，好足侪当地遐人安尼足惊艳的吼，伊讲吼伊。做任何代志，拢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才会当孤孤等等，因为一天

仰式、蛙式、自由式，通通都没什么问题。而且一个游泳的教练的进教，哦，你看，这就是客人出来啊，吃物件当然蛮够，伊是少量多餐，伊一天吃六顿，每一顿只有七分饱，好伊的维持着讲轻松运作的状态，避免脂肪的囤积，以着软蛋奶素为主。哦，伊讲伊严格禁止家己食精制糖加超加工食品。啊，伊讲伊推行的这个吃法就是顺应节气的食疗养生法。比如讲春天热人，这春夏两季，伊是食较济的这个绿色加红色食物来补气又活血。啊，到了秋天的时阵较少嘛，哈，这秋冬季呢，伊就大量加点这个白色的食物，比如讲山药、百合、白木耳、豆腐来润肺保湿。伊强调，两杯只是一定爱加，加蛋奶素嘛，会当对鸡卵、骨里来的了了除掉这两杯只。豆类大部分拢是以着天然食物为主，所以尽量减少食加工过的这个豆制品。伊真正是足厉害啦吼！啊，遮尼啊高的身高170公分哦，体重一直维持45公斤吼。当然啦吼，有当下为着画面要拍戏啊，是讲呢，伊的体重最多增加到47到48吼，那也较高啦吼。想要睡无，哪有这种意志力吼？当然，伊讲睡眠嘛足重要吼，伊一天睡18点钟。实践24小时三等份吼，所以啦吼，24点钟三等份是啥物？8个小时睡觉，8个小时工作，8个小时保留给自己的嗜好，不管他要干嘛，就是8个小时是给自己的嗜好吼。一套暗时啊8点就在睡，套餐4点就起床，所以伊讲伊遵守的中医的头冷脚热的睡眠原则，促进着这个血液循环。套餐起床第一件代志，伊会抄心经、加练书法，这项修身养性的习惯，伊嘛维持了10多年，后伊不只是外表少年，更加是从容不迫的内在底蕴。哦，这你啊有大意志力，想要睡无？想要改赶快无？你来想伊安尼啦吼、哦，当然得我请投降，绝对做不到。我是一个懒人，运动哦，很偶尔伸伸懒腰，因为我嘛耳归瑜伽，所以有时候想到的时候就是瑜伽动作才可以来做做安尼了。叫我每天这样子坚持，可能也很难。得睡眠我就不足了哈，但刚刚困无要把，因为拢晚困惯习啊，所以睡眠第一个我就做不到了哈。得力呢吃的东西可能我也不是那么健康，虽然有量不多。少量多餐我可以，但是吃的东西里面的选择性可能我就没他那么健康了。好啊，8个小时做自己的工作，因为各类有的熊班呐、啊、哈，想要逍遥自在，自己做自己想要的嗜好，其实应该勉强来讲是可以啦，但是好像也没有办法彻底的执行，所以我就美不漂亮，美不起来了，无花多想让我再去回各家你要睡了哈，所以。我打退堂鼓，但是如果老一点了，不一定你也到，不一定讲爱过十七岁，不一定看你今麦昆明年龄，你哪如果也当教育安尼来做，嗯，也许你也可以逆龄哦，搞不好变成一个美魔女哦，头浪的领不出你今麦，猜猜我几岁啊？猜不出来哈、哦，好、哦，所以呢，这是。题外话，底下这波子开心吼，讲一大堆。最主要是刚好看到萧蔷的新闻，最近加红哦，最近底下网络顶头啦，些拢有伊的新闻消息。哎，真的呢，看虽然没看到本人啦，看那个照片呢，没有那种老态吼，真的很佩服啦吼。底下羡慕归羡慕，来听歌喽。

人来去过新台，拢知影讲新台有一颗非常大的树，甲某一间银行的树的标志都讲对不？就是呢，圆融融的这大榕树。你刚才这个是东西嘛？是国泰集团的企业标志。这个树啊，在这个所在已经扎根103年了，103年啊吼。所以然后这条树啊，讲实在是足有这个象征性的啦齁，也不只是这个国泰世华的这个这个标志，国泰集团的标志齁啊，这个嘛是这个这间好好来的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地标。103年前的今天日齁，不是说今天日啦，103年的4月21日，就是1923年的4月21日，这天是一天的礼拜六，有一位身份非常特殊的人物在台湾做的空门，一空门就是六天。这位是什么人？就是裕仁皇太子，就是呢后来呢现在是日本的第124代天皇昭和天皇。4月21日的早起，裕仁皇太子呢顺势的由台南最严株式会社管理的严禅了后，就安尼的来到着大约今马的四侧一带，吼、哦，就是今马来到着今马的新台公福校区的位置。不过伊当时唔是要来参访的新台，是因为新台头前呢，的前身是台湾总督府。台湾高等工业也好好，也是根据着是。根本就无阿未成立，迄来的时阵，当时呢，大日本帝国国土上当兵的是陆军基地，也就是台湾步兵第二联队的营舍，进行着这个参访。经过着大约半点钟的参观着阿个阅兵了后，4月21日中到12点的左右，裕仁皇太子的第七、第八夜宵，就是今麦的新台工业社社系。设计系馆，当正头顶头前，伊就种下一张完全完善伫个主鹿儿岛的这青啊树吼榕树的这树栽树苗。需要后来呢，到台南的车站坐火车前往的高雄继续来巡查。两当后，裕仁皇太子的小弟雍仁皇亲王来到台湾参访，第一步兵第二年对参访时，也甲兄哥同款所种的这个榕树边啊，搁种一丛20公尺种下的一丛，另外一丛的这青啊树，又搁过了一冬，第三个皇子宣仁亲王嘛来到的台湾参访，同款在二兄所种的榕树边啊，又搁种下了一丛的青啊树。不过后来也因为天灾人祸这因素，只有现在剩下来的是裕仁皇太子所种植的这张青啊树，把活到现在，也就是因为大家现在所看到新台农园的这中央那张树林上老上用上水的这张大青啊树。啊，那讲到这雍仁亲王当时种的这张呢，现在也还剩长的枝叶比较比较茂盛的这榕树呢，不过由于它的树林推出来呢，应该是后来又补种的，不是那当时那长了啦。啊，对着宣仁亲王的那长呢，抓紧嘛，连看的影也看不到了。后来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了后，撤出到台湾，1945年国军接手原本的日军的第二部步兵的联队基地，并且把这个所在改造叫做光复营区，一直到1966年，新台向着国防部来取得这块的土地，就是今嘛所大家了解的成大的光复校区。这张树啊树嘛是伫个光复校区。迄当时呢，日军的操练所伫个新台李林的校长的经营之下，成了会当轻轻松松尽情奔跑的榕园。会当今嘛新台的榕园总共种了12丛的这大榕树，每一丛树拢有伊家己独一无二的历史。不过，若要讲到这个历史上比较比较。输掉大概说来讲的，就是这张大张的这个裕仁皇子所亲手种植的这张大张树。
这张1995年迄一冬，这张真水的大榕树曾经一度去感染着一个焦虫病，面临着病死，必须要去这个砍伐的危机。后加在后来呢，伫个呢生态好友的这个四界招种之下，得到龙源集团的关注。100万了后的这个赞助，来领用着救治了这张的大青阿秋。后来这张青阿秋也成为了旗下国泰人寿甲国泰世华的企业标志。在台湾足侪城市红砖啊大楼的外墙之上，绽放出伊的生命力旺盛的样貌。所以你也看吼，这张青阿秋，如果哪后界你经过新台，有去过无？唔捌，你会当对小东路这边的这个光复校区这个所在行入去较近吼，而且走没多久就可以看到了啦吼。你去遐龙园走一走，有个大草坪，会当底下呢嬉戏，甚至有时候我仰望天空，反正那一种感觉就是一个大自然非常有个你听完这个故事，你就会觉得说它是有一个生命力的，有一个非常长久的历史，好，所以看到这接下来再看到这一棵树，又有不同的这种感受。其实现在环境实在足好，我迄阵读册时，我虽然无在调去读这个现代，但是读册时阵拢会常常去遐吼。不知道，就觉得以前就会觉得常常会因为念书的关系，所以去成大有时候就去，也许是交，就是跟人家交流，或者是以前比如说练什么大型的什么时候就会去那个地方，因为空旷嘛齁，所以也算是以前蛮常去的，因为那洗衣的勾在里苏的代际啊，所以也是想一想靠着这里苏的人会觉得想要提出来跟大概来分享这个勾书啦齁，这张球外里苏齁啊，都要喝毛去勾起一些以前念书时候的回忆，一直他吹龙马干嘛说你会感觉讲出社会才一当，有时候会觉得说读册是上好。哎，阵在读册时阵，拢会感觉讲，出社会当家己趁钱是偌好的代志。但是他即马回想，念书才是最无忧无虑、最快乐的时候。嗯，有没有人跟我同感呢？

那家是台南电车广播电台九六一空七一千赫。你今晚所收听的这部是《生活万事通》，我是小芬，陪伴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一点钟的《生活万事通》的节目，全部是由的音效进行营销，可以给咱赞助提供。服务专线电话是0628128，0628128，感谢你。

最近听众朋友哈，记得爱注意的是哈，最近都有一个高温的这个提醒哈，因为你有发觉到打四月分四月底五月初，五月初这个时阵呀，天气的安尼，这要热的热加呢哈，真的很高温哦哈，真正是三十多，当然有阵要早起个凉凉，暗时嘛凉凉了哈，但是正中午的时候温度很高，所以都有提醒高温的这个气象局都有在提醒高温的这个注意事项哈，注意的时候，有时候真的太高温，咱伫是户外的时阵，爱特别来注意。星期五啊，咱若出去咧行路，唔通经着迄个暗时啊，然后唔通经着迄个透日头呛呀呀的时阵，伫外口啊，日头晒伤久嘛袂晒，啊不晒日头嘛袂晒，所以要经着时间吼，找即个日太阳光无遐尼啊强的时阵，爱看所在，然后有时候大概是在九点多左右，九点以前应该是都还 OK 的哈。但是下晡时日头落山，大概如果说可以的话，就尽量四点以后，就是太阳光没那么强的时候，要出去走走的时候就比较 OK。所以希望公能听众朋友注意一下高温。另外呢，几瓜生活上的一个事情，橄榄条就比如来提醒哈，四月底就要缴完的这个牌照税，条件朋友有没有忘记缴了哈？这几天也许线上缴还不会收到滞纳金哈，所以如果赶快去处理一下哈，如果忘记缴。另外五月份开始哦，万万岁来了哈，五月份呢的是无房屋税，咱咱税单收到无？要跟我爱申报综合所得税，都是在五月份，所以五月份是一个万万岁。四月底缴，四月缴牌照税，五月缴房屋税跟综合所得税，接下来好像是七月份吧，七月份有一个燃料税吧，还是地价税是说错了，四月底是地价税吧？哦，房屋税、牌照税，哎，我拢准备好，现在税金搞得乱七八糟了。牌照税是四月底前四月缴，五月份是房屋税跟综合所得税，七月份好像就是这个地价税了吧？要不然就是十一月份，反正就是万万税，一直到十一月份好像还有一个税。就是大家注意缴税的时间，不要没缴哦，没缴哦，有时候要罚滞纳金，甚至会影响到有一些东西的申请哦，所以个人要申请的一些基本的一些资料的时候，有时候会因为你没有缴什么税啦，或者是延迟缴啦，或者是一些什么的比如说车子的方面，就是你罚单没缴，你要再申请什么就不行啦哦，所以很多这种政府的钱还是得乖乖的去缴，有什么争议提早去说，不要因为受气哦，我这我也不安那，就不要去给缴，不行哦，不管怎样都得去反映，你再来做最后的裁定，该缴就先缴，缴完再来反映政府，也许不会，你会认为说他没退你钱，但是你如果收到单都时间要缴的时间都有一段时间，所以收到单有任何争议赶快去申诉，不要拖到后面了才要去在那边跟人家争争吵吵，或者是说不去缴，不去在乎他，千万不要，这个就是有连带关系的哦。你家提起点难受，我听见朋友啊，这点钟的这个时间来到就尾声，后边希望讲会当正常播两首的这个歌曲。在这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身体健康。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今日各项精彩的节目就为你播送到这，非常感谢你的收听。现在为你预报后一回本台各项精彩的节目。五点健康漫谈，将进秀主持；七点快乐向前行，阿元主持；八点哄你安心俱乐部，嘉宏小安主持；十点乡亲之声，凯奇主持；十二点晚风俱乐部，晚风阿秀主持；十四点乡亲俱乐部，林昌主持。十六点新闻快报，文峰文吉主持；十七点街头巷尾，俊贤主持；十九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二十点哄你安心俱乐部，阿伟杨洋主持；二十二点欢喜就好，文杰主持；二十四点快乐残障人，阿峰阿华主持。半暝两点，五三俱乐部，五三主持。以上为你预报是本台后一回各项精彩的节目，欢迎你按时收听，并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乃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乃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

较早的人，那是专门在饲鸡，还是饲猪的人，猪条边还是鸡条边，拢有饲一只狗。讲安尼，肉体较会兴旺，精神啊较袂掉节。但是那所饲的狗，有的是真歹，啊有的是真乖。狗是真聪明的动物，狗那是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会甲人咬。就是因为安尼，才发现蓄断这味药啊。今晚我就来讲蓄断的故事。较早庄卡有一户饲猪的人，伊的猪条边有那饲一只狗。有一天拄啊好在做节闹热，是一年一遍的大拜拜，来真侪人客要予这户饲猪的人请。大部分拢是真好的亲戚朋友，真拄好有一位姑娘真水，伊穿红衫。这位姑娘伊行来到猪条边的时阵，迄只狗无张无弛跳出来，甲伊扭头毛。迄、那个水姑娘伊煞惊甲哀哀叫。为着要救这个水姑娘，有一个少年咧，拿一支棍啊，煞将这只狗的手骨掴断去。这个饲猪的人看到迄只狗手骨已经断去啊，有那真可怜，就甲伊放生。经过三天了后，这个饲猪的人伊看到迄只狗搁倒转来啊。这个饲猪的人伊感觉真奇怪，明明这只狗手骨都掴断去啊，即马都好好啊。迄、那个饲猪的人伊知影这只狗是家己去找药草食。但是这是什么药草？它会遐尼好用？三工尔都将断去的手骨接好势。迄、那个饲猪的人，伊心中有打算啊。伊要知影迄味药草到底是啥物药啊？有一天，伊就叫伊的查某囝，有那穿红衫，行来到猪条边。讲狗就是狗，敢若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就扭。迄、那个饲猪的人，有那牙骨啊，搁将迄只狗的手骨搁甲掴断去，同款搁甲伊放生。迄、那个饲猪的人就暗中追踪这只狗的去处，伊跟踪真久，搁真久，伊才发现迄只狗在挽一种的药草，狗是真巧，药草伊会大声挽落嘴薄薄和油，搁再吐出来，搁伫长期的所在，迄只狗搁会晓挽大小的草叶啊包起来，搁用草绳啊绑起来。后来迄个饲猪的人，便来看人脚骨、手骨断去。就用那味药草把人接骨，效果是非常好，因为这味药草会当赎金接断去的手骨，所以这个好名叫做赎断。赎断还有一个简单的名叫做六寒，六是一、两、三是五、六的六，寒是老官的官，可能是赎断这两字不好写，所以这个改名叫做六寒。根据《本草必要》的记载，蓄断伊的药性是辛苦温，蓄断会当补肝、固肾、理筋骨，佫会当拍通血脉的功效，佫会当温暖子宫、缩小便，妇科、外科、内科拢用真大。那是用蓄断、人参、白马豆根、灵经花，这四味药啊合作伙。在治疗妇人人的代谢症真有功效，用蓄断、膏质、开金锁这三味药啊合作伙，会当治疗肝肾无好所引起的酸痛症。用蓄断的时阵，上好用酒浸过，安尼效果会阁加较好。用药是如用兵，兵不在刀是在精，药不在剂是在戒。药啊，若该戒的时阵，都爱戒。看是要戒盐、戒酒、戒姜、戒醋、戒甘草水，看用伫啥物所在，就用啥物药引来戒。戒药的目的，就是要发扬伊的药性，引药入经络，安尼病才会当更好。以上的验方，若是听无详细，也是身体上有欠点，免客气，电话拍来，我一定诚恳答复。

有一个五六岁小沙弥，也就是小和尚，因为伊是囡仔尔，所以伊还阁真好奇，有来还阁真爱耍。有一天伊手抓一尾大棍啊，伊感觉大棍啊真趣味，真好耍。伊七耍八耍，煞将这尾大棍啊给耍死去。伊的师父看到，才讲大棍啊是有生命的动物，甲你同款，拢有一条的生命。你感觉好耍，伊确实感觉真痛苦。你今仔日连伊的性命都甲耍无去，你的良心何在？你疑心何忍呢？这个小沙弥，和师父解接臂了后，伊愈想心肝是愈艰苦。伊行到溪仔边，想要自杀赎罪，但是伊望到溪仔水是遐尼冷，安尼冷叽叽，伊唔敢跳嘞。自安尼，伊坐伫溪仔边，伊煞放声大哭，伊哭甲真凄惨。

胎低的人，伊想讲伊逐日伫胎低，啊，白倒入红倒出，一日有时胎过来只低，伊一生中所杀的生灵唔知有偌济。那照理讲起来，该死的人是伊，唔是小沙弥。正在这个时阵，听到一声阿弥陀佛，一个老师傅出现啦。老师傅伊讲放下刀刀是立地成佛，低处必改都是圣人。自杀只是求心安而已，应该是要提出勇气入世、抗世，安尼敢毋是功德无量嘞？

0: 广告。
1: 在咱人的一生当中，福建人是比查甫人较艰苦。福建人因每天拢爱为家庭操劳，也过来照顾囡仔大细，也爱温柔体贴来款待先生。因每天的家事是真辛苦的，因那家事真辛苦，有的连月事拢属于真操烦，有来也烦恼，无来也烦恼，身体也较虚弱。

点啊，逐个月拢爱艰苦几啊天，有诶是头晕、头痛、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会感觉真身真懒、真疲劳。有诶也会肚背痛、腹肚痛，有诶是全火，有诶是洗未完，各拢变成欠血。有少数诶人因为过度欠血，过昏倒。有的是因为经血经毒失调啊，致卡乌斑。以中医师角度来看，福建人的卫书，那是要认真个论起来，学问真深，可亲像是卫书会一直进行，这是属热；那一直退后，这是属寒，上欠血。卫书来肚胃疼，这是属血路不顺；腹肚会胀，这是属气路未顺。如果有血压，这是属欠血，属虚寒。如果胃输不来，腹肚过会胀痛，这就是子宫来发炎啊。啊，那是子宫左右会痛，这是属卵巢发炎。另外有一种是子宫下垂、膀胱退化，会感觉腹肚会胀胀、衰衰。福建人的胃输也不是每一个人拢同款。有少数的人是两个月来一摆，这叫做平月；有的人是三个月来一届，这叫做奇经；有的人一年才来一摆，这个叫做劈年。另外有一种福建人，伊上届有福气，伊一生拢无月事来，但是同款会当结婚，同款会生囡仔，这叫做暗经。但是这种福建人是真少数。占医师行医的一生当中，只看过一个名，那是病月、奇经、劈年、暗经，这不是病，无关系。千万唔通讲阿经无来，就一直住葫芦棒，一直在咧食催经的药啊。中医师在咧调经理代，验方真多，上解可用，上解通用，最有功效的就是明肺天心丸。明是日月明。灰是王妃的灰，明朝的王妃伊所留落的验方，伊赶快会当调经理代，会当予女人的身体用，予女人虽个亲像仙女赶快，所以才会将伊号名叫做明妃天仙丸。伫咧占命师行医的一生当中，伊用明妃天仙丸伫咧治疗福建人的痛经，伫咧治疗带下症。在咧治疗福建人的胃输不顺、欠血、身体虚弱，所引起的头晕甲头痛，所引起的腰酸背痛、卡无力，效果拢总真好。福建人那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身体加真勇，会愈食愈水，连头毛皮肤拢会真金贵。一直食明肺天仙丸，真正较袂老。也袂去卡乌斑、生条啊子、卡老人斑。明肺天仙丸即阵销路是真大，有诶用着好用，拢买贵箱诶。贵厝内除了查甫以外，拢伫咧食明肺天仙丸。后爸上阿婆拢来食明肺天仙丸，骨质较袂酸痛，骨质较袂去受伤。明肺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咱早暗个食八粒。那时常咧痛经、肚背痛，照三顿食。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这正是正的明肺天仙丸。有房买无，请拍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派专人送到府上，减价7台明肺天仙丸，多谢，谢谢。

我有一位亲戚，伊个名叫做明镜。明镜伊是专科毕业的学生，伊专科毕业了后，就离开故乡来到台中伫拍拼。可是找无理想的头路，好头路无可能便便伫等你。咱人活在世间，一天过一天，爱食、爱穿、爱住，逐日都拢爱消费。明镜伊受着因阿公所讲的话，因阿公甲伊讲，咱人都爱猛趁较袂散，所以伊去工地做小工，有时做生意伫卖加当家。只要是有趁钱，只要是正当的工课，伊拢毋惊艰苦，伊拢加减做。人讲骑驴啊担马，一时咱找无马，驴啊虽然是有较细只、较袂走，但是有驴啊暂时来骑，总比无较好。有一天总是会找到熬走的马。果然是无错，猛趁是较袂散。明镜啊，伊加减趁，加减欠，以后剩一撮仔钱啊，伊就去甲朋友合股，讲加做石棉鞋。伊真骨力，真认真，所以有若做了真好。一日一日一直过去，一个几年无看到尔。明镜啊，有若娶某生囝，搁开面子的。伊即阵有法度甲人起厝，甲卖厝。空中的好朋友，猛趁真正是较袂散，日日有在趁钱，甲日日在开钱，日子一个久，真正是差真多。唔通一味要趁大钱，唔通大钱趁袂着，啊小钱阁无爱趁，爱会记得，猛趁较袂散。

0: 进广告。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痛痛，胃酸过多，时常会歹腹肚、闹塞、腹肚痛。伫个这个时阵，赶紧的食养脾健胃灵，随食随快活，随食随爽快。一大盒1200块，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用笔减为零，为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都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犹原甲迄一年同款，心中摇朦胧的夜雾，蒙蒙的雨水，也挡袂忍着咱两人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离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小泽，小泽，让我在南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的一年，已经要空荡了三年。

俗语讲，野狗会食黄泥，有苦是人言。黄泥虽然是真苦，但是伊药效是真好，用途有那真快。但是即阵有真侪人用黄泥，拢用了唔对去，所以就袂当产生黄泥的药效啊。即马提供黄泥的制法、用法，和大家做参考。那是火气大，要用来退火、要解毒、要治疗条啊子的。黄泥要用青黄泥，唔免过节。那是要用来做目药水的，黄泥要用牛奶、羊奶，还是人奶浸过。那是要用来治疗胃肠病，黄泥要用姜汁炒，还是用黄土过炒过，安尼就比较较有效力。那是要治疗腰子病、尿道发炎的，还是膀胱发炎的，黄泥要用盐水过炒过。较早的人有时用囡仔尿来擦，治病甲起厝是无同款。起厝有时会使偷工减料，小看马马虎虎，即间厝还阁起会起来。但是治病都无同款，一定袂使马虎。看病落药啊，拢爱定针，安尼病才医会好。

即马过来讲洋茶，即味青草药啊。洋茶因为伊个叶啊，参像洋外骹茶，所以才改好名叫做洋茶。洋茶也阁有一个名叫做壳菜，另外也阁一个名叫做土大黄。洋茶伊个药性是辛苦有消毒，所以用来专攻皮肤病。洋茶有下火通便、消肿、退红、杀菌的药效。所以若是生鲜、生鸡、湿疹，还是天炮疮、鼻喉、香港卡、牛江风，用洋茶、下药汤，还是做药膏、内浸、内膏，拢会使，效果拢真好。若是用洋茶做内服药，都要甲甘草做伙来用，因为甘草会当解伊的毒。一次会使使用一钱至三钱，食伤过济会漏屎。空中的好朋友，健康漫谈这个节目专门解答医药问题，但愿这个节目会当带予你健康甲快乐。节目中所介绍的青草药，拢是真简单就买会到的，拢是真普遍、真常用的，佮真有功效的。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利用。

一个人在社会上要成功，这有哪不是一件简单的代志？人讲行行是出状元，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做某一项事业，拢爱内行，爱专心，安尼就会成功。事业若是要成功，除了充实咱家己以外，就是爱向别人学习。向别人学习，这毋是一件见效的代志。人行进前，若是会成功，你行后面，同款有哪会成功？不过若是毋捌的，你爱不剃下文，真正毋免行见效，爱请教人，爱求人，这拢是成功的要诀。一个事业家伊会成功，伊的心胸一定爱真宽，伊所行的路线一定是正规的路线。嚣人诶，骗人诶，咱千万毋通做。人讲越奸越巧是越贫穷，啊，奸奸巧巧是天不将。即档钱，你若是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准讲得着啊，到尾啊，若是有违法，你有若同款记袂掉，甚至会带来牢狱之灾。人生一生在世，求名求利，大家都拢看袂开。事实上，咱食的、穿的、用的是有偌济。若讲到食的，以现在社会，食的无介贵，穿的有也无介贵。上介惊的就是染着不良的习惯，要嫖、要赌、要饮，若无知足，就会当上落。即句话含义是真深，所以我希望大家爱奋发打拼，不贪不处，坏草无泥，啊，直草无粮。这就是成功的要诀。

0: 主公告，
1: 咱人一生上该惊的代志有几啊种？第一种就是惊无钱，第二种就是咱的身体无用，无法度打拼事业；第三种就是惊破病，老来无法度享受咱的人生。咱人的一生，那是要有钱，只要身体健康、身体用，肯打拼就有啊。但是若要防止破病，都要使咱有抵抗力。专家是七代药师团队研究，搁再研究，找来找去，都找出着四味药材，就是冬虫夏草、包子体、人参、灵芝加西印度的樱桃。那是用这四味药材，搁落去甲补充超生活性的酸乳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安尼就变成万能顾身体的好物件。咱人若每天会当食一寡以上所讲的物件来保养，咱一定健康身体用，较无病痛，阁会长岁寿。就安尼，阮就用以上所讲的药材，做成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来互人泡滚水做茶啉，互咱啉出着健康，延年益寿。少病痛，咱只要一天用30cc 的冬虫参芝精，甲泡500cc 的滚水，准茶甲啉落去，安尼咱的身体就会健康长岁寿。冬虫灵芝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若甲泡30cc， 一罐600cc， 多会当泡20天，男女通用。囡仔、老人更加爱使用。人咧讲，迷雾丢苗，预防胜过治疗。即阵你若是有需要，电话卡来，阮栽培送到府上。若是一摆买几箱诶，买10罐送一罐。感谢大家支持甲爱护，多谢。减价七代冬虫参芝精，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衣服同在。那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那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爱友好。那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那爱有度量。更加要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要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是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99-2699-2599-2699，外观市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在西施的第一集，咱讲范蠡范大夫，伊为着国家，伊要将家己心爱的人西施亲身扶上去哦，吴国的国王。这对情侣两个人是肝肠寸断，心中拢有千言万语，可是用言语佫表达袂出来。西施伊讲范大夫，你要以国家为重，你一定要打败吴王。救接身出虎口，范大夫讲：“西施姑娘，我对你的情是比天较悬，比海较深。你安心去吴国，今生今世我非亲无错，我一定会去吴国接你倒转来身躯边。”西施讲：“范大夫，到迄个时阵的接身已经唔是清白之身啊。”西施伊是哪讲哪哭。范大夫伊讲，我爱的是你的心，是你的人，何况你是为国为民来牺牲身躯的，不管天荒地老，我永远都会爱你，我的心永远是你的，我一定会接你倒转来。两个人有说不完的情话，两个人是安尼难分难舍，但是因为着国家，有那爱挂碍来分开。伫外国的会稽城，要来到吴国的国都姑苏城，路头是千里。西施虽然有范大夫护送，但是西施伊想到厝里的亲人，此去一别，不知何年何日才会当搁甲亲人见面，不知何时才会当搁甲范大夫相会。西施伊的内心充满了满腹的离愁，一路上日曝。苦厄，食阁食袂落，困阁困袂去，西施一日一日消瘦落肉。范大夫一看到西施日日消瘦落肉，伊的内心是心如刀割。有一天，因来到李树园，李啊是当地出，一粒一粒红光光的李啊，南风一个吹来，有阵阵李啊的芬芳。这个时阵的范大夫伊渐渐上进。范大夫伊自言自语讲：“故乡是寸地方，叫西施要太惊会开卡咧。”伫这个时阵，范大夫的背后有一个老人，手挂一人的礼啊，讲：“自从外国战败了后，外国的百姓拢希望会当早日复国。范大夫，你家己的思想 国家的事大。这人你啊，是我对范大夫甲谢氏姑娘的一番敬意。此去路途遥远，谢氏姑娘因为忧心逼热，饭食袂落。那是安尼，会使素你啊食，安尼就会神清气爽，消灾去病。出你啊远了后，就是吴国的国土啊。老汉一只代表外国的百姓，向谢氏姑娘甲范大夫敬十二万分的敬意。谢氏伊听到迄个老人所讲的话，谢氏伊讲咱的国家有救啊！你甲看，连老人都遐尼爱国，范大夫。你出去唔免为我担忧，你要以国家为重。好一个爱国的谢氏，伊牺牲伊家己，要为国家为民。谢氏伊嘴大，就数你啊只，果然病好一半。谢氏伊正平安来到吴国的皇宫。谢氏所食的你啊，你啊只甲蛋落涂骹，后来所发出来的你啊，拢有一个深深的精甲魂。后来的人将这款你啊。该号名叫做谢氏利，谢氏已经平安来到吴国的皇宫啊。吴国国王一个看到谢氏了后，目睭煞未转轮。伊不但唔知影东西南北啊，连伊家己是皇帝，伊嘛未记得啦。这个时阵，范大夫伊才讲万岁万万岁。这位姑娘是阮外国的大美人，这是阮越王孝敬你的。希望万岁无气嫌，甲阮疼惜。吴王伊看到谢氏这个大美人是真欢喜。吴王伊赐范大夫黄金3000两，布匹300匹，白银30000两。范大夫伊阁向谢氏行一个大礼，讲娘娘，你出去就是吴国的娘娘啊，为臣过体。范大夫甲谢氏因两个人强忍目屎。目屎拢向北来吞，因为国为民，只好牺牲因的爱情。即马大声来讲，吴国的国王，伊为着要让谢氏欢喜，伊下圣旨建造一座观华宫，平台楼阁，壁面拢是镶玉啊、镶珠宝，碧丽辉煌，走廊做甲好亲像七彩墙，所有的大门拢做圆圆门，阁并且真侪雕刻师。来得雕刻花园、池池、假山、流水，环境是胜过新鲜府。唔是安尼尔，吴王伊知影西施真爱荷花了后，竟然伫山顶建造一个真大个荷花池。这个荷花池深阁大，池中有一台真水真大只个船，要西施赏月用个。吴王伊劳师动众。劳民阁伤财，伊个目的就是要让谢氏欢喜。可是谢氏伊自从来到吴国了后，一直拢闷闷不乐，伊毋捌笑过。根据咱中国历史上的记载，谢氏伊去吴国足足十年，伊才笑2.5次，一笑在吴王者，二笑在高僧东，另外半笑是伫王月池。谢氏伫吴国。虽然才笑2.5次，已经让吴王魂飞天外，撇散九霄。谢氏的水，谢氏的笑，真正是倾国倾城。即马大声来讲，谢氏伊笑2.5次的经过。有一天，太宰八匹伊陪吴王来到观华宫，看到谢氏无欢喜，太宰伊就问讲：谢氏娘娘，你为何闷闷不乐？谢氏伊正勉强讲，人拢讲我谢氏正水，可是我来住伫观华宫，连甲一口大古井都拢总无。伫阮的故乡，大古井是正济，我若是看到古井，就会欢喜。太宰伊讲这正简单，太宰伊赶紧向吴王讲，伫山顶甲开一口吴王井，谢氏娘娘伊就会笑闷闷。吴王伊听到安尼，原来正欢喜。即时下圣旨，动工一口吴王井，足足挖到高月，古井的面顶面甲铺石板。谢氏伊徛伫石板照水影，心中暗笑。伊想到范大夫的交代，将吴王改卖主，设计吴王做愈济古井愈好，因为山顶溃水， 将来外国的兵士攻入山中的皇宫，才有水通好啉。这阵吴王真正中计啊！西施一想到安尼，伊真欢喜，煞笑出来。西施一个笑了后，吴王看到西施笑起来是遐尼水，遐尼迷人。吴王魂飞天外，劈落黄泉，足足三个月不离调整，拢陪西施。你甲看西施的笑有偌水，看偌尼厉害。今麦过来讲西施的第二笑。有一年的热天，西施陪吴王来伫关外宫的宫外散步纳凉。因来到灵岩山西边面的一个石洞，吴王伊就甲西施讲：“这个石洞是当年恁外国的国王高湛一只甲我西马的所在，伊就是困伫这个石洞内。即阵这个石洞改号名叫做高湛洞。”西施伊听了后，心如刀割。好一个西施，伊急甲真平静，伊向洞内看看咧，阁向四周围看看咧。西施伊讲皇上，这个所在我真喜欢，是一个纳凉避暑的好所在。皇上，这个石洞介亲像我的故乡，我看你归去将这个石洞改名叫做西施洞，一来让大家知影我西施专心要陪伴皇上，二来我西施就未去思念故乡。吴王伊为着要让西施欢喜，伊即时下圣旨，将高湛洞甲改名西施洞。西施伊心中在想：此去阮的国王高湛，唔免阁受到恁的侮辱啊！伊一个欢喜，情不自禁，阁再笑出来。吴王伊看到西施在笑，又阁魂飞天外，足足阁三个月不离调整，日夜拢陪西施。这是西施的第二笑，另外一处是半笑尔，干那半笑，都让吴国国王心魂颠倒，足足一个半月不离调整。即马咱来讲半笑的经过。有一天，吴王伊看到西施又阁闷闷不乐啊，吴王伊就讲爱卿，啊你这也是。

西施伊听到月娘，伊心中有福安啊。西施伊讲皇上，我就是爱月娘，我要将月娘甲摕来手底算。吴王伊听一个拢硬气啊，吴王伊讲爱卿，安尼嘛唔通君生笑。月娘她有法度摕来手底算。西施伊讲皇上，你甲我建造一个弯月池，我就有法度将月娘摕来手底算。吴王为着要西施欢喜。吴王搁再下圣旨，动工啊！弯月池用掉吴国真侪金钱甲人力，弯月池占地是真宽，池仔边拢栽红马蝶。弯月池做好的时阵，吴王甲西施来伫弯月池佚佗啊。吴王伊就讲爱卿，啊，你要安怎样将月娘甲摕来手底算？西施伊伸出伊纤纤的玉手，在池中捧一撮仔水。西施伊讲皇上，你看月娘即阵是毋是伫我手中？吴王伊近前一个看，正是月娘伫西施的手中。吴王伊讲爱卿，也是你较聪明。西施伊心中在想，范大夫伊讲十年的时间，伊就要复国啊。即阵伊来吴国，得要十年啊，因的计划得要成功啊。西施伊的嘴唇小夸哩咬一下，笑了半笑。这半笑，有那让吴王神魂颠倒，魄散九霄啊！真正是一笑倾城，二笑倾国。西施伊内心在算，伊来吴国得要十年啊！当年伊甲范大夫约定，越国十年就要返工。范大夫伊利用这十年的时间，要充实越国的经济甲军力。伊相信范大夫伊有这款的能力。这十年来，伊未住吴王，吴王的心拢伫酒色里。吴国国家无建设，民心真不满，阁未团结。西施伊相信这次越国反攻一定是会成功。这十年来，伊一直在观察，伊在观察姑苏城的城防。西施伊有暗暗啊画一张姑苏城的城防图。范大夫若是有这张的城防图，大军要攻破姑苏城，就计真简单。可是伊要如何将这张城防图送到范大夫的手中呢？西施伊日夜苦思良策，可是伊想无一个好计划。西施伊烦恼，烦恼甲饭煞食袂落，困袂去。伊头无洗，面无洗。吴王伊看到西施这款的模样，就是西施破病。吴王真关心，赶紧叫御医来看病开药啊！药啊吃了后，西施的病煞愈来愈沉重，吴王看到安尼着惊，赶紧下圣旨大告示，要聘请民间高明的医生来看西施的病。结果愈看是愈厉害，西施煞一病不起，吴王伊心慌意乱啊！吴王伊讲爱卿，看啥物人有法度医好你的病，官人的江山甘愿一半给伊。西施伊听到安尼，伊感动啊！这十年来，吴王确实是对伊真好，真正真疼惜伊。啊，真可惜，可惜因是敌人，无论如何，伊爱为国为民，伊未使动了私情。西施伊讲皇上，过去我伫故乡，若破病的时阵，干阿我的阿伯有法度医好我的病尔。可是路头是千里，伊住伫外国的诸罗山。吴王伊讲这真好办。为着爱卿的身体，我即时派大使准备快马，聘请你的阿伯来看病。吴王伊话做就做，派去的大使连夜赶路，唔敢停留，三天尔就到外国的诸罗山。西施的阿伯听到西施破病，我那真着急，药箱药啊款款的，也日夜赶路，赶紧来到吴国的皇宫。可是伊命扎落了后，伊感觉西施的命两命调和，西施并无破病。西施的阿伯伊讲皇上，西施娘娘并无破病，只是肝气郁结而已。西施伊听到安尼是真着急，原来西施伊是为着要送城防图去外国给范大夫，伊才假破病。即阵阿伯伊毋知影，讲出实情，好一个西施！伊赶紧喊一声，佮即个糊涂。吴王看到安尼着急啊！吴王伊讲西施娘娘。

病的病遐尼重，你阁讲伊无破病，你明明是要甲伊害死。谢氏阿伯是土地的人，谢氏阿伯讲，我是一个医生，我直断直言，何况谢氏是我的敌人，我太会甲伊害死，岂有处理？吴王伊是皇帝，有啥物人敢骂伊？吴王伊受气啊！吴王伊剑举起来，就要来杀谢氏阿伯。稍等一下，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吴王，伊剑拿起来要来杀西施的阿伯。西施伊一个着急，伊大发皇上不可。西施伊雄雄爬起来抢皇上的剑，吴王的手去予西施给落掉嘞。西施因为过头着急，人煞昏去。吴王伊看到西施昏去，是非常的着急，伊唔敢要阁杀人啊。这个时阵，西施的阿伯伊提出一包通关散，用一束仔甲分落西施的鼻腔内。西施伊拍一个卡枪，精神啊！西施伊讲皇上，你若是杀阮阿伯，我的病天下间都无人医会好。拄则阮阿伯讲我无病，是因为伊的医术超过好。有大病见到伊，都参像无病的人同款。皇上，伊是医生，做医生的人拢是这款的脾气，尤其是医术好的医生，脾气拢较歹。何况伊是我的阿伯。吴王拄则看到西施昏去，西施的阿伯只是用一束仔药粉，甲分落鼻腔内。西施伊就精神啊，吴王伊相信伊的医术啊。吴王伊讲西施娘娘，若是有一束仔差错，我就斩你的首级。吴王伊话讲完尔，伊走啊。这个时阵，西施伊才讲阿伯，阮阿爹阿娘近来好无？西施阿伯讲，恁阿爹伫三个月前死去啊。范大夫甲越王亲身丧葬，甲葬伫诸罗山的所在。西施伊听到伊的老爸来死去啊，是安尼哭甲未出声。西施阿伯讲，娘娘，你爱节哀。范大夫因为惊你烦恼，才无甲你通知。范大夫伊正照顾恁阿娘，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范大夫伊西施阿伯惊人听到，一世界顺顺看看咧，才细声讲：范大夫准备要返工啊！西施伊听了后，感觉真安慰，伊的牺牲有代价啊！西施伊讲：阿伯，我是家破病。我叫你来，就是要叫你送高速城的城隍图去予范大夫。西施伊将迄张城隍图甲凹做一类的白纸花。西施伊讲，你将这类白纸花摕去阮阿爹的墓前祭拜，然后交予范大夫。这张是城隍图，千万唔通遗失。外国的尊王盖在这张图里，即阵我的病已经好啊，你会使回去啊。正在西施的阿伯，伊踏出关外宫宫门的时阵，吴国的大将吴主席伫迄个所在避守。吴主席伊毋是省油的兵，伊感觉有嫌疑，伊戒备真森严。吴主席伊要来摕迄类白纸花去检查。西施的阿伯讲，即类白纸花是西施娘娘要祭拜亡夫的娘娘的物件，你也敢检查？吴主席讲，这是皇上的旨意，出入宫内一定是要检查。正在危急的时阵，西施伊出来啊。西施伊讲，吴将军，这粒白纸花是我亲手捂的，是我的心意，要祭拜亡夫用的。你检查可以，但是未使有一丝仔变形，未使去摸到臭手烧。我若是看了无满意，看啥物人会吃亏。吴主席一看到西施娘娘出面，是真为难。在这个时阵，吴王来啊，吴主席伊赶紧进前讲皇上，西施娘娘破病，西施娘娘阿伯是一个名医，伊应当留伫宫内照顾娘娘。好厉害，吴主席！这个时阵，西施有那着急啊。西施的阿伯伊赶紧讲皇上，娘娘的病经过我甲占卜了后，已经好一半较低啊。这次我来看娘娘，因为是香香公公，有几味特殊的药啊，炸无着。这阵我转来去传药啊，才永远来带着皇宫照顾娘娘。这个时阵，西施伊进前讲皇上，多谢你关心我，我的病已经好真济啊。希望皇上派人保护阮阿伯转去故乡。迄个白纸花是我亲身有的，是我一束仔心意，要祭拜亡夫用的。皇上，你是不是爱检查？皇上，家父三个月前来过身去，我身在吴国，敢若用一粒白纸花，予阮阿伯提转去祭拜，敢有那袂使？西施讲到这，伊哭啊。
吴王伊看到西施流目屎，心肝是真痛。吴王伊讲，任何人袂使望到迄个白纸花，任何人袂使为难娘娘的阿伯。西施阿伯安然出关啊！这张城隍图真顺利，来落伫范大夫的手中啊！范大夫伊看到白纸花，伊敬敬相敬。十年啊，才阁看到西施亲手有咧纸花。范大夫这十年来，将爱情甲化作力量，伊思念西施，伊一定是要反攻，将西施解救出来。十年来，伫经济方面，外国的百姓勤俭拍拼，囤积真侪粮草。伫军事的方面，兵书各国骁勇善战，有真侪兵书拢练成真精通的万里剑。迄位青衫姑娘，人拢叫伊小青。十年来，小青伊做着总教练，伊传教万里剑。十年来，小青伊煞去爱着范大夫。可是范大夫伊情有独钟，范大夫伊个心目中只有西施一个人尔。小青伊虽然是真水，武艺阁真超群，可是范大夫伊未使做着爱情个骗子，伊未使来辜负西施。十年前伊挂碍，将西施给送入虎口，和西施冒着性命个危险去做着第一号个情报员。范大夫伊唔敢移情别恋，小青伊是落花有意，流水却是无情。小青伊心中在想：西施姑娘敢真正比伊较水？有一天若是反攻的时阵，伊要第一个侵入吴国的皇宫，救出西施姑娘。西施若真是比伊较水，伊就要将爱成全伊。小青、西施甲范大夫，因的儿女私情拢真伟大。每一个人拢替对方在着想，唔敢去误着国家的大事。范大夫伊点兵点将啊，准备要进攻吴国姑苏城。小青伊领着1200名的高手，化作百姓，大声侵入姑苏城。姑苏城是伫灵岩山的山卡，灵岩山山顶有18景，山卡有18影。所谓18影，都、就是有18口的大古井，这18口古井是吴王特别为西施开的，是西施有计划安排。西施伊时常坐船去香山挽一挂奇花异草，回来的时阵拢爱伫灵岩山的山卡休困，顺便散步游山景。西施用计，讲伊真爱照古井的水影，用古井做镜来打扮家己。吴王为着要西施照水影方便，才叫人挖18口的古井，远远就一口古井。西施阁向吴王讲：“皇上，这18口的古井是我打扮用的，百姓未使使用。皇上，我看古井内中甲藏粗糠，安尼百姓伊就未来灌水去食，古井水才会清。”吴王伊为着要西施欢喜，真是18口古井拢甲藏粗糠。事实上，这拢是西施伊有意安排。即马来讲，范大夫统领50000大军渡过太湖，阁经过朔溪，一路是安尼过关斩将，已经来到灵岩山的山卡。将兵士来到这个所在时，安尼捶打后跨，真好势。山卡有18口的大古井，将兵士就灌水要啉，水一个灌起来，内中有真侪粗坑，兵士都要慢慢啊分，慢慢啊啉。西施伊真正是用心良苦，因为安尼兵士才袂去杀掉，走窜窜流汗啉冷水，那啉了伤过凶，有的是会杀掉，有的会掉痧。那兵士来破病都袂消尽啊。范大夫伊看到古井水有粗坑，伊哈哈大笑讲：“西施姑娘确实是胆大心细，连这点伊若注意到。”后来人也在做善事，在路边放粗糠茶给人喝，就是这个道理。这都是西施流传下来，将兵士有水通个止嘴打了后，精神饱满，话煞是连天，一个手就攻入姑苏城。大声入城的是万里剑的高手，随着小青大显身手，
施展飞行走壁功夫，跳入高速城，打开城门，和大军进入。吴王是安尼兵败如山倒，小青伊施展轻功，侵入关外疆。谢师伊看到外国反攻已经成功啊，伊的任务也完成啊。伊想到十年来，吴王对伊确实是付出真情，可是两国交争势不两立，以国父之主，以辜负吴王对伊的真情。伊阁想到范大夫，伊即阵是沾花败柳，伊无资格甲范大夫白头偕老。谢师伊想到遮，伊解开伊的腰筋，伊想要献牛助阵。正在千钧一发之际，一支飞镖到位，腰筋断去啊！谢师伫空中拔落来，小青伊伸手挥环，伫空中将谢师甲摸伫倒手里，然后阁飞身一冲，小青伊施展轻功飞落关外疆，外国反攻也成功啊！吴王投降啊！谢师的故事还阁真长，有机会再阁继续讲述落去。

0: 乡亲来进行感性服务。
1: 各位空中的好朋友，伫咧早起时啊，起床要出门去上班工作的时阵，你爱会记哩泡一杯啊人参灵芝茶，啉落去再去上班，再去读册，再去做工课。安尼，你规工的精神会感觉真爽快，你的气色会感觉阳光焕发，面色会真好看。一旦讲是有色毛气。好气真正够唔在，工作效率真正计真好。如果时常啉人参灵芝茶，补充咱人体所需的营养元素，对病毒都较有抵抗力，较袂感冒，人也较清采，精气神有，行动也较流利。咱的身体若是要养要健康，一定要靠家己来保养。人生若是要好命，要歹命，嘛是爱靠身体。身体若用，一定是老好命。无论如何，咱的身体一定爱顾好，勇勇行行。参加这台冬虫灵芝精，一大罐600cc， 一天30cc， 泡滚水做茶啉，一天啉一杯啊。咱的身体健康真勇行。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里面有冬虫孢子体，有人参，有灵芝，有西印度的樱桃，再加上超生活性的珊瑚钙，天然的维他命 B1、B2、B6、B12 都是咱人体所需要的。由于是咱普通时啊较罕的吸收到的这些元素，会当补充咱的需求是上介好。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不是药啊，有樱桃香，带淡薄啊天然甜，好啉好入喉，连囡仔拢爱啉。参加这台冬虫参之精，一罐600cc， 2200块。咱一天那个泡30cc， 多一当啉20天。你有想要买，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尖甲七代冬虫参之精。

0: 主公告。
1: 咱查甫人上惊败身，因为身若败，精气神就会不足。精气神若不足，人就会无气无力，会感觉疲劳亚神，会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严重的神机能拢一直直的减退，到尾啊，工课煞未做，有诶做了后却是做未好势。咱查甫人身体若是有得顾，咱的体力、咱的气力拢会加真好。都是六十岁以上的老人，也未予人笑讲是无路用，讲是老伙仔。即阵有真侪三四十岁、四五十岁的查甫人，伊外表看起来也真好看，实际上伊可真就是听甲金，当无三下步。有的是四人贵未向真当，这都是败身、神元不足、精气神不足。咱查甫人若是要挽回查甫人的自尊，爱有查甫人的气魄，咱幸存完早暗拢该食十粒，身体若是特别虚弱的人，照三顿食。幸存完有食过的人拢真恶露，真纯真好食，愈食心愈勇，愈食愈有气力，愈有精神。有诶一日食了好用，拢买贵箱诶。连老人腰酸背痛、脚无力，也拢改善真多。连老大人伊膀胱无力、真搞尿、小便有时失禁，会闪尿，食幸存丸拢来好去。幸存丸一罐300粒，2000块。若是要购买的时阵，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7袋幸存丸。若是药房买无，请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咱十波人食幸存丸，身体拢会加真勇。即阵你若有需要，欢迎你卡电话来咨询。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7袋幸存丸。谢谢，多谢。

现在再来讲颔管仔筋会酸痛的病因甲治疗方法。颔管仔筋是咱中区神经上个重要的所在，咱中医讲是动脉，有真侪人在研究中医，但是拢未晓注意奇经八脉、十二经、十五络的重要性。较早练武的人，也是练气术，若练到登峰造极，人脉、动脉这两脉对丹田甲运气有法度冲过，安尼气就有法度来到脑顶，然后通行全身区，人就会轻心无病痛。颔管仔筋会酸痛，这甲动脉有连带关系。若是去伤到动脉的颔管仔筋酸痛，这就加真歹治疗。若是高血压、低血压、欠血、血瘤、元气虚、耽误所引起的颔管仔筋酸痛，这就加真好治疗。买好是无困难，治疗颔管仔筋会酸痛，咱中医时常所用的药方有真多，参像大茶乌汤、挂筋汤、大气一转汤、当归足药散、多良丸、天麻疏风汤，这药方那是用有对症，效果拢真好。也阁有两种真特殊的颔管仔筋酸痛，就是生骨刺、甲胆固醇伤过高。颔管仔筋的所在生骨刺，这都要配合药端来治疗。那是胆固醇伤过高的人，猪肝、鸡肝、鸡卵、鸭卵、虾啊、蚵啊、蚬啊，高蛋白物件唔好食伤过多。但是那是低血压、欠血、营养不良的人，这些物件都免去呛嘴。那是去治疗颔管仔筋酸痛的朋友，拄只我所讲的验方，恁会使摕到就近的中医师，甲恁选方参考。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阁会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愁，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过关。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母囝。咱若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伫这个时阵都要开始都去过关。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伫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五红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五红五宝丹的内中有五红、珍珠甲绿豆红，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应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收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个即严重个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个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毋是普通病，拖久对咱个身体、甲咱个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加三顿食，一介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甲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女儿弟孝，娃娃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阿曼说，亲爱的各位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Coco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00，0800-288-000，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好，来来来，今日咱这伫百忙之中吼，去邀请咱这个崇高保健的咱这个陈博士来干，来，陈博士你好。
1: 哦，少年阿元山吼，各位听众朋友吼，大家好。
0: 来来来吼，今日吼有一个大家吼拢做非常注重的课程，要来跟咱这爸母吼来探讨，阿想甲咱这咱陈博士讲咱这爸爸妈妈听了吼，就是咱讲吼天重日月。人重两眼嘛吼，
1: 但是足
0: 济人足济人吼，我讲真讲吼，拢未晓去顾这两对目睭，而且呢，唔是干人讲，有人讲啊，干保健品食食尔，唔对，伊无了解就讲伊家己目睭到底有出现着什么病症，
1: 有足济拢唔知影。
0: 所以今日陈博士吼，咱人吼，咱发现着讲吼，要咱了解讲咱家己目睭有啥物病变。
1: 其实咱即个现代这个台湾的社会属于。高用眼时代，因为有三 C 的咧，
0: 对手机啊啦。
1: 对，那我等下开玩笑讲，二十一世纪吼，鸦片是什么？就是手机啊，我说滑的时代，滑手机的时代哦，因为大家拢那就成中毒的，大家拢爱伊，爱用伊，但是咧，
0: 无伊袂
1: 就伤害嘛吼、
0: 哦。啊，就无伊袂坏你啊。
1: 对，所以这个哦，这个阿元帅少年阿元帅讲，目睭是家己目睭是安尼病变哦。大家若发现跌跌哦，你目睭感觉最近拢模糊，有时血疼，有心烦无好时，你都要注意啊！
0: 吼，拢模糊安尼啦。
1: 对，迄个就是讲，迄个像你糖尿病爱食哦，还是有志病又爱食，一定爱个保养这个固目睭金的物件哦。过来咧，有当时讲朋友常常而且就是熟悉面哦，难以辨识熟悉的面孔啊。有当时讲好朋友强调，卡片那叫袂错，啊，但是是食，足兴食安尼吼。
0: 哦，看面看袂清楚安尼哦。
1: 哎，就是讲目睭已经有病变了吼、哦。啊，过来滴山看咧，变作破浪型的呀。
0: 哦，山看
1: 有病变的呀、啊。哦，迄像讲要过马路对不对？啊，但本地都是滴啊，那破浪安尼。
0: 哦，滴到变歪路安尼啊。
1: 啊，丢啊，为吼，迄、那个视野看出滴化脸工大头前大暗嘛。啊，模糊啊，过者盲点去啊，迄嘛是目睭一定得出问题啊。
0: 有人讲敢若乌点安尼啊？
1: 对，啊，有诶开车，啊是要读册看资料哦。啊，人讲啊，你甲看一个即个片者，哇靠，别人拢看无，哦，近视人看无，迄就是已经即、這个咱诶红斑部诶中央视力已经就是丧失去啊，一定爱保养。
0: 就敢若讲翕相吼，翕奇怪，照相机拢对袂准咱诶意思啊。
1: 对。啊，像阮若讲这个员工吼，要弄每一年弄爱健康检查嘛，啊，是冰来冰去，啊，比对拢看袂好势个啊，你、哦、嘛是目睭出问题啊。
0: 哇、哦，这嘛真状况呢。
1: 对，所以讲目睭若讲有出状况的时阵，就要紧早保养吼、哦。啊，咱都爱用这个固目睭金的来改善这个目睭的功能，哦，啊来用这个老化退化，啊，保持你两粒目睭金。哦，啊，我讲一句，这个对联给大家听：目睭若白，行路未使，跋倒阁无人知；目睭若好好，事事免烦恼，逐项拢会当家己来。
0: 哦，有影，你若目睭看无吼、嗯，你就是爱靠人甲你看，靠人
1: 甲你用啊。你讲你是我的眼睛，也来不及。
0: 对啊，啊，老实讲，你讲要叫囡仔吼，甲你吼，甲你看东看西。那有可能囡仔爱上班，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两对目
1: 睭就食到啦，系啊。
0: 哎，来陈博士哦，咱讲到目睭，其实哦，大家你讲的这些问题，我相信足侪人拢有啊。但是哦，足侪人无了解讲，咱的目睭内底到底有什么部分？比如讲，咱都要讲，你讲有视网膜嘛？
1: 哎、
0: 欸，啊，有水晶体嘛？除了这个，有什么物件？
1: 哦，咱有这么一个目睭，若要搞好哦，五大部位啊。啊，搞好
0: 五大部位的哦，
1: 五大部位啊，这拢无人啊！你讲人家讲电，你电台、电视机讲啊，拢讲黄斑部病
0: 变，黄斑部呢？
1: 难道你讲黄斑部呢？而且都无效，动袂久啊！
0: 对
1: 哦，哦，啊，你像讲咱的神经就是传输线的那影印机啦，对不对？要印彩色，要印字印袂出啊，传输线都无，啊，咱目睭对不对？要看物件都看袂清楚，赶快啦！
0: 哦，
1: 我来讲这五大位，咱对头开始讲，好不好？这里。水晶体，
0: 水晶体，
1: 诶、欸，就是咱目睭内底透镜啊，第二片哦，
0: 第二片嘿，
1: 诶、欸，第一片就是迄个角膜啦，
0: 眼角膜，咱讲角膜嘿，
1: 诶、欸，对，迄是第一片，哦，迄个就较定， 哦，啊，这个水晶体就较嫩，哦，水晶体较嫩，啊，这边你拿水晶体把它搞好，容易哦，一定白内障。啊，过来，你老化人提早，哦，这种是水晶体退化，啊，白内障嘞，是啊，白内障，伊个浑浊啊，把主要卡白白那个浑浊去啊。那滴滴滴，蒙雾蒙雾，你免来看雾。
0: 就刚刚刚刚讲目镜，咱去食面，目镜去吓到烧气咁款啦。
1: 对，啊那老花眼吼，迄、那個、水晶体，迄、那个弹性变愈来愈歹，吼安尼啊。
0: 哦，看物件拢甲人讲安尼，敢那物件摊开安尼啊。
1: 系啊。
0: 哦，
1: 老花眼，你咱就讲这弹性变差，哦，伊看近看远的时间就会足食力的啦。所以讲，目镜无干的哦，
0: 哇你
1: 保健品无个只够较用的吼、哦，感官度较好的啊，调节迄个视觉够较好的无法度。好啦，咱来讲第二部位视网膜，哦，视网膜对不对？咱来只讲叶黄素呀，哦，直接拢有帮助。视网膜就是咱的荧幕啦，咱要看电视对不对？切对对不对？明天拢照袂错。啊，你营养补不够，你视网膜对不对？
0: 被
1: 荧幕啊，开未拍未开啊？
0: 对哦。
1: 嗯，啊，都讲你要看电视，要看电视，人看无。
0: 我电视那歹去。
1: 啊，这荧幕无顺，你别都照未出来啊。
0: 哦。所以那你视网膜歹去，你点物件你看物件都看未出去
1: 啊
0: 啦。
1: 对啊，啊，你那视网膜歹去吼，第一干眼症会造出来。
0: 我大干净诶。
1: 丢，吼，啊，过来夜盲症来造出来。哦，视网膜，你不是讲营养，不是讲食黄斑布料，哦，所以讲夜盲症嘛造出来，飞蚊症嘛造出来，近视嘛造出来，哦，啊，个糖尿病的迄个视网膜，哦，视网膜病变，马龙对视网膜造出来。
0: 哇，所以视网膜关足快呢。
1: 关足快啊！有诶，干眼症都唔知要食啥，都爱食即个黄栀子啊，个对迄个海藻落去提炼的 DHA 啊。我都唔知要补这啊，干你补叶黄素，目睭要咧动会久。
0: 所以，我多你讲全方位就是安尼啦，袂当个袂当个来靠一项安尼啊。
1: 对，吼、哦，啊，你讲神经，咱的神经，吼、哦，这第三个部位就是神经，视神经啦。你视神经电线无牵入去，对不对？营养塞袂去，传导要送到脑，送袂去你啊。哦，咱的目睭若好，脑就好哦，因为咱的记忆力入不快，你看册、看资料，哦，还是看电视，啊，就吸进脑部记掉，啊，不然你拢知啊。看车啊，哦，所以讲这个视神经吼、哦，甲大脑哦，那些传导足重要。所以讲，你视神经那搞无好，吼、哦，啊，你就些视神经也较会发炎啦、啊，吼、哦，啊嘛较会惊，跟侬甲视神经关系啊，视力模糊啦、啊，青光眼啦、啊，哦，青光

0: 黄斑部一定会退化啦。
1: 对对对对，哦、所以讲提醒咱爱健康的听众朋友，那超过五十岁过啊，哦，咱一定要当心这个黄斑部病变，
0: 所以
1: 爱
0: 提
1: 补充这个叶黄素加综合的物件，哦，啊，过来打弄忽略的睫状肌，好、哦，这是你该调整筋，嗯，调整你。这个交
0: 跨横跨横跨筋的啦，
1: 对哇、啊，啊，这睫状肌跟水晶体有关系啊。哦，啊，你来讲讲，讲顾黄斑部，啊，无你顾水晶体，啊，嘛无你顾睫状肌，哦，啊，咱人见的是来讲，看车啦，看人啦，看物件，哦，见目睭那这是要这疲劳，迄就是睫状肌营养素不够，也这也是弹性疲乏，哦，啊，你来讲，直直不爱加补充营养，你提早哦，提早这里、个，
0: 目睭看无。
1: 嗯，像讲我比如讲四十三岁都老花眼呐、啊，哦，也是也变做早发性的老花眼对的。所以讲要顾目睭，唔是干顾黄斑部，哦，爱顾水晶体、视网膜、视神经、睫状肌五大部门，这是足重要。啊，这五大部门呐，要食都要食全方位哦。咱爱用这个顾目睭金的。
0: 过目睭的吼，
1: 过目睭金吗？
0: 所以，
1: 咱的眼力啊，到这人才很舒服。
0: 所以，柯南的陈博士数咱的目睭金啊，数大家目睭金啊。
1: 对，数大家金啦，上我大家金，啊，都是爱食这个五大部位的营养素。
0: 哎，好啦，所以咱对目睭吼有小块有一个概念嘛吼，唔是讲干那靠一个黄斑部啦，安尼俩，靠水晶体。视网膜、视神经，啊，个即睫状肌，每一个部门拢爱个顾啊好、
1: 欸。
0: 哦，你顾卡一样，你就是哦，目睭就比别人较亮安尼啦吼。
1: 丢。
0: 后来博士哦，咱都讲到足济哦，不管是水晶体也好啦，黄斑部也好啦，视神经啦吼，啊是讲咱讲即睫状肌也好啦，你讲拢爱靠着即个全方位即个保健食品哦，来保健咱即两类目睭啊，但是哦。啊，我你敢有方便讲来给咱这爸母吼透露一下，教咱这爸母吼要安怎来保养，啊要吃什么物件？
1: 有咯，这卖这里吼是心透有全方位哦，想心呢吼、哦。啊，咱若要拥有这个眼睛的零件吼，啊个也结构的营养素哦，都爱靠这个目睭啊，挂目睭金呢，这样我都靠得住，伊是全方位哦。啊，我来讲吼、哦，这全方位是啥全方位？第一个。大龙苗应用这个墓碑谷，
0: 哦，墓碑谷这么做流行的呢？
1: 墓碑谷吼，迄、那个我来讲一个故事啦，你来讲到这，哦，或者听众朋友吼、哦，会更加较欢喜，更加更加了解一下，更加好。迄都是讲这个1960年的时阵，49年啊，越战爆发时啊，对不对？
0: 越战哦，
1: 越战爆发，美国介入这个越战哦，这场的战争就打几年啊，十多年，
0: 打十多年。
1: 对啊，战争刷对不对？美国怕不赢啊，并没有打胜仗啊。
0: 美国输
1: 啊输
0: 啊！美国武器最强的人怕输，
1: 对，死35万人。
0: 哪呢？
1: 你不知道，伊讲武器遐精良，
0: 怕输越南呢？
1: 这越南的墓碑谷，现在世界墓碑谷上侪是伫越南。啊，越南是虾米叫墓碑谷？因较善食，大家都拢食这墓碑谷。啊，墓碑谷食是各位个目睭金，较袂夜盲症。啊，所以讲，伫战争时，对不对？美国嘛伪装，啊，越南的嘛伪装，对不对？啊，美国看人伪装，迄一直当作像一滴叮当，啊，越南的看到迄美国的美军，对不对？伫叮当里查，迄个人伪装的，都甲拍，愈拍啊，暗时拢看无，啊，暗时目睭愈金，吼、哦，就甲战争到尾你无看，所以因美国人等于开玩笑讲，现在失败，这个伫越南现在失败。安尼啦，伊讲败在墓碑谷啦。
0: 哇，所以历史讲越南的遐拍战争的阿兵哥，因目睭比美国人较好啊。
1: 对啊，
0: 较清楚，所以
1: 暗这墓碑谷够够威啊。
0: 啊，暗时啊，暗时你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呀、啊。
1: 对，美国拢看无。
0: 美国人看，美国人安尼看无越南。
1: 白天伪装哦，伊看当作像一滴叮当。啊，人咧越南看来就知影讲你这伪装的都较惊话
0: 啊。哦，无
1: 怪。耍到过万啦！
0: 哦，输人输天天的啦！
1: 这个墓碑谷也好处吼、哦，伊做特殊的一个升温。咱普通讲做要打胡萝卜树对不对？
0: 嗯，
1: 伊有时候耐米的呢，
0: 耐米的
1: 啊，都、就是对伊果实内底都开始乳化啊，变成耐米就有技术就好了，就紫类胡萝卜树了。 啊，茄红素嘛拢有，吼、哦，所以讲。

0: 这只墓碑骨强化视力，多种营养素，哦，胃也高，目睭也高了，啊，心情更好，哦，啊，第二咧，这个决明子，中医上爱用的决明子，哦，这伊个啥物啊讲咧？
1: 决明子呀，
0: 决明子了，好了，因为中医吼，应该说明目圣品啦，这种的降迄个眼压啦，所以讲有人诶眼内压、目睭涩啦、啊黑眼圈啦、啊，啊是目睭拢定爱看红咩？目睭呢，底下红红啊，哦，加更哦，这决明子滴靠这里。啊，过来嘞，日本常爱用的黄栀子迄个果实，你去萃取来，这就这个行为做，黄栀配子哦，买蛋黄做类胡萝卜素哦，这个 quercetin， 日本常爱用日本的四霸，伊若无染这支成分类，对不对？目睭无多遐强，哦，这专门滴讲这干眼症，像讲。迄、那个即回迄个篮球比赛，或棒球比赛啊，迄大家拢总有食这个物件。因伫啊啲足远的迄个台上啊，看对啊啲棒球拢看足清楚。你若无食这个黄栀子，无法度。
1: 哦，所以你若咧运动的人吼，拍球的啦，这啊，长期啊，这个补充来看物件比别人较清。
0: 哦，较清楚，哦，啊，过来就是迄个金盏花，内底有两个成分嘛，叶黄素甲玉米黄素。这边在市场当地买先吃嘞，无啥效果的呀。你刚刚讲黄斑部呢，啊，冻袂久啊，拢不离吃，即巩固黄斑部的功能。所以电视节你讲，也是讲即电台或者讲个讲我讲玉米黄素、叶黄素，其实个国一问也无够。
1: 无够哈。
0: 过来第五就是即罗布嘛，罗布嘛萃取有点着，伊甲咱规身躯的血管拢总拍通，尤其腰子甲目睭微血管上侪，伊是微血管循环的帮手哦。伊就是那油印，伊即配用拢靠这个个传咯。
1: 你那不
0: 用打通，啊，营养上个高位啊，毒会对这个血管代谢、对肾脏代谢掉。
1: 所以你来讲血管也拍不开啦，让你更加好的兴奋哦，你
0: 上面高不好啊
1: ，哦，所以这罗布马是哦，你多讲跟他
0: 油印
1: 油印啦，
0: 对，
1: 证明个传到每一个所在去啊。
0: 对，啊过来吼，你刚刚讲这配用来，你那无抗病菌。伊视神经无营养素啊，
1: 米线就是咱讲的神经啦，神经营养素啦。
0: 对啊，咱的脑部牵一个牵电线，牵到目睭入面对不对？啊，看到就送去脑部啊。所以讲，这个维他命米线吼，强化视觉神经足重要。哦，啊，个目睭较袂充血，啊嘛较袂发炎，较袂过敏。哦，啊，过来呢，咱这个足重要一个成分，叫做内服藻粉。
1: 内服藻，嘿，
0: 内服藻，哦。这是安怎？较早这都是植物性的 DHA 哦。我
1: 刚才以前人讲食鱼油的意思安尼啊。
0: 因为较早食迄、那个，较早侬爱对鱼眼乌，伊个目睭去体验这 DHA， 目睭才有弹性，啊，你视力才会强。你像讲你有看，到尾怎啊科学家发现嘛？啊，鱼眼拢去食海草啊，啊，海草食了就目鱼个目睭有足金嘛？
1: 足金咩？
0: 啊，伊 DHA 含量比人较济啊，你看伊。这个海海就比较深，就降落。啊，咱啊降落，眼睛啊，目睭特别病，
1: 冻袂
0: 了。所以讲，食这个，哦，这个内服藻，这个藻类去萃取这个 DHA， 只要咱的目睭更有弹性，哦，目睭内底有一个感状细胞，这样我得先说，哦，感光度的如何，看到光啊，就清楚，看到光就清楚啊，呢，啊，视觉就愈来愈好，哦。啊，过来，咱有放一个做黑处理，这大概拢差不多会放。黑处理哈，我说好处理啦。
1: 哦，像看你目睭有哪问题啊，好啊，给你处理也好啊呢。
0: 对，啊，这提升视力，到预防这个夜盲症。像讲迄阵啊，迄个英国哈，英国甲法国去轰炸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啊，去轰炸德国啊。啊，法国拢迄个军官、空军啊、军官的呀、军官呀，伫走动啊，飞行员啊，不是讲军官啊，飞行员伫走动啊。法国英国搁直直拍，哦，啊，法国就去讨论啊呢，因为啊，英国那是发明什么新的物件，
1: 那厉害，
0: 那厉害，暗时搁直直检，拢无夜盲症，一时啊，我研究啥武器，啊，到尾就分析了讲啊，人英国早餐呐、啊，哦，拢放些黑醋栗的果酱啊，用迄吐司夹夹的在伫食，无怪大拢无。提升视力，佫无夜盲症，目睭愈暗愈强。
1: 哦，所以你来讲有暗时啊，来你开车的这种的有吼，啊，就讲暗时啊，即马拢流行暗时去运动的啊。
0: 哇，
1: 这个黑处理你若佮补充了了吼，咱暗时啊伊看较无吼，暗时你互你看物件，继续穿的安尼啊。
0: 哦，这尤其吓，这人开啊车的吼， 足需要。
1: 你开车也无，暗时看无，迄个唔是你弄人，就是人弄你呢。
0: 对。所以，地高，咱就讲对这个番茄萃取物，哦，番茄萃取物大部分讲，而且来颗片对嘛，西红柿弄滴食抗癌的，哦，抗肿瘤的。啊，咱这唔是哦，咱这是滴要强化睫状肌的弹性啊，目睭较袂疲劳。哦，要表筋哦，要收缩哦，啥拢叫做方便呢？睫状肌的弹性愈来愈好哦。啊，你的迄、那个你目睭啦，迄、那个眼部的血管较袂讲哦，足忝哦，啊是充血哦，啊生涩哦，疲劳哦，这个咱这个茄迄、那个番茄萃取物来这提炼这个茄红素哦，最重要强化睫状肌的弹性。
1: 哦，你不中个袂爱，容易生涩
0: 的。那个五大门，这个高底迄个睫状肌第五门呢？哎呀，哦，啊，估计吼，食了人拢会欢喜些，欢喜目睭金嘛，对不对？
1: 对
0: 啊。啊，个这个青光眼成长，伊来对一个迄个果脐多糖体，伊成长因为不好的视网膜，视神经，买单告视神经，视神经这个袂讲得凋亡去哦，啊，个当以用这个青光眼这里、個、哦，这第十个。啊，那十一年的红景天，快乐是神仙。加了那抗氧化、抗老化，对不对？那都有红景天干呐、啊。啊，加了血液循环好，对不对？啊，血液循环好，氧气都有，对不对？啊，目睭都更加袂疲劳。哦，所以讲目睭袂疲劳，是哦。啊，佮目睭较袂退化，都爱食这个红景天萃取物。哦，啊，过来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因为贝塔胡萝卜素是爱讲的，伊是预防视力衰退啊。伊加了在咱体内变成维他命 A。啊 ，A 就是咱目睭足需要营养素啊，哦，目睭才会健康。啊，过来，会当促进你脑部的功能跟记忆个。啊，过来，黄斑部较袂病变呐、啊，哦，这足重要。
1: 所以这其实吼、哦，听起来敢那讲出普通的是吼、哦，伊拢有伊重要性伫内底。
0: 对啊，啊十三个吼、哦，这十三个就是咱对于这个红枣体验的虾红素。哦，虾红素要创啥？你的血液循环就好，血液循环就增加你的。视网膜的迄个微血管呐、啊，血流量，哦，营养温供入去，氧气佫供入去，啊，毒素排掉，哦，你食这些对对不对？提升你的视觉清晰度啊，啊，目睭佫较袂讲疲劳，啊，是讲目睭啊，但讲一食起暗，闭无晒金济啊，哦，而且咱人外口人拢伫讲做，即个雨生红球藻，那即个。
1: 红枣萃取物，你如果讲虾红素嘛，哈，
0: 对，
1: 所以但是陈博士过来问者哈，哎，有个人吼，对这嘛是讲吼，安尼有当时一知半解，拢听一个朋友乌白讲啦，啊，虾红素是吹啦，
0: 啊，伊唔知啊，
1: 所以
0: 你迄有诶，确实对伊虾去提味，啊，咱这对红枣啊，
1: 对红枣咧，你抽出来，所以是素诶啦，
0: 素诶，
1: 唔好听别人乌白讲。哎，听专家咧讲安尼啦吼，
0: 丢吼、哦，所以讲即卖这十三合一诶吼，这抢救咱的眼睛的症状甲视力。
1: 嗯，
0: 啊，你会当吼，靠咱目睭所有零件，咱拄只上重要讲迄个五个零件，水晶体啊、视网膜、视神经啊、黄斑部啊、睫状肌，拢总甲顾条条条。
1: 全方位拢帮你顾好啊啦吼。
0: 哎、哦，按了教的保证吼，看人看性。不再吃力了
1: 哦，佮袂用，佮在看物件，用目睭用力安尼啊。
0: 对啊。
1: 哦，所以哦，咱即个爸母吼，其实哦，这三种的配方哦，缺一不可啦吼。哦，所以这嘛是要经过咱陈博士吼、哦、来研发研究，咱才知讲目睭这么重要啊，这么好的成分啦、啊，要来顾咱这两类目睭个顾好啦吼。
0: 有，所以佮我建议佮这个吼、哦、少年吼、哦，这个、阿元师安尼吼，打工有打个师，我希望打个。食了健康笑嗨嗨。
1: 好啦，安尼吼，咱什么事哦？咱吼，咱的听众没有休休困的吼。咱来听一首歌吼。等下咱过来探讨一下，你拄下讲的最重要的。你讲的这个墓碑果，哦，伊就这样无了解墓碑果到底是啥物物件？尤其最近这阵啊，都作夯的嘛吼。过来，过来，你讲的这个黄芪啊嘛，最重要的嘛。过一个迄、那个，咱讲罗布麻嘛。
0: 对。
1: 哦，这种咱等下吼，一首歌时间，和咱这听众朋友吼，咱就过来讲给因听，安尼吼。
0: 好咯，
1: 来来来，
0: 好，哎。

七号，一流单身的号。过去我是一间公司的董事长，现在为了一厝的车，煞来做成龙眼来

的性命，今后的我目睭看袂着一切，让我人生感觉生不如死。后来受了父母、兄弟、姊妹、亲戚、朋友的鼓励，在这款亲情甲着友情的鼓励之下，让我继续搁再活下去。人总是有自卑感，尤其是阮这款目睭看袂着的人。虽然阮是依着唱歌拼命来维持生活，但是这是阮用血汗所换来的代价，阮并无吃人同情。阮只是希望社会上的人，能依着轻视的眼光来看待阮，更加希望社会上的人

0: 陈博士啊，
1: 哎，
0: 来来，今麦吼，来，咱拄啊足侪听众朋友哦，拢为着这两对目睭吼，敲电话咧问啦。我吼啊，这个吼啊，常常人咧听讲木鳖果，木鳖果啊，木鳖果到底是啥物？是偌好咧？今麦讲行到这个型安尼啊？
1: 哦吼，这个吼、木鳖果吼、哦，因为迄、那个较早一个做江焕荣这个教授，伊去越南去采访，吼、哦，真正伊去当地去采访呢。啊，佫当然佫研究报告足济，吼、哦，所以讲这是最新的保护眼睛的木鳖果，哦，啊，可能有的人毋捌听过，啊，有的人捌听过，哦，无要紧，这木鳖果对不对？伊煮的，先合作木鳖果，伊煮我这嘛拢有啊，我嘛拢足济种做研究拢去种啊，吼、哦，这个植物足奇怪啊，有公的甲母的哦。
0: 啊，佫植物佫有分公甲母的。
1: 对，啊，我讲了，我朋友种一大片。啊，讲奇怪，大拢生木鳖果，啊，我当然未生。
0: 在哪呢？
1: 啊，啊，伊就种到三，迄、那个三叶的，像卡地啊，三叶啊。啊，伊两五叶才会生。
0: 哦，这种就拼种就对啊。
1: 对，但是你种对不对？外久爱种一丛干的，伊的果实才会生，花粉啊，那个蜜蜂去飞啊，哎、欸，啊，无见这边人生错对不对吼？伊迄、那个你甲仔细甲看起，就像一只笔。
0: 哦，所以叫做木鳖果意思啦。
1: 啊，看起都那像茶土乌乌啊，
0: 哎，
1: 哎呀，这像鳖，啊，佫看过那茶果咧，吼、哦，所以叫做木鳖果。
0: 哟、哦，那不是这名好了，真趣味啊啦。
1: 真趣味，哎，迄个朋友后摆人啊，那要讲要木鳖果，要赶自行做啥？伊产品嘛，该附带寄去，我再寄互你。
0: 啊呵呵呵，
1: 哎，南寨人啊，吼、哦，要紧，这足趣味的啦，吼、哦。啊，伊来这都拄前我有讲过，吼、哦。哇，伊迄个成分真正是纳米，就是天然的。诶，木鳖果内底伊家己组成呢，纳米吼，纳米化吼，诶，这个营养素就是
0: 胡萝卜素，
1: 哦，吸收有够好啦，哦，是超级的啦。
0: 就是讲吼、哦，比过去一挂胡萝卜素的营养成分更加强啊。
1: 对，啊，内底伊嘛有茄红素啊，佮补强的，佮营养素嘛拢有啊。啊，这个相关的研究吼、哦。伊对这个胃，你食了对胃嘛足好。
0: 够胃，
1: 就所以讲，你看迄个越南咩啊、片啊、遐军人啊，伫甲美军伫战啊，因为胃未掉筋啊，哎呀、啊，胃拢足用诶，嘛就够好啊。
0: 胃若掉筋，腹肚就咧疼，要
1: 啊镇静。啊，伊足镇定啦，那有伤口对毋对？足紧都好去啊。目睭、胃甲伤口愈合力足紧诶，足紧好诶。哦，啊，这里木鳖果吼。咱前面的昆定伊好甲歹，伫台湾中英台伊就做抗氧化。
0: 好你目睭嘛，你紧洗身安尼啊？
1: 对，
0: 意思讲吼，莫安尼紧退化啦。
1: 唔是咱台湾研究呢，欧美洲的国家嘛拢研究呢。哦，伊的茄红素讲比迄、那个咱的汤马多啊，发现低70倍呢。
0: 70倍？等于你来讲，食一粒汤马多，等于食70粒呢？
1: 对啊，啊胡萝卜素变着比这个吼胡萝卜素啊。哦，比这葡萄啊，哦，比这葡萄，换言讲，加10倍至15倍。
0: 哇，安尼莫怪你会讲伊这是纳米级的啦。
1: 对啊，啊，美国的农业对不对？哦，迄、那个研究嘛发表啊，讲木鳖果足侪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啊。之前我有讲的茄红素、胡萝卜素、叶黄素、玉米黄素，我们也甲实际当中有啊，你吃了对不对？对你的心血管、脑部、目睭拢足好的啦。
0: 哇，所以等于讲木鳖果内底成分，足侪水果内底拢有，但是木鳖果内底即个含量，拢比一般咱即摆保健食品佫加强几啊倍啊！
1: 对，啊，即咱像咱拄只讲台湾、后美洲、美国对不对？拢做研究，大陆嘛做研究啊！哦，伊木鳖果喏，佮目睭以外，拄只咱讲的都伫胃啦，
0: 够胃啦，
1: 啊，加即个胸口啦。啊，越南嘛，做研究，唔是讲真正生，啊，就免讲啊。
0: 哎，你买研究啦？
1: 哦，啊，因拢大部分拢囡仔时就开始要食，食木鳖果呢，食三十干果对不对？吼、哦，目睭拢金色色，胃拢好好，啊，足够壮诶。哦，所以耐力拢提升，所以壮来壮去拢无问题。过来，咱那个越南有研究，日本呢嘛有研究啊，木鳖果啊，啊，因但是咧，伊拢研究这空。控制的拍物件，哦，拍物件。泰国嘛做研究，搞这木鳖果研究， 伊嘛拢做这个拍生拍物件去用诶。
0: 哇！
1: 所以你看嘛，目睭以外拍物件拢总我都控制。
0: 莫怪莫怪，即马墓碑国诶，即马吼真侪人吼拢爱用伊，就是诶，伫遮，因为伊诶先伊诶这个含量伤过伤悬啦啦。啊吼，伊好好处嘛太济啊！
1: 对啊，所以咱台湾毛里面啦、啊，果什么果酱饮品啦、啊，拢总有啊。哦，但是一大方，咱这是全方位哦。哦，
0: 哦，咱这全方位哦。诶、啊，一般话我都讲，咱都讲啊，目睭唔是干那顾一部分尔，五大部门拢爱顾着。
1: 对对对。
0: 目睭真金啦、啊、吼。
1: 对。
0: 哦，所以你看这墓碑个加新奇啊。
1: 你看迄墓碑个，你看加震惊到遐印证工学目睭够金啦。哎呀、啊，哎呀、啊。目睭金，为国未救金。
0: 过来就是讲吼，咱拄啊，咱陈博士有讲特别要阁强调，就讲这个黄芪啊，这个黄芪啊吼，啊对咱人目睭有啥物特殊的作用？
1: 哦，这个我对七十病又开始研究啊吼，啊我这些教授老师这些拢在研究，哦，这个伊内底这黄芪啊籽吼，咱过去伊拢做有诶拢做色素。拢去日本人，咱大部分消费日本较侪哦，因为面线啦、遐饮料是有诶无，那黄色拢靠这个。哦，啊，咱抽这个对不对？咱重要是买来底做黄丝配子，嘛当然做藏红花酸，嘛跟这种这个名打记较袂掉。哦，我那种我做记这个 crocetin， 我做黄丝子配子就对啦。哦，
0: 嗯，
1: 这物件有较好，但是诶，伊来底一个成分，我做 zinc，我做栀子苷。也得兼顾过关呢，能够过而且讲明目哈，明目而且因为养肝明目，
0: 养
1: 肝后把筋嘛对你筋，来对有够利用啊，这做栀子苷呢，
0: 这
1: 个物件哈，就是阮普通目前拢去增强你视力啊，加干眼症。
0: 哦，大干的啦，
1: 大干的近视，大干者哦，啊是讲你目睭内底一个滴输送营养成分的，或者脉络膜啊，伊增加你角度啊，输送会过较好。台了解干眼症的前台的人口七百几万人呢，迄虽然是咱大陆健康无感觉啊，干眼症七百几万人呢，你家定下滴买人工滴都滴咧滴咧对唔对？啊，你唔紧食这营养品，刚刚可以滴咧滴咧。尤其我去迄个印尼去演讲啊，我伫上讲靠边，大陆家己点嘛就是点啥，也定哩火烧山。混个目睭的黏膜拢伤掉，啊！我其实
0: 吼，打起啊啦！
1: 我就讲叫你啊，坚持食这个、这个前、这个过目睭、过目睭金的，后来底有这个黄丝子的嘞，现在当治疗这个干眼症，啊，是讲眼睛红肿疼痛拢会使，啊，佮惊光呢，啊，是讲预防这个流行角、这个结膜炎呐，哇！那流行是目睭拢结膜拢。发炎红红
0: 黑
1: 啊！对啊，我一届这台湾地方这个流行性这个结膜炎这啊，哦，我这啊，咱这边也有消啊，目睭油啊，你目睭油有注意啊，做皮肤啦，
0: 吃
1: 啦啦。
0: 哎，来，这个陈博士哦，来我额外给你提问一下了哈。
1: 嘿，
0: 有人讲啊，你啊，我目油流干呢啦，哦，目油一直流啦，目睭细个一直造出来哦，这敢算属于就大干净的一种。
1: 对，
0: 迄就是咱目睭无多分泌咱的泪腺、
1: 泪液啊，
0: 无多分泌泪液，
1: 哎，
0: 所以目睭会一直打起嘛。
1: 对，
0: 所以你打起，你啊目睭哦，足深足涩的，足大。无
1: 润滑，目睭就足艰苦啊。所以讲，台湾有七大万人呢。
0: 嗯。
1: 哎呀，咱滴讲对唔对？有诶听众朋友，有人是有目睭无问题，啊，有嘛真正有干眼症，啊，就爱跟食这个。全方位啊！
0: 所以你来老目油的啦，老目屎哥的啦，免怀疑，这就是大眼所引起的啦。
1: 对
0: 。哦，所以这黄芪啊吼，一定爱甲藏落去，
1: 照
0: 着对症着你大眼症安尼啦。
1: 这爱要用，因为阮的研究团队啊，甲我的老师教授吼，伊就特别从研究这种做外销的，所以日本人嘛就爱甲咱台湾买这成分，我说 crocetin 吼，黄丝配子。哦，黄丝子萃取物啦，哎呀、
0: 啊，嗯，好啦，安尼迄个博士吼、喔，来，你主要佫讲到一个罗布麻，
1: 罗布麻，咱来讲来讲，
0: 哎呀，
1: 我已经研究对民国78年研究个呾，哦，啊，这我最主要是迄个日本生下正义博士吼、喔，哦，这医学博士吼、喔，伊伫探讨这個长寿村的秘密，啊，伫北新疆发田宫，北新疆遐唐宁部分地遐人对不对？90岁啊，也免 我嘛行去成监。
0: 那厉害！
1: 对哇、啊，安、啊、那是啥？应该忍命嘞，忍这个做地忍命嘞，就惊死人啊！
0: 哦，你讲罗布嘛，怕来忍嘛嘞啊？
1: 对哇、啊，跟罗布嘛查呢啊，忍把酒打金色下，果拢无高血压呗，啊，过来拢把酒也好，油脂嘛拢无出问题。
0: 就是这个罗布嘛，
1: 罗布嘛内底上着有三个成分，我做银香、罗汀吼，啊个虎皮素，啊个这个。我这里我的黄铜树啊，我这点血拢拢松弛，不是直直给你扩张，给你松弛放凉啊，心烦好啊，代谢够好哦。你来去到迄个北新疆，所以讲人印尼人大人活个百几岁，就是因大家拢啉这個、哦。啊，那你来去到日本人，你给你推荐讲做燕农茶，就是做罗布麻茶，因为伊啥做燕农茶，伊迄个对称的啊，弄两个对称的呢。啊就是燕也买啊，燕农茶安尼样。
0: 哦，跟那燕子啦，燕子也买溜啦。
1: 尾巴做个口说燕农茶。
0: 哦，所以伊批评遐个人吼，第一目睭金以外，大家个灯会修吼、哦欸，啊，大家个吼哦，安尼吼，灯会修以外，个无什么毛病吼、哦。
1: 对，所以讲食这个萝卜嘛，萃取物吼、哦，内底有足济好个成分。对肺咯，代谢啊，血管松弛哦，啊个增强你的视力哦，啊尤其咧，以软化血管，增强血管的韧性跟弹性啊，啊可以预防这个眼球出血加发炎嘛，好好的吃。
0: 哇，所以看啊，萝卜嘛，像你讲，一个是一个药引、
1: 欸、哦，
0: 对，
1: 你这会就健康在调整啊，啊无咱咋吃拢奇怪吃引，那无啊吃恁的那有效。都伫只肛门伫只，会通人即系存拢啊，
0: 系啦，
1: 气通啊，会通气通人存拢啊。
0: 最后啦，所以吼、哦，你去看这個人，你看凊彩研究拢研究三四十年以上，哎呦，人家听就没有哦，爱赶紧哦，赶紧两句挂无啦吼、哦。好啦，陈老师，最后吼、
1: 哦，
0: 来，咱多一挂人吼、哦，一定要来食咱这个全方位、这个树立金的这个挂把，就是十三合一嘞。
1: 哦，这边我来讲吼，这个就过目睭金吼，四合大个目睭拢金吼，第一拢总唔捌食这个目睭的营养素的人，
0: 唔捌保养过啦，
1: 捌保养过啦吼，啊，你看见过结束之后出来的时啊吼，啊，过来就讲有三高的人吼、哦，避免这影响视力，这一定爱食。第二咧，食其他品牌对不对？
0: 拢无尴尬，
1: 拢无啥尴尬，过叶黄素，过黄斑部哦。啊，这都迄、那个步数都唔对，
0: 配音唔对啦，
1: 配音也唔对，啊，过来新闻啊，佫无甲讲有更多识别少少少。
0: 诶，足侪人拢是安尼哦，听人讲袂歹，佮坑啊，佮坑咧一丝丝啊啦。
1: 诶，我看字都爽安尼，啊，结果拢更无搞食无好
0: 啊。啊，当作外口咧卖少少啊，嘛讲卖，结果即个嘛无感觉，成分不足。
1: 啊，过来吼，咱年龄啦，甲四十岁几以上的人啊吼，咱每一个人一定要强化你眼睛的功能。哦，那预防这个退化啊，尤其目睭嘛更年期，因为现在更年期，你营养无好，家己要讲操哦，年纪高哦，伊嘛眼睛就更年期造出来哦。啊，过来有个人吼，就拢会增加迄个营养，营养拢无够，平时人吼嘛、哦、是会营养无够，食素食的人营养嘛也无够哦。讲哦，我是食素，
0: 我食素就做足健康吼。
1: 但是咧，你目睭迄个五个零件营养素都无够，对不对？迄种爱补，偏食营养不良的人，啊，可能不运动、代谢不好的人，更加爱食这个目睭金，
0: 诶，树立金的啦，
1: 系啦。啊，过来吼，你目前你刚才讲啊，你黄斑部病变啊，啊是你有花纹症啊，啊，定定目睭直直安尼，个干眼症都爱人工滴直直滴个啊，哦，啊来叫你出外，买么事啊？我每次我拢无啥看咯。啊！我你们叫我开车，我会惊。夜盲症都目睭无够金啊！哦，
0: 是
1: 哦，过来青光眼，然后医生也给你诊断，讲你青光，你更加加，无你就讲一直失明。
0: 失明啊！哈、
1: 哦，嗯。哦，啊，过来就是老花眼啦。哦，有老花眼人，啊，我老花眼目镜挂倒啊，未使。目睭的营养素，你外国加补，外国加搞，还是最近目睭就变歹去啊！哦，阿爸，你都唱一条歌，你是我的眼睛，他来不及啊！哦，
0: 对了。
1: 啊，过来，咱糖尿病好朋友吼，目前台湾糖尿病两百几万人，对不对？哦，就惊讲这个视网膜病变，哦，所以讲有糖尿病人更加爱保养啊，防止你目睭啊，甲你的迄个肾脏啊，甲神经三大病变啊，哦，所以爱大家了解，目前台湾 这糖尿病两百几
2: 人、啊，太侪人啊啦！
1: 啊，过来糖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啊过高啊，糖尿病前期啊有五百几万，大概八百几万人呢。哦，所以讲，小我感觉讲，这个糖化血色素，伤过高的时候要开始保养啊。哦，我希望40岁都爱保养了，糖尿病更加爱保养，
2: 更加需要哈。
1: 哦，啊，过来年纪侪大点着，中老班呢，你想讲啊，我目睭照，我逐工拢有爬山。哦，那种看树啊，作用诶，迄是有你有去爬山看只车，目睭会较金着，但是咧营养素啊较补咧，要从啥？预防退化甲老化速度啊，卖讲一讲啊，香云呾目睭个呾拢无啥。
2: 袂赴啊，袂赴啊，
1: 袂赴啊！过来吼、哦，这个更年期诶好朋友，即大嫂吼、哦、啊，即阿嫂啊，或是讲即妇女朋友吼，拢、哦、爱去加食即个固目睭金吼。哦啊，目睭金金，属于目睭金金，
2: 属于金啦哈。
1: 对，你目睭的功能真系好，啊，过来预防这视力退化，哦，啊，过来，咱我甲这个少年阿元帅相关心的开牙车的司机朋友啊，
2: 哇，这从这重要
1: ，
2: 这安全啦、啊
1: 哦，平安回家啦，吼、哦，安尼啊，你迄个太太拢会讲啊，是囡仔讲。啊！祝爸爸你也平安回家。
2: 无，你主要是讲吼、啊，你有我老实讲啊，你袂堪要共弄着一届啦。
1: 哎、欸，
2: 你共 A 着共弄着，哇！你
1: 啊，是讲路况无清楚，跟你忽挖伊啊。
2: 你这样做恐就做一样嘛。
1: 所以讲，开下车的司机和朋友吼，爱强化视力哦，这预防这眼睛疲劳哦。啊，那开车平安又轻松，都爱吃固目睭金。
2: 助力金啦哈，
1: 哎、哦，过、欸、来每一个嘛，每当讲啦，讲大概啦，讲迄尾暗时啊，是暗时啊，哦，感觉讲视力足假假，哦，行路拢会看，拢看无，安尼袂使，迄就表示你的视力退化，带一点夜盲症啊，都要紧来补这个固目睭金，吼、哦，互你目睭金金金，
2: 助力金，哦。欸哦
1: 啊，过来阿公阿妈，对不对？爱拉巴油，爱拉巴油，哦，你唔好还有病啊！哦，嘿，引起这视力不好，一定爱要吃过目睭金，视力目睭金金金，哦。
2: 嗯。
1: 过来，过多这近视的人啊，讲啊，我有看目镜就好啊。你看目镜来看没？
2: 麻烦呐、啊！
1: 烦恼你讲有一天你黄斑部病变的啊？你看你这目镜挂了，你嘛歪歪那边怎呢？看我看物件嘛是歪起的。哦，啊是迄斑马线弄迄、那个，啊是红绿灯分别清楚哦。啊，过来做些朋友，目睭你顾无好，落楼梯的，哦，迄、那个腰穿两杆，你当作一杆；穿三杆，你也当作一杆。啊，你一直弄弄落，像我最近迄个我五岁一个朋友啊，就是三杆当作一杆弄者，他个肩骨咧将卡拢中受伤，就是目睭看无好啊，目睭疲劳。都那个要两三杆当作讲搞都甲站袂，
2: 哇，挂落去啊！
1: 哦，啊，过者咱这个过滤目睭金吼，啊，树立金金金这啊，伊会当抗幽灵微血管，
2: 就是我密掉迄种诶，
1: 幽灵微血管就是你有血管的分支对不对？但是内底拢无血，无血液啦。
2: 啊，
1: 你会食咧？
2: 有水管内底无水的意思啦。
1: 对、哎。哦，你若讲食咱这类对不对？吼、哦，伊会改善这个循环，啊，你把血循环氧气也有，营养素也有对不对？有你增加你的视力，特别变成幽灵微血管。啊，过来，有人讲，哎、欸，啊，你是熊猫哟，哎、欸，目睭大，
2: 那
1: 个乌链那种卡住了呀，啊，挂乌链，哎、欸，迄就是循环不好，嘛爱食咱这个哦，挂目睭金的哈，
2: 视力金哈，哎、哦，
1: 过、欸、来，有人弄上班者，哦，是爱熬夜也生活，哈、哦，你生理时钟都破坏掉，视力神经嘛破坏掉，产生这视力不好。哦，你就要改变你的生活，啊，过食些树立金金金的，哦，啊，一定都无问题。过来登记生，哦，侬爱拍电脑、平板电脑、电脑、平板电脑，囡仔耍游戏，啊，就食啦，目睭拢一定会退化。啊，是讲登记生配这个软式的镜，那个镜片的呀、啊，
2: 哦，有诶，哦，定挂迄个隐形眼镜咧嘛，
1: 隐形眼镜，爱讲隐形眼镜啊，就，哦，即款的人。嘛爱更加爱吃，
2: 拢
1: 爱啦。你目睭愈熬疲劳，
2: 哦，所以
1: 过来吼，足侪人拢，你若去病院，哇，有诶拢接受这个近视啊、白内障啊、雷射的手术的人啊，白内障嘛爱手术，哦，啊，往诶雷射手术处理近视人嘛是啊，哦，所以手术了对不对？唔是啊，我手术好就好啊，啊，你拢无营养品哦，伊讲 讲个标报报道啊，内底当中无甲告别因伊啊，嘛未知啊，对不对？哦，所以讲，咱今日讲这十七个这个，哦，
2: 好咱
1: 对象，哦，老师需要人，十七个对象当中爱保养，
2: 爱保养哈。那迄个陈博士，我去问你一个哈，有人咧讲吼，啊，目睭退了就退化啊，啊，有人甚至讲目睭就看无啥有啊，啊，你来讲吼，补充到这营养素啦哈。你讲哦，比如讲哦，有人即马存两分肉，存两三分肉嘛吼。
1: 哎、
2: 欸，啊，咱若补充了这保养品的话哦，我都甲冻掉无，甚至讲互伊看物件，哪来哪像两分变三分，三分变四分安尼哦。
1: 哎、
2: 欸，够我懂。
1: 有咯、哦，就等于唔保养你
2: 啊。所以唔是甲冻掉了，你若甲这个血管内底垃圾甲清清的，
1: 叫入清啊，自然甲恢复，
2: 哎，
1: 细胞就唔就骨甲恢复，骨生新的出来。
2: 所以唔好放弃，唔好放弃。
1: 对啊，有些人吼，讲你，我唔是听你讲一句，你还在忍受视力下降带来苦恼吗？这人拢啊，毛骨都要忍嘛。啊，佫有个人对不对？眼前感觉模糊啊。过来，逐天都闷闷不乐啊！啊，佫唔经保养，啊，佫有人来看无讲，哇，我足焦虑啊！啊，这唔经保养，要佫等到当时。
2: 袂有、哦、你无经补就袂有啊啦！即马补，紧个动起来，欸、甚至乎要慢慢啊恢复。哇，这之前就爱可能陈博士吼、哦，这树立紧紧个即个十三种的配方啦。
1: 对，综合性的全方位啦吼、
2: 哦。好啦，最后
1: 最后祝你的听众朋友吼，更加爱健康听众朋友吼。每个人有眼力视力都好吼，看远看近都清楚，看东看西都舒服哦。啊，人人拢是有一个精这彩色的人生，快乐一生啦、
2: 啊。哇，太好了哈！啊，你感谢陈博士伫这个百忙之中吼，来跟咱讲到这目睭对咱的重要性，啊，要来补充，要咱的目睭慢慢啊恢复。就是吼、哦，树咱目睭金的树，你金的金
1: 哦，
2: 内底十三种的配方安尼啦吼。
1: 好
2: 嘞，感谢陈博士哦。
1: 好，谢谢大家。
2: 谢谢

0: 中到暗暝，上些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MHz。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啊嘛会当领。一百一十五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日国内出世，有影着出世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五月二十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公告由财政部提供。
2: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3: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2: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3: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下课啊，也唔走哦。
5: 我咧兜里咧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4: 我想要去回营里做几看卖啊，有机会无？
5: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6: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啊，各位咱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咱空中的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原有着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啊，伫上特殊的假节啦吼啊，假节的正式的正式工啊，来祝大家。家节愉快，
1: 家节愉快，
0: 祝大家平安、健康、快乐啦！
1: 阿妈，大家咧过家节啦！
0: 啊，我讲月圆人抒情啦，
1: 吼！对对对！
0: 啊，人讲甜无甜，故乡的水上甜；香无香，故乡的土上香；
1: 是啊，
0: 好无好，故乡的人上好。
1: 是
0: 啊，我讲伫这个季节啊，重要的日子，咱上无一通电话。打电话回来给爸爸妈妈请一个安问一个好，有缘在工作岗位有的没法休困啊，有缘还在打拼啊，我们来向我们的四大人请一个安问一个好，他们就放心啦吼啊，当然最好如果放假啊，我们就回来陪爸爸妈妈过一个特殊的家节，
1: 时间虽然短，但是那种爸爸妈妈感恩那种心情吼，咱做家里的一定要付出啦。
0: 啊，本节目由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啦吼，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80081081。
1: 哎，记住，咱的空白牙卡能盖开通啦，哈！
0: 啊，欢迎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每一天啊，时间若到啊，就来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要来甲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鼓励收听以及甲支持。啊，当然，你的后生、你的仔仔家宏、小安啊，嘛无互你失望啦，哈！啊，伫这个特别的日子，啊，人大家拢咧休困，啊，我嘛是甲来宾邀请，啊，人讲实在物件无，啊，然后佫无时间，
1: 啊，
0: 我讲无论如何，你一定爱互我替我完成这个爸爸妈妈甲我交代的使命，啊，讲实在，啊，真济人一世人吼，啊，我讲啊，干那要看到一线光线，啊。讲真正的，迄种奢望，迄种奢求，真正是难能可贵。
1: 你看吼，咱拢正常，目睭。